你不知道刘一白的底细呀。阮氏玉冷冷地说，反正你放了老头，我要吃刘氏板栗。丁远山笑了说，女人呐，头发长见识短，你知道刘一白为什么被抓起来吗？阮氏玉当然不知道啊。刘远山说了，最近呐，警卫司令部捉了一个专门盗阴山墓的贼，你知道那贼作何供词吗？盗墓贼不挑重要的讲，却供出了刘一白来。阮氏玉听这话大吃了一惊，说怎么刘一白也盗墓去了？刘一白盗的不是坟里的宝贝，他盗的是木沙。这么一听啊，阮氏玉更糊涂了，他做梦都想不到他现在正想吃的刘氏板栗用的是阴山墓里的沙子炒的。没等丁远山再说呢，哎呦，这阮氏玉啊掐着自己的脖子开始干呕啊，要吐啊，发誓再也不吃刘氏板栗了。不过末了他还是不甘心，还是对丁远山说，那你让我去见一下刘一白吧，如果真那样，真那样，让他把牢底坐穿。丁远山答应了，让警卫小张带着阮氏玉直打深牢。再看这时候啊，刘一白是嘴角含着血，正倚靠在牢壁边上，屁股底下那是一堆枯黄的野草。牢房门打开了，刘一白抬眼一看，竟然是老主顾阮氏玉。刘一白嘴唇动了都没出声来，显然他有些意外。阮氏玉把小张支走了，一指刘一白，人家为啥盗墓啊？为一夜暴富。你盗墓啊，你盗那木沙，你真是劳心动神呐！啊，做个小买卖你何苦呢？刘一白叹了口气，哎，阮小姐，你可不知道啊，用木沙是刘氏祖上传下来的炒栗秘方，这木沙年代久远，炒出香味儿就越绝，我炒的板栗啊，不论香酥色泽口感都有别于他人，就是因为别人用的是河沙细沙，罩住了味儿，透不出这板栗的勾人的香啊。这一说呀，又把阮氏玉的馋虫勾起来了。难怪自己几日不食刘氏板栗就茶饭不思呢，原因在这儿啊。阮氏玉又说了，不过说起来也是，丁远山的死胖子也太狠了，区区盗点木沙嘛，也不至于把你关到死牢里来呀。你放心，我帮你修行，没准啊能放你早点出去呢。刘一白瞄了一眼门外这小张，那小子正和狱卒呢抽烟唠嗑呢。刘一白压低声音说，小阮，我把你当亲人。阮氏玉听这话一愣，以为他是经常光顾他的店所以才这么说的，可没想到刘一白竟叫出了阮氏玉的父亲的名字。阮氏玉大吃一惊，你知道我父亲？刘一白道出了和他父亲的一段往事。15年前的一天，刘一白趁着月暗星明赶脚去阴山，想从木洞当中的再倒点木沙出来，可没想到刚到阴山脚下，就看到两伙盗墓贼从各自的盗洞里出来，不知为什么起了摩擦，这骂着骂着，四个人扬起铁锹镐头就打起来了。刘一白吓得赶紧躲到阴暗之处不敢出声。没过多久，有三个精壮汉子倒在了地上，只剩下一口气了。最后那位捂着肚子跌跌撞撞的往山下走，走几步摔一次。刘一白心有不忍呐，赶紧过去，这里见到刘一白说，刘师傅救我。刘一白反问说，你认识我？那人说了，说刘师傅经常是自此取杀，哪能瞒得住盗墓的贼呀。有一次啊，我跟踪过你，我看你取杀做什么，我跟到了刘氏店，因为相安无事互不接举。就这么一问一答，刘一白这才知道这人叫阮顺章。阮顺章告诉刘一白说，今日盗墓这事儿啊古怪，两伙人挖了两个盗洞，这才发现盗的是同一个墓，他先盗了墓底，掘出了宝贝，等再出来

另一伙人无功而返，要分赃，就斗起来了。可怜是他的同族兄弟死在了镐头下，幸亏他有三脚猫的功夫，这才幸免于难。刘一白把阮顺章扶到店里，赶紧又请来郎中给他瞧病。因为救治及时，阮顺章拿出了这么一个当年师傅教给他的本事，他捡出了一条命。为了感谢刘一白救命之恩，他又拿出了一个布袋子，露出了盗的宝贝，要分恩人一半。刘一白直摇头啊，摆摆大手说，这些都是你拿命换来的，还有兄弟因此蒙难，说我可不能要啊。可这个老阮呢不依他，坚持要刘一白选一样出去，否则呀就赖在这儿不走了。看这情形，刘一白只好是打眼一瞅，你看这宝贝里有什么，有玉镯子，有金器，还有一个紫砂做的小茶宠，这看起来呀像个蟾蜍，背上有七颗小点儿。一看这小玩意儿，刘一白的眼睛亮了。什么？什么叫茶宠啊？顾名思义，就是爱茶之人的心头好，一般呢都是用紫砂呀，或者是泥烧制成的陶制小件，多数呢是以什么金蝉呐、灵龟呀、等等吉祥物为造型。喝茶的时候呢，蘸茶汤涂抹，或者直接去淋漓，年长日久，这茶宠啊就会变得温润可人，茶香四溢。那么刘家祖上虽然是以炒板栗为生的，但是对茶呢也是很有研究。刘一白一眼就认出来，这茶宠啊，这叫做七星蝉。刘一白清楚，世上这七星蝉做的最精巧的，那是宋元时期的仓颉社。这仓颉社是一个民间的手工作坊，工匠个个都是顶尖的高手。他们做出这茶宠啊，必须是用精茶发酵之后的茶沫和研磨之后的紫砂泥反复的去揉搓打磨，精心烧制而成。后来呢，经乱世动荡，世上所存的这个仓颉社的作品不多了，弥足珍贵啊。而这七星蝉，蝉足上一行小字，正是仓颉社的标志。就这样，刘一白就留下了这只七星蝉。事情过后啊，这老阮呢又经常到刘氏店里来喝茶，俩人成兄弟了。走的时候呢也会带回半斤栗子啊，说是女儿爱吃。就这样，刘一白才知道这个老阮呢有个女儿，名叫阮氏玉。这是一段往事啊。我们再回到眼前，提到父亲，阮氏玉是泪如雨下，说原来是这样啊，可我爹生前为何从未跟我提起过您呢？刘一白说了，说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往事啊，也是我和他俩人的秘密。阮氏玉问刘一白，怎样才能救他出去？刘一白摇了摇头，说丁远山是爱宝如命，不拿到此物必不敢罢休。阮氏玉纳闷了，说怎么丁远山抓你是为了七星蝉？刘一白闭上眼睛点了点头，这还得从你过门的喜宴说起。说起这桩婚事啊，阮氏玉心头涌上了一抹的凄凉。怎么呢？就在几个月前，她还是一名学音乐的女学生，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想到父亲在一个鉴宝会上竟然当面指出了一件人家正在交易的藏品是赝品，得罪人了，那人花了银子把他往死里整。为了救父亲一命，阮氏玉低三下四地找到判官丁远山。丁远山一见阮氏玉如此清纯，魂都被他勾走了。结果呢，父亲得以释放，而阮氏玉被迫脱下了学生装，成了远山的三姨太。可没过几天，父亲还是死在了兵痞的手下。虽然丁远山毙了那个被人收买的兵痞，但这份怨念在阮氏玉的心中可从未抹去过。那天喜宴，他心中郁结，早早回房锁了门休息了。丁远山呢，也觉得

那吴庆儿就和属下们闹到很晚，这才散。刘一白回忆说了，说那天深夜啊，丁远山派人兵分两路，一路把东街演皮影戏的老曹头给请来，续了一出皮影戏，一路呢，则去砸我的门，把枪架在我的脖子上，叫我连夜赶炒一担的板栗。我没法啊，只好拼了老命的炒了一担，挑到了司令府。说这老曹头和刘一白呢，也是相熟的，都是爱茶之人，经常在一起呀、品茶拉话。兴起的时候，刘一白还会给老曹显摆那个七星禅，俩人交情可谓不浅。可哪知道，哪知这老曹突然被押进了司令府，一紧张慌了手脚，再加上月黑风高，受了风凉，这肚子疼得很，就把这好端端的一出戏演的是七零八落的。那丁远山正在镜头上啊，哪受得了老曹头的戏弄啊，把他行当给砸了。皮影戏这行当是老曹头挑在肩上的家呀，这么一砸，老曹头没活计了，家也就没了。老曹头跪下来苦苦的求饶，刘一白一见也跪下来一同来求情。丁远山才不听呢，吆喝士兵啊，把老曹头押进牢去。这时候老曹头扫了一眼刘一白，眼光当中露出了一丝内疚，结果他说这么一句话，说长官，我有一事需私下相告。后来呢，丁远山释放了老曹头。为什么放他？老曹头知道丁远山是个古董迷，他就出卖了刘一白藏有七星禅的这个秘密。说到这儿，刘一白长叹一声，说乱世之中情义何在呀。就这样没多久，丁远山被抓了起来啊。丁远山抓了一个盗墓贼，让他来捏造假案，把刘一白牵扯进来了。可没想到这盗墓贼供出刘一白经常去盗墓取这墓砂，刘玉家丁远山这脑子好使啊，避过盗宝他不想，单以国民饮食卫生这块治了刘一白的罪。刘一白摸着胡子说，这七星禅乃是国粹精品，现在各地是烽烟四起，日本人铁蹄踏过之处必无完体，听说各地哪有枪杆的头目啊，大都没有骨气，纷纷做了走狗，一应宝贝都献给了日本人，所以万万不能让丁远山拿到七星禅。你来得正好，说到底呀，虽然手段见不得光，但七星禅毕竟是你父亲取得的，还是物归原主的好啊，总比落到日本人手里要强得多呀。说到这儿，刘一白悄声告诉阮世玉，说七星禅他早已托人寄放到了城郊尼姑庵慧明师太的手中，取宝暗语四个字，物归原主。刘一白让阮世玉切记要小心行事，不要让丁远山察觉，至于自己的生死，阮世玉暂时就不要替他考虑了。为了不引起那小张的怀疑，阮世玉假装轻松地离开了牢房。在路上，小张问阮世玉怎么跟那倔老头聊那么久啊，阮世玉敷衍说，啊，他是感恩我常去照料他的生意，如今死到临头了，也怕我吃不到板栗了啊，把平生绝学都交给了我，让我以后啊自己炒板栗吃。就在这天晚上，丁远山大宴宾客，庆祝司令部屡破大案。阮世玉呢没去赴宴，而是悄然地收起了行装，直奔了尼姑庵。在这路上，阮世玉的马车在前面走着，可后面呢好像跟了个影子。阮世玉察觉了，让马车在半路上停了下来，等那影子跟近了。不大一会儿，阮世玉发现那跟来的影子也是一辆马车，而且并不避讳，稳稳的就停在后面了。让他大吃一惊的是，驾车之人正是小张。阮世玉似乎明白什么了，臭小子，别像跟屁虫似的，有种啊上战场杀敌去。可小张说了，说我知道丁远山太多的事儿，留在他身边呢、总归是个祸，
倒不是跟

0: 心仪的女子，从此隐姓埋名，浪迹天涯。听这话，阮氏玉心头一热，因为她早有感觉小张对她有心意。自打被迫嫁入丁府，上下也只有小张真心对她呀。丁远山对自己无非是玩玩而已，而自己又何尝没有想过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呢？但他嘴上只能说得轻巧，如何让我信你啊？这时候，小张揭开了窗帘，马车里竟然是刘一白。看来这小张已经察觉了阮氏玉的心思，冒死救出刘一白，一起从老城跟了出来。再看刘一白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了。小张告诉阮氏玉说，他走之后，丁远山派人对刘一白用了重刑，逼问七星禅的下落。刘一白誓死不说，被打昏了过去。小张是趁丁远山赴宴之时买通狱卒，悄悄把刘一白救出来的。这城里四处都是丁远山的人，现在能把刘一白放哪儿呢？阮氏玉和小张一商量，这对呀，只有尼姑庵避人耳目，老人或许能够得到救治。就这样，两人快马加鞭，连夜赶到尼姑庵，见到慧明师太。慧明师太一见刘一白，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啊。阮氏玉这才知道，慧明师太其实就是刘一白的女儿。刘一白握住女儿的手，很艰难地交代着说，慧儿，爹对不起你，刘家人虽命苦，但骨气还是有的。你要记住，国难当头，咱不能够做对不起国家的事，该做的一定要做。刘一白没能熬过这天夜里，慧明把刘一白就葬在了尼姑庵后的紫竹林当中，然后把一只木盒子交给了阮氏玉。阮氏玉打开一看，是什么？满盒的细沙呀，中间就埋卧着一个鸟卵大小的物件，这正是背负七星的金蝉查虫。他摩挲着这滑腻如羊脂的宝贝，细沙从指缝间滑落。 这沙，慧明叹了口气说，没错，这就是我爹盗取来的木沙。木沙年代久远，细化干燥，能更好地留住这七星蝉的茶香，是储藏茶宠的绝佳的环境。爹爹之所以多年来坚持定时取木沙，除了为了炒栗，也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这宝贝。其实啊，乱世之中，这种宝贝就该留在古墓里，省得世人为他提心吊胆，空折了性命。阮氏玉没有接过来，他眼含热泪说，刘家誓死捍卫的东西，还是刘家后人保管吧。刘一白的大义深深触动了阮氏玉。阮氏玉本来就是个刚烈性子，气血受辱的仇恨他从未忘记，而今丁远山的可恶嘴脸更让他是无比的失望。此时此刻，阮氏玉内心似乎腾起了一团火，他决定离开丁远山。他问校长，刘大爷的遗言你也听到了，下一步怎么走你说了算。小张说了，说丁远山暗地里腐败贪婪，专政黑暗，说白了就是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一旦进城，局势恐怕会更糟。我的同胞兄弟早在鹤城参加了抗日组织，不如我们一起去投奔鹤城，一起快意恩仇。阮氏玉答应了。于是这对乱世当中相依为命的年轻人带着一腔热血，趁着黑夜秘密上路了。咱们再回头说这老城的事儿。没过多久，日本兵进城了，驻扎警备司令部，有一个叫松本的军官是其中最大的官。这松本呢，喜欢喝茶，每到一处是四处点茶。听到这个消息，丁远山早早备好了一盒上好的猴魁要送给松本。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香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今天的《营养最时尚》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营养干预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尹艳亮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尹老师哈。上期节目呢，尹老师在跟我们全方位的又讲了讲这个系统营养论哈。那这期节目呢就更接地气一点，会跟我们讲一件我们节目中其实也多次提到的事情哈，就是减肥。大家在春天的时候就会说，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啊，四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那现在可能这个最热的时候，我们一年穿的衣服最少的时候，是大家最需要一个特别好的身材的时候。那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减肥的话题啊。其实我身边呢也有一些好朋友哈，这么跟我说，他说减肥啊就是得虐自己，就是得吃苦，就是得不吃饭，然后还拼命的运动，觉得他们这个减肥的过程就真的是特别痛苦，然后说哎呀活着就是得受苦，对吧，有这样的一种理念。另外呢，就是我们家其实是有一个智能秤的哈，有的时候家里来一些朋友也会去上这个智能秤去称一下。那有的时候表面看起来就是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可能我们看着都挺瘦的，就是胖瘦差不太多，但是这个智能秤因为它会有一个体脂比，然后有一个内脏脂肪，有各种指标，会给你的身体健康程度有一个打分。那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真的身材跟我看起来差不多，但是每次我上秤哈就能达到90分91分，但是他上秤甚至都不及格。我就觉得秤它的这个科学性究竟可不可靠？为什么这个会差别这么大？为什么表面看上去和实际给我们的数据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差？那今天呢，我们再会聊一聊这个减肥的话题哈。这个首先上来其实想问问宁老师，就是我们家的这个智能秤啊，你觉得它这个科学吗？这个打分你觉得有依据吗？
3: 关于现在智能秤这一块啊，做的有很多，实际上从现在技术来讲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实际上刚才主持人问了我一个，他打这个分准确不准确，对不对。实际上它也是根据人体的很多的参数，比如说有现在有一些能测体重的身高，包括的体脂肪率，对不对，包括脂肪超重了多少，包括它肌肉量有没有缺失，包括它肌肉代谢等等，就是它主要是根据这么多的参数来最后

0: 给出的一个评分啊。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去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秤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也是帮助我们去监督自己的体重啊，所以说很好，我觉得这个方面。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问一问，我们这个夏天这个脂肪堆积的问题哈。嗯，其实现在这个尤其是到过了35岁到40岁，这个到中年之后啊，很多的这个男士就会有啤酒肚了。虽然四肢看起来还是蛮瘦的，但是呢，肚子圆滚滚的，有的时候甚至会嘲笑他们哈，这个感觉像这个大腹便便的样子，像怀孕了似的哈。那这个为什么我们的肚子这么容易堆积脂肪，而且腹部堆积的这个脂肪往往是特别特别难减下去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0: 现在来看的话，体重超重的人啊确实是很多的。那么主要来看的话，你看一个人超重不超重，如果从简单从表面肉眼去看的话，首先要看他肚子这一块啊。所以说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啤酒肚，对不对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很多人现在见到的，总有一个大肚子，对不对啊？中国还好一点，外国去看的什么，那先出来的往往是什么？慢点，肚子有时候会被门给挤住了，对不对啊？所以说这很多，为什么会出现经常我们说超重那些人啊，有一个大肚子在里边？因为从脂肪的分布的倾向来看的话，它往往是脂肪主要也是堆积在腹部这一块，这是从脂肪的分布的倾向来看。当然它还跟其他很多因素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坐着的那些人，比如说久坐，对，坐办公室的那些人，开车的那些人，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话，因为他坐着，然后他本身这一块那些他的代谢，坐着的时候他代谢就差弱，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能量消耗就少，所以说脂肪就更容易在肚子这一块堆积啊。所以说来讲的话，从这个点来讲的话，所以说受这几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当然还有年龄的问题，对不对？年龄大了之后，他的运动少，能量增加又多，也就是不满足一个吃动平衡的一个原则的时候，那么这一块来讲的话，脂肪也呈现一个我们向肚子集中的一个趋势啊。这是从这个，如果从脂肪的分布或者它脂肪的分类来看的话，事实上我们有一个专门针对体重、针对它的体成分结果的一个分析的这样的一套系统。所以说我们会能够明确它的脂肪超标有多少，它的腹部肥胖的属性是怎样的。那所以说我们去看的时候，有些人是属于皮下脂肪型，有些人呢是属于内脏脂肪型啊。从它的属性来看的话，有些人是属于苹果型的，有些人是属于梨型的。所以说有些人你不测不知道，一测哦，我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不同的脂肪属性来讲，对人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啊。皮下脂肪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说就是表面的，主要是这一块那你一下子能够看到的。但是内脏脂肪型它可以说是隐性的啊，隐性的一个脂肪，所以说它是脏器表面脂肪的一个堆积。所以说我们去看的时候，说你的糖尿病的风险、心脏血管风险发病增高，主要是基于它脂肪超标啊。超标一看超过5公斤了，我们去看它的血糖血脂有增高的风险增高，超过10公斤了，它心脑血管脑卒中的风险增高，超过15、20公斤了，甚至它肿瘤的发病风险也会增高。所以说我们要看，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内脏脂肪要比皮下脂肪更严重，苹果型肥胖要比梨型肥胖更严重，就是它的发病，尤其代谢综合症的发病风险会更高。
1: 我知道这个内脏脂肪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标哈。那刚刚我说的我们家这个智能秤，其实它也是能称出来这个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的。然后呢，其实它这个打分就是基于你的这个脂肪的部位。那我也想问问尹老师，就是你刚才说的这四种，皮下脂肪、内脏脂肪、梨形和苹果形，从外形上，就如果我们不去做这种专业的测评，或者从我们的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身体的指征上，能不能先进行一个自我判断，我属于哪一种肥胖？
0: 实际上从外观上，一般来讲，如果你要不去进行专门的去测你的体成分的结果的时候，你的皮下和

0: 耐脏性实际上有时候不好判断啊，有些人可能呢皮肤松弛的时候往往是皮下脂肪多一点，但是有往往是有时候啊是以耐脏性脂肪多为主，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更好的去评判一下。当然你去看你的梨形和苹果型肥胖的时候那就好判断了，苹果型我们都就苹果圆圆的，对不对？梨形呈现一个上窄下宽啊这样的一个分布，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从肉眼去可以去判断一下啊。这是从如果我们去更好的去了解，包括去更好的去了解你的骨量、你的肌肉、你的基础代谢，因为脂肪超标这一块跟基础代谢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说我如果我们想更好去评判一下你的体成分的一个测评的一个结果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专门的测评系统进行评估。
1: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2: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1: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2: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1: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3: 哦，那我也想问一问哈，就是这个内脏脂肪偏高对我们的身体危害很高，对啊，我们也说这个大腹便便的这个啤酒肚看起来特别不美观，但是我们想要有针对性的去减掉某一个部分的脂肪似乎是特别难的事儿。首先我们说这个大肚子哈，去减肚子特别难，说有的人就是嫌自己腿粗去减这个腿部的脂肪也特别难，那你说更隐形的我们看不到的，说我想去减一下我内脏的脂肪，那就难上加难了。那问问尹老师，这种就是针对某一个部位的这种减脂有什么窍门，或者在营养上在饮食上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呢？
0: 关于减肥这一块，我们说没有捷径，可以说是没有捷径，你必须要更好的去从你的身体状况来进行，就是说它不一样的身体它肯定我们在制定这个减肥计划的时候也是不一样，但总体的一个原则来讲的话就是满足一个吃动平衡、减脂增肌这八个字啊，这八个字。实际上我们来讲的话，不论是你想是从整体性的去减肥，还是说针对局部的一个减肥，首先你要提升你的基础代谢，你的基础代谢高，就提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帮助你消耗你吃进来所产生的能量。事实上现在有很多人来讲的话，他不是说他运动少的一个原因，而是他以前脂肪就堆积了很多了，所以说有些人说我要限制我的饮食这一块，对不对？他想控制他的体重，这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你要更好来促进你自身脂肪的一个消耗啊，还需要通过运动来提升你的代谢。那么这样的话从饮食角度、从运动的角度、从自身代谢的一个角度三个方面去进行的话，那么这样减肥就相当于更快更好。所以说我们从运动这一块来讲的话，是建议大家是有氧无氧结合的去进行啊，结合的进行。这样的话有氧来讲的话，我们是更搞好去调动你全身性的一个代谢。所以说每一次节目录制的时候都提倡大家做一个有氧步跑，实际上就是小步跑我们所说的。那么这个时候做起来的它是能够借助膈肌上下移动更好来促进包括肠胃内脏，我们说起到一个很好的按摩的作用。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运动的过程中它是可以说是慢慢的全身性的一个出汗，那么这样的话你运动完之后就不觉得疲乏，而且你的有助于你睡眠，第二天起来你的精神饱满，就更想去做这些运动，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还要就是说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想针对某一个部位做一些对不对减脂的，那么事实上这个时候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强化一些，做一些还要做一些无氧的运动，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不论是我们做一些举杠铃的运动，还是水平就是灌上水然后来增加它负重感啊，包括我们的弹力带这一块都可以做一个无氧性的锻炼，而且这样来讲的话实际上对于年龄大的人群也比较安全这一块。 啊，这是一块。当然在减肥的过程中来讲的话，我们事实上还需要其他的因素。当然还其中有一点就是什么，我们刚才也说到八个字里边有四个字叫减脂增肌，对不对？我们事实上来讲最终减肥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减掉你脂肪增加你的肌肉。那么在减脂的过程中实际上它是需要维生素的参与的，主要是维生素这一块参与。维生素这一块参与它能更好的促进代谢，你的减肥脂肪的消耗更快。那么它不像有些我们说减肥药它一下子消耗很多，反而又出现了反弹。那么我们在减肥的过程中在补充一些维生素的时候，尤其是水溶性维生素的时候，那么这样会更好。就比如说我们燃烧，主持人要满足几个条件啊？三个条件。第一，有可燃物，对吧？第二，有助燃剂，对吧？第三，还有就是需要一个火源，对不对？那么事实上我们在减肥的过程中给它补充一些维生素的时候，就相当于起到了一个什么助燃剂。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更好的能够帮助减肥。所以说这是从维生素角度。那么从整体更好去塑形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还要强调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那么更好的增加你的肌肉量，能更好的帮助你塑形。那这是从这一块来跟大家说。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啊，比如说我们要改掉其他的不良的生活习惯，这是最基本的。有些人怎么样，经常所说的哎我要减肥，然后确实他也去做了一些运动，但是怎么样，总管不住这个嘴，总爱吃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主持人啊，我们都属于年轻的一族，身边都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对不对？你去看的时候有些人怎么样，就是管不住嘴嘛，对不对？他就爱吃一些我们说膨化食品，晚上爱吃一些夜宵。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一块没有去更好的去改变的时候，你的减肥计划注定是失败的。所以说我有一个朋友啊，我说你要不要减肥，他说我要啊啊，然后他也去运动，运动大汗淋漓，然后回来了，然后到了晚上饿得不行了，然后又偷偷的吃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事实上长期下来对他的减肥绝对是有影响的啊。所以说这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从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要形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那么饮食习惯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强调的就是不要吃一些膨化食品、垃圾食品，而更多的是需要吃一些什么能够帮助你消化、促进你肠道蠕动的一些食品。那么我想问一下主持人，一般来讲能够帮助我们消化吸收、促进肠道蠕动的食物可能会有哪些啊？
3: 我能想到的可能是一些比较含糖量比较低的酸奶哈，比如说自己做的，里面富含益生菌。另外就是其实促进肠道蠕动很重要的是不是膳食纤维。
0: 主持人对营养了解也是很多了。对，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时候能够帮助它更好的促进肠道的蠕动。但是有些时候你要过度让它去吃一些，因为膳食纤维尤其是直接补充一些膳食补充剂的时候，膳食纤维确实是很难吃的，吃起来比较我们是塞牙，对不对？这是一块。那么实际上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啊喝点比如说蜂蜜水，刚才主任也说了，喝点酸奶，对不对？这都可以帮助你调节你肠道菌群，促进肠道蠕动。那么当你肠道蠕动啊好了的时候，有些人肠道蠕动慢，你毒素不能排出体外，你的减肥这一块也受影响。那么肠道菌群好了之后，那它反过来也能够帮助你更好的促进你脂肪的一个代谢啊，这是从这一块去做的。另外来讲的话，就是平时要坚持一个有规律的一个锻炼啊。有些人没规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运动两天我休息三天，对不对？这样的话长期下去的话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律性。我们说只有你规律性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把它做好，而且做的质量也高。事实上运动这一块来讲也是，所以说我们如果形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的时候，它是很不错的。那么之前来讲的话，因为我经常性的出差嘛，然后经常去下面健康工作站去做一些科教的时候，然后说实在的，他们经常会请我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啊，每次下去和杨老师啊吃一些这吧吃一些那， 我觉得我肚子这一块儿就开始慢慢增加了。那么为了更好的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么我们做。

0: 行进入车站或者扰乱公共检查现场秩序的，安全检查人员应当制止并报公安机关依法处置。所以我们应急时刻也提醒您，安检是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和乘客出行安全的有力保障，不该带的绝对不能带，无意当中带了被查出来了，那就积极配合上交相关的违禁物品，能暂存的暂存，不能暂存的就要丢弃。可能有的人觉得我只是拿着用，我不干坏事儿，但是别说地铁公共场所，那都是不能携带这种管制刀具的。特别是地铁里，如果有人带这种管制刀具进入地铁这么密集的逃生特别困难的场所，特别容易伤害到自己或者是他人。相关的法律法规就是要确保每一个走进密闭的地下空间、地下轨道里的乘客都能安全出行，所以是不允许任何人带管制刀具进入地铁的。那这个道理呢，跟飞机、铁路也都是一样的，这样才能够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和舒适。就以这位乘客为例，如果说是无心带了相关的管制刀具，哎，不知道，或者呢这一趟出去啊干活需要用，家里需要用，给家里添置的，哎，坐地铁就是为了回家，为了出门，带了管制刀具，然后呢被民警发现了，那就积极配合，舍不得扔那可以暂存，暂存不了就得舍去。如果拒不配合，那等于错上加错呀，本来是个小错，甚至呢不是个错，无心之错，结果变成了大错，甚至成了犯罪。就说这个管制刀具，那咱们一块来听公安交通安全总队特警大队的李猛警官给我们说说啊，在安检的过程当中关于管制刀具查获的情况。
1: 从咱们全市轨道交通查获来看，其中最突出的应该是各类刀具和易燃易爆品。咱们像日常常用的一些非管制类刀具，像菜刀、水果刀等，也是禁止咱们乘客随身携带并且乘坐地铁出行。那种俗称的小火苗标识的一些易燃易爆品也是禁止携带乘车的，就比如说像花露水、洗甲水、发胶、摩丝等。
0: 因为我是一个地铁族啊，特别是夏天哈，大家呢随身带的这个包呢是越来越小，有的人呢这个包里啊几乎就没什么，就是一个充电器、一个耳机、一个充电宝、一把钥匙，仅此而已。当安检员要求他把这个包卸下来放到这个安检仪器的传送带上的时候呢，他就不乐意，他就认为摘了取，取了摘很麻烦，然后呢打开包让安检员看，因为他也经过安检门，所以呢安检员呢一般呢也就会啊看一看，然后呢用手里的扫描仪呢扫一扫。但是呢大包因为它比较厚重，层儿呢也比较多，里面的东西也比较多，有的人一看，哎，他怎么不摘包啊，那我也不摘。于是呢常常啊因为这种你的包为什么不摘，你的包一定要摘，那他为什么不摘，就这样的口舌在安检的入口处啊造成一些拥堵和时间的耽误。要想大家都坐地铁坐得安全、坐得快速、坐得舒适，那就是最大限度的配合安检，安检人员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安检人员呢对您提出的是法律法规提出的相关要求，行使的是他的职务行为。那么我们怎么配合地铁安检工作人员他们的要求呢？咱们一块来听就这个案件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研究中心副教授尤志斌他的意见。
2: 大家呢普遍是像以前一样都在一个安全相对这种安心的一个环境里边，可能对这种风险对这种认知啊并不是特别强烈。那我就试想，比如说像一个就像一个病人一样，他如果是得了很重要的这种疾病的话，他可能他就知道吃药或者是要去预防了。那实际上我们对安全工作呢也是有这种类似的问题。那么实际上作为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社会群体，对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认知，对我们的安全风险认知的话，那加强这方面安风险意识的话，可能会对我们大家遵守这种安全监察或者是这种安检的这种习惯呢有很大的一些支持和帮助。那另外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很客观的一个因素呢，就是在安检当中，刚才就是包括我们的嘉宾啊还有一些朋友都提到的，就是这个安检的一个效率，特别是呢因为这个老百姓呢和在这个上班途中或者还有一些比较着急的事情，那么安检的一个效率那实际上是也是对大家包括这个安全工作人员安检人员的一些态度，那实际上也是在客观的话对这种老百姓啊这个通行啊包括他自己的这种接受安检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实际上我个人感觉呢，就是从国外来看，从其他的一些国家来看呢，实际上随着安全威胁的这种提高呢，实际上老百姓应该我们共同的来自觉的来遵守这种安全的一个秩序。 那比如说现在呢，还有一些这种有些办法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了解和知道的。比如说我们包括安检的一些方法呢，也可以根据我们现在风险的一个等级，比如说有的

0: 家在做，我根据安全风险的这种级别，我相应提高安全的这个程度，我们也可以根据包括来试点和探索一种弹性安检的一个制度。那么实际上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国很多国家呢也都是在慢慢的形成的过程当中，也更需要我们老百姓的这种支持和理解。
1: 有地铁特别好啊，有什么极端天气，地铁里相对来说啊能避雷避雨，在大雪天啊保证您的正常的有序的出行，在夏天啊特别暴晒的时候，让您在地铁里凉凉快快的。地铁的出现开启了一个新的城市交通的时代，它完善着城市，反过来呢又造就了城市的新的交通脉搏。可以说啊，地铁是咱们城市里啊最强劲有力的血脉，而且呢还在不断的开拓地下商场。哎，大家进了地铁啊，这好多事儿都能办。我有时候呢就是为了耗那一口，哎，今儿啊非得要把这个地铁站坐到那一站，买了东西然后再倒回来两三站。地铁成了咱们生活的延伸，那坐地铁的人就更多了，特别是夏天。您说啊，游客大行李小包袱哈，带着孩子，这三四个人打一辆车也行。但是啊，有时候呢坐地铁它凉快啊，进去了之后呢，这一身的热汗一下子就退下去了。还有就是它经济实惠啊，就坐错方向了没事儿，再倒回来免费的。但是啊，这什么事儿它有个一长它就有个一短。这地铁跟飞机一样快，说起来呢实际上安全，因为它的事故率特别的低，这是咱们相对地面交通啊。但是它最大的短儿就是它在应急安全这个问题上的脆弱，因为直到现在为止，世界的消防安全技术最难灭的还是四类火。一个呢就是山林火灾，因为面积太大着得太快；一个呢就是化学危险品火灾，爆得太快危害太大；一个呢是什么地下火，一个呢是高楼火。那地下火呢就是包括这种地下空间的火，所以呢它的专业设备啊特别的昂贵。那么反过来说，地下空间的安全就格外的重要，因为它脆弱，它对每一个人的行为技术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知道现在呢实施的安检的这个新规，那咱们一块来听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总队特警大队的副大队长任鹏警官给咱们说说啊，目前呢地铁禁止的那么多的禁止携带的物品当中啊，哪些呢跟咱们最息息相关，咱们最有必要了解了解。
2: 原来可以携带的这个10个打火火柴和200根这个火柴，还有5个打火机啊，我们调整为了2颗安检火柴和2个打火机，这样呢在我们考虑这个便民利民的同时，也为了我们的公共安全的出行的这个要求，我们也提高了新的标准。这里呢我给大家做一下安全的提示，就是我们可以携带像消毒湿巾、消毒棉球、凝胶状的这种免洗手液，您可以携带这样的消毒用品，但是像酒精这样的纯液态的这种禁携带物品还是不能到达我们地铁的。同时呢我们也拘留了各类违法犯罪人员284人。我们加快我们轨道交通和我们铁路安检的这个标准的这个统一。
3: 应急时刻，
1: 禁止携带的东西呢特别多呀，不只是管制刀具被禁止带到地铁，像菜刀、美工刀等这种刀具，以及呢可以造成人身伤害的钝器、锐器都是禁带的物品。所以您说如果安检员啊不给您好好检查，放进去有人带锐器钝器，您就说啊他是无心的，万一呢他跟其他乘客呢哎有点矛盾，他掏出来把人家伤了，他手里有这个东西他就会想到用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可能这个问题呢矛盾不至于太升级，如果他是故意的，那这个事儿就更可怕。这是管制刀具。第二点就是现在夏天了，坐地铁大家呢别带那个120毫升以上的防晒喷雾。我给您说啊，那个喷雾啊它喷到身上它得喷够一定的厚度吧才能够达到防晒的效果，可是一喷它喷到身上的少，它喷出去的多，还容易进入呼吸道。所以这个防晒喷雾我是建议大家算了，您就买那种霜状的啊，牙膏状的就挺好。还有就是呢不能带发胶、哎、杀虫剂、空气清新剂这种自喷压力容器。2个以上的普通打火机不可以啊，2个以下可以。20毫升以上的指甲油、去光剂、染发剂也是不行的。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和铁路是对接的，保证您的出门美美的，哎，但是呢还不危害其他人的公共安全。这是第二类，就是易燃易爆、有毒有害、腐蚀性、放射性、压力性的危险品不能带。还有呢就是啊大家注意畜禽类的，带个鸡鸭鹅呀什么的哈， 宠物类的啊，猫狗的，以及呢可能妨碍其他人的人身安全和地铁运营安全的动物啊，我带一只那个自己呢养的这个小蛇，我带几只小蜥蜴，我甚至带几只鹦鹉，我跟您说啊，都不能过安检。当然了，有识别标志的服务犬是除外的，也就是说您不能说我家这犬陪着我啊，它是个服务犬，它得有这个专业的证。还有就是容易污损、有严重异味、易碎、尖锐、没有安全包装的物品也是不可以的。那下面咱们要说一个啊，就是过长1米8以上或者超大超重的物品，比如大型的家电、电动或者人力自行车、已经折叠的小型自行车，那也是不行的。但是残疾人随身必备的辅助的器具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充气气球、铁锯、铁棒、铁锨这一类的影响公共安全的。我有一年呢，不知道这个规定，我给孩子买了一个特别大的氢气气球，是带造型的，孩子呢特别喜欢。哎，到了安检就不允许拿进去了，这孩子一下就哭了，那我也着急呀、啊、于是呢把这氢气就全都放了，带着一个这个气球的空瓶儿啊拿回家了，然后呢给吹起来了给孩子玩，因为它有易燃易爆气体。另外大家要注意，特别是游客朋友要注意，咱们北京地铁实际上呢对随身携带的行李的大小那是有要求的，刚才说了，长度呢不能超过1米8，宽和高都不能超过0.5，重量不能超过60斤，也就是30公斤，而且呢不能携带妨碍车内或者站内通行和影响运营安全的、影响其他人物品的一些行李。携带的物品呢，如果超过了0.25平方米，就不允许乘坐地铁了，也就是说啊，买票都不行。所以呢，您要是游客或者呢市民朋友，您带个大件儿，您进这个地铁入口的时候啊，您留意一下，那个地方呢，往往有一个醒目的黑黄线画出的一个0.25平方米大小的方框。您把您携带的这个大行李啊，您放到那您比划一下，要是超过了那就不行了。那就这个规定，咱们一块儿来听原国企杂志研究室的主任郭松民老师他的一个意见。
4: 一般的市民在城市里边来来往往，他不会带那么多的这样一个行李，对吧？就是他实际上已经客观上把通过那个地方的地铁呢，从一个客运列车变成一个货运列车了，
1: 客货混装，
4: 甚至变成一个客货混装了、
1: 嗯、
4: 我们知道这个就带来隐患。第一个，它会给很多普通的市民出行造成很大的不方便；第二个，一旦出现这样一个意外的情况的话，它会堵塞逃生的通道，这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
1: 嗯、
4: 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觉得地铁在这方面做出规定也是有道理的。
1: 就是您觉得不管是地铁还是公交，实际上呢对随身携带的行李是应该有上限的规定，
4: 确实要考虑到不同交通工具的特点。你比方说我觉得地铁跟飞机还是不太一样，飞机呢它上面是有行李架的、
1: 嗯、
4: 你这个行李都要放到上面去，地铁是没有这些的，是只能放到过道上、
1: 嗯、
4: 我们知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人是可以跑的，但是行李是不会跑的，
1: 嗯，
4: 它可能就会绊住别人、
1: 嗯、
4: 就可能发生惨案，所以这个方面要考虑到地铁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特点。
1: 所以地铁呢不能携带的物品的这个目录就充分的考虑到大家地铁出行换乘的需要，而和火车、飞机相关的这个限制性的规定做了一个接轨。那我再给大伙儿说说啊，对于行李的大小，它是规定不能超过30千克，就30公斤啊。长度刚才说了，不能超过1米8，宽和高是不得超过0.5米的。下面咱们说一个挺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问题，那这个充电宝在坐地铁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充电宝现在呢容量啊，别说地铁了，这地铁、飞机、火车全都是一样的。首先呢，就是这个充电宝的容量，它不能超过1万瓦小时。一般来说啊，不会超过100瓦时，那就是27000毫安。所以咱们别带哈、啊、超过27000毫安的充电宝。您坐火车，您超过了这个27000毫安啊，我给您说，您存都没地方存，只能扔，还得扔到那个易燃易爆的那个有害垃圾桶里。您说我暂存在你火车站不行，因为它超标了，不能暂存。飞机您更得扔，行李也不能托运，地铁您也只能扔。所以超标的充电宝没有暂存的问题，只有扔掉，因为它不符合相关的规定，它有爆炸的危险。那有的时候啊，有人无心带了刀具，哎，存放，因为它是危险品啊，它不会自燃呐，它可以暂存，但是充电宝不能暂存。所以我觉得就是游客您也别带这个2万的，您带个1万的，哎，差不多就行了。充电宝只能随身携带，也就是说呢，铁路也罢，飞机也罢，地铁也罢，当然地铁行李不托运啊，只能随身携带。每名乘客呢还

0: 不能带两个以上，就是只能合规的带两个，最多两个。为什么？因为呢，咱们的充电宝啊，它绝大多数它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呢，这两年啊，这电动自行车这种着火的这个态势啊，大家也知道了，锂电池啊特别不稳定，碰撞啊、挤压呀、过充啊，特别是呢遇到高温，它容易鼓包自燃。您把它放在行李里，这行李来回晃啊，它容易挤压碰撞。所以您看，不管是这个地铁、火车还是飞机，对于充电宝都是要求随身携带。即便是随身携带，您看这两年这国外的航班上，国内也有一起，那也有充电宝冒烟喷火的呀，挺吓人的。最后咱们说一个问题，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我这包里带的吃的呢，这安检给我辐射了，我吃了对身体啊那好不了。我就打开让你看一看，那就是个面包肉夹馍，你看一眼，别让我过那个安检了。为什么就不行？那安检的这个门，包括呢安检的那个扫描仪，它到底对您的食品，或者说呢对您担心的一些东西有没有辐射，对您有没有辐射？就这个问题，曾经呢专门制作了一期节目，节目当中专门采访了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从事相关研究的两位研究员，给大家做一个解答。那咱们来听帅磊和王英杰两位研究员给咱们说说这安检到底辐射不辐射。咱们来听相关节目。
1: 专家以600秒为标准数值，监测安检出入口附近的射线辐射来源，
2: 采集了10分钟的时间，总共的话大概得到的是30000个计数，那么平均每秒钟的话，大概有50个射线，被咱们的设备探测到。
1: 安检仪出入口确实存在射线，那么这些射线对人体有没有危害呢？为了测试具体辐射数值，专家拿出了手持式个人计量仪。
3: 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本来就有宇宙线的，从太空中发射出来的宇宙线，平均应该就是0.08、0.至0.11之间的。
1: 专家首先把手持式个人计量仪拿到距离安检机器1米的距离进行测试，
3: 看现在它的数值就是0.10几。
1: 专家又把手持式个人计量仪拿到距离安检仪比较近的距离，当屏蔽帘掀开的时候，数值又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3: 上去了，现在这个数值上去了。
4: 果真我们看到，就是当这个帘子掀开的时候，里面的这个仪器所检测的数值是有一些变化，现在已经到了0.208。
1: 专家又把手持式个人计量仪放进了安检仪器里面。
4: 我们的专家也，
3: 这里面数值就很高了。
4: 现在我们看到在里面的这个数值呢，已经到了31以及1.78左右，最高可以到7点几的这个数值。
1: 那么这个数值是否是意味着安检仪的射线辐射太高呢？专家否定了这一说法。
3: 在离这个半米的地方，大概是我们按0.2算，过安检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停留30秒，然后我们最终算到一年，一个人如果每天365天都去上班，每次都上班接触30秒，下班接触30秒，这样算的结果是一年你会在安检基站累积的剂量是0.012毫西弗，然后国家规定的是可以接受1个毫西弗的，这样的
5: 每年吗？
3: 对，每年。所以说我们经过安检机得到的这个辐射跟国家规定的上限还差得很远。
1: 中国的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的安全基本标准规定，公众受到人工辐射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估计值不能超过1毫西弗。毫西弗是一种衡量电离辐射生物学效应的单位。据科学家测算，世界上平均每个人受到天然辐射的年平均值有效剂量为2.4毫西弗。这些天然辐射包括宇宙射线、地表的电离辐射、通过饮食摄入的天然性放射性核素和在室内外吸入的放射性氡气。中国辐射卫生2011年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用计算机程序模拟一个人经过安检仪的全过程。论文作者假设一个人每年都要上班300天，每天2次经过安检，每次路过都要耗时20秒。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安检仪进出口的牵连始终保持完整，这个人在一年中受到的辐射总量为1毫西弗的1/14000分之1。即使牵连受到严重损坏，打开了3个5厘米宽的缝隙，这个人在一年中受到的辐射总量也仅为1毫西弗的120分之1。与生活中无法避免的天然辐射相比，安检仪造成的辐射微不足道。
6: 应急时刻。
0: 另外，大家在过地铁的这个安检门的时候啊，您也不必担心，它的原理呢跟高铁、飞机啊都是一样的， 也不会啊对您的这个身体进行扫描，工作人员也不会看到您的隐私，因为它毕竟不是 B 超，不是胸透啊。所以违禁品探测门，这个是安检门的大名哈，它不会泄露我们的个人隐私。但是如果真的携带了违禁物品，那探测门就发挥作用了，它就会在门体上显示违禁物品的种类、藏匿在身上的位置，而且呢还会出现人形区位，也就是说那个虚拟人像，但是不会暴露您的其他的秘密，比如说哎口袋里放20000块钱啊，不会的。所以您看，有了这个安检门、安检设备啊，您不用担心隐私泄露、安全受影响。那安检门的设备不但保护大家的安全，还保护了您的隐私。所以地铁有安检的这个事儿，对咱们普通的乘客来说是个福祉，是个保障。咱们经过的时候啊，别嫌麻烦，特别是啊这夏季旅游高峰来了，人多了，外面热，恨不得早点进这凉快的地铁，那您也别着急，咱们的安检员对每一个人严格要求，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您的安全。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6: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9: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10: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1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12: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9: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3: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歌神张学友的动情演唱，美好的歌声想和你去吹吹风，通过电波传递一份经典音乐带给我们的温存和美好回忆。再次问候听众朋友，您正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3.9，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的节目是由星宇为你直播，为你主持的时光留声机。我们的节目每天用50分钟的时间陪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一段人生的情怀。在听老歌的过程当中，我们去回忆时光，回顾你的人生旅程，也为未来的每一天指明前进的路。

0: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听众朋友，这样的旋律我相信你听着也会非常的熟悉，对吗？另外一首普通话的版本就是孟庭苇演唱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个版本粤语版本来自于著名歌手陈慧娴演唱的歌，叫《月亮》，都和月亮有关的。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怀旧老歌，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经典粤语名曲来自于歌手著名歌手陈慧娴的演绎。那提到唱粤语歌拿手的歌手非常多，但是女歌手我相信很多朋友首先就会想到陈慧娴。她是一位实力兼具偶像派的歌手，多年以来以清晰而充满感情的唱腔而著称，她有着纯净舒服的音色与声线，歌声有着慰藉心灵的作用，因此她的音乐被称为疗伤音乐。陈慧娴独特的磁性音色、字正腔圆的粤语咬字发音以及极富天赋的唱功，都深深地镌刻在了听众的脑海当中。陈慧娴呢，在自80年代中后期出道以来，她一直都是华语乐坛的顶流歌手，直到如今已经过了60岁的年纪，她也会时常出现在一些综艺晚会当中，依旧依靠稳定的唱功和非常有实力的唱腔，让几代人啊再次在她的歌声当中陶醉其中。我们继续来听陈慧娴的经典金曲《逝去的诺言》，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张洪亮演唱老情歌，心爱妹妹的眼睛。朋友，当许多年以后，当你再一次为一首老歌而动情的话，我相信这歌声，这声音当中也会蕴藏着你的一份真挚的情感回忆。此刻我们听到的声音富有质感，真诚简单，他的歌没有太多真假音的转变，更多的是一份毫无保留的情感流露。无论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还是广岛之恋，深情款款的男歌手张洪亮总是能够写出并唱出感动你我的情歌，而且让我们有常听常新的感受，这也便是经典的魅力啊。歌声所要表达的情感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淹没，反而在我们每次重温的时候，就像遇见了久别重逢的好友，情不自禁的想和他来一个热烈的拥抱。

首此刻听到的歌来自于花月潭经典对唱，由张洪亮莫文蔚演唱的《广岛之恋》。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由星宇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每天这个时段和电波另一端的你一起听听老歌。我们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提醒大家，我们接下来和你分享到的是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精选，听到的是电视剧《家有仙妻》的主题歌，由当年非常火爆的组合草蜢演唱的《失恋阵线联盟》。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伴随着草蜢的经典音乐，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提醒大家，那每天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9:40到10:30，锁定您钟爱并熟悉的广播频率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我好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2: 案件发生的时间是距今日之后又59年，冬季的某日凌晨，地点还是我们这颗星球。59年之后，你我也许都还活着，到时候别忘了打开电视，一起看此案的终审判决。接近破晓，刑侦科探员罗丹一夜未睡，他很无聊。无聊这个字眼对于探员来说是相当于自杀呀。近年来，由于科技的高度发展，技术鉴定水平跳跃性很高，破案变成了做实验。加之政府加强了对恐怖分子的防范，每一条街角、每一层楼道都安装了卫星监控摄像头，就连林木交错的公园里，每隔几米的树上都挂着伪装成树叶或者是花蕾的微型摄像头。除此之外，地面巡逻警员也被长着金属翅膀的机器人代替了，体型如苍蝇般大小，飞上飞下，全面监控，让破案追踪变得是易如反掌。不过让罗丹暗自好笑的是，政府不得不经常替换维修这些摄像头和机器人巡逻员，因为有时候啊，人们会错把它当成真的花蕾摘了去，或者以为只是一只苍蝇，一巴掌就给打扁了。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办公室里的监控人员的耳机会同时出现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只是罗丹的笑是短暂的，每发生一个案子，技术科忙的是团团转，而曾经人气颇旺的侦破警员们却时时处在失业的边缘。不少的警探不得已纷纷改行，脱下警服去卖猪肉、开出租车，嘿，这都有。还有的如若舍不得离开警局，就干脆进修学习技术鉴定，转调技术科去了。探员们的办公室结满了蜘蛛网，门可罗雀。说起来，罗丹有3年没有直接破案了，现在一出现案情，探员们的职责就是跑跑腿，了解了解情况，和电视节目调查员的工作非常的相似。主要的工作呀，都是技术科在干。最让罗丹愤怒的是，技术科最近研制出了一套电脑软件，只要输入案情的相关信息，电脑就会在30秒之内做出判断，那些判断的准确性极高，使不少探员都逐渐抛弃了原来的侦破推理常识，逐渐依赖起了电脑，人类的思维也被电脑左右，这让罗丹很气愤。起初啊，罗丹并不相信电脑能够做出如此精确的判断，案情往往是出于逻辑之中，却又出其不意。无聊之余，罗丹抽出以前破获的案宗，把信息一一地输入电脑，才按下了输入键，电脑屏幕就提示出和案情相关的疑点。罗丹顺着电脑的提示继续输入调查后得知的信息，最后电脑居然指出了谁是

0: 凶手。罗丹的心里一惊啊，又试着继续输入了几起自己亲自参与侦破的案件，屡试屡验，心里就不由得佩服起高科技来。他问过技术科的人，这个软件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技术科的人撇撇嘴说，和国际象棋的软件一样，软件里已经输入了上亿个古今中外的各种案件的案宗，输入了案情每一种线索发展的可能性，电脑会依据这些条件做出判断。你是说所有的案件？对呀，电脑的记忆力是超人的，那些小说、电影、杂志里的案件也作为基本元素输入了电脑，以供参考。而且这电脑是全球联网，和监控系统连在一块儿，监控内容也是电脑的判断元素之一。除此之外啊，这套软件的其他元素还有人文地理、政治历史、医药军事、体育天气、巫术魔术，可谓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这一点人是做不到的。那你就是说，电脑能够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就无案不破了？嘿嘿，哎，被你说中了。哎，罗警官，放弃你的人性探案吧，加入我们高科技的行列吧。罗丹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他也是鸭子死了嘴硬，脸上不服气，心里倒是软下来不少。他想啊，看来我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警探们很快就要被变成电脑软件驱使的奴隶了。所以罗丹不但无聊，而且还很沮丧。侦破技术被电子化的同时，犯罪手段也在高科技化，比如以前杀人要设计谋，或者用毒药，或者设计自杀假象，或者是绞尽脑汁制造不在场的证明，现在在高科技的辅助之下，这一切通通的不需要了。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电脑，网络生存是主导，你可以通过电脑上网，修改受害人家中热水器的设定，将其在洗澡的时候电死，或者修改受害人电脑自动烹饪的程序。受害人本来就是糖尿病患者，吃了高糖食物之后自然就犯病了。然后你再通过电脑修改救护车的出行路线，延缓救护时间，导致受害人死亡。总之啊，没有电脑办不到的事儿。这也让不少的犯罪分子都成了电脑高手，也让罗丹很久没有对手了。罗丹举起了一杯咖啡，看着高楼万幢的都市，等待着晨曦的来临。今天也是他担任探员的最后一天，过了今天他就退休了。退休之后，罗丹打算去海边的木屋居住，拾柴做饭，竹竿钓鱼，与日月星辰海洋为伍，远离到处充斥着冰冷电子科技的城市。这时候挂在墙上的电话响了，罗丹弹了一个响指，响指的声音自动接听了电话，一个焦急的声音从环绕音响里传了出来。你好，是罗丹探员吗？
1: 是我，怎么了？
0: 出现了一个命案。
1: 哦，又要我们充当电脑软件的通讯员？
0: 你们技术科的人呢？听到了有案件，罗丹的心里有点兴奋，可是一想到一成不变的信息收集和枯燥无聊的电脑输入，他这心里就来气。
1: 我说，你们还不如制造几个侦探机器人代替我们得了。
0: 我们已经在制造了，不过这条消息尚未被公布，你又是如何知道的？对方的声音十分的惊讶，这个消息对于罗丹来说就像是晴天霹雳一样，他只是随便说说，没想到居然被他说中了。想到今天是退休前的最后一天，那就忍忍吧。罗丹控制住了心里的愤怒，
1: 说吧，什么案情？
0: 罗丹探员，你在系统中输入过这样的要求，只要出现死者右手变得乌黑的案件就和您联系，对吧？
1: 啊，对。
0: 罗丹叹了一口气，那是在20年前破获的案件，

0: 凶手喜欢将受害人的右手染黑，他早就已经将凶手捉拿归案了。当时为了追捕嫌疑犯，他在全球联网的系统里输入受害人右手变黑的案件征集要求。没想到破案之后他忘了删除这条要求。都过去20年了，这电脑还惦记着呢。那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吗？凶手在南极服刑，蓄养濒临灭绝的企鹅。
1: 是吗？但是我们这儿又出现了一起受害人右手发黑的案件，你愿意接管吗？
0: 说吧，反正我也是最后一天上班了，替电脑再跑跑腿儿也没什么不可以。
1: 哎，谢谢您的合作，罗丹警官。案件的发生地点在市中心世贸大楼的顶楼，我们已经派出黄瓜让他来接你了。
0: 好吧，我就在原地等着。罗丹这么说的时候，他已经听到了远处传来隆隆的马达声。黄瓜是一种由电脑驾驭的飞行器，外形细长，长得就跟黄瓜一样。祝你顺利，机器人联络员 3A1904 号很愿意为您服务。如果您对我的工作满意，请说 A， 不满意。啪的一声，罗丹弹了一个响指，挂断了电话。搞了半天，通知他去查案的居然是个机器人，而且还装了高仿真的情绪系统，在语言中显示惊讶的口气，冒充真人，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罗丹对此很不满意，他已经很久没有和警察局的人类说过话了。时近寒冬，严寒四伏，但由于整个城市都有供暖系统，房间内温度如春。罗丹只穿了一件白色 T 恤和一条麻色的休闲裤，他没穿制服，因为他估计啊，待会儿见到的也都是电脑，没有那个必要。一架翠绿色外形果然非常像黄瓜的飞行器平行悬停在罗丹的落地阳台之前，一个圆筒形的通道从黄瓜机体徐徐地伸出，搭扣在阳台上。罗丹走出阳台，跨入飞行器。每次乘坐这样无人驾驶的飞行器都让他提心吊胆，要是系统命令出了错，他可就一命呜呼了。罗丹探员，请系上安全带。飞行器里传出了呆板僵硬的说话声，还好飞行器的语言系统还没有安装语气仿真软件，这机器听起来还真像个机器。罗丹探员，进来好吗？这机器人居然还开始嘘寒问暖了。闭嘴，起飞。罗丹没好气儿地说着，他最怕和机器人聊天了，聊天的内容是联网的，他以前不知道，是越聊越有兴致，爆了不少的料，没想到第二天就全局皆知，这很让他没面子。从那以后，罗丹就十分忌讳和机器人聊天。黄瓜沉默了，向着东南方飞去。大概飞行了5分钟，罗丹发现行程不对，世贸大楼在市中心，可是黄瓜已经飞离了市区。黄瓜，怎么回事？我们这去哪儿啊？
2: 湄南山脉，朱林峰。
0: 什么？不是去世贸大楼吗？
2: 是这样吗？让我查一查。
0: 黄瓜说完，忽然悬浮在半空。一阵噼噼啪啪的电子声音响过，黄瓜用平淡的机器语音说道，
2: 3A1904 号联络员那个小娘们儿把内容报错了，我们不是去世贸大楼，那里只是出现了一起入室抢劫案，凶杀案在朱林峰。
0: 小娘们儿，谁教你的？罗丹很不理解，机器人也会骂脏话，
2: 这是你们输入的，你们怎么设定我就怎么说。
0: 罗丹笑了，靠在座椅上，双手枕在脑后。
3: 行了，那我们就去朱林峰吧。
0: 他心里闪过了一丝担忧。朱林峰海拔3421米，积满了白雪，室外温度是0度以下，可是他没带厚外套啊。
3: 算了，先忍一忍吧，先熬着。
0: 这么想着，他的目光降落在了屁股下的椅子上。黄瓜到达目的地降落的时候，罗丹把椅子上的皮套撸了下来，往身上一套，全当是一件皮衣，挡挡风寒吧。退皮套子的时候，黄瓜居然说话了：
2: 你剥了我的皮，你个爱千刀的。
0: 朱林峰四下白雪皑皑，峰峦交错，没有风，一轮硕大的太阳鸭蛋黄似的悬挂在了翠绿色的黄瓜头顶。罗丹身披棕色的椅套，像个新时代的兽人，一眼就看见10米外的积雪上平躺着一具轮廓线条起伏的尸体。虽说有太阳，但是这里的气温低得绝对可以做瞬间冰块，寒冷真像是1000把刀往罗丹的肌肤里扎呀。加上海拔较高，罗丹觉得呼吸困难，仿佛是在梦魇中行走，越是努力越是举步维艰。终于他来到了尸体面前，那是一个皮肤雪白的女孩，五官端正，身体完好无损，双脚赤裸，没有穿鞋。她的右手并未发黑，在右手的手腕上有一道深深的刮痕，血迹印入了积雪，好像是草莓冰镇一样。他的左手里握着一把小刀，在右手的下方有一行数字0303。罗丹从裤兜里掏出了一个烟盒大小的东西，这玩意儿是个微型电脑，名字就叫做烟盒。罗丹打开了烟盒，在女子的大脑处进行快速扫描，烟盒表面上写有英文字母烟草的地方闪烁了几下，更换字幕显示出人类两个字。在罗丹的时代，仿真机器人的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们的皮肤、体温、举止、言行、情绪、微笑、眼泪都和真人是一模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就是大脑。机器人终归还是依靠芯片，这女尸是人类。罗丹的心颤动了一下，如果她是自杀，为什么要选择这儿呢？女尸的面额小巧玲珑，嘴唇微微上翘，表情执拗不逊，看起来大概有25岁左右。罗丹在尸体的另一侧发现了另一串赤脚行走的足迹，一看就知道是赤脚走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足迹一直联系着女尸的脚，只有她一个人。罗丹顺着脚印走，寻找她来时的起点，在距离尸体50多米的地方有一片雪地，上面的雪被强力吹成了圆弧，中间还有两个雪橇般的压痕，这是直升机留下的痕迹啊。女尸的足迹从直升机开始，一直走到她现在躺下的地方，足迹并不混乱，始终是深浅一致，这表明受害人在行走的时候意志坚定，神志清醒。罗丹非常的迷惑，看来他无论是谁，他是自愿走下直升机到达死亡位置之后躺下并且割腕自杀的。为什么如果是自杀，为什么没有遗书呢？却写下了0303，0303又代表什么？他叫什么名字？又是谁把他送到了此地？还有，为什么电脑提示说

0: 先拍了照片，按照程序进行了现场调查，然后他把女尸抬进了黄瓜机舱。尸体的身体僵硬，罗丹感觉自己就像抬着一条木板。一切就绪之后，黄瓜背对着朝阳徐徐起飞，在距离地面200米的时候，一声轰然巨响，一个火球在朝阳前升起。火球的姿态与众不同，并不是发散式的，而是将所有的热量向内收敛进行内爆。从远处看，这火球比太阳更加明亮。罗丹在工作的最后一天，以身殉职的消息传遍了警局内部。事发之后，警局里立刻派出救援小组进行现场抢救，但是由于黄瓜特殊的动力与能源，它内爆的范围不大，但会集中产生极高的热量，瞬间融化掉5米以内所有的物体，所以罗丹和那具女尸也就荡然无存了。现场有一个5米见方的水塘，那里的雪都被爆炸的热量融化，除此之外再无任何痕迹。警局为罗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他的墓碑下埋葬了一套他很少穿的制服，修成了一座衣冠冢。那具女尸因为缺少信息和线索，也就成为了一个悬案。探员们对罗丹的意外扼腕叹息，警局里最伤心的要数另一名探员关青。在电脑高科技的压力之下，众多警员都改行了，关青却留了下来。罗丹曾经调侃他：哼，关青啊，你长得这么漂亮，当电脑的跑腿员可惜了，不如去演个电影吧。这当然只是一个玩笑，罗丹深晓关青对侦破的热爱。很长时间，关青都没从罗丹的去世中恢复过来。他查过那天的出勤资料，负责接送罗丹的黄瓜确实输错了地点。难道这仅仅是输入错误吗？关青调查了负责电脑输入的机器人 3A1904 号的内存，发现因为出现了存档失误， 3A1904 号机器人已被停止使用，正在接受检修。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夏季是一年四季中最热的季节，阳气最盛。传统中医学认为心属火，是阳中之阳，夏季养生要养心。哪些行为会损害心阳，进而影响心脏功能？中医理论上的心和西医的心脏是一回事吗？家中常备的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什么情况下可以服用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养心神去心火。今天的主讲嘉宾是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范宗静，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擅长冠心病及支架术后、高血压、心衰、心律失常、心脂异常等心系疾病的诊治及中西医调理。

0: 从五行角度讲，夏季属火，与五脏的心相应。中医认为的心都有哪些功能呢？
1: 中医里的心和西医里的心，它指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西医里面的心呢，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一种器官，它呢就是血液循环动力的一个器官。但在中医里面呢，它其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心所能概括的，它的意义呢很广泛。那心呢，它主宰整个人体的一个生命活动，所以呢我们一般呀称心为君主之官，生之本，五脏六腑之大主。那我们人体的心呢，它位于胸中。确实啊，我们西医当中的这个心也是在胸中，但是这个位置大概都差不多，两肺之间，然后隔膜之上，它有外有心包络为护。心呢在五行是属火，为阳中之太阳。大家都知道啊，心是藏神的，在志为喜，在体和脉，其华在面，开窍为舌，在液为汗，它与夏气相通，所以我们夏天呢是养心的正当时。我们中医的心呢，它有统帅全身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这个生理活动，而且它也负责精神、意识、思维和神志等这个心理活动啊，它的功能呀非常广泛。那另外呢，心气还可以推动血液运行，然后输送营养物质到达全身的脏腑、形体、官窍，维持我们人体的生命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人体的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心呢，它所藏的神呢，就主宰我们生命活动呢，它是广义之神啊。广义之神呢，同时呢，我们又包括精神、意志、思维啊，这是狭义之神。那现代医学认为呢，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是大脑的生理功能，而中医呢，它把神志归属为心。那理论依据呢有以下几个方面。因为呢第一个就是神志活动分属于五脏，第二个呢认为心为神志活动产生的场所，第三个呢就是血液为精神意志的这个物质基础，心主血，血脉充盈才能神志清晰。所以呢就是古人呢就把

0: 心称之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另外呢，刚才咱们说到它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主血脉，心有行血生血的这个功能啊。血呢就是指的人体的重要的营养物质，脉就是我们气血运行的通路。所谓心主血脉呢，它就指的是我们心气啊推动和控制血液在脉管中运行，能可以流注全身，发挥营养和滋润的作用。心主血的内涵呢，就是心气可以推动血液运行，以输送营养物质到达全身的形体啊关窍呀，维持生理功能。心脏呢有规律的跳动，脉管也随之跳动，我们就称之为脉搏嘛。我们在人体的某些部位呀，也可以触到脉搏的这个跳动，比如说我们可以自己摸一下颈部，还有颈部的侧部，我们一般叫迎脉，那腕部呢叫寸口脉，还有一个是足背部的扶阳脉，从这些我们都可以触及脉跳。然后呢，我们中医呢也通过触摸到这些部位的跳动来了解全身气血的盛衰。而且心脏跳动呢在左乳下也能触及，我们叫中医称这个部位为虚里，所以我们人体面部的气血呀，这个也是可以通过望色望诊能观察到的。因为面部的这个气血比较丰盛嘛，这个就是心的这个它的一个外部的一个体现。一般我们就是称为心为气华在面嘛，所以望色也是中医诊查一个重要的方面了。
1: 夏季的心火会比其他季节来得更旺盛，所以在炎热夏季如何养心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什么情况需要养心，又如何养心呢？
0: 中医认为呢，心脏之所以能够正常的跳动，维持这个推动气血的运行，全赖于心气的作用。那正常的情况下呢，人的心气应该非常强健，推动血液运行，那气血通畅，我们全身的机体才能正常，面色才能红润呀，有光泽呀。但是呢，如果要是心主血脉的功能失常，那就有可能会出现病理变化了。那主要表现为呢，比如说啊，有的人就是感觉到心慌、心跳，然后乏力、没劲儿，有的人就是胸闷，还有憋气、疼，有的是有各种的啊，有的人胸疼呀、连击后背呀，还有就是有的人也可以上窜为牙疼，这种就是心绞痛的表现，还有心气、心血亏虚，有的人就是睡眠失眠，然后面色比较苍白，乏力，更有严重者就是有些甚至就是头晕，甚至就是精神萎靡，反应迟钝，还有一些昏迷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就是也是跟他心主这个神明的这个关系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因为我们应该顺应四季养生嘛，四时。一般呢，我们把四季，虽然说是四季啊，在中医里，然后又分出一个长夏，这样说明就是五季。那五脏呢，就对应这个五个季节，心不是肝、心、脾、肺、肾对应的心脏就是春夏长夏秋冬。那心呢，其实是与夏季相应的。心应夏，那夏季呢是一年中比较炎热的季节，属阳中之阳的太阳。那心为火脏，阳气最盛，同气相求，所以它与夏季相应的。那人体的阳气呢，有着顺应的自然界阴阳升降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的活动。那一般而言呢，就是我们一般心脏的疾患呢，尤其是心阳虚衰的患者，他的病情呢一般都是在夏季可以缓解的。而阴虚阳盛之体的这种心脏病呀，或者神志病呢，又往往在夏季加重。从预防的角度看呢，中医的养神的理论应该就是比较重视阴时调摄，主张呢在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事啊。其实呢就是这种情况，要是根据情况嘛，也是要辨证的。我们一些阳虚的寒凝的一些患者呢，应该可以稍微延长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使人的身心呢符合阳气隆盛的状态，它使心的功能呢可以最大限度的扩展。 那从治疗角度看呢，中医还提出了一个

0: 冬病夏治的理论，就是如果阳虚性的心脏病呢在冬季易于发作，而在夏季呢阳气隆盛时的时候呢，可以我们给恰当的调理，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夏季是一年四季中最热的季节，阳气最盛。传统中医学认为心属火，是阳中之阳，夏季养生要养心。哪些行为会损害心阳，进而影响心脏功能？中医理论上的心和西医的心脏是一回事吗？家中常备的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什么情况下可以服用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养心神去心火。

0: 夏季养神忌心火，心火亢盛是怎么回事？会对心脏健康有哪些影响呢？
1: 因为呢，心呢，它为阳脏而主通明，心呢位于胸中，在五行就是属火的，所以呢，心呢又称为火脏，火性光明，烛照万物，心为阳脏火脏，就是说心它的这个以阳气为用，它心的阳气啊，可以推动心脏的搏动，温通全身的血脉，使我们的生机不息。那如果要是因为各种原因啊，有的是因为情志的问题呀，或者是就是六淫内郁化火，就火邪之邪侵入，那比如说就是现在哈，这些天暑热高温的天气啊，还有就是平时我们饮食不节制啊，过食心热，过食温补，那就往往会化热化火，内扰心神，出现心火亢盛。那心火亢盛有什么表现啊？这个表现不一样的啊，因人而异。有的就是比较重的，就是心火内炽而扰神破血，会出现一些出血的情况，比如说有吐血呀，还有牙龈出血呀，尿血呀。另外有可能有的人哈，就是心烦失眠，口舌生疮，还有就是口渴，另外就是小便短赤，这个好多原因，有的还有尿黄面红，我们要中医给他把脉呀，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脉数呀，看舌诊有可能就是苔黄，这种各种各样的啊，这就是心火亢盛。因为呢，心脏它是主血脉、主神志的。那如果火邪这个火热之邪侵入呢，或者平时咱们刚才说了饮食不节呀，还有这种暑热的天气呢，那就是化热化火就可以内扰心神啊，心神不宁。那根据这个我们的临床表现和脉象，我们就是把心火也是具体细化分为三种。第一个就是心火内炽型。第二个就是心火上炎，还有就是心热宜于小肠。那总的原则就是清心泻火啊。那如果就是一般的话，心火内炽，我们一般可以选择泻心汤加减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心火上炎，心火上炎就是有人就是口舌生疮呀，失眠呀，口渴呀，这是心火上炎。那我们也可以选择黄连上清丸。根据这样清热啊、解毒呀、清心泻火。如果就出现除了这个口舌生疮呀、口渴呀，有的人呢还会出现小便的短赤啊、灼热呀、涩痛呀，那这种就是心热宜于小肠。我们这临床院上有一个方子也比较有效，就可以用导赤散进行治疗。导赤散呀，它就是主要有生地呀、木通呀。还有一个甘草烧呀、竹叶呀，基本上由这些加减组成的啊。它就是清心火，然后利小便。如果有症状不是很严重的啊，这个当成代茶饮啊，早晚用这个搁热水给沏了，跟茶似的这样喝，这样也有一定的效果。那就是一旦出现心火亢盛，我们要进行清热解毒、泻火凉血。那生活中呢，还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清淡饮食，保证充足的睡眠，要注意调养。中医啊，任何用药都是要辨证论治的。

0: 是说就是听谁说有几个方子或者哪个效果好就拿来用，其实不是这样的。虽然就是简简单单的代茶饮用起来很简单，但是它那个辨证呢需要我们要分清虚实，还有分清寒凉。然后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导赤散，一般是辨证用于心热宜于小肠的，这个药其实总体来说是寒凉的。有的人呢他要是分不清，不去找专科的医生给他辨证，来自己随便用，那长期应用呢会有损伤脾胃的这个后果的。
1: 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这些药品是否需要家中常备？服用的时候又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呢？
0: 确实呢，我们有一些冠心病的一些中成药临床用的非常多啊。这些药呢好多人从药店也能随便能买到。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别谈谈速效救心丸、复方丹参滴丸还有麝香保心丸这三种药物都有哪些区别。那这三种药物呢都含有开窍醒神、清热止痛的冰片。大家都知道冰片是味辛苦，它是性微寒的，芳香走窜，擅入心经，引药上行，直达病所，那可以快速缓解胸闷、胸痛、心绞痛的这些症状。对于脾胃虚弱的朋友呢，这个冰片啊，它对这个胃还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时间也这个用药时间不宜过长啊，时间一般都不要持续用药，都不能超过一个月的。我们说一下这个速效救心丸，它的主要成分是川芎和冰片。方中的这个川芎它是性温，一般我们都尊为血中之气药，它可以上行头目，下通血海，中开郁结。它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行气止痛、芳香温通。那它与冰片合用呢，其实它可以寒温相互抵消了，然后避免了这个燥热呀或者寒凉呀。不仅呢它可以在心绞痛的急性发作时选用，在症状缓解或者是预防它也可以应用，时间也不能太久。那久服呢，这因为川芎啊、冰片呀、它就是属于这个辛温之品嘛，久服就容易耗气伤阴。就是总体来说这三个药相比呢，速效救心丸还是相对于适合急救一些啊，用的多一些。老年人呢可以备一些，因为尤其是有冠心病的这个朋友啊，就是常备一些速效救心丸用于急救还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就是复方丹参滴丸，它由丹参、三七、冰片组成。我们方中的丹参和三七呢，它是活血化瘀的作用更强嘛，可以保护心肌缺血。那一般呢就是我们还是按疗程呀，也不应该就是过量长期的应用。那与速效救心丸相比呢，这个丹参滴丸呢它活血化瘀的作用更加突出。其实呢更应该就是比较适合平时治疗这个血瘀型的冠心病啊。这个方中的这个丹参它是微寒的，对于这个血热瘀滞的、心烦甚至就是血热上冲的可以清热除烦。但是呢丹参和冰片呢还是属于比较苦寒的，对于脾胃虚寒的也不应该久服。再说一下麝香保心丸啊，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麝香、蟾酥、人参、冰片、苏合香、牛黄、肉桂，这个三种成分中这个是成分最多的这几个药里啊。它这个药物呢就是因为人参嘛具有健脾啊、补益的作用，而且苏合香呀还有祛痰开窍，这个其实就是寒温并用，还是偏温的，它也可以快速的缓解胸闷呀、心绞痛的这个症状。同时呢人参还可以扶正，也可以益气。总体来讲呢，这个药啊还是可以适合气虚寒凝型的冠心病。但是麝香它是也有多少有点降压减慢心率的作用，所以一般心率特别慢的还是要谨慎的。另外呢个别的患者他吃这药以后呀，有那种口干呀、头胀呀这种，或者就是中上火的不适。所以这种所有的药物是药三分毒，一定要辨证。从日常应用来说呢，速效救心丸更多是刚才咱们说了就是短期的急救，可以家庭可以适当备一点。那其他两种药物呢就是还是长期用药的情况稍微多一点。

0: 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三种药物虽然都是缓解急性心绞痛的，但是如果反复的舌下含服效果还是不佳的话，那就是还是尽快就医吧，千万不要耽误了病情。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精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宝泉羊、建明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这期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坐在旁边的是馋嘴马丁，马丁你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周杰老师好。
2: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啤酒这个话题啊。我们下面就请出我们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他们都是来自于长福宫啤酒花园的两位，一位是马志明先生。马先生你好。
4: 大家好，主持人您好。
2: 好，另外一位呢是郭学民先生。郭先生您好。
5: 大家好，主持人们好。
2: 哎，你像刚才我说了，很多人喝着啤酒，然后吃着这个小菜儿，而且我发现这个酒喝多了以后啊，这胃感觉会有点空，还不小菜儿有时候还真满足不了。
5: 嗯，是的，因为呢，现在好多这个比较不错的很多进口的啤酒里，它都会含有一些鲜活的酵母，所以说呢，大家在喝了几杯这种进口的，比如说吧，酒店里啊，或者酒店的一些啤酒花园比较流行的这些德国啤酒，是吧，很有名哈，德国的慕尼黑啤酒节大家都知道，喝一些德国啤酒呢，这些德国啤酒里就含一些鲜活的酵母，所以说我们在喝这些啤酒之后呢，还要配一些德国的美食，
2: 就着实点的东西，
5: 着实点的，对，
2: 要不真的是感觉就是有点胃不舒服，有点饿。
3: 对，因为是像刚才这个说了，是啤酒里它是有这个酵母活性酵母成分的，还有咱们大多数的啤酒还是有淡淡的一些苦味儿，这些东西不会让您这个就是越喝越腻，反而是越喝越开胃，
2: 所以就
3: 需要一些这个挡嘴的、扛时候的肉肉。
2: 没错，对，当然说这个啤酒的话呢，有很多的口味儿哈，很多的品牌，而且很多国家都出啤酒，但是脑子里最先出现的，马丁，你知道哪儿的啤酒是最有名的吗？
3: 那一提到啤酒，必然是德国。
2: 嗨，我还以为你就只认德国的大肘子呢，大肘子、香肠。
3: 只有大肘子，吃光吃着实在是太腻，因为这个传统的就是德国当地的这些美食，相对来说它还是尤其肉类还是调味是比较咸的。为什么会相对来咸口？就是因为让您配上清爽的啤酒。
2: 所以就是说，德国那边不仅有这个大肘子啊，还有这个香肠等等的，而且提起德国，它的啤酒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名，这大家都知道啊。那说到这个德国的啤酒，它的历史是这个来源还是挺这个悠久的。
5: 德国的啤酒嘛，1040年嘛，可能是现在在有文字记载里的，它是应该是比较最古老的一个啤酒了。
2: 好像据说我从历史上材料看，它已经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5: 对，1000多年的历史。
2: 而且这个德国的啤酒它为什么这么有名？它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一些啤酒，或者我们其他国家的一些啤酒啊，它有一些有什么不同？它有一些什么自身的特色？
5: 德国啤酒在自身的这个选取它这个制作啤酒的，比如说麦芽啊，这个酵母啊，它的一些大麦和小麦这些原料上，它是比较认真的，而且它是在1516年，它通过了一个叫德国啤酒纯酿法，德国啤酒纯酿法的法令，它等于呢，距今你想得500多年的，等于说它在500多年前，德国人已经把这个啤酒制造和法制，一定要联系到一起了。所以说呢，再加上德国人比较严谨，这个民族本身比较严谨，所以说他们虽然说德国啤酒厂、德国啤酒品牌，包括啤酒厂在德国是很多，是不是？品牌可能有，据说有1000多个品牌，是不是？我们现在可能在市面见到的，可能在中国见到的，可能会有一些大众的品牌，可能现在有，比如维森啊，比如彼得伯格呀、比如这个还有一些科隆巴赫，对，这些都是代表德国的这些数一数二的一个大品牌。现在呢，我们
2: 在国内也能喝到，
5: 哎，但是呢，可能有些超市啊也有销售，有些这个酒店的啤酒花园是吧，也能喝到这些价廉物美的 纯正的德国啤酒。
2: 嗯，其实说到啤酒啊，应该说近500年来的德国啤酒已经成为了所谓纯正啤酒的一个代名词，也体现德国的一种民族的严谨了啊。所以就是说，要喝啤酒的话呢，就喝德国啤酒。当然这有点夸张啊，但很多人确实这么是认为的。
3: 我觉得就是像刚才说，他们国家为了自己的一个民族特色的一个产品，就是啤酒，专门立了法，
2: 嗯，
3: 而且是非常严格的，要按就是按照这个法律来执行的。您要是说在德国当地，您要是说我想往这啤酒里兑点除了这个正规的这些东西以外的所谓那些调味剂呀，那可就是犯了重刑法了。
2: 哦，
3: 而且在他们当地，就是以前是立这法的，当时是有专门的一个类似于咱们这儿这个公社审判的那么一个地方。
2: 嗯，
3: 您要说这啤酒厂违反了这个规定，那得把您这当事人捉在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刑具，
2: 嗯，
3: 是要受罚的。
2: 嚯，
3: 哦！而且受罚呢，不要您命，
2: 嗯，
3: 就是得让您疼，您得知道错。
2: 哦，怪不得人家这个啤酒行业发展的这么好呢，这制约性强啊。所以人家这个选料上的非常认真讲究，然后酿制方法呢又非常的先进哈，所以造就了这么高品质的啤酒。那在这里我想问马先生啊，这个马先生呢有时候愿意喝两口是吧，不管是白酒啊，清还是日本的清酒啊，还是啤酒啊，好像您也是特别喜欢德国的啤酒的味道。
4: 对，德国啤酒呢，喝起来呢，它就是不同的地区呢，它有不同的口味。
2: 嗯，
4: 比如说南部的这个啤酒呢，它的口味呢更浓重一些。
2: 嗯，
4: 北部的啤酒呢更清淡一些。所以呢，在不同的人群呢，你在选择啤酒的时候呢，也可以自己凭你自己的喜好，
2: 嗯，
4: 你可以选择一下。
2: 哎，就跟咱们国家，比如说有好多的啤酒品牌，咱就甭说是什么具体的品牌了，它每个啤酒的这个味道啊，还是略有区别的。所以刚才您说在德国也是南方就浓重啊，北方就清淡一些啊等等的。那其实说到德国的一些这个啤酒的分类，在这点上我们还真不是特别了解，啤酒在德国它怎么来分类？
5: 在德国啤酒分类呢，分一下，比如说那个鲜啤，鲜啤就说我们的扎啤，有些这些，还有一些小麦黑啤、小麦白啤，应该在这小麦名前在前面呢再加上一个叫做酵母，酵母小麦黑啤和酵母小麦白啤，还有他们现在的像新推出来的一些无醇啤酒，都是他们现在特有的工艺。现在中国也有这种低醇啤酒，还达不到无醇。
2: 嗯，
5: 现在德国已经有无醇啤酒了。
2: 嗯，
5: 还有这些它的一些传统工艺，就跟您说似的，虽然它有先进的工艺了，但是呢德国现在有一些好的品牌，它还80%的工艺，它还用纯手工的这个工艺在酿造这个啤酒。
2: 嗯，
5: 所以说它这个啤酒呢 就喝起来就是怎么说呢，它用它的自己的原始的工艺，用一些先进的手法，把啤酒含的这个乙醇这些一些不好的东西给它去掉。所以说现在有一些比较高品牌的啤酒，就是我们大家虽然喝起来虽然喝多了，但不会就是头很痛啊，对肝有些伤害啊。
2: 嗯，
5: 所以这方面健康方面的话，德国啤酒这方面也是能走到了世界的前面。
2: 嗯，就对身体呢不会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影响。
5: 对对对，在
2: 即便是喝多了。
5: 嗯，
2: 对，当然在这里咱们不提倡大家就是过多的喝酒啊，你喝多了喝大了的话呢，它总是或多或少对人体有影响的哈，就是喝美了就行了，
5: 适
2: 度就可以，
5: 什么都是适量而止。
2: 嗯，其实说到啤酒哈，你像咱们中国人呢，可能对于啤酒的理解呢，并不是那么的深刻，就只知道比如说一个是瓶装的，一个是易拉罐式的那种，还有就是所谓的扎啤，就搁一个大桶里面或者怎么样，然后哎，这个就给你放出来这样的喝啤酒。那实际上就是不是成罐的，不是成瓶的，那都叫扎啤，叫鲜啤酒是吧？
5: 对，扎啤鲜啤酒，它是呢经过特有的工艺，也是近几年嘛才进入百姓的生活中。
2: 对，
5: 现在呢能喝到这些进口的啤酒的这种扎啤呢更不容易，因为它的需要一个冷链的过程，而且需要一个无菌的储存环境和冷链的过程。所以说呢，一般这种好的啤酒都是在一些的怎么说呢，比较大都市
2: 有这种环境
5: 条件，有这种环境，有这种销量，而且呢它现在的物流也得跟得上，
2: 嗯，
5: 他才能提供这些，怎么说呢？这些 扎啤和这些鲜啤。
2: 嗯，
5: 所以它保质期很短，有的是现在经过科技，原来才七天，现在可能更加长一点了，可能是有这30天啊或者多少天。但是比起刚才您说的这种罐装的或者瓶装的这种啤酒，这个按我们的业内人说它就叫做熟啤。
2: 哦，叫熟啤。
5: 为什么呢？它是经过高温巴氏杀的杀菌，所以说它通过瞬间的高温巴氏杀菌之后，把啤酒里的一些有害菌或者不好的这些菌种全给消灭掉了，
2: 嗯，
5: 所以说它能保持的时间比较长。
2: 嗯，
5: 但是呢，这说有利就有弊，它保存的时间长了利于运输，
2: 嗯，
5: 但是口感上肯定要和这个新鲜的啤酒这个扎啤要相差很远啊。就很多我们有人也问我，哎，说你说这个
2: 扎啤好还是瓶装的这个熟啤好啊？对，
5: 还有这个怎么？咱们现在就满大街那个大绿棒子好啊，还是这个，
2: 嗯，
5: 那个你们的桶装那个好啊？
2: 嗯，
5: 我说就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说你是爱吃水果罐头呢，还爱吃新鲜水果？
2: 哦，
5: 其实这
2: 个、这
5: 个、就
2: 是、
5: 是
2: 特别形象的一个比喻，
5: 哎，
4: 这个很形象。
2: 嗯，所以就是说要想口感好啊，还是喝那个扎啤啊，就是鲜啤酒。
5: 鲜啤酒，哎。
2: 当然了，如果没有这种条件的话呢，我们只能喝瓶装那种熟啤了。但是我有一个想法，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国外的德国的一些啤酒，一些鲜啤哈，它应该是鲜活的。那它怎么从国外运到中国来，在中国能够喝到国外的那种鲜啤酒呢？这可是一个挺难的一个过程啊。
5: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物流和一个冷链的问题，它的成本是很高的。
2: 嗯，很高的。
5: 你像咱们如果去一个北京这儿的有自己啤酒厂的一个城市，可能你能喝到原浆啤酒。
2: 嗯嗯嗯。
5: 这是只有当地有啤酒厂，这个当地的这个怎么说呢，酒友才能有这个口福喝到原浆啤酒。保质期很短，
2: 很短，
5: 一天。
2: 嗯，
5: 但是呢他得迅速的从酒厂里出来，无菌装桶，然后呢迅速的运到客户，还有大量的客户群去消费它，否则的话，
2: 嗯，
5: 它不就
2: 对
5: 是吧。所以说必须有这个市场之后才能你
2: 才
5: 北京，哎，北京有这个啤酒厂，所以说我们才能喝到这些很多鲜啤。
2: 嗯，
5: 但是呢这个跟您说的是德国这个啤酒，它是怎么的，从也是它通过这个物流冷链这个过程，所以说它的运输成本，酒的成本很高。
2: 嗯，
5: 它本身呢它通过它的不像国产啤酒，它是必须用麦芽，纯麦芽。有些我们看到一些德国啤酒还让上面标注的是那个小麦白啤，
3: 嗯，
5: 小麦黑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般的啤酒就用麦芽，大麦芽，小麦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是德国人民说这是做面包使的，
2: 嗯，
5: 一些精的东西做面包使。但是呢在德国也是用这种精的粮食小麦来做一些更高端的啤酒。所以说呢在德国呢它在这个用料上是非常用心，而且非常的这个
2: 讲究
5: 讲究的。
2: 嗯，所以这个啤酒有液体面包这样的说法哈。而且呢咱们倒不是说我们的啤酒跟人比差多少哈，但是确实实实在在还是有差距，因为我们跟他们的历史啊，这个啤酒的历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嘛。所以就是说呢这个德国的啤酒啊，他们往往是比较注重它的品质的啊，而我们中国呢可能由于人多嘛，让大家都能喝到啊，都能吃到，可能更注重的是数量。
3: 对，
2: 这个就是一个差距。
3: 啤酒作为咱们中国消费者来说还算是个舶来品，
2: 嗯，
3: 从国外引进的。像这个德国就是近千年的啤酒历史，他们可以说是物用其极，就是各种方法来这个调配啤酒。像这个据我所知这个有巧克力味儿的啤酒，
2: 嗯，
3: 还有各种花果香味儿的啤酒，
2: 嗯，有黑啤酒，
3: 对
2: 啊，
3: 这个不同的香气，
2: 特别浓的，
3: 对，
2: 嗯，
3: 不同的香气绝对不会是添加除了这个麦芽、酵母、水还有啤酒花以外的东西，
2: 嗯，
3: 它都是靠这个原料，比如说不同的这个小麦的品种或者不同的小麦的处理方式，经过发酵以后，
2: 嗯，
3: 调配出来的味道，所以说是非常 丰富和非常细腻的。
2: 没错，一会儿咱请马先生说过，就是您所尝过的德国啤酒当中哈，有一些什么，您最喜欢哪一类？咱们先看看听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
3: 嗯，
2: 比如说雨墨说了，说这个请教问题啊，说啤酒酒精度有没有什么规定啊？说我是喝过几种十几度的酒精含量的啤酒，说听朋友说呢，还有40度的。哎，这个我还真得问问啊，咱们专家，这个啤酒一般它度数是多少度啊？
5: 现在我是因为工作中遇到的啊，
2: 嗯、
5: 现在我们那儿也有这个品牌的是 Caster 一款、
2: 嗯、
5: Caster 叫城堡吧，
2: 嗯、
5: 比利时的一款啤酒，11度，
2: 11度，
3: 是指它酒精度，
5: 酒精度
2: 。那个咱中国的啤酒一般是，
5: 咱们3.几、4.几
2: 啊，就4度、3度左右。
5: 对，现在很多朋友说又。啤酒，咱们就说咱们现在的北京的这个品牌嘛，就是我们老叫大力棒子是吧？这绿皮的这个，一般都说用这个啤酒10度，它因为它标一个10P，但是呢，现在慢慢的大家也知道了，那是麦芽汁儿的浓度，其实真正的度数，它是。麦芽汁的浓度其实跟那啤酒度数它是也是相辅相成的，麦芽汁越浓它的啤酒
2: 度数就有
5: 度数就非常高、
2: 嗯、
5: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有些，但是我们现在国产啤酒正和这个德国啤酒整它一些制作方式整相反，德国啤酒是有些东西1516年反对坚决不能加一些玉米淀粉
3: 额外的谷物，
5: 对这些大米这些东西，但是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我们国产一些品牌的酒，
2: 嗯，
5: 就是这个，
2: 那个这个标签里边是有的，
5: 对，
2: 写上的，
5: 这是它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它成本
2: ，
5: 它为了降低成本，
2: 那就是说，一般咱们中国的啤酒呢，可能就是4-5度啊，也就4-5度，然后
5: 4-5度，也就5度上不去，
2: 哎，5度上不去、嗯。而且刚才您说一个比利时的那个啤酒达到11度，那刚才这位朋友说雨墨说他曾经听朋友说有40度的啤酒，这成白酒啊，这个
5: 啤酒好像还有比这个，我听有时候我们也关注这个，好像。还有比这更高的，
2: 嗯，
5: 有的时候，
3: 我这是应该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口感了。
2: 这绝对是颠覆了我们对于啤酒啊酒精含量的这种印象了。
5: 对对对、
2: 哦，另外国姐也说了，说今天说的，哎呦，这个我是滴酒不沾啊、
3: 嗯，
2: 我是不会喝酒的，这个什么酒精过敏，还真有这样的，就是喝一点酒，满脸满身都通红，那个据说是走皮是吧？
3: 对，那个走皮是、
2: 嗯、
3: 等于是您身体对您的一个预警，已经告诉您了。
2: 嗯嗯
3: 你别喝了啊、
2: 嗯、
3: 我承受不了了，
2: 嗯，
3: 这咱就不透露姓名了，咱群里有一位非常活跃的听众，就是号称啤酒一杯倒，
2: 嗯
3: 多少度数的啤酒一杯下去基本上就倒了。
2: 对，其实说到啤酒啊，甭说是啤酒啊，任何酒，比如有些人呢是喝了就脸红，有些人呢是越喝越白，这个可能就是说它发散的渠道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些人呢就喝一口的话呢马上就走皮肤了，这个也是一个不胜酒力的一个信号，好像是。
3: 对，所以说这个饮酒、
2: 啊、
3: 第一个是要适量、
2: 嗯、
3: 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定、啊、
2: 但是另外呢话又说回来，比如说有些人哈、啊、喝完酒以后他好像表面没有任何的症状哈、啊、越喝越白，但是并不是说呢你就特别能喝酒，有些人呢真的是没反应但也不能喝酒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啊，
3: 所以说您就别光喝酒了，配点大肘子吃点肉吧。
2: 嗯，协办说了，说绿棒子家的这个白啤是4度啊，已经是高浓度了吧？说我们身边的老同志还喝不习惯它的丁香花的这种香气。嗯，另外呢，托尼也说了，说我特别喜欢呢，带着外地朋友来北京品尝各国的美味，说德国的啤酒、香肠啊，猪膝盖
3: 啊，就是猪膝盖，就是
2: 猪膝盖，
5: 对，烤猪膝
2: 啊，对。煮这个猪漆啊，另外还有酸菜啊，超棒！说请问嘉宾可以邀请饭点的听众，尤其是托尼去品尝。托尼这脸也不小，我发现。行，有机会的话，咱们真组织大家去品尝德国啤酒，我觉得这个未尝不可哈，是吧？这个马先生
4: 啊、没问题。
2: 嗯，
4: 如果说我们下来可以商量一下，咱们可以组这么一个团。
2: 哎。其实马先生，你也是喝了很多的德国啤酒啊，就各种口味的话也挺多哈。您给大家形容形容，都有些什么样的口味？而您最喜欢哪个口味？
4: 我喝啤酒呢，也不是说特别特别多啊，
2: 嗯、
4: 但是呢，也尝试着呢品了一些啤酒。但现在为止呢，我觉着呢，我自我感觉喝的比较好呢，还是有一款叫做维森啤酒，维森啤酒的白啤。
2: 嗯、
4: 这个白啤呢，就是首先呢，咱们先从这个倒到这个杯子里边呢，我感觉的观感上呢，就让人感觉呢很舒服。
3: 嗯，
4: 它这个颜色呢很清淡，清淡呢，它那个清淡当中呢，它不是那种透那个比较。这个色比较浓，颜色比较浓，
2: 颜色比较浓，
4: 颜色比较浓
2: 色的，
4: 它是有点近似于那种像有点橘黄，比橘
2: 黄
4: 稍微浅一点，稍微浅一点的黄。然后呢，它那颜色呢不是所谓的那种清澈的，它不是那种透明的，它不透明，但是它颜色看着呢很亮丽，很舒服。再一个呢，在口感上呢，感觉呢很浑厚，回口呢有点甜，回口有点甜，就是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味道比较浓，而且它的那个泡沫呢。很充实，很白，很看着很晶莹，很舒服。
2: 嗯，
3: 对，
2: 就像奶油似的，
4: 奶油一样。

0: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就是啤酒是这个泡沫越多它就越好吗？品质越高吗？
1: 泡沫细腻，洁白细腻，它并不是，因为是啤酒它肯定就会有泡沫，
2: 嗯，
1: 但是泡沫少它可能是由于你冰冻，
0: 嗯，
1: 冰冻太厉害了，没准啤酒咱们一般都是五六度，没准你冰得太狠了，三度了或者两度，那接近零度了，是吧？它可能会影响它的泡沫丰富。但是呢，有一些好的啤酒就必须得是温度冰镇时候低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在室温来去喝。
3: 嗯，
1: 一些啤酒我们需要，比如说这些德国的小麦这种啤酒，德国的这些酵母小麦啤酒，它就需要十度以上的温度去喝它。所以说，但是你冰镇的时候呢，要冰十度以下，再给它一个三度的缓冲过程。为什么呢？正好你拿到手里聊会儿天，温度正好回升到十度以上，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啤酒的储存、啤酒的温度对啤酒的质量是很关键的。
0: 嗯，其实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啤酒如果要是不凉的话，我是喝不下去。我觉得啤酒还是适当的要冰一下，冰到什么样的度数合适呢？
1: 一般都是八度左右，
0: 八度左右，
1: 八度左右。
0: 太凉了也不行，这个人体身体也受不了，而且
1: 太凉了
0: 影响它的味道，
1: 会影响它你入口的口感。你的口感只是那种，为什么有些女孩子喜欢喝一些，我这冰凉点，我这口感会不苦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这种炸嘴的炸凉的那种感觉充实了你的口腔了。
0: 嗯，
1: 那种麦芽的香全被这种冷气所凝住了。
0: 嗯，
1: 凝在杯子里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必须得啤酒不要能太凉，过一凉，有些爱喝挂栓的，恨不得里边都结栓了，那种等于是无形中的你喝不到这些麦芽的香气和啤酒花的香气了。
0: 对，好了，那今天的饭店说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上回我们讲到，俄罗斯收容了那只被蒙古人击败的钦察人，之后打算把战争引到国外，在钦察人的地盘与蒙古人开战，于是著名的卡尔米乌斯河之战打响。当俄罗斯诸侯们开始在第聂伯河集结军队时，苏布台和哲别的侦察兵早已带回了消息。据保守估计，俄罗斯大军有8万人。由于俄罗斯经常有内战，所以这些士兵都是久经战场，训练有素，能征善战。苏布台和哲别的任务只是武力观察，从未想过要和如此大的一个军队为敌，于是两人决定采取外交活动，把这个敌人无声无息地消灭掉。苏布台在钦察草原得知俄罗斯人百年来总是受到钦察人的欺负，于是他派出10个头脑灵活的蒙古人担任使者，到第聂伯河附近来见穆斯提斯拉夫。蒙古使者对这位表情冰冷、满脸横肉的老汉说，蒙古与俄罗斯向来无仇，蒙古军此来只是追讨抗命的钦察人，俄罗斯为什么要出兵呢？穆斯提斯拉夫冷笑道，钦察人从未做过你们的藩属，何来抗命？你们侵略人家的地盘还振振有词，岂有此理？蒙古使者见此计不成，只好拿出离间计。人人都知道钦察人经常侵犯俄罗斯人的领土，大肆蹂躏，你们和钦察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为何要和仇人联合？你们是不是该考虑趁这个大好时机干掉钦察人，以解心头之恨呢？当然，你们也可以和我们联合，因为咱们的信仰是相同的。穆斯提斯拉夫又冷笑道，狗屁，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你们，而不是钦察人。况且你们信萨满教，我们信东正教，怎么能是同一个信仰？蒙古使者终于失去耐心，跳起脚来大骂，这源于他们多年来百战百胜，把所有人踩在脚下的傲慢，这种心态极要不得。穆斯提斯拉夫暴跳如雷，把10个蒙古人拉出了营帐，斩首示众。接着他带领8万俄罗斯和钦察联军渡过第聂伯河东进，迅速击溃了蒙古人的1000警戒部队。苏布台知道战争已不可避免，派两人到穆斯提斯拉夫处放下狠话，你们杀我的使者，攻击我的前哨部队，你们要战争我就给你战争，我绝不用诡计陷害你们，普天之下共戴的唯一长生天将会做我们的裁判。苏布台在说谎，蒙古人打仗向来都是阴谋阳谋双管齐下，他不可能不用诡计，因为诡计是蒙古兵团的灵魂，他和哲别决心采用诱敌深入后退决战的策略。在此之前，他们的侦察部队已经得到了俄罗斯兵团的详细情况。来自波洛维赤公国的骑马的弓箭手、加利西亚公国的步兵，还有俄罗斯本部的重装骑兵，这些人骑在护甲的马上，挥着圣像的旗帜，戴着圆锥形的头盔、铁制面具，右手提着长剑，腰里挂着狼牙棒、流星锤等重型武器。这些装备不必迎敌，只需走出10公里，士兵就气喘吁吁。俄罗斯兵团的辎重则由大车来运载，同时还驱赶了一大群牛羊，这也是军粮的一部分。不过由于缺乏统一指挥，这支8万人的兵团各显神通，那些弓箭手在最前面，步兵在中间，辎重部队紧跟其后，重装步兵喘着粗气走在最后，远远看去整个军队里挤满了牲畜。

哲别担任吸引敌人的任务，他带领5000人和这支挤满牲畜的兵团若即若离，只要对方的轻骑兵离主力部队距离稍远，哲别就对他们进行一次攻击，然后迅速的后退。当敌人远远的落在后面时，哲别就停下来等他们一会儿。苏武台子带领主力退到顿河以西的地区集结，等待敌人，或者说等着敌人自投罗网。俄罗斯兵团猛追了9日，追到亚述海北方一条河边，这条河就是卡尔米乌斯河。蒙古人在河对岸嬉笑地看着俄罗斯军队和军队里的牲畜。此时穆斯提斯拉夫决定全军渡河作战，他扯着嗓子喊，上帝保佑我们，杀光这些不敬上帝的野蛮人，不要联系他们，前进。问题是他的兵团并非是单一兵种，有轻骑兵、重装骑兵和步兵，他的命令一下达，轻骑兵自然而然地抢在了前面，接着是重装骑兵，他们的马一射入河水，立即变得异常的吃力，最后则是欢快渡河的步兵，并且很快超过重装骑兵。没有渡河的则是善于用车辆摆成防御阵型的10000基辅工程兵，他们正在不紧不慢地布置战场，还有人在开着玩笑，他们根本就不用上战场，因为大军一渡河，蒙古人必死无疑。在俄罗斯兵团乱糟糟的渡河过程当中，速不台和哲别没有下令攻击，即敌人于河中间，乍一看很高明，实际上聪明的将军绝不会用这招，因为敌人在河里行动困难，自己在河里的行动也容易不到哪儿去，除非你有绝对的兵力以实敌一。速不台和哲别就在敌人渡河的过程中确定作战计划，一支精锐骑兵攻击即将上岸的钦察军，这是挑软柿子捏。钦察军和蒙古人较量过，知道蒙古人的厉害，已经有了畏敌如虎的惯性，只要消灭他们，就会给俄罗斯兵团以震慑。果然，最先登岸的钦察人畏畏缩缩，蒙古人刚冲锋，他们就一哄而散。接着上岸的是轻骑兵，速不台采取田忌赛马的策略，用自己的重骑兵攻击对方的轻骑兵，用轻骑兵攻击对方正在上岸的步兵，至于对方的重骑兵则用弓箭手来对付。敌人迅速的溃败，相互践踏着，速不台下令集结兵力于一点，采用密集的队形把俄罗斯兵团挤压到河里去。河岸上战马的嘶鸣声、杂乱的马蹄声和武器的碰击声交织在一起，河水在这么多人的猛烈搅动之下变得浑浊不堪，蒙古兵团势如破竹，一直把俄罗斯兵团逼回到对岸，登岸之后猛砍猛杀，如快刀切西瓜。那只喜欢用车辆摆出防御阵型的基辅工程兵倒霉地派上了用场，侥幸活下来的人纷纷跑进大车围绕的圈里，用飞斧和弓箭抵抗飞扑过来的蒙古士兵。蒙古人把他们团团的围住，用火箭摧毁他们的大车，同时围着圆圈大车阵型不停地旋转放箭，但圆圈里的俄罗斯人仍然会飞出斧子，没有丝毫的胆气。速不台派人来到了大车外面，高声喊话，你们别费力了，如果你们投降，我们就网开一面，放掉你们。穆斯提斯拉夫呸了一口，你们这群野蛮人有仇必报，咱们杀了他们的使者，他们不可能放过咱们，只有一条路，突围。所有人都赞成，于是突围开始了。这是用肉身做盾牌的一次残忍的计划，在无数俄罗斯人肉体的掩护之下，穆斯提斯拉夫成功的逃脱，他身后留下的是10000余具被射成筛子的尸体，至少有6名俄罗斯王公和70名贵族被俘。速不台和哲别用大车拆卸下来的木板压在他们的身上，然后让500名蒙古士兵在上面

跳舞饮宴，这些人被活活地压死。他们为穆斯提斯拉夫擅杀十名蒙古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就是卡尔米乌斯河之战，俄罗斯的8万人活下来的不到1/10，蒙古兵团几乎毫发无损。俄罗斯兵团的覆灭使得俄罗斯南部成为真空。不过素布台和哲别都知道，区区3万人不足以彻底地征服俄罗斯，他们只是在俄罗斯边境扫荡一番，然后引兵北上，突然消失在南俄罗斯草原。蒙古人的离开使得俄罗斯和残余的钦察人认为自己已经从铁蹄下解脱出来，有几个钦察小部落陆续回到支离破碎的家乡，而俄罗斯的诸侯们又开始了争吵，他们以为蒙古人永远都不会再来。哲别的确永远不会回来。1224年，成吉思汗命二人东归，哲别在回师的路上病逝。这位以神射手和千里突袭声动天下的名将就此成为传奇。速不台还会回来，而且在10几年后成了俄罗斯的终结者。哲别和速不台的这次远征以区区3万人历时3年，转战8000公里，打了几十仗，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波斯人、古尔支人、高加索人、钦察人和俄罗斯人，如入无人之境，可谓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称他为神奇的远征并不为过，他们不仅征服了那么多的民族，而且还带回了价值重大的情报，那就是西方各国的实力。这些可贵的情报为大蒙古国后来发动的更大威力的西征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是成吉思汗和他的兵团最辉煌的时刻，同时也是成吉思汗人生的尾声。多年以后，被蒙古人击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回忆蒙古军队时，总会想起如沙粒一样铺天盖地的敌人，因为他们总是感觉处处受敌，时时有警。他们认为蒙古军每次作战兵力都在数10万以上，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就对成吉思汗的西征兵力神经兮兮地说，足有70万战斗队员。实际上成吉思汗的兵力不过13万，西方国家之所以有蒙古士兵铺天盖地的印象，和蒙古军的行军作战技巧有关。成吉思汗一手创建的蒙古军作战时总是分为数个纵队，数个纵队平行推进，这就给人以数量庞大的印象。同时为了搜索、警戒、运输的便利，每一纵队的活动地区异常的大，一次大军作战往往涵盖数百里，特别是他的搜索部队经常在大军之前四散而出，登高望远，有时为了摸清敌情会远离纵队1-2百里。每一支搜索部队都是一支精锐骑兵，遇到弱小的敌人时可以进攻，他们马上发动攻击，遇到强大的敌人时他们就会撤退报告部队。无时无刻都紧绷着神经的人总是有放松的时候，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成吉思汗自丧父开始直到西征结束始终紧绷着神经，开始时是为了生存，后来是为了发展，再后来是为了比天还高的发展。他一直坚信他是长生天在人间的代表，老天是不能休息的，所以他到处开辟战场，到处杀戮。也许他根本就没有目的，战争和征服本身就是目的。从他回到克鲁伦河的1225年年初到出征西夏的秋初，他终于有了短暂的不到1年的休息时间，他的神经终于不易察觉地放松下来。有一天他站在草原高处看向远方，一股奇怪的气味使他顿时忧郁起来，他忽然觉得心里有一种需要平静生活的欲望。他对着那片草原深情地说，此地风光甚美，真乃乐业百姓盛。

会之处，野兽奔跑之地，老者休息之所也。他彻底地放松下来，和他的战士们饮宴，偶尔进行一次规模很小的狩猎活动。如今他的版图已从东方的北京延伸到了西方的萨马尔罕，看上去他知足了。他曾得意洋洋地说，现在一个柔弱的女子不必带任何武器，就可以从北京安全顺畅地抵达萨马尔罕。对如此光辉的成就，成吉思汗本人是如何看待的呢？他曾对一位穆斯林长老说，在我死后，一个强有力的名字将在世界上继续流传。该名穆斯林长老的脑海里马上飘过那些死尸和废墟，他说，您屠杀了那么多的人，任何躲过劫难的人都不可能会记住你的名字。成吉思汗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这个世界很大，有很多还没有被我屠杀的人，他们会一直传颂着我的名字。也就是说，成吉思汗在生前就认定他必将是名垂史册的人，无论是美名还是恶名，不但要有名声，而且还要有实惠。这些实惠就是他给儿子们的礼物，他希望他的子子孙孙永远传播他的名字，将他的名字颂扬到世界的尽头，而报酬就是广大的地盘。术赤分到的是钦察人的广大的地盘，还有玉龙杰赤以及呼罗山地区。察合台分到的是西辽故土，窝阔台分到的是今新疆天山以北的地区，西至伊犁河流域。蒙古本部和乃蛮部克烈国故地都留给了幼子托雷，金国被攻占的领土并未分配，也许是他想留给大蒙古国的第二任领导人。分封这些土地时，他的三个儿子满面笑容，只有术赤没有笑容，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他正在钦察草原。他给成吉思汗不能回蒙古草原的理由是自己正在生病，这是成吉思汗的一个心结，也是他在不到一年休息时间里最让他头疼的一件事儿。成吉思汗在花剌子模那次摔落马下被野猪注视之前，曾下令术赤到萨马尔罕一起回蒙古草原，但是术赤委婉地拒绝说他正在经营钦察草原，因为有很多钦察人正在酝酿着反叛。成吉思汗三召他，他三次不来，只贡献了一大群野兽给成吉思汗的狩猎活动助兴。成吉思汗回到克鲁伦河后又召术赤，术赤有病在身不能前来。察合台开始煽风点火，术赤喜欢钦察人胜过喜欢蒙古人，他在花剌子模不准蒙古人触犯任何一个钦察人，并且经常说一些大逆不道的话。我还听说当初傅寒在萨马尔罕狩猎时，他曾想实施刺杀计划，自己称王称霸，这显然是恶毒的诬陷。术赤不可能有这种想法，纵然是有这种想法也不可能被人所知。但是老人家耳根软，疑神疑鬼，听了这种话不禁大发雷霆。他命令弟弟铁木格带着几个搏击高手去见术赤，并且吩咐道，就说我要他来，如果他还推三推四，你不必和他废话，悄悄地杀掉他。铁木格还没走，一个钦察草原回来的蒙古高级官员受到了成吉思汗的召见。成吉思汗问他，术赤是否在生病？官员回答，没有啊，我走之前他还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狩猎活动，杀死的狗熊野猪能堆成一座山。成吉思汗像头野兽一样震怒，他一脚踢开了前面的桌子跳了起来。这一动作吓坏了那位官员，他以为成吉思汗要吃掉他，但是成吉思汗没有，反而马上冷静下来，思考了十几分钟，他召来耶律楚材，他说，我要出征钦察草原。耶律楚材惊讶万分。成吉思汗又说，

0: 数斥要造反。耶律楚材不相信，成吉思汗又暴怒，他把三个儿子都叫来，问他们：数斥谋反，你们相信吗？窝阔台和拖雷一言不发，察合台怒目圆睁：傅函，让我去讨伐他，我要把他捏成灰烬。窝阔台去拽住了察合台的衣服下摆，频频地给他使眼色，拖雷则愤怒着盯着察合台。成吉思汗把三个儿子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被气昏的头脑又清醒了过来，他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这个事儿先放一放，容我想好再说。他已经没有时间想好，不久一封加急的文书从花剌子模送来，术赤病逝。成吉思汗哭得死去活来，急忙去找那个诬陷术赤的高级官员，那位早已溜之大吉。术赤之死是大蒙古国初期的疑案之一，有人说成吉思汗派人毒死了术赤，不过更多的说法是术赤的确是病逝。成吉思汗下令术赤的儿子拔都继承他父亲的遗产，这件事对他产生的打击并未持续太久，他很快就从伤心中复苏，一复苏他的休息时间就结束，毫无悬念的战争重新开启。这次战争的目标是西夏那个喜欢耍小聪明能发不能收的跳梁小丑。成吉思汗为何又要攻打西夏？西夏人这一次又能全身而退吗？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节目中啊，咱们接着来分享春晚舞台上的经典相声作品。已故作家梁左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创作了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年轻人掉进动物园老虎洞的故事。后来啊，这个故事被姜昆改编成了相声《虎口遐想》，并在1986年春晚上进行表演。1987年，梁左与姜昆再次联手创作了相声《电梯奇遇》，这部作品经由姜昆、唐杰忠两位表演功力炉火纯青的艺术家演绎啊，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这段相声讲述了相声演员姜昆到名为效率大楼的办公楼，反映群众生活困难，却意外受困于年久失修的老电梯当中，几经波折最后获救的故事。这部作品集中讽刺了有些领导胆小怕事、互相扯皮、推卸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1987年春晚播出了这段相声以后，立刻引起了巨大轰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姜昆、唐杰忠合说的这段《电梯奇遇》。
6: 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
7: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6: 怎么了？
7: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6: 我就给关一回。
7: 关大铁笼子里了？
6: 跟铁笼子差不多。
7: 那什么地方？
6: 电梯。
7: 电梯？
6: 老电梯。
7: 哦，
6: 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
7: 啊，
6: 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7: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6: 年代说不准，要论这份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7: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6: 差不多。
7: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6: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7: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6: 反映问题去了。
7: 什么问题
6: 啊？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7: 啊，
6: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
7: 呵，
6: 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7: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6: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
7: 嗯，
6: 水的问题解决了，
7: 好，
6: 暖气又没了，
7: 哎呀，更要命了。
6: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7: 干嘛呢？
6: 说解决取暖问题。
7: 嗨，那解决得了吗？
6: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7: 啊，
6: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7: 效率大楼
6: 啊，
7: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6: 啊，一进门，
7: 嗯，
6: 我就看见那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
7: 嗯，
6: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7: 你随便上啊，
6: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7: 怎么？
6: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7: 哦，这电梯不走了？
6: 走，快着呢。
7: 那
6: 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7: 是够快的，
6: 没法不快
7: 啊。
6: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7: 嚯，我听着都悬的，
6: 悬的还在后边呢。
7: 啊，
6: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7: 哎呦，
6: 就听见滋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7: 白上了。
6: 没白上，滋咣，哎，五楼滋啪，一楼没20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呀。
7: 哎呦，哎呀， 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8: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7: 哎，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8: 你别说啊，还真管用啊。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嚓。
7: 怎么样，
8: 电梯停了，
7: 还真不错。
8: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那挠两下哎就给人挠坏了不是吗？
7: 哎，不是电梯停了吗？
8: 停的不是地方。
7: 停哪了？
8: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7: 啊，卡当间了啊，快喊人呐。
8: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7: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8: 大家一通找啊，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嗨、哦，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7: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8: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哎呦，姜昆、哦，
7: 认出你来了，
8: 在这儿玩呢。
7: 哎呀，那叫玩啊！
8: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哎呀，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7: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8: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鼓掌欢迎了啊！
7: 哎，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8: 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你讲。
7: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8: 不能怪人家啊，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7: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8: 从头到尾一讲啊、哦，所有的人都着急了。
7: 哎呀，
8: 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嗯，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嗯、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木说。
7: 哎，你凭什么不说呀？
8: 他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7: 哦，管伙食的。
8: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吧、嗯、双动双接，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弹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
7: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8: 咱解决问题啊。
7: 那就对了，
8: 江肯同志，我表表态啊，嗯，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十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嗯，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啊，你在我们这入伙吧。
7: 什么？在这里吃饭
8: 呀？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啊、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7: 不是，行了行了、啊、这还关着人呢，
8: 要救人是吧？
7: 哎，就是啊。
8: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
7: 呀、
8: 啊、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吧？
7: 是
8: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啊。呀，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哦。
7: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8: 宣传科长过来了。嗯，我不是不表态啊，嗯，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7: 嗯、你怎么也不说呀、啊？
8: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7: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8: 关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7: 就是，
8: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嗯、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
7: 什么？
8: 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啊、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7: 矛盾呢？
8: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7: 难受着呢。
8: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7: 那就更受不了了。
8: 所以要加强学习，
7: 学
8: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7: 哎，走得出去吗？
8: 我们给点鼓励吗？
7: 鼓励。
8: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啊、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7: 喊口号了、啊、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8: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7: 多新鲜、
8: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嗯、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7: 好嘛，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8: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利，过来就训我。
7: 嗯，
9: 我说这乾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7: 啊。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9: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7: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9: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7: 着急着呢，
9: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7: 解决不了问题。
9: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吗？
7: 他不是个事儿。
9: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7: 不能答应。
9: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7: 实现不了。
9: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7: 统一不了。
9: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7: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呀、
9: 啊。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7: 哎，
9: 对不对？
7: 那还像个领导的？
9: 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7: 那你说吧，
9: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嗯、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7: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9: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7: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9: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7: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9: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
7: 啊，
9: 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7: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9: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
7: 嗯。
9: 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子人呐！
7: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俩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9: 你咋知道的你啊？
7: 你们全这毛病啊！
9: 我在里边也急了
7: 啊！
9: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7: 就是啊！
9: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啊？
7: 哼、
9: 嗯！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7: 关到退休。
9: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7: 哎，
9: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7: 哎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9: 王主任一听，
7: 啊，
9: 哎呀，姜昆同志，那玩意儿人民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咱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7: 好
9: 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所解决你问题主要是两条，
7: 哦，
9: 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
7: 嗯，
9: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7: 嗨，打麻将呢？
9: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算算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7: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10: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7: 是吗？
10: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7: 还真回来了。
11: 姜昆同志，
7: 嗯，
1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7: 嗯，
11: 我们研究出来了，
7: 还真够快的。
11: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仔细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啊？
7: 哟，研究的就这个呀？
11: 你看都来了。
7: 啊，
11: 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
7: 哦，
11: 热气腾腾的大馒头，
7: 哦，
11: 我这个饿呀。
7: 那你就吃吧。
11: 那栅栏门挡得进不来啊。
7: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11: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
7: 嗯，
11: 姜昆叔叔，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7: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11: 快什么呀？别夸了
7: 啊，
11: 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伸手。
7: 我说的呢，
11: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
7: 啊，
11: 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
7: 嘿，
11: 吃汤成问题了。
7: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11: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
7: 啊，
11: 他灌上汤往里滋。
7: 哎，这主意真行。
11: 行什么呀？
7: 啊，
11: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了
7: 呀。你说这叫什么事？
11: 这么会儿功夫
7: 啊，
11: 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7: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11: 姜昆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7: 又研究出来了。
11: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
7: 哦，
11: 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7: 称号，
11: 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4个大字。
7: 什么大字？
11: 铁窗烈火，怎么样？
7: 这都挨得上吗？
11: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7: 哦，
6: 江坤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7: 科长？
6: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7: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10: 王主任也过来了，
7: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10: 他跟我商量
7: 商量。
6: 江坤同志啊，听说你搁俺们这旮瘩关着，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7: 哦，要拿你卖票。
10: 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7: 我看了就你糊弄。
10: 大家伙买了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7: 哎，干嘛要低着头？
10: 他们在上面，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7: 哦，要不看不清楚。
10: 眼看着天就黑了，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你说你至于吗？江坤，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家。
7: 来的这位是谁呀？
10: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7: 得，这回更热闹。
10: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爱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喂，孩子妈，你别哭啊，我在里边挺好的。
7: 还挺好的。
10: 你别看我关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7: 科长，
10: 伙食标准2.6块啊。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7: 行了行了行了。

0: 你向我学习啊，我还挺乐观的。
1: 这叫乐观呢？
0: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
1: 嗯嗯，
0: 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哎呀，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了，别表态了。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2: 广播什么？
1: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
2: 嗯，
1: 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
2: 嗯，
1: 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
2: 哦，
1: 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2: 什么技术？
1: 定向爆破。
0: 爆破。
1: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五十米以外。
0: 哎，迅速撤离大楼五十米以外。我爱人一听，江坤怎么快撤？
1: 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2: 哎呦，你哪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
2: 啊，
0: 我爱人急着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
3: 胡说嘛，胡说嘛！
2: 啊，
3: 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目未贴。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六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2: 离不开伙食问题。
1: 爱人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
2: 哎呦，
1: 换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2: 那人你就不管了？
1: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2: 啊，
4: 江坤同志
2: 啊。”
4: 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
2: 啊，
4: 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2: 他溜了，
1: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2: 他有什么主意？
3: 少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2: 火！
3: 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江坤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呢。
2: 嗨，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0: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
2: 嗯，
0: 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2: 够勇敢的。
0: 十九八七六五，
2: 要点火，
0: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
2: 啊！
0: 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嘎，
2: 怎么样？
0: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2: 好啊。
0: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
2: 嗨，
5: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姜昆、唐杰忠在1987年春晚上表演的相声《电梯奇遇》。姜昆在向观众们讲述自己关在电梯中的时候啊，幽默的语言配上夸张丰富的形体动作，极其形象地向观众展现了受困的当事人的尴尬、无助、气愤、无奈的复杂心情。后来，姜昆在别的地方表演这段相声的时候，还曾经将最后又给我崩到那个电梯里了，改成给我崩到去年那个老虎洞里去了，让听众们一下就想起了那段虎口遐想。在春晚的舞台上，姜昆除了向大家讲述自己两次异常惊险的经历，还向大家传授了唱歌的技巧。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唱歌的姿势。
6: 姜昆
0: 啊，
6: 刚才你相都没照好，当着这么多歌唱家，你还想丢丑啊？
0: 我干嘛丢丑？我真能介绍啊。
6: 是吗？
0: 你不信你问问哪个歌唱家，哪个歌唱家你问问他们。
6: 蒋大为。
0: 蒋大为
6: 啊，
0: 蒋大为随便唱一个歌我就能说出点道道来。
6: 那你
0: 蒋大为同志，您最喜欢唱什么歌？
7: 我唱的歌我都喜欢。
0: 你成全成全我，举一个例子。
6: 最拿手的。
7: 举一个例子，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这歌好不好？这个啊，
6: 好
0: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就能唱。
6: 你会唱？
0: 你听着，我先给你找找调啊。
6: 来来来，
0: 听
6: 啊。别起太高了，起高了下不来。
0: 我这人倒是能上能下。
6: 好，还干不材料了。
0: 在这调怎么样？
6: 合适了。
0: 在那桃花，照在家乡，照在天上。我在。那个米字儿哟，我也是。
1: 哎，我唱的都什么呀？
6: 大家谁也不爱谁，他愣给唱到一块儿。
0: 你别看谁也不爱谁，我对这三首歌进行过具体的研究。
6: 哦，
0: 这三首歌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6: 都有什么特点？
0: 首先说，这三首歌都是大家欢迎的歌曲，
6: 脍炙人口，人人会唱。
0: 其次讲，这三首歌都有我们浓厚的民族风味，
6: 都是民歌，
0: 民歌大家喜欢。还有第三条，
6: 第三条，
0: 这三首歌的头一句写的有个共同特点。
6: 有什么特点？
0: 一开始唱都是从低往高了唱。
6: 嗯嗯，
0: 唱到高处这儿，它转悠几下
6: 啊，哦，
0: 然后再翻转下来，再平铺直去，朝人心窝中最舒服那地方，它挠你那么一下。
6: 我还挠一下？
0: 不信我给你示范示范。
6: 你试试，你先唱唱这个十五的月亮。
0: 哎，这支歌这个特点最鲜明了
6: 啊！
0: 一开始先从低往高唱，
6: 我看看。

0: 那个对满又挠一下叉。
1: 这就是姜昆、唐杰忠、何硕的相声唱歌的姿势。以前啊，人们总是习惯将相声分为传统相声、新编相声。曾经有人建议，以后要给相声加一种分类，春晚走红相声。的确，正是春晚广阔的舞台，让相声这门生长在北方的艺术走进了南方观众的心里。所以说，春晚对于相声的发展也是功不可没。在今后的节目中啊，我们还会继续为您送上春晚的经典相声作品。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

0: 快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0: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0: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0: 嘿嘿，百年笑声。
3: 舞台对于每一个搞艺术的人来说，都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当马三立迈进天津的老戏园子大观园这样一座大舞台时，在他心中一种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感觉油然而生。大观楼的舞台就仿佛是一望无际的原野，任由马三立奔腾驰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酒，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接着为您讲述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的故事，说说他在大观楼撒花的一年。之所以把马三立在大观园演出的日子称作撒花，是相比较他在联谊社的五年困顿而说的。也许是由于之前太过压抑，马三立在大观楼得到了全面的释放，表演火爆，效果空前，因此培养了一批专门捧他的观众。规规矩矩的说段子，让马三立自己和他的听众们都感觉不过瘾了。因此啊，他的相声里加入了很多现场抓彩的包袱。比如有一回，他和侯于晨正在台上表演，突然大观园外边传来一连串救火车的警笛声，观众都回头朝外看。等大家都回过头继续看演出的时候，只见马三立还向外张望。侯于晨问道：“你看什么呢？车都过去了。”马三立也不搭理他，嘴里啊喃喃自语：“是啊，奔河北路紫阳里六号了。”侯于晨这时才如梦方醒：“嘿，感情我们家着火了！”全场顿时笑声一片。说完了马三立现场抓哏的故事，下面咱们先来听一段他表演的单口相声《吃饺子》。
4: 首先，我先向各位观众们问好，祝你们阖家欢乐，健康长寿。健康什么呀？健康，结结实实，没病没灾，欢天喜地，阖家欢乐，健康长寿，人间五福寿为先，寿高。大家，我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是要寿活高寿。高寿要多高呢？我的心愿，我要祝你们寿高到什么程度呢？按我来比吧，我现在是差一岁八十岁啊，
5: 八十岁。
4: 我祝愿各位观众们呢，你们的寿高呢，按照我现在这年龄翻一翻。他们让我说一段吃饺子，这段呢一听我就很高兴，因为我爱吃饺子，一提饺子我就馋。好吃不如饺子，舒坦不如倒着嘛，啊！现在吃饺子不算嘛，咱们生活好啊，现在咱们生活在这儿都好，平常吃饺子不算事。初一十五吃包饺子吧，初一十五礼拜天放假了不上班，孩子也不上学，包饺子吧，这经常事儿嘛。像下阴天不出门包饺子
6: 啊，
4: 连汤带馅连稀带干的也全有了，吃包饺子这多好啊。吃包饺子日子太多了，什么都能吃，生日也吃包饺子。生日以前催生，这催生哎包饺子，饺子就是用处太多了。娶媳妇儿也包饺子，娶媳妇儿也吃，得煮饺子。新娘子吃啊，新郎官新娘子拜完天地入洞房，煮过饺子，这饺子可不能煮太熟了，哎，半生不了熟，不太熟，端进去让新娘子尝，新媳妇尝，吃，还得喊呢，还得喊出来，怎么样，生不生？

0: 非得媳妇
1: 生，
0: 本来煮的不熟，
1: 生
0: 他煮的半熟不熟，
1: 生。
0: 婆婆公公一说，呵，高兴，将来要生一个大孙子和个大孙女，准生啊、哦，高兴。这是一个这么一个这个妈妈令儿。嗯，我当初我娶媳妇儿的时候，我结婚的时候，我20来岁的时候，我娶媳妇儿也煮饺子，因为我父亲给煮。我因为我3岁的时候我就没有母亲，我母亲死得早，我爸煮饺子，忙这忙那的，这又乱，这饺子煮火大了，这饺子忘了。端过来拿屋子让我跟我媳妇尝啊，还喊生不生啊，生不生啊，他我媳妇他不愿意，我生什么都烂回来了，那还有啊，都变片汤了，喝吧，连汤都喝了。过年要吃饺子，什么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什么炒鸡蛋，其实都不炒，炸着饺子，烫着饺子，还是饺子。初五又饺子，初五捏小人嘴，这又是饺子。打30晚上就是饺子，30晚上吃饱饺子，后半夜呢，还是饺子，素饺子了。为啥呢？祖宗爱吃吗？是爱吃素饺子，就为麻烦，就为费事。哎，熬夜啊，30晚好不睡觉啊。因为素饺子量多极了，对不对？咱家不懂，我们家不包，没有素饺子。我们过年什么贴对子，什么贴大福字儿，反正我打小时候我们家我就记得没贴过大福字儿。哎，那个叫嘛？这叫吊钱是挂钱的叫啊？这个吊钱是吧？挂那个，这应当有。你看，年节日的点缀吗？好看的，悬灯结彩。有年终的气氛嘛，因为我们家不兴这个，没贴过大福字，素饺子也有。一般人家做素饺子，就得够啊，15粒啊，左右吧，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乱七八糟，和这馅费大劲了，为完就是费劲了，熬夜活多呀，大人孩子坐一块儿，铁包的，30晚上饺子不让外人吃，忌人，是吧？30晚上忌人，谁也不许来。他问完了，他是吃饺子吗？那饺子里有一钱，哪个不一定，哪个就一个，那一大锅饺就有一个有钱，有一小铜钱儿，后来是搁那个那个毛钱儿了，反正我记得那个硬币毛钱儿。早先小时候我记得街坊包的都是一个老钱，四方眼的那个老钱包里头，全家大小谁吃着这个了，好，这有福，财运好。所以这样30碗忌人，不让外人来。外人来说：“哦，你也包素饺，尝尝你们这怎么样？你可巧，那钱他吃了，你这不多别扭啊？”所以这样忌人，不让来。哎，30碗这要包饺子，初一要包饺子，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就对初五这要紧。初五这个饺子剩饺子就不许吃了。哎，初三、初四腾腾的剩饺子就行，初五这就不能吃剩的了。现包现捏小人嘴，初五这叫捏小人嘴，必须得捏小人嘴，家家都得这样记小人，小人给说坏话，背地给说坏话，这叫捏小人嘴。结合在我年轻的时候，现在我吃饺子不算了，我们家常吃饺子。我年轻我20来岁的时候，我想起来我不是跟你们诉苦啊，那时候啊也应当忆苦思甜，现在生活这样好。那时候我们家很少吃饺子啊，平常年下我们有时候都没吃包饺子，年下就是杂米汤或枣，人家都熬夜，咱也不熬夜啊，你睡觉得了。30晚人家还喊呢，咱也不喊，咱睡。今晚还喊，30晚上过年喽，富裕喽，正好晚吉祥喽，都得喊出来，街坊都得喊出来。初五呢，初五这天包饺子捏小人嘴也得喊，捏小人嘴。咱家没有这规矩，和我们那时候呢住大杂院，街坊邻居大杂院小院不是楼房，这院街坊邻居都有。

人都得喊出来，今儿初五啊，刘婶儿，街坊一个叫刘婶儿，那是董奶奶，两家街坊，连我们三家。刘婶儿，那小人嘴啊，包饺子了吧？大初五的啊，那小人，那小人嘴，对，你那个那小人，那小人嘴，咱这屋就听着，心里难受不难受？三家两家给小人嘴，谁小人？我你甭问了，准的我，我是小人，活该得吃饺子，咱不吃，咱凑合，大人能忍着，孩子不行啊。孩子大河的时候才五岁，大河就是马志明，大河五岁，他说：“爸爸，人家都捏小人了，甭管人家，咱们没小人，咱们没有小人，是跟咱们认得的都是君子人，跟咱们熟人是咱认识都是君子人，一个小人没有。那咱包饺子，人家都包饺子，甭忙，等着，你就等着，一会儿就来。刘婶儿准给送人，腊八粥他不给了吗？”董奶奶不也给了端一碗，刘婶不也给了吗？腊八粥咱们也不懂熬腊八粥，给了咱们给喝了，还撒了糖。你前几天你吃的糖官，人家糖官祭灶不给咱们送酥糖吗？也给吗？这一会儿也得给。我媳妇说等等谁啊？谁给谁给啊？没过破五呢，30晚上以后得过破五，头破五初六以前什么也不能给，不能往外送，凉水都不能给人。咱这几天扫地，扫地的土都不往外倒，这叫财，知道吗？你看要饭来了，他不给他饺子，不许给，给钱，往外给钱算散灾，给要饭的啊，老太太给您拜年来了，你发财了，赶紧给钱。有那大方的给一毛，也有个三分五分的，就这给钱。没有说给东西的不给，咱也别等着人家不给。哟，我说那咱们怎么办？咱也包饺子吧，咱也包。我今儿包饺子吧，你有钱，你买羊肉去。我不买羊肉，咱素的，你剁点白菜，咱还有粉条没有？泡点粉条，行吗？面，我咱们有吗？怎么有半口的面呢？那棒子面。放在包子上，白面没有，没有。我说几斤面去。这胡同口那儿又有一个米面铺，那时候叫米面铺，现在就叫粮店、粮食店。从前没有这名，没有这名词，粮店都是米面铺子，都私人的买卖，都私人的单干的。又熟人，王掌柜的、麻子脸见面打错脸，常说话。这大年的周六初五，咱过去赊二几斤面，准不薄面。我说我去赊，我上面铺去。我媳妇说：“嗨，告诉你别去，狠心王二麻子，一点面不懂，你白碰着钉子。”他不说个，我还给拜个年，拜个年，说点好话，我就去了。我拿口袋，拿个口袋我就去了，到面铺子找，王掌柜，给您拜年了，晚点。晚点晚点吧，一样，初五也不算晚。好，祝您大发财源，买卖兴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交，开始大吉万事亨通。掌柜坐着连站起都没站起来，别废话，来吧说话，来高粱米，来包子面。我不是白面买多少？我不买。你赊我赊我几斤白面。过初五就初七八我给他送钱了。不赊账。别的，他掌柜，你赊我几斤呢？我准给他送钱了。打得好脸子了，你都不信我吗？我能不给他送钱？你赊我一袋面，我一袋吃了吗？我来几斤？你来10斤。8斤也行。

0: 我掌柜的接近父接父邻居，咱们这么些年不说账，大初五的大周围不说账，我离开了这样行不行？我给人家里提醒歌，我念我想起那时候要饭的，要饭的那到年下这几天的他不要饭，因为谁家不给饽饼饺子不给都给钱，咱不找要钱，要饭都念喜歌，我给念头喜歌，找个心里痛快，还不舍我点面吗？对，要饭的都念喜歌，那时候念喜歌不许进大门槛儿，不许进去，站在门槛外边念喜歌，我会呀、啊，哎，我念喜歌，我心说，哎，王麻子一高兴，赊我十斤八斤白面，到家一包子，哎好，哎，往门口一站，新年新月共新春，花红对子贴满门，夕阳财神来进宝，多大元宝抬进门。一送金，二送银，三送摇钱树，四送聚宝盆，聚宝盆内插金花，富贵荣华头一家。发财掌柜呀，发财吧大掌柜，一顺百顺啊，你就送财爷爷了。掌柜的怎么样？赊我几斤白面怎么样？不赊账。我掌柜的，别说我赊账，我过两天我给您钱，我给面这说喜哥，你白给我二斤面值不值？不要不要不行，我再给您点行，我再给您点点。哦，一进门来抬头观，空中来了三位仙，曾福仙曾寿仙，刘海本是个海外仙，神仙不落着凡间地，差派来人送吉言，吉言送在了宝号内，福个荣华万万年。发财掌柜的，发财吧大掌柜，一顺百顺呐、啊，给您送财神爷来了。不说账，我掌柜的，掌柜的，你这不可怜穷人吗？不可怜，我您这心这么狠吗？就这么狠，我这要不给我还念，我堵你门口我可不走，我可还念，然后念呢、啊、念呢、啊、越念越激情。我掌柜啊，再念没习惯了。对吧，咱说明了，这个不怨我，我再念是丧歌啊。我给你添，我给你添水，你敢？我心说反正他不给我面，我给念丧歌，我给添水，我给念丧去，什么倒霉鬼来什么。好嘞，哦，一进门来丧气多，丧门吊客两个陪桌，掌柜一会儿得瘟病，那掌柜一会儿长耶格，谁看明博，空中来了我的阎罗，牛头马面两边站，桑木神就在后边跟着，不给我马三立搓白面，一会儿你这儿就着火。倒霉啊掌柜的，倒霉吗大掌柜？一上百上，给您送火人爷爷了。我给白面，我给白面。
1: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2: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3: 此处就是干板细毛，虎皮石下卷，中间有透壁花窗。
4: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5: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归演呐。
2: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4: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2: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三立在大观园的日子里，不仅在台上撒着欢的说相声，在台下的他呀也不老实，调皮的做了不少恶作剧，可以说撒欢都有些撒出格了。有一次啊，他居然在后台玩起了调包戏， 把白云鹏的女弟子严秋霞新买的一双上海产的绣花鞋偷偷给换成了大观园茶房穿的一双旧布鞋。更要命的是，这位茶房还是双汗脚。当严秋霞回家兴冲冲地打开鞋盒一看，鼻子差点没被气歪了。转天一进后台就要找马三立算账，马三立则来了个一退六二五，一副无辜的样子，死不认账，把严秋霞气得是哭笑不得。说完了马三立巧施调包计的故事啊，我们下边接着来欣赏一段他和赵佩茹合作表演的相声小段算卦。
6: 我呀会算卦。
5: 你怎么又会算卦？
6: 他们好些人都说嘛，我会算卦吗？
5: 都谁说过呀？
6: 天津一打听有马先生算卦。
5: 那马先生算卦犹豫不定就是你啊。
6: 哎，就是我。
5: 你的卦灵吗？
6: 太灵了。
5: 是吗？
6: 我给你算。
5: 给我算。
6: 给你算一卦。
5: 哦，
6: 说吧，问什么事？
5: 问什么都行。
6: 嗨，什么都行。求财问喜，找人谋事，问病，月亮，家宅平安。你家都是什么人都能算。
5: 是。哎，你算算我哥儿几个。
6: 哥儿几个？
5: 我可不说啊。
6: 我算呢，九个字，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
5: 啊。
6: 得，说吧，
5: 哥儿几个都这九个字。
6: 哥儿几个都行。
5: 我哥儿仨。
6: 哎，怎么样怎么样？哥儿仨，对不对？
5: 怎么
6: 我都说出来了，桃园三结义吗？哥儿仨，孤独一只。哥儿仨就你担负家庭过日子，孤独一只在你这。
5: 哦，我哥俩，
6: 哥俩更对了
5: 啊，
6: 更对了。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三结义应当是哥仨。
5: 是啊，
6: 先因孤独先一只去。哥俩，
5: 哎，我哥一个，
6: 哥一个更对了
5: 啊。
6: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三结义应当哥仨。
5: 嗯，
6: 天命太毒了，命占孤独，老一只，兄弟不利，哥一个最好。
5: 哦，我哥四个
6: 更对了
5: 啊。
6: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三结义就哥仨了，又孤独出一只了。哥四个，
5: 我哥七个，
6: 那你就慢慢孤独去得了。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赵佩茹合说的相声小段算卦。马三立在大观园的日子里越来越受到听众的追捧，他和侯玉晨这对搭档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组合。那个时候啊，有一种风气，就是观众会送桌围子表示对演员的喜爱。马三立的桌围子可收多了，红的、绿的、黄的，哎呀，收了一大摞。其中有一幅十分有趣，正面绣着一匹瘦马和一只胖猴，恰恰反映出马三立和侯玉晨俩人的形象，从中可见他们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好，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国家的碳水江湖。我们中国人对碳水的热爱呢，早已经刻进了日常生活当中。那提到碳水大城呀，很多人会想到西安、武汉、太原，但是中国的碳水版图呢，也远不止于如此。从西北的面到中原的饼，再到江南的隐藏面食江湖，不同的地方早已经把主食吃成了地域性格。首先呢，来了解一下陕西宝鸡的面食。首先呢，来了解一下陕西宝鸡被低估的硬核。

和面食区。说到陕西的碳水呀，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呢会是西安，但是在爱吃人会吃人的眼中呢，真正把面玩到极致的地方往往呢是在更西边，也就是宝鸡。这里古称陈仓，位于关中平原的西端，依秦岭临渭水，是周秦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更关键的是呀，这里呢也是小麦长期稳定生长的区域，几千年的农耕积累让吃面呢成为了一种近乎本能的生活方式。如果用一个关键词呀来概括宝鸡的碳水，那一定就是面皮。在宝鸡呢，凉皮呀通常是被叫做面皮的，而且远不止一种，蒸出来的面皮柔软顺滑是最日常的版本，而烙面皮呢会更加的干爽入味。而真正的灵魂选手是擀面皮，它的制作呢要经过发酵、熬制、擀开再蒸熟等步骤，工序啊比较复杂，成品呢也略带粗粝的质感，却更有韧性，也是更容易吸附调料的。那再拌上油泼辣子和醋啊，一口下去，酸辣香层层叠加，是很多宝鸡人的日常刚需。更有意思的吃法呢是把擀面皮呀加进馍里面，外层微脆，内里柔韧，一口下去呀是双重碳水带来的直接满足。当然在宝鸡呀有着更为响当当的名声啊，还要数臊子面。岐山臊子面讲究的是汤多面少，细面在酸辣鲜香的汤中翻滚，配上切的细碎的肉臊子和各类配菜，颜色红亮，味道浓郁。不过呢，宝鸡人他对面的理解呀也远不止这两种，扯面宽如裤带，讲究手工，讲究的是呀手工延展的韧性。而削筋面呢更硬更弹，更适合大口咀嚼。油泼面呢是用热油来激发辣椒的香气，把简单呢做到了极致。那在宝鸡呀，机器面几乎是没有市场的，手工才是标准答案。所以如果说呀陕西是碳水大省，那么宝鸡就是其中最被低估的一块硬核面食区了。来，再来了解一下中国最顶宝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谈到中国碳水浓度最高的城市呀，喀什必有一席之地。这里位于新疆的西南部，地处塔里木盆地的西缘帕米尔高原门户，自古呢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商旅往来，农牧交汇，让喀什很早啊就形成了以面食为主、肉食相伴的饮食格局。喀什能盛产碳水，首先呢是得益于自然条件成就的优质小麦。南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灌溉农业成熟，小麦生长也是周期足，那磨出的面粉呢也是筋性强，麦香浓，最适合做各种需要韧劲和嚼感的主食了。最具代表性的呀，首先呢就是馕了。刚出炉的原味馕，表皮焦黄酥脆，内里还带着浓郁的麦香。窝窝馕中心松软，边缘厚实。芝麻馕呢香气硬，芝麻馕的香气啊就更足了。皮牙子馕呢就是加入了洋葱碎和少许的盐。肉馕则把肉香直接烤进面里，等等呀。甚至可以说呢，馕在喀什不只是主食这么简单，更像是一种日常的信仰。那在喀什这座城啊，也是把面条的可能性发挥到了极致。过油肉拌面是劲道拉条子配上爆炒羊肉和蔬菜，油润喷香。丁丁炒面呢是把面呢给切成小粒儿，与肉菜一同入锅炒，颗颗入味。像还有汤面、拉面、炒面呢，更是一天三顿呢都能轮换着吃。同时米饭类的碳水啊在这里更是精彩纷呈，抓饭是当地经典组合，包括羊肉、胡萝卜、洋葱与大米同焖，油脂渗入米粒，每一口啊都是饱满扎实。米肠则是把米呀灌入羊肠来蒸熟，既是主食也是下酒的小吃。喀
池潭水最迷人的地方呀，在于它

从不是独行，这里的面囊饭总是与羊肉、洋葱、孜然、胡椒紧密结合，碳水呢负责提供满足感，肉香负责放大快乐，两者呀谁也离不开谁。来了解一下早上啊就开始晕碳的城市了，天津。天津的碳水文化几乎全部都是集中在清晨爆发的，天刚亮，蒸汽、油香与叫卖声就开始一起升腾。这种强势的早餐文化与它的历史啊也是密切相关的。天津呢是地处海河水系与华北平原的交汇处，背靠产粮区，小麦充足，又长期呢是北方重要港口和运河枢纽，南来北往的人流、货流、风味在此汇聚。城市名片呢是当属于煎饼果子了，绿豆面摊成薄饼，再打蛋抹酱撒葱花，最后呢再加入果子或者果篦，卷起来呀，一口咬下去，酥脆柔韧咸香同时到位。它看起来呢像街头小吃，实际呀它是讲究层次的，实际呀它非常讲究层次，也讲究效率。但在天津，果子远远是不止油条一种，棒槌果子蓬松酥脆是煎饼里的经典搭档，果篦呢薄如纸片，主打极致香脆。套环果子造型精巧，带着炫技的意味，糖果子也是走甜口的路线。夸张点来说呀，一个果子的体系就足以撑起天津早点的半壁江山了。除了到了天津必吃的是煎饼系呀，天津早餐还有另一大主角大饼。外酥里软层次分明的大饼呢几乎什么都能够卷，像鸡蛋、果子、酱肉、土豆丝，甚至是炸鸡排和各种熟食，所以呢就有了著名的大饼卷一切。这种自由搭配恰恰体现了天津人务实又开放的饮食性格。那像甜口早餐呢，同样也是很精彩的。炸糕外皮酥糯，内里红豆馅香甜，糖饼热乎软糯，糖汁儿流心儿。蒸饼呢也是把馒头与点心合二为一，想喝口热的呀还有面茶、豆浆、馄饨等选择，连吃两周啊都是很难重样的。所以说呀，天津的碳水文化不在深夜，不在正餐，而是在每天的清晨。好了，我们了解完天津呢，再来介绍一下主食多到可以一锅乱炒的河南郑州。郑州呢，作为河南的省会，靠黄淮平原，坐拥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的优势，粮食、人口与各地风味不断地在此汇聚，让这座城市拥有扎实的面食底盘，也形成了一天三顿围着面粉转，而且顿顿不重样的碳水版图。要知道呀，这个黄淮平原它是全国重要的小麦产区了。而最具城市代表性的呢，就是河南的烩面了。一碗好的烩面讲究的是劲道宽面，浓郁高汤与丰富浇头的组合。羊肉烩面呢，就是最经典的，汤白味厚，面条耐嚼，也有三鲜、咖喱、滋补等不同的版本。河南烩面与北京的炸酱面、山西的刀削面等并列为中国十大面条之一。在河南的早餐江湖是属于胡辣汤的，胡椒与辣味交织的热汤里啊，裹着面筋、粉条、牛肉丁等食材，浓稠新香，最适合叫醒清晨了。郑州人呢还喜欢掺着吃，比如说胡辣汤配着豆腐脑，一碗两味，成为河南早餐，也是成为了河南早餐的名场面。郑州人的碳水创造力啊，还体现在各种面与饼的延展上，蒸饺皮薄馅足，槐花馅儿带着中原的春味，焖饼把饼丝与肉菜同炒，油润入味，能见馅儿。还有蒸菜，把面粉呢裹在野菜或时蔬或者是其他的蔬菜外面，能见馅儿。还有蒸菜，把面粉呢裹。

在野菜或时蔬或者是其他的蔬菜外面来蒸熟，朴素又耐吃。那更有意思的是呀，郑州呢，它还是一座交通带来美食的城市。铁路枢纽让大量人口流动，也让周边乃至全国的碳水在此落脚。像热干面、大盘鸡拌面、炒凉粉、浆面条等等啊，都能在郑州的街头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被本地口味重新的改造。甚至呢，还诞生了炒八掺这种狠角色，将凉皮、米皮、炒面、炒饼、牛筋面等多种主食同锅翻炒，一份下去呀，碳水直接拉满。好，再来了解一下浙江最会吃面的城市金华。提到金华呀，如果你只知道火腿，那就等于错过了这座城市真正的日常了。在这里，碳水才是主角。金华呢，地处浙江中部，多山地丘陵，城市被切分成一个个小盆地，也因此呀，形成了极为分散的饮食格局。在叠加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与商贸往来，各地做法呢，在这里不断的交汇，最终沉淀出了一个很特别的画面。江南的细腻遇上北方的劲道，通通的落在了一碗面、一块饼里。金华的碳水是先从面开始的，这里几乎每个县市呀都有自己的代表面食，像兰溪牛肉面讲究的呢是汤与面的融合，手擀面入锅，与牛肉、雪菜、香菇同煮，味道在一锅里呀慢慢的合体。那问起浙江牛肉面究竟有多强呀，那去趟兰溪你就知道了。蒲香的一根面是极具仪式感的，一根面可长达数十米，入口柔韧不断。东阳的卧面反其道而行之，把面条与各种食材呀煮成浓稠的糊状，看起来呢比较随意，但却是地方记忆的延续。蒲江一根面的制作技艺啊，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长、细、韧、滑等特色而闻名。它的制作呢，包含搓面、盘面、拉面等十几道工序。那不过呀，金华的碳水呢，也远远不止于面。早餐江湖同样精彩，一碗福建羹，原型呢是来自福建的锅边糊，经龙游商帮传入金华后，又被本地人改良的更加的浓稠鲜香了。米浆沿锅边滑入成片，配上炒至浓郁的浇头，咸辣鲜香。那在兰溪一带的早茶，在兰溪一带的早茶桌上呀，烧饼、油条、咸豆浆是标配，节奏紧凑却又充满了烟火气。更具代表性的呢，就是各种饼了。金华酥盘安的大蒜饼呀，更是简单粗暴，蒜香直给，带着山地城。盘安的大蒜饼呀，更是简单粗暴，蒜香直给，带着山地城市的爽快。

金华的鸡子果呀，也是体现了另一面的精致了。薄面皮包着葱肉馅儿，再灌入鸡蛋液一同下锅煎，层层叠香。此外呢，还有发酵而成的大酵馒头，形似猫耳朵的米筛耙，汤汁饱满的汤包等等啊，这些看似是比较家常的碳水，被金华人做出了细节与层次。兰溪啊，它也是浙江省首个中华美食文化名城，当地的油布早茶呀，也有江南第一早茶的美称。总之呀，在这里，碳水不是配角，而是生活的本身。如果把上面提到的主食啊放在一张桌上，像天津的煎饼、中原的掺汤、西北擀面皮、江南的点心、苏北的大饼等等啊，你很难想象到啊，他们竟然能同时出现在一座城市。这个地方就是江苏宿迁。宿迁呢，是位于江苏北部，地理上啊是接近山东、安徽、河南，又处在南北的过渡带。它属于江苏，却又生活在淮河以北。名字听起来呀很江南，胃口呢却很北方。这样的区位让宿迁形成了一种罕见的饮食性格，南北兼收，主食啊是尤为的精彩。宿迁人的一天呢，是从一碗掺汤开始的。骨汤熬出底味，再冲入蛋花，热气腾腾，浓稠鲜香，是极具北方气质的早餐搭子。许多人呢，还要配上牛肉锅贴或者烧饼，一顿下去呀，浑身都暖和起来了。真正能代表宿迁碳水灵魂的呀，就是煎饼了。这里的煎饼受鲁南影响是很深的，用杂粮来摊制，薄而有韧劲。宿迁煎饼啊，也讲究的呢是一个卷万物，卷葱花鸡蛋，卷土豆丝，卷小菜，卷肉，甚至剩菜都能够卷出一顿满，甚至呀、用剩菜都能够卷出一顿满足感。另一位隐藏高手就是川城大饼，又厚又敦实，带有微甜的口感，外皮柔韧，越嚼越香。与北方许多硬朗面饼不一样啊，宿迁大饼呢，它又多了几分江淮地区的温和与细腻，是典型的北方面骨架，南方味灵魂。那到了夏天呢，就轮到了擀面皮登场了。见到爽滑的面皮，拌上辣椒、蒜汁和调味，酸辣开胃，是宿迁人消暑的经典碳水。没错呀，它明明是带着西北的影子，但是也是早已经成为了本地人的日常了。宿迁擀面皮呀，是苏北地区特有的传统小吃，以劲道、爽滑、酸辣为核心特点。当然了，别以为宿迁呢只有豪放的一碗面，这里呢还有车轮饼、山楂糕、绿豆饼、汤包等等啊，细致的点心，甜口、酥皮、爆馅儿啊，样样都很拿手。粗犷与精巧，在这座城市的身上并不矛盾。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中国的碳水地图从来不只是吃饱那么简单，面条、馍饼、米粉的背后藏着气候、物产与人口流动留下的痕迹。不同城市有不同的主食性格，而他们共同的一点呢，都是把碳水吃成了地方文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审布告，书接上回。这唐城回到清宛县，县衙大小官员啊，全都过来劝他。哎呀，这个案子一定小心谨慎呐，免得丢官掉脑袋。唐城一看他们吓成这样，便编出一套瞎话给他们打气壮胆。唐城一拍胸脯，诸位，怎么回事啊？你们把严嵩比作老虎，我看他也不过是只小老鼠。你们可知道我师父是咱朝的老海瑞，定国公那是我亲姐夫，知道吗？啊！众校尉一听他这么说，扑通扑通全都跪下来齐声说，见过舅爷了。唐城心想，舅爷个屁，他们认识我是谁呀？但是这瞎话该编还得编，给他们打气要紧。唐城得意的一笑，嘿嘿，有了这样的靠山，你们说这官司我能不能审？
2: 能审。
1: 大伙一起回答。那我能不能问？
2: 能问。
1: 那好，

都起来，听我的吩咐吧。众校尉刚刚坐定，书童打外边送进一副帖子。汤城这边展开一看，原来啊，这是城府诰命夫人的礼单。说这诰命夫人怎么还送礼来了呢？不是当堂还给了汤城一嘴巴吗？他这会儿还送上礼了。其实啊，这礼他不想送，给一个小小七品芝麻官送礼，这多丢面子。但是回去一琢磨，不对，这汤城天不怕地不怕啊，当堂肯定他背后有事儿啊，他背后有人呐、这万一他光脚不怕穿鞋的整点什么事儿出来，那可不好。所以说这老娘们赶紧提笔就写了个礼单。哎，上边写着特与贵县赠厚礼，望你审案要仔细，官司若能称我意，保你官职升三级。金毛狮子银毛犬，赤金元宝100对。呀哈，唐城看完这礼单，他是微微冷笑一声，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回敬他一份。当即这就提笔在礼单背面写道：多谢太太送礼来，封官许愿不太该，可惜厚礼我不爱，太太死了买棺材。写完之后让书童把礼单还给外边的送礼书的程虎，退回全部礼品，一个不要。书童这边点头答应，这就正要往门外走，哎，结果又被唐城叫住了。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呀，这样吧，先把礼收下，暂存库房，命诰命夫人堂下候审。啊！众人不明白什么意思。唐城说了：“凭证送到手，岂能再送走？留着，一会儿有用处。”众人一听，都竖起大拇指，齐声夸赞：“啊，高，实在是高啊！”礼物礼单全都收下了。还要到堂下候审，这诰命夫人一听就感到有点大惑不解，这怎么回事啊？我的礼都怼上了，怎么还要堂下候审呢？那就去吧。这就好奇地来到大堂上，看看汤城究竟想搞什么鬼。结果不大片刻，唐城就击鼓升堂啊，咚咚咚咚咚咚，威武！衙役带着哭哭啼啼的林秀英来到大堂，跪在一边。唐城让书童给诰命夫人看了座，诰命夫人一看，你看，这礼没白送，现在我都混上座了。然后唐城说道：民女莫哭，夫人莫怒，本县胸有成竹，并不糊涂，你们有何冤屈，一一从实诉来。这林秀英首先把程家杀死父兄的冤情诉说了一遍。诰命夫人一听，怎么着，你还敢跟我揭老底儿？他是又吵又闹，极力地打断秀英，后来呢又抢过话头说，完全是捏造，是林秀英打死了我的儿子。这堂上是乱成一团。结果唐城在这个节骨眼上立刻一拍惊堂木，他故意问这林秀英：
大胆女子。

0: 命之子乃堂堂兵备，一员虎将，你竟敢把他杀死，还不从实招来？林修英赶忙说：
1: 太爷，我乃闺门弱女，手无寸铁，怎能杀死他堂堂兵备？
0: 于是就把程犀牛带着程虎二次抢亲，程虎误杀程犀牛的经过说了一遍。这说完之后啊，诰命夫人是如坐针毡，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这边唐城一看差不多了，转过脸来，带着几分奚落的口气问：
2: 太太，你怎么不说话了呀？啊，快说呀。
0: 诰命夫人一听，当时就有点懵，这就开始胡编乱造起来。
1: 哎呀，县令大老爷，你可不要听他在这儿胡说。什么我们家抢亲呢？我们是明媒正娶，派的大轿去接人的，不可能抢的。至于他哥哥被人勒死扔进河里，哎呀，那可不是我们家人干的。我们家人呢都有规矩，不可能拿着绳子勒住别人的脖子然后丢到河子。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1: 这一定是这林家妇女他们搞出来的。我儿被杀，肚子上一个大窟窿，你可不能乱说话。
0: 这诰命夫人编着编着啊，突然说了一句：
1: 这个林家呀，他也不对，知道吗？这林家拐走了一个叫秋香的丫头。
0: 他说到这儿，丫鬟秋香就在边上站着呢，心想还有我的事儿呢，他以为诰命夫人叫他呢，这赶忙走上前：
1: 夫人，秋香在此，有何吩咐？
0: 这诰命夫人一听，你耳朵倒挺尖呢，但是脑袋不够用，你出来干嘛呀？啊，我在这胡编呢。他是又气又窘，连忙眼珠子一瞪：
1: 贱人，给我退下，没你的事儿。
0: 这秋香被喝退，唐城呢却让秋香回来。
1: 哎，等会儿等会儿，别走别走
0: 啊，你这想走吗？你说你叫什么？这秋香是个老实胆小的姑娘，被唐城这么一问，那只好说实话：
1: 我叫秋香。
0: 哦，你叫秋香。那夫人，你刚才说林家拐走一个叫秋香的丫头，是他吗？
1: 这是不是他呢？这可好像不是。
0: 唐城一听你编啊，你接着编，你可真能胡说八道，张嘴就来。他立刻继续追问秋香，结果秋香几句话就把亲眼所见，程犀牛如何抢亲，诰命如何用棒槌将林有安打死的情况一股脑地说出来，并且花了招供。这诰命夫人一看，怎么回事儿？我随便说了一句秋香被拐，这怎么就演变成这个地步了呢？啊，他怎么把实话都给我招了呢？还画供了。 这给这诰命夫人气得咬牙切齿，当堂用手点指丫鬟秋香：
1: 好啊，死丫头啊，今天叫你把我整死了，你胆子挺肥呀，你什么都敢往出说，是不是？你等着，回府之后我非得勒死你不可。
0: 这秋香一听这话，吓得当堂直哭啊。唐城十分同情这丫鬟，

0: 当场就向班头借了几两银子，拿给秋香。行了啊，他不说回府勒死你吗？那这样，本老爷命你不许回府，知道吗？拿着这几两银子，赶紧回家侍奉双亲。走吧，走吧，走吧。这就让秋香拿着银子走了，随后又让林秀英下了堂。这大堂上可就留下诰命一个人了。他一看这唐城把秋香和林秀英都放走了，是十分恼怒啊。他眼珠子一瞪，哼，你这糊涂的七品芝麻官，你怎么问案的？原告被告哪有少了一个的呀？光让我在这儿，你是何道理？唐城一听赶忙说，哎，太太你先别急啊，我放走了丫鬟秋香，少了一个人证，放走了秀英，少了一个原告。对太太，那你可是有天大的好处啊。哎，诰命夫人一听，哎呀，原来是这样啊，看来我怼上去的礼这是管用啊，他收了我的礼就得为我办事。但是怎么感觉怪怪的呢？啊，这诰命夫人越琢磨越发懵，就感觉到唐城说的这话呀有道理，但又经不起推敲，总觉得哪儿不对。他开始皱着眉头想，最后想来想去才想明白，我不对呀，你在这儿蒙我呢，我给你送礼，你给我办案，应该当堂就治了那小贱人呢，怎么放走了呢？把我留下干嘛呀？难道你收礼是假，要存心治我不成？想到这儿，诰命夫人气的立刻当堂撒起泼来，一屁股就坐到公案上，拍着公案大叫啊，狗官，气死老娘了，你放走了凶手，难道你与我而抵命吗？唐城一看，小样的，到现在了还分不清大小王呢啊！你跑到我的公堂上撒泼打滚，这儿可不是你玩的地方。想到这儿，唐城这双手使足了劲儿，一把就把诰命夫人推下桌案。你给我下去吧你呀，跟谁俩呢？这诰命夫人本来坐在公案上正撒泼呢，突然间这县令竟然双手一用劲把他从公案上推下去。这家伙就听扑通一声，诰命夫人立刻摔在大堂上，给这老娘们疼得哇哇怪叫啊。唐城这时眼珠子一瞪，哼，让我给你儿子抵命，我没听错吧？啊，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像他那样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就是活该的，他一死你到大街上问问谁不说个好。就这样，我告诉你，养儿不教父之过，你那死鬼儿子有今天全是拜你所赐。什么？这诰命这时全明白了，送的礼唐城收了，这事儿竟然没给我办呢，而且还要整我。他受了唐城的捉弄，上了唐城的当了，这时节也顾不了许多了，哇哇怪叫跟只母狼似的，这就朝着唐城扑上去，连撕带打呀，嘴里一边骂，狗官，老娘跟你拼了。唐城这边也不含糊，像一般的县太爷， 那遇到这种事，赶忙就躲闪。但唐城不是，心想我妈，我忍你半天了，你跟谁俩呢你？刚才在这个暗院还打了我一嘴巴，老东西，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唐城这边也还手，这就跟诰命夫人当堂是大打出手，俩人薅头发拽衣服。这边诰命夫人跟发疯似的，
1: 好啊，你是猛虎镇山岗，我就是那草窝里的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我也尿你一身骚得慌。
0: 这诰命夫人这时节，那简直就是泼妇中的战斗机啊，大号泼妇上身。我的妈，这在公堂上跟唐城俩人打作一团。唐城一看老这么纠缠，还审什么案子呀，就命衙役把布告给锁了，并且立即提审程虎。程虎这边很快被押到大堂上，当着诰命的面开始还嘴硬呢，
1: 那不是我杀的，那人是那个林氏妇女杀的。
0: 结果唐城一看，好，你不说可以啊，我完全同意你可以不招，但是等会儿你受不受得了那就不一定了。来人呐，动大刑，快快快，都往后闪闪，别崩身上血。这程虎一看要动大刑，立刻就软了，当堂招认，是他误刺了程犀牛。人证物证俱在，诰命理屈词穷，只好耍起赖来。
1: 林秀生是我儿勒死的，林有安是我打死的，你又能把老娘怎么样？
0: 唐城一看，呀哈，好，哎呀，那诰命我问你，你敢画供吗？
1: 嘿，画供就画供，你又怎么样？
0: 说着接过笔画了供，啪嚓一声就把这笔扔到地上。唐城这边拿到诰命的画供，他是微微一笑，
1: 哎呀，好，真好，你看这状子写的多清楚。
0: 但是说到这儿，唐城一拍惊堂木，眼珠子一瞪，正眼厉色的喝道，
1: 阿都，大胆言事，你纵子行凶，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又用厚礼贿赂耶家七品县令，母王法罪加一等。
0: 诰命一听，他是在鼻子里冷笑一声，
1: 哼哼哼哼，我头戴凤冠，身穿诰服，一品夫人乃是皇王御封，看你们哪个敢动，定要一灭九族。
0: 唐城一听是怒拍惊堂木，反复休妖唬人。说着打开桌案上的大明律，念了几段，立即下令左右摘下诰命的凤冠，剥下他身上的诰服，套上枷锁，押入死囚牢内，听候发落。这时节，壮士杜世清飞马来到，传下圣旨，将诰命严氏所犯之罪速速查明，交大理寺审处。诰命夫人一听圣旨，吓得他魂飞魄散，脸色苍白，用手指着唐城。唐城是微微一笑，
1: 嘿嘿，我告诉你，别小瞧我这七品芝麻官儿，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我这七品芝麻官儿的厉害。
0: 唐城七品芝麻官审了诰命夫人，这出大戏您可以立刻找来听听。好了，中国戏曲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4: 来来来
8: 来
4: 了，
5: 来来来，看镜头啊，
4: 镜头啊，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
10: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11: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本周的家教书房呢，为您挑选的是散文家汪曾祺的作品《金岳霖先生》节选。在西南联大，有一位有趣的罗辑教授，他的打扮奇特，上课风格别具一格，但同时他也非常爱好知识，平易近人，爱护学生，这便是金岳霖先生。让我们一起走进金先生的逻辑课堂，聆听他的故事。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

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尽，觉得还应该写一写。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呢，他的呢帽的前沿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的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好了之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的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为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少，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完了，说 yes 请坐，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 Mr. 林国达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 翻译过来就是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运珍及萧山，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是高等数学。他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笑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运珍、刘北四、萧迪，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梗，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金先生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家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

0: 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80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您刚刚听到的是散文家汪曾祺的作品《金岳霖先生》节选。
1: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0: 关于孩子学习，家长老师该怎样各负其责，如何做好家校联动，在不同层面对孩子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中国教育在线的副总编辑江爱平老师，欢迎您江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们朋友们大家好。
0: 河南某小学3年级的家长群，据这个涉事的家长介绍呢，说老师在班级群里啊发了一则通知，要求学生呢要限时写出300字的心得体会，同时呢提出要求要上交电子版。那么看到这个通知之后呢，这位家长就在家长群里回复了一句，家长又有作业了。等他回复了之后呢，没过多久啊，他发现呢自己已经被班主任移出了群聊，没有办法在群里再发送信息了。事后呢，家长就把这件事情呢发到了朋友圈，在第二天呢就接到了老师打来的一个电话啊，语气呢可能是比较生硬的。那么后续呢就是当地的教育局介入调查这件事情。首先想问问江老师啊，您怎么评价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家长和教师双方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态度和所做出的这种行为呢？
2: 就这件事情而言哈，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在家校老师和家长沟通上面，因为信息沟通不通畅，包含信息传达不够准确，甚至是在某一些做法上面有一些过于自以为是了，没有把老师这个工作或者是这个布置作业的这个作业做好，导致的在沟通之间的这种矛盾也好，误解也好，反正是最后闹得大家都不开心。那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我们去分析它背后的原因，有可能这个老师他本身布置这个作业或者说这个工作是所谓的上面来的，有可能是校长来的，有可能是管理部门来的，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延迟了，到现在才通知才布置这个任务，那老师也没办法，他就只能在家长群里头再去要求家长临时的给孩子加所谓的作业。那从这个作业本身来看，他要求电子版，他要求晚上11点钟能发，那本身作为家长来讲，他就是不合理的呀。三年级的孩子怎么可能会自己去完成电子版的这个稿件的录入，包含已经这么晚了你还让孩子去写作业，那作为家长来讲有一些情绪甚至是提出来自己的客观的看法是很正常的。那在这里头我觉得，如果老师能够把这件事情的要求清清楚楚地说出来，并且不做硬性的强性要求，不这么强硬，那家长在表达的时候也可以相对比较客观的

0: 提出来质疑，大家在充分的沟通的前提下，我想可能不至于是现在这种情况。那就这件事情而言，我认为老师可能他的沟通能力，甚至是他的沟通的技巧，可能是存在相当大的问题的，也需要我们管理部门深入的去对这件事情予以调查。那我想这种情况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负面的教育，是一个负面的样板，也希望学校和老师能够重视起来。
1: 嗯，是的，其实刚才您已经提到了一个沟通的问题哈。其实无论是这个事情当中的老师啊，把家长二话不说，提出了这个群聊，还是说呢，在之前呢也有哈家长因为不太满意学校的一些通知的要求哈，自己愤怒地退出了群聊。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家长跟老师之间、跟学校之间缺乏沟通导致的。也有评论就指出啊，说家长呢与学校的或者家长与老师的沟通呢，不该是只是通过家长群，啊，可以有多种渠道。另外呢，说沟通啊，比移出群聊要更加重要。那么对于家长和老师之间的这种家校沟通，您有怎样的建议呢？
0: 我想首先哈，我们作为老师或者是家长，我们都考虑一下，我们共同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希望给孩子在家庭和学校里面都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而这个成长环境可以为孩子，无论是他的习惯、他的性格、他的三观，包含他去学习你的沟通啊等等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必要技巧，提供一个学习的场景和学习的环境。所以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首先要考虑我这个言行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正面的示范效应还是一个负面的示范效应。所以在这个里面，我是觉得我们可能作为家，无论是作为家长和学校，本着共同的目标，我们再去考虑这个共同目标后面我们需要如何去介入，如何去沟通，或者说有一些事情是大事化了还是斤斤计较，这可能是我们作为成年人来说应该去思考辨析并且去解决。同时真的出现问题，我们可能也要本着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教育环境的前提下，去有效的高效的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是成年人必须要去考虑必须要去承担的责任。
1: 是的，那么我们看啊，家校沟通不畅的问题呢，其实已经不止一次出现了哈。以往呢也是出现过，在这个家长群当中呢，因为老师布置作业啊，或者因为其他学校的通知，家长和老师可能是处于一个沟通上比较僵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么也有评论认为呢，说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呢，家庭和学校需要加强沟通，互相配合，彼此支持。但是呢，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必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边界啊，可能就是说哪些事情是应该学校来做的，哪些事情是需要家庭和家长来做的，这个边界可能需要更加明晰一些。那您认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边界啊，应该是什么呢？
0: 首先哈，我们一个孩子的成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一个孩子不可能只在家里长大，一直长到成人，这个孩子实际上也是不健康的，他也很难说真的是自己未来可以从家庭直接跳到社会上去。那么学校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那这两者之间，我认为从孩子的成长，他作为一个幼年到少年到成年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应该区别的是家庭应该承担的是教和养的责任。那这个教和养实际上是更多的是针对你自己的孩子，你要对孩子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兴趣爱好，甚至是他的符合他性格的未来的发展，包含他的这个价值观啊，他的这种性格呀等等这些方面与他个人相关的这些所有的能力和 健康的成长去更多的负责。那这个实际上我们说在家庭里头更多的强调的是养，把这个孩子真的养好，养成一个健康的小苗，让他可以将来未来可以受到社会阳光的哺育，成长成一个大树，为社会

0: 创造价值。那对于学校来说，更多的是一个教和育。那在这个教和育里面，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孩子要在学校的这个环境，在学校的这个主体里面去熟悉集体，去养成符合社会和符合集体规则的思想品德、道德规范、行为意识。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学校除了说我们去教育这些学科之外，在这方面的培养会是更重要的。那么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之间，实际上我们经常在家校沟通里面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老师会去给孩子布置家庭作业或者是家庭任务，往往出现问题都是这些作业和这些任务导致的。作为家长来说，我没有责任和权利，或者说这个义务，我去替代老师，我去给你批判作业，甚至是帮孩子做作业，我认为这样是不合理的。这样的话，孩子本身他的独立完成自己任务，甚至是独立去学习的这种状态就会减弱，他就会更多的去依赖家长。所以教育部这两年一直也在强调，禁止老师给家长布置作业，禁止老师让家长去帮孩子批判作业、修改作业。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家校沟通，特别是在布置任务、布置作业的时候，你的作业只能布置给孩子，不要布置给家长，让孩子在家庭里面独立的去完成作业。那在这个里头就给老师提出来了更多的条件，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孩子可以独立完成的？独立完成的这种前提下，你如何去评价他？你这个评价对于孩子未来的学习、学业和成长有哪些好处？那对于老师来说，这就是需要去花心思的，甚至可能是老师必须要去扭转一些原来的固有思维，去转换自己的教学方法，甚至是自己在布置作业上是需要动脑筋花时间的。那在这个里头，我想可能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家长可以相互去理解，相互从教养和教育这两个方面去针对于自己的孩子设定目标，出现问题通过沟通的机制去进行解决，而不是相互顶、相互怼。这样的话让家校关系形成冲突和矛盾，让孩子夹在家庭和学校中间两相为难。那我想这种环境反而是我们老师和家长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也是需要我们在家校互动里面真正说什么是家校共同体，什么是为孩子提供一个更完整的成长环境，可能是需要我们成年人认真的去思考，厘清我们在中间的分工，厘清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具体的有效的办法，同时也是给孩子制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一个良好的示范和榜样作用的一个大的环境吧。
1: 是的，其实您也是提到了哈，这几年呢，我们国家也是出台了一个双减的政策。那么在这个双减政策之下呢，相关部门也是明确规定了，小学低年级呢不得留书面作业。那么其实对于家庭作业到底要怎么完成啊，要完成多少，家长们呢也分成了，应该说是有不同的观点吧哈。有的家长就希望老师呢能多布置一些作业，让孩子能够巩固一下学习的这种成果。那有的家长呢可能又抱怨孩子的作业太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老师有的时候怎么来布置这个作业，这个量为多少哈，有的时候也比较为难。所以呢可能对于低年级的一些学生来说，那么老师只会留一些实践作业或者是自愿完成的作业。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人也说到了啊，有的时候的这个作业呢可能也不太是老师愿意留布置下去的哈，但是又必须要布置，所以老师夹在中间呢也是两头作难。所以对于家庭作业这件事啊，也想请教姜老师，您认为家庭作业它到底是什么，它承担着什么样的一种责任？那么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这个家庭作业啊它应该发挥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实际上我们说家庭作业就是更好的巩固我们在学校以及课堂上学习，从知识的这个角度，从

0: 获取信息的这个角度去进行巩固，那这个巩固可能就不是说简单的老师给我出两道题，我去做题，更多的还是说我在家庭这个场景，在生活这个场景，是不是有一些环境可以让我去理解这个知识，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如何去使用，如何去运用。实际上，从现在的中考和高考的考试里面，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变化。并不是说你会做题了，你是这个小镇刷题匠，你就可以得高分，而是说很多知识你要从生活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它，去认识它。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教育才不光简单的在书本上，而是更多的是运用于生活，让孩子在生活里面可以灵活的去理解，甚至是让他认识到我在学校里面学习的东西，未来会对我有什么帮助。我想，可能这个是家庭作业，特别是在低龄阶段孩子的这个家庭作业里面，更多的需要去解决的。
1: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小小墓地周围景致的联想，塑造出了一位美丽而凄凉的女鬼形象。诗中提到的游婢车，是古代妇女所乘坐的一种车辆类型。全诗的大意是，兰花上凝结的露珠，仿佛她含泪的双眼。没有什么东西能编织同心结，墓地上盛开着鲜花，却不能修剪。茂盛的青草如同垫子，苍翠的青松如同伞盖。阵阵微风是他的衣裳，叮咚的水声仿佛他的玉佩碰撞。他生前乘坐的游婢车至今还在为他等待，坟墓旁的灵火如同灯烛一般散发光彩。如今在这杭州的西泠桥下，阵阵寒风伴着凄凉苦雨。贺诗中提到的这位苏小小，是南北朝时期杭州的名妓，因为色艺双绝，受到当时众多风流公子和文人雅士的追捧。传说他与当时的宰相之子相爱，曾有一首古诗以苏小小的口吻描绘了二人的爱情：妾乘游婢车，郎骑青葱马，何处结同心，西泠松柏下。其中游婢车与结同心的典故，在李贺的这首诗中也有体现。可惜的是，由于两人家世相差悬殊，苏小小没有能与相爱之人长相厮守。之后他因相思之苦，19岁便香消玉殒，死后被人安葬在了杭州的西湖畔。如今在杭州西湖北侧的西泠桥畔，仍然伫立着这座苏小小墓。由于苏小小声名远播，从古至今来此凭吊他的人陆

0: 不绝。仅在唐朝一朝，就有白居易、张祜、温庭筠等多位诗人在此留下过评吊他的诗篇。后人考虑到一座孤坟未免凄凉，还曾经在旁边修建了一座木材亭，以表达对苏小小的仰慕之意。遗憾的是，在上世纪的动乱时期，苏小小墓与木材亭惨遭毁坏。考虑到此地在西湖众多景之中知名度极高，2004年前后，杭州市政府重修了陵墓与亭子，恢复了曾经的景致。除了苏小小墓外，在陵墓旁边的西陵桥也是西湖众多美景之一。站在西陵桥上，既可以近看西湖的里湖，又可以远眺西湖的外湖，既可以从这里登上湖中的孤山，又能够通向西湖的北山。白堤与这里近在咫尺，苏堤又隐约在望，实在是纵览西湖美景的一个绝好的观景点。在关于西湖的故事和传说中，苏小小的故事无疑是最凄凉与哀婉动人的一个。薄命红颜，再配上她才女的名声，自然引得无数风流才子流失悼念。李贺的这首作品也不过是众多悼念诗中的一首，然而他特殊的写作风格和语言结构无疑能给人留下格外深刻的印象。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他的夫人翁帆共同编著的一本科学随笔《晨曦集》出版发行。这本《晨曦集》收录了杨振宁先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章。如果您对物理学感兴趣，那么书中关于加速器、高能物理等热点问题的专论一定不能错过。而如果您是和我一样对物理一窍不通的话，那书中关于杨振宁先生的人生经历，还有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等内容，也都是不可多得的资料。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借着这本《晨曦集》的出版，和大家聊聊杨振宁这位科学大师的人生经历。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去世的时候，不少记者却在第一时间去翻阅了杨振宁先生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大家好像也总想知道他俩究竟谁更厉害一点。这一查不要紧，有人发现了，单论科学研究领域的话，霍金的牛更多的在于他的科普工作，研究成果方面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有开创性。而杨振宁就不一样了，他可是被称作在世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要说到杨振宁在物理学领域的成就，我就随便念几个名词给大家

听听哈。比如说玻色子多体问题，超导体磁通量子化的理论解释，怎么样，是不是根本听不懂？说实话，念起来都有点拗口。所以对于非物理学专业的朋友们来说呢，咱们还是了解一下杨振宁先生的求学和成长经历，感受一下牛人是怎么成为牛人的。1922年，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他还没满周岁的时候，父亲杨武之先生就考取了美国公费留学，去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整整6年，他一直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认识父亲。6年过去了，父亲博士毕业回国，受聘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母亲带着全家人从合肥老家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往厦门和父亲团聚。后来父亲受聘于清华大学，一家人又去了北平。杨振宁的少年时代在清华园生活了8年。他曾多次谈到清华园的8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而烽火的岁月里，父亲带着一家人到了昆明，杨振宁也是在那里进入了西南联大，一读就是6年。1938年，杨家七口人在昆明城西北角租下一套房子住下。杨振宁先进入了昆华中学念高2。那个时候辗转流离而来的中学生非常之多，教育部就在那年夏天公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可以凭同等学历报考大学。所以杨振宁在念完高2以后就参加了统一招生考试，他在20000多名考生中以第2名的成绩考进了西南联大，而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自己的学号联580。报考西南联大的时候，因为对化学很感兴趣，杨振宁先是报考了化学系，后来却发现物理更合他的口味，才转到了物理系。1938年到1942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了4年大学。他后来回忆道，那个时候联大的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一些教室和图书馆窗户没有玻璃，风吹的时候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不过相对于如此贫瘠的物质条件，西南联大却有着最优秀的一流师资，而杨振宁正是这个教育奇迹的受益者。这个年代的杨振宁已经不像在北京清华园时说自己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那样，被父亲杨武之认为是一种童言童语了。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杨振宁已经有了天才的名号，不少人都觉得他将来一定大有成就。父亲也认为杨振宁是90分以上的学生，确实可能得到诺贝尔奖。杨振宁对自己也很有自信心，他1942年物理系毕业以后又考进了研究院，和黄坤、张守廉2位同学成了西南联大有名的3剑客。大学校园里没有供应饮用水的设备，3个同学就养成了个习惯，每天晚饭后都会到大学附近的茶馆里喝上1-2个小时的茶。他们讨论和争辩一切的一切，从古代历史到当代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最近看到的电影，这些在茶馆里喝茶的时间让他们3个人真正认识了彼此。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获得硕士学位，同年清华公费留美计划发榜，杨振宁榜上有名。为了护照签证等事务，杨振宁出国留学的事儿前前后后拖了1年。而在等待出国的这1年里，他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那时候的他一定想不到，就是这1年的教职竟然促成了他一生的美满良缘。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咱们接着来聊杨振宁先生的求学往事。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杨振宁决定在印度加尔各答搭乘去美国的运兵船。等了2个月，终于等到了船位。

0: 于是他乘船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终到达美国。跟当年他的父亲一样，杨振宁也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他希望自己能成为著名物理学大师费尔米的学生，结果自然是如愿以偿。费尔米在当时已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杨振宁作为他的学生，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又留校教了一年书。那个时候杨振宁的力学老师是当年年龄还不到40岁的泰勒教授，而他就是后来被世界誉为氢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杨振宁记得泰勒有一种非常反传统的性格，有时候他会在走廊上拉住你，兴致勃勃地谈他刚萌生的一个新见解。而此后不久，他又毫无惧色地纠正了自己。也许在泰勒的10个新见解中有9个半是错误的，但这对杨振宁一生的科学研究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因为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科学研究发现并揭示真理，确实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率真和勇气。这份勇气中自然也包括了敢于认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大胆和自信。离开芝加哥大学之后，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研究院，在那儿待了17年，这是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17年。他在那儿邂逅了自己西南联大附中时期的学生，也就是后来成为了他太太的杜致礼。那是1949年的一次不期而遇，邂逅地点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饭店。那一天，杜致礼突然出现在了杨振宁的面前，明眸含笑地问道：“杨老师，您还认识我吗？”这对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8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在普林斯顿研究院这块学术圣地中，最负盛名的人物就是被公认为20世纪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还有同样令世人高山仰止的科学大师奥本海姆。在普林斯顿的绿色草坪间，年轻的杨振宁经常能够看到爱因斯坦步行而来，他从来不开汽车，只有助手戈登和他一起步行。1957年，因为提出了弱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现象这个一般人听不懂的重大理论，年仅36岁的杨振宁和他在美国的中国同行李政道博士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跻身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1971年，乒乓外交预示着中美关系解冻在即，杨振宁立即给父亲去信，要求回国探亲。很快，杨武之教授就接到了来自国务院的答复：“欢迎，让你的儿子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去签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没有建交，许多中美之间的重大外交谈判都在巴黎进行。就这样，杨振宁这位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的第一人。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我们说到，杨振宁先生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件有着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也影响了许多年轻学子投身于物理领域的研究。1999年，杨振宁从纽约大学实习分校退休。2003年10月，他的太太杜致礼因病去世，而那一年的12月底，杨振宁一个人搬回了北京，在清华园常住下来，主持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事务。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的几位亲友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是用英文写的，而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这是一封重要的信，向你介绍我的未婚妻。

0: 他的名字叫翁帆，他的朋友叫他帆帆，我现在也这样叫他。我们在2004年11月5号订婚。翁帆28岁，出生在广东省潮州。智理和我1995年夏天到汕头大学参加一个国际物理学家会议时碰到的他。那个会议有4位诺贝尔奖得主参加，因此学校挑选学生来做接待向导。当时还是大一学生的翁帆是我们的接待向导，那是一个只有上帝才会做的安排。智理和我立刻就喜欢翁帆，她漂亮、活泼、体贴，而且没有心机。她是英文系学生，英文说得极好。离开汕头之后，我们和她偶尔有联络。大学毕业后，她结婚了，几年以后离婚。几年以前，她进入在广州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很快要得到翻译系的硕士学位。有如天意，因为好几年没有联络，他今年2月给我们一封短信。信是寄到纽约石溪，后来转到我所在的香港，也因此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逐渐熟识。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9年前智理和我特别欣赏他的率真。青春并不只和年纪有关，也和精神有关。翁帆既成熟又青春，我深信你们看到他会喜欢他。我也知道，虽然在岁数上已经年老，在精神上我还是保持年轻。我知道这也是为什么翁帆觉得我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我们当然都清楚地知道我们有很大的年岁差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也将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奉献给我们的结合。我们的亲人都祝福我们。杨振宁对亲友说，他知道自己和翁帆年纪上54岁的差距，难免要引起议论，但是在心理上他已经有了准备。他也说，将来大家会知道他和翁帆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而在他们结婚多年以后，曾经一些说话刻薄的同行也对翁帆改观，对他评价很高。不少朋友都认为杨先生目前的健康身体跟翁帆婚后的照顾是绝对分不开的。在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欣的一篇文章中，记录了他眼中杨振宁和翁帆这对夫妻的生活日常。李欣说，我们的网友们太注重婚姻的外在条件了，可是两人的年龄差距就是爱情不可逾越的鸿沟吗？恐怕也不尽然。他们年龄的差距不在于翁帆的年轻，而在于杨先生的年老。但是人的年轻和年老，重要的在于心态。杨先生的心态一直保持青春不老，这是他能够吸引翁帆的重要原因。他关心社会，关注人生，对周边发生的一切永远保持兴趣，求知欲极强，还像青年人一样热爱学习。他与翁帆有着共同的爱好，喜欢听音乐，热爱文学。报纸上常常介绍说，杨振宁和翁帆夫唱妇随，相敬如宾，讲他们出席各种活动永远是同出同入，手牵着手，而且是十指相扣。这个动作被记者们敏感地捕捉到了。李欣说，如果你看到他们会明白，这个动作绝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以至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我们是从杨振宁和夫人翁帆共同编著的随笔《晨曦集》开始说起。大家都知道，前几年杨振宁先生选择回国和恢复中国国籍，却在网络上受到了一些人的骂声，认为他回中国是一种功利性的选择。而他晚年和翁帆的相恋结婚，更因为巨大的年龄差距引发轩然大波，攻击性的言论甚至是

谣言都并不少见。在陈希吉这本新书的发布会现场，南开大学物理学家葛莫林教授就说到了这些无理的攻击，甚至造谣污蔑，认为杨先生应该采取法律武器。可是杨振宁本人却表示不在乎，他说除了讨论物理，其他的事儿都不要管，我一辈子挨骂挨多了。而在这本新书当中，也收录了杨振宁在2017年写过的一篇小文，叫做关于放弃美国国籍，讲述了他的心路历程。杨振宁说，我是1964年3月23号加入美国国籍，当时做这个决定曾考虑了很久，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1983年在一本书里，我曾经说，我父亲到临终时都没原谅我放弃中国国籍。2015年4月1号，我放弃了美国国籍，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是一个给了我做科学研究非常好的机会的国家，我感激美国。而且我知道很多美国朋友不会赞同我放弃美国国籍。我一直记得我与挚友熊炳明曾经的对话，他说，你的父亲虽已过去，你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我说，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今天我94岁了，很欣慰，多年来为了帮助建造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谊桥梁，曾做过一些努力。我曾经说，没有这座桥梁，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定。书中还收录了翁帆的一篇文章，题名叫做《杨振宁先生的惊与傻》。翁帆提到，在某个电视节目里，主持人说到有人认为杨先生为人很惊，而这和他所认识的杨先生的为人处事的态度却是完全相反。翁帆说，杨先生做人做事总是客观秉承着对与不对的原则，个人的利益从来没有在他的思考范围内，也从来没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的态度。他所看到的杨先生不是很精，而是非常的傻。在陈希吉的后记中，翁帆也写道，陈希吉的出版又值先生95岁寿辰。先生常说他的一生非常非常幸运，与先生在一起十几年，渐渐明白了一个如此幸运的人，他关心的必然是超越个人的事情。同样，一个如此幸运的人自然是率真、正直、无私的，因为他从来不需要为自己计较得失。他本可以简单的做一位高居于科学金字塔顶端的活神仙，可是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让他义无反顾地坚持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先生很喜欢陈希吉这个名字，因为他寄托了先生一生的期望。今天关于杨振宁先生的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既然这本书叫做《陈希吉》，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何炅带来的《早晨》。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又到了毕业季，那些关于青春和离别的歌曲又被唱起，似乎很多人的毕业季的歌单当中都会不约而同地出现一个人的名字，朴树。前不久在演出的间隙，朴树对即将毕业的年轻人送上了一段寄语，也悄悄地上了热搜。一般的艺人在这种商业演出的现场被要求发言，无非就是说几句励志的话，观众听了开心，金主爸爸也开心，皆大欢喜。但是朴树永远还是那个朴树，永远那么真诚。他没有夸夸其谈的大说一通，也没有倚老卖老的乱给建议，而是一个在社会上横冲直撞这么多年的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大家自己所感悟到的一点点的认识。意思大概可以分为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年轻人应该疯狂，应该不靠谱，至少当年我就是这样的。如果新一代年轻人被现实压得抬不起头，那么所有人应该想想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第二点，我三年前拜见一位有智慧的长者，问了很多生活当中的困惑，他只是告诉我他有他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不属于我，我应该自己去寻找答案。第三点，我的体会是，人生是一场游戏，必须全力以赴，但没有必要太认真。真实而不做作，无论过了多久，他还是我们喜欢的那个朴树。不能说从小就开始听朴树的歌，但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一直有他。命运的未知，内心的挣扎，从生如夏花般的绚烂到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他的歌听起来总是思潮起伏，泪有眼花。

1999年，朴树26岁，带着一张名叫《我去2000年》的专辑横空出世。那些花儿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这首歌先后被王菲、林忆莲、范玮琪等等许多的歌手都有唱过，可见魅力所在。朴树的那些花儿想表达的就是一个人在年少轻狂之后，很多年想起曾经身边的朋友，有可能是朋友，有可能是哥们儿，也有可能是稚嫩的喜欢某个人。那些绚烂的记忆虽然说清楚，可最终是物是人非，表达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有些歌无需超高的音域，无需花哨的编曲，只需要一把吉他，一颗心，便能够把歌曲唱到人们的心里。朴树的歌便是如此，他是用心在唱歌，人歌合一，歌唱的都是他的人生，他的生命。

朴树2003年发行的《生如夏花》对很多人来说是充满了回忆。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生命如此短暂，无论怎样去做让自己快乐的事。生如夏花的另一个意思就是指生命就如夏天的花一样，虽然说绚烂，但生命更为短暂匆忙。而这样极度辉煌后又带来极度的衰败，绝望般的唯美更是振奋人心。关于这一点，朴树就在《生如夏花》这首歌当中做出了自己独特的阐述，也使得《生如夏花》代表着一种唯美的生命境界，更是让大家所熟。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十年前他唱到生如夏花一样绚烂，而十年之后再次唱起时，他却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些年他遭遇了一些质疑，一些不理解和不友好，大多数时间他不去理会，自顾自己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岁月的历练让他悟出了平凡的可贵，有时候成长是不再与平凡为敌，并由内而外地去感受平凡，感激平凡。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4年亏损，网红

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无论车身是璀璨的金属色，还是雅致的莫兰迪色，还是经典的黑白灰，轮胎大多都坚守着沉稳的黑色。这并非车企的审美共识，而是材料力学与工业实践共同敲定的最优解。天然橡胶原本是乳白色，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橡胶汽车轮胎便呈现白色，因此因性能短板难以适配汽车工业的发展，直到碳黑的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橡胶的力学性能，碳黑也因此成为轮胎工业不可或缺的隐形骨架。要理解碳黑对轮胎性能的提升，首先需要从微观视角洞悉其作用机理。碳黑是一种纳米级碳元素的颗粒，微观结构呈链状或葡萄状聚集体，拥有极大的比表面积和丰富的表面官能团。这种特性呢，使其能与橡胶分子形成多维作用网络。当碳黑添加到橡胶中时，会通过双重作用实现性能提升。一方面，橡胶分子链通过范德华力被物理复吸在碳黑表面，形成结合橡胶，限制分子链运动，增强材料高性。另一方面呢，碳黑表面的部分官能团在硫化等过程当中，会与橡胶分子链产生化学结合，进一步增强界面作用。这种物理作用与化学作用结合形成的牢固网络，改变了橡胶的力学特性。未添加碳黑的天然橡胶强度低，易形变，而碳黑的加入让橡胶内部应力传递更均匀，有效分散局部的受力集中，避免橡胶在拉伸挤压的过程当中发生断裂。更关键的是，碳黑集聚体之间的空隙会捕获像部分橡胶形成的包容胶，这种被物理限域的橡胶运动受限，相当于增加了碳黑的有效填充集体，进一步提升了橡胶的磨亮和抗疲劳性能。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接触的唯一部件，需同时应对磨损、载荷、高温和环境侵蚀等多重挑战。碳黑从耐磨、强度、散热、抗老化四个维度全面提升了轮胎的耐用性和安全性。首先第一呢，耐磨性的革命性提升是碳黑最核心的贡献之一。轮胎在车辆行驶中需承受地面的剧烈摩擦，天然橡胶的磨损率极高，碳黑

通过增强橡胶硬度，优化摩擦系数，同时分散磨损过程中的能量损耗，使轮胎胎面磨损率降低。第二，强度。在强度提升方面，碳黑的补强效果同样突出。高结构碳黑能使橡胶的拉伸强度提升，撕裂强度提高。这种性能升级让轮胎能抵御路面碎石的冲击、切割，以及行驶中反复拉伸与挤压。无论是车辆加速时的牵引力、制动时的制动力，还是过弯时的侧向载荷，碳黑增强后的橡胶都能够稳定承受，降低轮胎出现龟裂、掉块甚至爆胎等风险。第三点，散热。散热性能的优化则保证了轮胎的高温稳定性。轮胎高速行驶时，胎面与地面的摩擦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热量没有办法及时散发，会导致橡胶软化、性能下降，严重时引发热失控。碳黑具有良好的导热性，能快速将胎面带来的数层热量传导至轮胎外部，降低内部温度，延缓橡胶老热化。这一特性呢，对长期暴露在户外的卡客车轮胎尤为重要，可有效地减少高温导致的轮胎性能衰减。第四呢，就是抗老化。抗老化能力的强化则延长了轮胎的服役周期。户外环境中的紫外线和臭氧会加速橡胶氧化分解，导致橡胶变脆、开裂。碳黑能高效地吸收紫外线，同时抑制橡胶分子的氧化反应，形成一道防护屏障，避免轮胎因日晒雨淋出现老化龟裂。黑色轮胎的普及并非否定彩色轮胎的可能性，而是工业实践中性能与成本平衡的结果。在碳黑广泛应用前，轮胎曾经历过色彩繁荣的阶段。制造商通过添加不同的颜料生产出五颜六色的轮胎，但这些色彩轮胎存在致命的短板，未添加碳黑导致其强度低、耐老性差，且制造的成本高昂。相比之下，碳黑加持的黑色轮胎不仅性能卓越，还具备极高的性价比，原料易得，加工简便，且黑色能有效地掩盖磨损痕迹，保持外观整洁。从碳黑开始规模化应用于轮胎生产至今，黑色轮胎凭借着无可替代的综合优势，成为全球汽车工业的标准选择。如今随着绿色出行理念的普及，行业正在探索生物质碳黑、废旧轮胎回收碳黑等环保替代材料，在保持性能的同时降低碳排放。但无论技术如何迭代，碳黑为轮胎赋予的力学性和核心优势始终不变。这抹沉稳的黑色不仅是工业设计的经典符号，更是行车安全的坚实保障。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我们在今天给大家来推荐11本儿童读物，这也是 BBC 文化频道在国际儿童读书日邀请了世界各地的非常权威的书评人评选出来的将近100年来最伟大的11本儿童读物。可以说，这11本每一本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适合10岁以上的孩子独立阅读，以及更小一些的孩子，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和他可以亲子共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蒲公英图书馆的严小黎女士，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11本儿童读物，我们都应该和大家怎么跟孩子们一起来读，这些书留给我们的一些美好回忆又是什么。严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小黎姐，这11本儿童读物您都读过对吧？
2: 对对对，
1: 可以说真的
2: 喜欢。我觉得这个评选者的眼光应该是特别高级的啊。
1: 真是的，你想那么多本儿童读物真是数不清的，就选了这11本，而且真的是贯穿100年以来的。
2: 对 对, 对，
1: 太经典了，
2: 年龄跨度实际上也挺大的，
1: 没错，
2: 从幼儿到小学初中都跨了，
1: 没错。而且这当中很多很多的读物当中的一些经典人物形象，后来也是被很多的小朋友所喜欢。他们的家中我们会发现不只是有书，而且是由书当中的很多的衍生品，比如说我们今天首先要和大家讲的这个小熊维尼。
2: 对，
1: 那个黄色的，
2: 对，那个黄色的小熊，
1: 没错。
2: 那这个是小宝贝们最最最喜欢的一个角色了。
1: 是，据说这本书就是小熊维尼阿扑，也是在英国说已经成为几乎就是每个孩子的成长必读，而且还被这个英国很多知名的这个学者也是评选为说20世纪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图书。我们很难想象就是一本儿童读物就成为了影响最大的图书。
2: 对，
1: 嗯，
2: 可能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童年的记忆嘛，童年的记忆可能给到大家的这个认同度是最高的，
1: 是，
2: 所以它贯穿人的始终一生。所以说我觉得童年的很多美好的阅读，或者很多美好的阅读的这种作品，都会就是长在我们的骨头里边，就是跟我们一起长大的。
1: 没错，这本小熊维尼的作者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一聊，他其实是英国著名的一个剧作家、小说家、童话作家和儿童诗人。
2: 对
1: 啊，
2: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他的涵盖面很广，然后他的这种跟读者的这种亲密度、交互度又特别高。
1: 没错，所以他写的这个小熊维尼的书也是成为了全球几代人的共同的一个读物，真的是好纯正的儿童文学经典啊。
2: 对对对，
1: 几乎提到儿童文学。
2: 我们去年还出了一本，对，去年出了一本，就是小熊维尼90年的这么一个纪念版。它实际上它的很多画，对，它的很多画是重新用它的原形象重新画的，故事也注入了一些新的跟现实、跟现代孩子更贴近的一些情节。那本书也是在英国为

0: 就是纪念小熊维尼90周年，
1: 嗯，
0: 而设计专门出版的，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今天孩子们读起来就觉得没有这么遥远，可能更近一点，
1: 嗯、
0: 对，
1: 是。那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说的这个十一本儿童读物当中，也是一本和小动物有关的，是叫《夏洛的网》。这个《夏洛的网》，哎呀，这是在美国特别著名的一个儿童文学名著了，说是很多
0: 李怀特，
1: 对，和很多小学生们必读的这个书目。这个怀特也是，很著名的一位散文家，对吧？他写出了这样一本儿童读物的书。
0: 他实际上他写了很多的成人作品，
1: 嗯。
0: 但是他真正流芳百世的应该是三部儿童文学作品，就是一个是夏洛特网、
1: 嗯、
0: 一个是那个金灵鼠小弟，还有一本叫啥，我
1: 吹小号的天鹅，
0: 对，吹小号的天鹅，
1: 就这三本，对，这是怀特最为经典的三本书。
0: 很奇怪啊，就是说他是一个成人作家，这个流传百世的是三部儿童文学作品，
1: 嗯，我觉得怀特，
0: 嗯，
1: 没错，而且我觉得怀特特别善于讲温情的故事，你觉得吗？
0: 对对对，
1: 在这个《夏洛特的网》当中，其实他是用了一个特别温情的故事，解读了关于人生的几大关键词。我不知道小朋友们，就是十岁以下的小朋友，能不能读懂一些哈？可能或多或少能明白一些，比如说这个生死。比如说价值，其实价值对于小朋友们来讲是非常难懂的一件事情，
0: 特抽象的一个问题，
1: 特别抽象。他说生命是什么，
0: 对
1: 吧？这夏洛作为一只蜘蛛，那个一生只忙着就是捕捉啊，吃苍蝇啊，就毫无意义的。但是他通过帮助了那个威尔伯，他提升了自己生命的价值。
0: 嗯、对对对，所以他就是把。就是我们人性当中特别想传达的那种善良，那种勇敢，这个呢实际上是也是长在我们孩子们最优秀品格里边的一些特征，所以我觉得他把这些里边调动起来，放到了他这个文学作品里边，这个是不仅是成年人读了喜欢，孩子们更是喜欢。然后他用了一个蜘蛛，像蜘蛛的外形实际上是大家不喜欢的，
1: 嗯。
0: 但他把这个蜘蛛又写得如此的，突然觉得这个蜘蛛很伟大，
1: 是
0: 很高大，
1: 没错，就觉得这么神奇的一个蜘蛛是不是、啊、
0: 太巧妙了，就他创作的太巧妙了，
1: 对，而且我很喜欢里面的那只，我很喜欢里面的那只小猪威尔伯，
0: 对，
1: 威尔伯的变化，我相信所有带孩子们一起看过的父母们都会觉得，嗯，好像在说我孩子的成长，好像是在说我孩子在经历的这个成长的阶段。
0: 对，证明这个作者伊比怀特是内心住着一个童年，
1: 嗯，
0: 住着一个特别了解孩子的这么一个内心世界，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它能在全世界流芳，还是因为它故事本身，还有这个叫我们说很正能量的那种价值观。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儿童文学作品里边看到最闪亮的一些点。
1: 没错，最伟大的儿童文学读物、嗯、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在他们的每一个阶段都能从故事里面寻找出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读出的一个最好的答案。
0: 对对，
1: 是吧？
0: 啊，
1: 而且很多时候
0: 什么电影、嗯、就是什么电影也有，什么图画书也有，就因为这本书啊，
1: 实在是太经典了、
0: 啊这个、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嗯、这次这个选择十一本真的是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能挑得出来，太难舍弃了，
1: 真的，这个100年以来的书我们都很难想象这十一本书，
0: 对、啊、我们10年都没办法选，这要是100年，
1: 没错。我们刚才和大家回顾的是小熊维尼和夏洛特的网，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回顾的是草原上的小木屋，作者是来自美国的一个叫怀德的女作家，
0: 嗯，
1: 她生活在是自己的童年时代的美国的西部，
0: 对，
1: 拓荒者的故事，对吧？开
0: 拓
1: 者的故事，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
1: 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位女作家说60多岁才开始写故事，
0: 嗯，她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成长留下的那个痕迹，
1: 嗯，
0: 他总是觉得这一段经历给他的那个刺激特别的深，然后他想把这个东西写给他的后代，
1: 嗯，
0: 代后代去了解，就有点像是那个家族的那种记忆的传承一样，
1: 回忆录，家族回忆录。
0: 对对，他说这个，
1: 啊，
0: 但是这个作品呢，确实把那么一个特殊时代、特殊年代，美国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社会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记录的如此的精致而细腻，就他很多细节，他像是暖暖的，就是娓娓道来的，他不是那种惊心动魄的，
1: 嗯。
0: 但这种娓娓道来噻，就是有很多的小细节，你可能这个故事的某一些宏大你看不到，但是细节里边的一些感触是特别能传达或者引起人共鸣的。
1: 这个故事讲述了主人公叫劳拉嘛，说他一家人迁徙到那个西部大草原上，在那儿自力更生，然后期间他们缺少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水粮，对吧，还遇到了很古怪的印第安人，包括他们还遇到了森林大火，还遭受到了，我记得其中的一个细节应该是他们遭受到了狼群的包围，因为是在草原上嘛，
0: 嗯哼，
1: 所以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危险是无处不在的，
0: 但是危险的解决又特别的自然，不是我们觉得好像我是刻意要去干嘛，
1: 对，是的，而且他们的解决是用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生活当中可能本来就充满了这样的一些不如意，或者说本来就充满了这样的一些变化，但是我们一定要以一种特别好的心态，就是处之泰然嘛。
0: 对，
1: 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勇气，要面对生活当中不断扑来的这些变化而应运而生，我们要不断的面对困难。
0: 它也是一种成长的经历，
1: 是，我记得当时我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特别觉得这本书特别像灯塔特别像灯塔，您觉得呢？就是你会觉得你会觉得，哎呀，这个生活怎么这么黑暗，这么迷茫，但是就像这本书就像一个灯塔，
0: 总有一光，
1: 对
0: 对，总有一光，
1: 它会指引你，会告诉你这个成长的路上你该怎么去做，
0: 对，
1: 是吧？
0: 这个书他为什么会选这本书，我那天也在想，因为这本书它实际上版权期都已经过了啊，但是为什么有美国到今天，中国到今天有这么多人去读它，它可能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灯塔，那束光，就是人的内心里边需要这么一束光，就不管是什么年代它都需要这么一束光，我觉得就跟你说，我需要有一个灯塔一直在我们内心指引着我们，引导着我们往前走，
1: 是的，
0: 可能才能克服生命当中这么多的不如意，这么多的黑暗，
1: 是的，
0: 这么多的伤感，对，我觉得他那种向上的那种魅力特别的强大，
1: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父母们可能更希望自己孩子需要有一种品质，就是要独立，要自强，要勇敢，对不对？
0: 对，
1: 这是从这个草原上的小木屋这本书里，你所有能跟孩子读出来的这种宝贵品质他都有。
0: 对啊，我也是特别喜欢，对，我那天看了你这个名单，然后我就把我这11本当中我没有了，我都下单去找了最好的版本，就把它下单买了，
1: 是吧？哎，真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跟孩子如果读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其实你不需要跟他说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独立，
0: 对，
1: 什么是自强，书里所有的一些细节和内容都可以告诉你，都可以到告诉孩子，
0: 是，我是觉得书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成长的，不仅是成年人的成长，我觉得儿童的成长也是从书里边可以获取的一种智慧和能量的，
1: 没错，而且很多时候这样
0: 的
1: 成长
0: 家长去讲，这家长去教育不见得能有这个
1: 效果，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继续来说哈，这个入围的第十一本，这十一本书里面还有一位，也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位女作家，她是，这本书的名字叫《地海巫师》，就是地中海的那个，把中拿掉，叫《地海巫师》。
0: 对，
1: 据说这个女作家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还包括那个动画大师宫崎骏都特别喜爱的作家。
0: 他这个奇幻，就他这个幻想小说呀，因为我觉得我们对西方的很多文明或者很多文化，他的那种幻想的那种能量，就是可以说我们在中国是按神话的来讲，西方是巫师也好，哈利波特也是巫师啊，
1: 没错，
0: 就他那个巫师文化、巫婆文化，他这个里边的内核上是特别的广阔，想象力是张力无限，就这本书它的情节又如此的精 精彩，这是
1: 是非常精彩，
0: 非常精彩，就是你看一环扣一环，然后把你那个心调动的，你一口气读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就看你有没有时间了。
0: 对，三年级以上他有那种识字能力的小孩，
1: 嗯，
0: 我觉得一口气读完，嗯，当我说的一口气并不是说啊就一个小时，就他不会就是很就放下来，我很久再重新拿起来，他是愿意就是这么一口气接一口气把它读下来，不用去不用你去说啊你是不是才读到这里，他不用这么去一起问，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的那种吸引力足够强大，
1: 没错，
0: 跟我们读那个魔戒呀，包括读哈利波特啊，它都是一个类型的东西。
1: 我曾经看过网上流传的一个视频啊，是动画大师宫崎骏在里面说过的，说他说这本书就是这本书《地海巫师》一直放在他的枕头旁边，他烦恼的时候，他困的时候，他就不断的重复读这本书，而且他自己说他的作品啊，宫崎骏的有很多作品，比如说《风之谷》到那个哈尔的移动城堡，说都一直受到这个地海巫师的影响，可见他的魅力，
0: 有痕迹，嗯，有痕迹，嗯，
1: 对，是有痕迹吧，
0: 看得出来，
1: 是，
0: 对，有痕迹，有痕迹。
1: 大家如果看过的话，会对其中的那个牧羊童叫雀鹰，
0: 嗯，
1: 他是有一个很强大的魔法潜质的。
0: 对
1: 于那种呼风唤雨的那种魔法，然后能够给生活带来的一种变化，包括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一些烦恼，因为他因为年少气盛嘛，他酿成了一些大祸嘛，
0: 嗯
1: 啊，后来才踏上了这个很漫长很艰辛的旅程，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对于少年的成长来说，挫折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这本书也会给他们很好的一个引领和个启迪。
0: 对对对对对，
1: 是的，
0: 因为那个这个就是我们像每个孩子心里边都住着一个魔法师，
1: 嗯，
0: 他有一些渴望，有一些欲望，有一些渴望，
1: 对，
0: 是在现实的正常生活里边没办法实现的，
1: 是，
0: 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这个魔法或者这种能量带给我们的好的改变，我们孩子一般不会去顾及他可能会带来的不好的一面，
1: 嗯，
0: 但是书就能提示你，你当想到一个正的时候，它总有一些你可能会想不到的东西，你应该注意。那这种提示对我们的人的这种成长，不仅是小孩儿，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
1: 没错，这是入围的十一本当中的一本叫《地海巫师》。好，我们接下来说的是《小王子》，这本书太知名了，对于中国的很多的家长和孩子来讲，
0: 对，
1: 是吧？
0: 我还是看的是那种手抄本，
1: 嗯，啊，你看手抄本
0: 是，对对对，因为它
1: 是吗？
0: 80年代的初期，
1: 嗯，
0: 然后有一个人拿了一个手抄本给我，
1: 哦，
0: 然后我一口气把它看完，我就觉得这个文字是，我还以为是当时没有作者名。只有文字，只有故事。
1: 嗯，
0: 我说是谁能写出这样的东西？那名字也叫《小王子》。到80年代的后期，这个书开始大量的开始有一些出版了，那时候都还没有版权意识啊。
1: 嗯，
0: 因为我们90年以后才参加的版权国际版权公约。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出版，但这一出版呢，我才慢慢对上号，它是一本什么书？当国际公约出来以后，大家引进了以后，特别是这几年的这么一个大量的推广和推荐，才是完全走进了人的第一视野，就是我们阅读的第一视野，他在第一梯队里边，当时我觉得那么一个男孩就觉得特别孤独的一个男孩，
1: 嗯，
0: 他怎么去寻找到自己的成长，然后有这么多的不可预见的东西，他又是怎么去把它拿过来消化成自己的能量的，
1: 嗯，
0: 哎呀，我觉得这个书太伟大了
1: ，
0: 太有，对，太伟大了，太强大了，
1: 而且这里面，
0: 如果我，
1: 嗯，
0: 我们如果每个心里边能把这个小王子住在我们自己的心里，我觉得这个世界再怎么地，我们都能克服。
1: 而且从这本书开始，我觉得很多的伟大的这种儿童文学作品哈，其实真的不是只给儿童写的。
0: 对，
1: 我觉得这本书更是

0: 人写的一种人生预言式的一种故事书。
1: 哎呀，我觉得你这个提法太对了。
0: 你觉不觉得就是你会觉得你在里面能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1: 对，
0: 而且这些人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也能够遇到的，当然除了国王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国王你其实可以给他引申一下，就是生活当中爱虚荣的人嘛。
1: 对对，就是人的品格，你能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品格，这种品格我缺不缺失，就是我老觉得应该把它当成一面镜子，
0: 嗯，
1: 来自己回照自己，
0: 特别
1: 好。他的那种，对，他的那种能量是可以把你吸纳进去的，
0: 嗯，
1: 而不是游离之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小王子他也是我的床头书，
0: 嗯，
1: 我个人的床头书。
0: 哎呀，我们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哈，嗯，其实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一下子就回到童年的时代，一下子会记起很多很多。虽然
1: 啊，它里边的很多细节也是觉得那个好像不是现实里边的，但是又是我们现实里边渴望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那本书真的是它不长，这么短短的一个篇幅，它有这么大的一个能量。
0: 能量，对对对，我也很想用"能量"这个词来形容这本书。
1: 对对对，
0: 好了，接下来是一本关于这个吃的书，叫《Charlie和巧克力工厂》。来自于英国的罗尔德·达尔写的，这是一个真的是好有想象力好有创造力的儿童文学作家。哎，据说在英国的很多的书店哈，这个达尔的图书都一直摆在很明显的位置，甚至超过了 J.K. 罗琳。
1: 对对对，绝对超过 J.K. 罗琳。然后他的这个专柜里边不仅有小说版的，
0: 嗯，
1: 他还有一些什么漫画版还是插画版，反正我觉得很大一个书架就是达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作家，他能覆盖全球，覆盖到今天的孩子，他近，他还是比较近，就是离我们今天很近，
0: 很近的。
1: 所以说他那个，对，他那个想象，他的想象力又是跟孩子的这个吃，让孩子最喜欢吃的一种巧克力，
0: 嗯，
1: 相关。我觉得他选取的那个视角点，特别的孩童。
0: 没错没错，而且很多都是我们能接触到的，包括那个金奖券是吧，奖券还包括什么幸运儿啊，像这样的一些细节其实都是我们的孩子在生活里面他们能够接触到的。而且
1: 他很现实，
0: 没错没错，
1: 他这个童话很现实。嗯，
0: 而且我觉得很多的家长，有一些家长哈，觉得自己的孩子好像很冷静，嗯，好像怎么太过淡定，怎么没有能够什么引起他生活波澜的。我特别建议买这本书给孩子看，说是能够让孩子发出这种尖叫疯狂。
1: 他是，对，他这本书有点，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还老觉得他游离在现实与童话之间，
0: 嗯，
1: 但他写的又是个童话世界，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又游离跟我们那个看哈利波特时候的那种感受，所以有一些东西是相似的。
0: 是，还是一个，
1: 就是，
0: 嗯，幻想的世界，还是幻想的世界吗？
1: 对对对对，还是幻想的世界。
0: 嗯，
1: 但是哈，老觉得他好像是就是真实的世界，就是那种感觉，代入感也特别的强。嗯，
0: 是，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书值得我们和孩子们一看再一看的。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六本哈，啊，小熊维尼，夏洛的网，草原上的小木屋，地海巫师，小王子，还包括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接下来的这个十一本入围当中呢，还有小妇人，爱丽丝梦游仙境，野兽国，时间的皱褶，纳尼亚传奇，狮子女巫和魔衣橱，这些所有经典的读物，我们都希望家长和孩子们真的抽时间和孩子们多多的读。好，谢谢，谢谢今天小黎姐的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9年10月1日。一位来自河北平山县的大娘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国大典之后，毛主席走到她身边。
9: 你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荣冠秀。
9: 哦，这个名字我记得，子弟兵的母亲呐。
8: 这位叫荣冠秀的大娘到底做了什么，会被邀请参加开国大典？为什么连毛主席都知道她呢？普通农妇生活艰苦，为什么一瓢黑豆让她看到了未来的出路？入党拥军，世事争先，为何看似陌生的战士会跪在她的面前？噩耗传来，眼泪不掉，他是否真的狠心没有烦恼？听天下，和你聊聊子弟兵的母亲荣冠秀。最开始，荣冠秀只是河北平山县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妇女。她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面临最大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活下去。9岁那年，他就因为家境贫寒，被母亲用酒吊钱卖给了邻村李家做童养媳。14岁那年，正式嫁给了丈夫李友。分家的时候，她和丈夫只分到8斗粮食、一只马勺和2个碗。有一年，连着3个月，锅里连个糠皮儿都看不到，以至于3岁的儿子被活活饿死。1928年，因为生活所迫，荣冠秀一家不得不搬到下盘松村另谋生路，在地主家的荒山沟里开了几亩坡地。那个年代，沉重的剥削和压迫无处不在，打下的粮食连同瓜菜节草都要拿出一半给东家，春天从东家借的一担粮食，秋后要还1担5斗。但好歹全家吃糠咽菜，总算勉强能维持生活。由于每天为全家人的生计操心，荣冠秀不到40岁就已经有了白头发。他总是在想，穷人什么时候才能活出人样啊？当时的他并不知道，此时一股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力量正在逐渐发展壮大。就在他搬到下盘松村的前一年，也就是1927年，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给正处于困境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之后，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井冈山，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而这火也将产生燎原之势，烧到荣冠秀的家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就在全国上下人心惶惶的时候，地主又突然收回了荣冠秀一家种了10年的土地，眼瞅着生路即将断绝。这时候八路军来了，很快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致对外、抗日救国的口号传遍了每一个山沟。 平山县迅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腹地下盘松村也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小山村重现生机，一瓢黑豆为何让它终生铭记？为何生活有了奔头？它为全村又带了怎样的头？八路军的到来不仅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生机，也改变了荣冠秀的人生命运。特别是那年寒冬腊月，八路军送给他的黑豆一下子拉近了荣冠秀与八路军的距离。荣冠秀的孙女儿李秀玲说，
11: 给了这么那个，我们那叫瓢，大概也就这么大，给了一瓢黑豆。后来我奶奶就跟人学说，没有这瓢黑豆啊，我这仨孩子没准就饿死了，就这么一冬天，就是这一瓢黑豆把孩子，把仨孩子的命给救了，就经常这么说。
8: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减租减息政策终于使荣冠秀一家的生活稳定了下来，地主也把收回的土地还给了他们。也正是在那一年，荣冠秀的丈夫李友入了党，并被推举为下盘松农村抗日救国会主任。由于经常跟着丈夫参与革命组织的各种活动，荣冠秀也学到了很多道理，积极协助丈夫发动群众支前抗战。那时候只要是组织需要的地方，就能看到荣冠秀忙碌的身影。在他的协助下，下盘松村的农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他的孙女儿李秀玲说，
11: 热情非常的高涨，又是热心肠，又善良，又能干，所以他整天他就是不闲着，他比我爷爷更活跃。
8: 于是在1938年，在丈夫李友的介绍下，荣冠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不识几个字儿，但从这一年一直到生命终止，入党的誓词他都牢记在心。李秀玲说，
11: 那个一宣誓完了，眼泪哗哗就出来了，他就总觉得找到根儿了，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苦日子哈，总算熬到头了，总算有人给他撑腰了，就是有奔头了，有干头了。
8: 入党后不久，荣冠秀便凭着优异的工作成绩被推举为下盘松村的妇救会会长。刚一上任，他就立即组织全村准备军鞋、军粮等军需物资。盛夏的深夜，蚊虫密布，荣冠秀心甘情愿地忍受着蚊虫的叮咬，也要在昏暗的灯光下纳鞋底、做军鞋，不敢有丝毫懈怠。到了白天，他还会督促村里其他妇女赶制军鞋。每当这个时候，一向不太爱说话的他都会变得十分啰嗦。李秀玲说，
11: 八路军整天翻梁爬坡的，那个说光着脚怎么打仗啊，说咱们老百姓下地光脚能不能啊，说那个八路军穿鞋穿一对是一对，说我们做鞋一定要做得结结实实的，不能让上级给退回来，要叫八路军穿在脚上说好，要让八路军说的说这是谁们家的好姑娘好媳妇做的啦，真是好手艺啊，他说话特别有艺术性。
8: 在荣冠秀的带领下，下盘松村的军鞋做得又快又好，在根据地当中十分出名，还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夸奖，这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备受鼓舞。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复救会员有多忙，重病伤员已无望，他如何在绝境中争回生的希望？1941年至1943年，日军对晋察冀边区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在反扫荡中，荣冠秀

0: 带领妇救会给前线的战士送水送饭，救助伤员。鬼子进村的时候，他又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常常几天几夜不能合眼。1942年初春，荣冠秀的家里来了一个浑身是血、双目紧闭的危重伤员，光头上就被鬼子砍了六七刀，连抬担架的都说他没救了。可荣冠秀没有放弃，他先用温开水给伤员擦洗伤口，再敷上中草药。由于伤员牙关紧闭，喂到嘴里的水都顺着嘴角流了出来，荣冠秀就用小勺轻轻撬开他的牙缝，一滴一滴地喂。半碗水足足喂了一个小时。看到伤员光着脚，情急之下，他一把就把女儿拉了过来，撕拉一声扯开他的棉袄，掏出钱大襟里的棉花给伤员包上了脚。伤员得救了，他紧紧拉着荣冠秀的手连声说：“好人呐，老好人呐，您比我娘还要亲呐。”事实上，这样的场景曾多次在荣冠秀的家中上演，他自己都记不清救过多少人。1944年2月，为了表彰那些在敌后抗日战争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战斗英雄和之前模范，晋察冀边区举行了第一届群英大会，荣冠秀获得了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还在大会上进行了发言。而就在他准备回去的时候，一位年轻的战士突然大步走到他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荣冠秀懵了，这人是谁呀？荣冠秀的孙子李永平回忆说：“
1: 我奶奶在台上做报告，完了他就讲了这么多话以后，就是会议刚一完，哎，就是邓世军，哎，就急匆匆的找到我奶奶，完了找到我奶奶说：‘妈妈，当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
0: 小战士接下来的解释让荣冠秀慢慢想了起来，原来在2年前的日军大扫荡中，下盘松村的伤员转运站每天都会有大批的八路军伤员路过或者是短暂休养，每当遇到这种情况，荣冠秀都会第一时间组织妇女前去帮忙。一天清晨，他正在山梁上放哨，这时位于东南西三个方向的三个草人同时倒了，这是敌人来了的信号。荣冠秀马上到山上去侦察敌情，就在此时，他却意外地发现一名胳膊负伤的八路军战士正沿着山路往村里走去。他急忙小声喊住战士说明情况，并带着他到山上一处人迹罕至的高坡躲避。他的孙子李永平说：“
1: 把他领到就是俺们村藏老百姓的一个山洞，到了个山洞跟前以后，哎，他一想，哎，咱们山洞里边那会儿是什么贫农呀、富农呀，哎，这是杂七八火的人吧？他又不放心，他就另外又把他找到另外一个山洞。”
0: 就在荣冠秀左右为难的时候，突然发现对面的半山腰处也有一个隐秘的洞穴，正好方便隐藏。他马上将小战士扶到洞穴的下方，可是发现洞穴的入口距离地面足有一人多高，伤员根本没有办法自己进去。枪炮声此时已经很近了，荣冠秀立刻蹲了下去，不顾小战士的拒绝，硬是逼着他踩在自己的肩膀上，帮助他爬进了洞里。之后他自己又匆匆地转身下山，密切观察鬼子动向去了。一直到搜捕的日军撤离，他才悄悄返回山洞。随后他又将伤员带回了自己家中疗伤。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受伤的小战士很快就痊愈了。临行前，这名战士深情地喊了荣冠秀一声妈妈，却忘记问他的名字。好在2年之后，两人竟然重逢在大会上。这个战士叫邓世军，此时已经成了战斗英雄，而他与荣冠秀的故事也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晋察冀边区。全国已解放，兵妈妈依旧忙，送儿上战场，为何听闻噩耗，他好像并不悲。

0: 上。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8年4月，中共中央抵达晋察冀军区驻地，而刚刚抵达的毛主席很快便从聂荣臻那里听说了荣冠秀的名字。1949年9月的一天，下盘松村党支部突然收到上级的电报，要求荣冠秀马上启程前往北京。1949年9月21日，全国第一届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荣冠秀光荣地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仅仅几天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正式举行。刚刚参加完政协会议的荣冠秀再次走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之后便发生了开篇小剧场中的那一幕。荣冠秀的孙子李耿成说，
1: 在开国大典的宴会上，毛主席啊我奶奶手，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我奶奶说我叫荣冠秀。毛主席笑着说，啊，这个名字我知道啊，我记得啊。所以这个主席一句话啊，一个我奶听完后是一股暖流涌遍全城。
0: 说实话，拥有这样的经历足够跟人吹一辈子了。然而荣冠秀并没有骄傲，回到村子之后，他依然每天坚持下地干活，按时按量完成大队的劳动指标。不仅如此，他还坚持每天早起去拾荒，拾来的废品也全部上交，不要任何报酬。因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能吃饱饭，穿暖衣，这已经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了，他别无所求。1950年，第一届全国工农兵、劳模和战斗英雄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荣冠秀和他当年照顾的伤员邓世军又相遇了。后来，他们还一起参加了1950年的国庆大典。然而，短短一年之后，邓世军就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大家怕老太太难过，一直不忍心告诉他，直到1959年，荣冠秀再次参加国庆典礼的时候，才得知这个消息。荣冠秀的孙女儿李秀玲说：“
2: 我奶奶听完以后，两条腿特别的软，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她一下她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坐在那椅子上以后呢，她的泪哗哗就流下来。她不愿让人看见她哭吗？她就用两只手把自己那个脸就挡上了。”打上以后，打他们累的哈，就瘦的这手指头粉，一点一点的往下。就是后来他跟别人学啊，他说呀，我也不知道我的心是怎么回事，就好像有人用两只手在扯着一样的那么的疼。就他对自己的儿子牺牲的时候，他就没有掉一滴眼泪，可是他对另外一个八路军的儿子，他就是如此的伤心，如此的心痛。
0: 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李秀玲说，奶奶在自己的儿子牺牲后一滴眼泪都没有掉，这是怎么回事呢？荣冠秀牺牲的儿子是他的三儿子李兰金。当年解放战争的时候，由于征兵困难，荣冠秀曾当着乡亲们的面首先表态：
3: 俺的三个儿子都保命，验上哪个就让哪个去，都验上了就都去，要是不嫌咱老伴儿老，就让他给咱部队喂马去。
0: 荣冠秀的举动感动了村里的乡亲们，大家纷纷踊跃报名参军。后来他的三儿子李兰金参了军，并且参加了抗美援朝。1951年的一天，荣冠秀从村里开会刚回家，就听说了三儿子牺牲的消息。他先是腿一软，但马上就站稳了。沉默很久之后，他大声说：
3: 和面，我饿了，我要吃面。
0: 直到全家人含着眼泪把面吃掉，荣冠秀也没有掉一滴眼泪。荣冠秀的孙女李秀玲说：
2: 看家人都在哭，他没哭，他就说不顺利啊，没有牺牲，不流血汗，能换得咱胜利。后来爷爷说，我就是可怜咱的儿子，

0: 跟他受了那么多苦，好不容易解放了，可是他就走了。我奶奶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还有比咱苦的呢。
1: 三儿子走了，不幸并没有结束。1958年，就在荣冠秀带领大家拼命为集体事业大干时，他的大儿子又不幸得了重病。可是荣冠秀一直心系集体，以至于在儿子重病住院的时候，他也只是在空下来才去看看他。大儿子住院8个月之后不幸去世，埋葬他时，荣冠秀对家人说，人死不能复生，该咋干还咋干。随后便带领大家投身到了集体劳动中。1964年秋，石家庄日报发起了怎样正确认识个人的前途和理想的大讨论。荣冠秀以一个普通家长的身份发表文字说，
2: 我这样教育儿女，有的人想不通，他们说我是铁心人，没有当娘的心肠，把孩子送得死的死，远的远，你就不想吗？我说，儿女都是娘的连心肉，死了，走了，还能不想？虽说孩子是自己生的，可他们都是党培养教育的人啊，应该归国家。
1: 是啊，孩子走了，作为母亲的荣冠秀怎能无动于衷？三儿子去世之后，有人看到他在田埂上偷偷哭过，向远方大喊着蓝金子的名字。大儿子下葬之后，他经常会到墓前除草打扫，而更多的时候，他则将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投射到了千千万万的子弟兵的身上。1960年，荣冠秀作为河北省赴福建前线慰问团成员，前往一线部队慰问解放军。在那里，他仍像当年关心八路军一样为战士浆洗缝补。不仅如此，他还认真倾听每一个战士的思乡之情。有的战士在倾诉的过程中会情不自禁地叫他一声妈妈。1978年8月，荣冠秀的大孙子李耿成通过各项测试成为了光荣的人民子弟兵。老人在村口的白杨树下为他送别，那两棵白杨树是35年前三儿子李兰金参军时荣冠秀亲手种下的。那时他指着小树苗对三儿子说，敌人打不完，别回来见我。如今30多年过去了，这两棵白杨树见证了荣冠秀家的第三代人走进了部队，拥军的热情早就融入到了他们全家人的血液中。1989年8月12日，荣冠秀因病逝世，享年93岁。老人逝世之后，聂荣臻元帅第一时间让秘书带他向河北以及平山县委发去唁电。唁电中写道，荣冠秀同志的英雄业绩鼓舞了晋察冀边区千千万万的人民和人民子弟兵，正是这种军民鱼水感情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应该继续发扬他的革命精神，继承他的遗志，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3: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4: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5: 绿色买人间，
4: 火无情人有情，
5: 森林防火要先行。
4: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 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6: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5: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7: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5: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8: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

0: 过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2: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3: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4: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军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5: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8: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

0: 同比增长14.1%。
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硅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0: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0: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4: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3: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5: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3: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6: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3: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7: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8: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

0: 一些增量。
1: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2: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3: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4: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5: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4: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6: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4: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7: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4: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8: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9: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1: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0: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2: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0: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3: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0: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

0: 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2: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2: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8: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7: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

0: 拳击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3: At the moment, Andy Burnham is being almost hailed and held up.
4: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 100% 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 3.31 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 5.2%。
5: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还表示，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河南相关部门获悉，针对21车动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光影逐新城，故事起新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今天20点在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线，20点52分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表示，位于霍尔木斯海峡区域的一艘邮轮当天报告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据悉，该船驾驶台受损，所有船员均安全。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当地时间2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公告称，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将全部结束，32强全部产生，淘汰赛正式开启。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汤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5: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5: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5: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7: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5: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8: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
7: 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事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5: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7: 这一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金穹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100%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要建立这个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0000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未来建金穹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100%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100%，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100%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
5: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7: 因为在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 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六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这就是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就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是建造8艘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 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八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是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

0: 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他就叫停了啊，就是现在要建的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1: 嗯，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十台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2: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给土耳其卖 F110 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呢，以前美国给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土耳其是买了之后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35 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16 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他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35 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16 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

0: 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1: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2: 这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谅解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谅解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3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一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1: 是的，所以在您看来，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 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2: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发生军事冲突，但每一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两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1: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3: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交火的啊，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啊，还有呢就是伊朗，他说伊朗啊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军装备平台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你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啊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它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1: 对，曹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按照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3: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是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 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这个呢，双方也有很大的差距。再有呢，就是谈判桌上啊，那既然解决不了，因为大。

0: 大家在这块把自己立场摆放来之后呢，可能谈起来呢就谁都不愿意做让步了。那如果我们说谈判桌上你解决不了，那可能我们也看到前段时间啊，解决不了，那就可能出现打，那就可能又发生这种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上的交火吧。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立场主要还是因为差距太大，那么如果谈不下去就可能发生新的军事冲突了。主持人，
1: 谈判桌上可能要求不到的东西可能就在战场上来试图去获取了哈。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探讨一下美伊对和平与谈判他们各自的迫切度和诚意哈。那美国国土安全部23号说，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前2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此前美方是仅允许伊朗队提前1天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参加比赛。然而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都保持警惕。牛老师，从战场到赛场啊，您如何分析美国释放的所谓善意以及伊朗方面的忌惮和警惕呢？
2: 至少从伊朗的方面来看，美国所谓的善意可能太晚了，太少了。太晚了，因为现在比赛已经打了好几场了。那么美国是从一开始就限制伊朗的足球队去美国，在伊朗足球队申请签证的时候，伊朗足球队里边的足球队组织的官员、教练、球员，那么有一些人就没有获得美国的签证。因为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在美国伊朗的革命卫队是被定义为是恐怖组织的，所以美国在审查伊朗足球队的签证的时候，凡是之前参加过伊朗革命卫队的人，然后美国就都不让入境了。所以在入境的问题上，双方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那么在后来，在整个足球队能不能去美国的问题上，本来在战争之前，伊朗足球队是计划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但是战争爆发之后，在本土训练根本就不可能了，美国不让他去，所以伊朗就把训练的基地改在了墨西哥。改在墨西哥之后，他面临的问题就是每一场比赛之前他才能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最初的规定，是伊朗足球队必须是当天往返，就是比赛的当天你才能进去。后来美国放松了，所以你可以提前2天到，但是比赛一结束就必须离开。那么所以伊朗足球队认为这对伊朗是很不公平的，那么所有国家都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伊朗国足球队已经向世界杯的组委会提出了申诉。所以对伊朗来说，从1979年开始，伊朗和美国之间积怨就很深，双方是高度的互不信任。最近2年，这种仇恨、不满和不信任是进一步的加剧了。最近2年，伊朗是2次都被美国骗了，那么2次都是正在跟美国谈判，美国说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突然美国和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特别是今年2月28号这一次打击，那么在第一个小时里，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就定点清除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等40多名伊朗的高级官员。在这种情况下，说美国所谓做出善意让伊朗相信他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好的，
1: 因为狼来了的故事太多了哈，美国这份迟来的善意和微弱的诚意可能还难以取信于伊朗。那么在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美军是深夜空袭伊朗的同时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的谈判，并签署了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称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那黎真主党议员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再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他就强调说，在黎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长期驻留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曹老师，黎以美这3方达成的这份框架协议，其中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呢？
0: 我认为这个重点就是一厢情愿。你签了这样一份协议，我们看啊，就签署协议的这个3方里边，其中黎巴嫩 啊，他的总统就说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

0: 那我们说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既然你说要恢复国家的主权，那就要保证领土完整。那我们再看，要对这个问题，以色列他也是签署的一方，他是怎么说的呢？内塔尼亚胡说，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的军队将长期驻留离南部安全区。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他不解除武装，我就住在你的这个国家里边，那就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啊，那就没有恢复国家的主权呢、啊、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没有参加签署协议里边的黎巴嫩真主党，他当然反对了，因为你要解除他的武装啊，他认为这是黎巴嫩的内政啊，不是由美国和以色列来决定的呀。所以你看，尽管美国、以色列还有黎巴嫩签署了这样的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你说这个执行起来怎么执行啊？如果这个以色列一打黎巴嫩真主党，或者一轰炸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其他地区，那伊朗就说这个不符合美国和伊朗的啊这个谈判的条件了，那又要参与进来，所以你看他就会把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就从一个谈判的状态或者签协议的状态又要引燃这个战火了，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值得关注的重点之一吧，主持人。嗯、
1: 好的，我们继续请教一下牛老师哈。那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美国这三方的真实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2: 这三个国家的立场是各不相同，各有各自的意图。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想解决的是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呢是国内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跟以色列的问题。在国内的问题上，黎巴嫩政府最想解决的就是怎么能把真主党的武装解除呢？黎巴嫩政府成了黎巴嫩国内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武力的机构，但是呢，在过去这么多年，黎巴嫩真主党一直在黎巴嫩国内是军中之军，国中之国，黎巴嫩政府实际上管不了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实力在很多时候比黎巴嫩政府还强，所以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黎巴嫩政府在国内的最大的挑战。那么在对外的问题上，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是多次对黎巴嫩进行打击，多次占领黎巴嫩的领土，怎么能够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怎么能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这是黎巴嫩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所以黎巴嫩政府是想通过谈判来同时实现他这两个目标，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结束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这是黎巴嫩方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以色列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全面彻底的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怎么来消灭真主党？以色列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这么多年来以色列多次入侵黎巴嫩，那么1982年入侵过一次，2006年入侵过一次，那么2023年又入侵过一次，通过入侵黎巴嫩，通过空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来消灭黎巴嫩真主党。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以色列通过支持黎巴嫩政府的军队，让黎巴嫩政府自己去消灭真主党，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是以色列的意图。那么美国的意图，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多数时间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支持以色列来那个消灭真主党，美国也支持黎巴嫩政府来确立他自己在国内的主权。但是呢，在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矛盾，因为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结束和伊朗的战争，所以美国把结束和伊朗的战争和伊朗达成协议摆在了首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又提出来要结束战争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面撤出黎巴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产生了矛盾，所以目前来看，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又有一定的矛盾。好的，主持。
1: 所以三方的立场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那么在美伊之前的谈判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是多次这个以袭击黎巴嫩来牵制美伊谈判的进程。那现在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了，您认为这份框架协议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不再节外生枝？

0: 呢？
1: 它很困难的，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协议，它不可能解决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性的矛盾。因为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定，协议签署之后，以色列要从占领黎巴嫩的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然后撤军之后把这两个试点交给黎巴嫩政府来控制。本来是根据以色列的要求，是黎巴嫩政府要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根据黎巴嫩政府的要求，以色列是要在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个最终的目标实现不了，所以现在双方就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就是以色列从很小的两个地点撤军，然后呢，黎巴嫩政府在以色列把这两个地点的真主党消灭之后，黎巴嫩政府来接管。所以即便是说这个计划能实现了，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因为这现在在地面上的情况是，以色列已经占了黎巴嫩整个领土6%的领土。以色列现在说它绝对不会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以色列军队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的地方叫安全区，然后再往北就是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3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军队现在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黎巴嫩更多的领土。这两个试点在哪呢？这两个试点是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南，就靠近利塔尼河的地方。所以即便以色列从这两个地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也不会改变。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3: 3棵树
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那接下来关注印度最新的防务动向。近期印度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将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海军在21号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被印度总理莫迪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里程碑。那此外呢，印度自主研发的新型远程导弹也于近日试射成功。那么这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印度怎样的战略意图？相关情况我们先跟 随一段片。

0: 花了解一下。
1: 印度总理莫迪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法国尼斯举行会谈，双方公布了合作路线图，旨在促进贸易并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会谈期间，两国宣布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承诺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先进国防平台，尤其侧重于下一代技术。双方还通过了2030年印度法国创新路线图，并成立专注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印度法国联合人工智能工作组。另据多家印度媒体6月21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加尔各答的下马普拉萨德穆克吉港主持了3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并将其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报道称，当天服役的隐身护卫舰杜纳吉里号、大型勘测船桑绍达克号和反潜潜水作战舰艇阿格赖号代表了印度在海上作战、水文地理勘测和反潜作战方面的关键作战能力。
0: 好的，那根据印度与法国公布的合作路线图，两国要加强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媒体称，当下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推动印法两国关系走向紧密。牛老师，印度与法国此时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各自是有何考量呢？
2: 他最主要的考量是法国是看上了印度的市场，那么印度呢是看上法国的技术。因为对法国来说，印度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那么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印度来说，法国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很多军事和科技方面，那么法国也有领先的技术。所以过去10年，法国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跟经济的合作是不断的在提升。在这两方面，法国和印度在过去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印度的方面来说，印度在国防的方面传统上是依赖俄罗斯的，但是在过去10年，印度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度的依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今天为止，那么法国军售的那个军购，印度军购的这个比例呢，俄罗斯还是那个第一大印度军购的对象。那个俄罗斯现在是占它军购的36%，但是法国已经占到33%了，就是跟俄罗斯差不多了。然后美国对印度的军售只占印度军购的12%，所以在这个方面，法国和印度的合作已经很密切了。法国和印度之间不仅是卖武器，就是印度买了法国的武器之后，很多都是在印度国内生产的。比如今年2月份，法国和印度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就是法国要给印度卖114架阵风战斗机，加起来总额差不多是350亿美元。那么印度称这是4级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购。这是在国防的领域，双方的合作是很多的，包括双方在陆军、海军、空军方面都有联合的演习。然后法国和印度还互相允许对方使用自己的军事的港口。那么在经济的方面，双方合作也比较那个进展的比较快。过去3-4年，双方的贸易额已经翻了一倍，从500-600亿美元增加到了1700多亿美元。那么今年2月份，双方开会的时候再次宣布，要在未来5年把贸易额再增加一倍。所以法国和印度在国防和经济两个方面都那个发展的比较好。好的，
0: 我们看到美国是多次对印度加征关税，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2日任期之内哈。那近期还宣布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原名太平洋司令部。所以请教牛老师，您认为美国因素是否也是印度谋求与欧洲国家加强防务联系的一个原因呢？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法国的总统马克龙

0: 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了，因此他们就是对这个成就感到非常的自豪，大肆的啊在宣扬。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就是尽管你的这个6000吨的隐身的护卫舰非常的先进，但是它的导弹布拉莫斯，这是来源于俄罗斯的技术，它的 KA-630 速射炮，这个也是俄罗斯的这个制造，那么它的76毫米炮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啊，那么巴拉克导弹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它的这个相控制雷达也有很大的成分是购买或引进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艘舰啊说作战性能非常好，但是你毕竟要看到它的主要的武器装备、它的雷达设备、它的动力设备都是源于其他国家。你说印度的制造，只是说印度把它组装起来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印度它的这个武器的制造，实际上关键的装备、关键的设备还是源于国外，因此它的这种就是宣传，只是说增加了希望，今后更多的装备能由印度自主的生产制造。
1: 嗯，包括我们看到央视频的网友花生豆豆也发表评论说，印度的国防主要是靠买买买哈。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曹老师，在国产舰艇高调服役的同时呢，印度自主研发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近期成功进行了飞行测试，此前这型导弹曾经历多次的测试失败，所以不论是舰艇建造还是导弹研发，印度在防务领域推进印度制造的过程中，您认为存在哪些短板呢？
0: 为什么印度它制造的武器装备啊总是不能够按期完成呢？比如说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拖了很长时间，光辉的这个战机也是拖了很长的时间，坦克阿琼也是啊，就是不能够按期交付。那么你的武器装备之所以不能够按期交付，说明你的关键装备无法自己制造。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你的这个护卫舰雷达源自其他国家，你的火炮源自其他国家，你的动力系统源自其他国家，人家不给你，你就没法按期完成。所以呢，关键是他的自己的这个核心装备没法自己制造。比如说你将来下一步要发展新的飞机，那你的发动机怎么办？你的军舰的燃气轮机怎么办？这都是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它的资金不足。所谓资金不足，就是他们国家的人员说的啊，就是你都用这些钱买外国的武器了，我们自己啊没有钱去研发，没有钱去制造，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因此这就是它的短板，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兵，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1: 古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2: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2: 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

0: 情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8: 妈妈，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五月份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332亿元，创下月度进出口规模历史新高；
1: 今天国家级零碳化工园区七台河江河园区现场签约近20个项目，意向投资额突破300亿元；
0: 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一起追寻马克思主义在黑土地上开辟的红色之路；
1: 东北超第三轮比赛在黑龙江鸡西和吉林延吉同步举行，两地赛场热情似火，燃动全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外贸运行持续释放向好信号。哈尔滨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332亿元，同比增长近35%，创下月度进出口规模历史新高。
2: 外贸稳中有进的背后，是口岸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在同江铁路口岸化矿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对一批铜精粉进行有害元素专项检测，他们都是从中欧班列货品中取样的。上个月从同江铁路口岸通关的中欧班列运载铜精粉数量环比增长超10%。经过口岸设施近一年来的磨合升级，班列通行时间已经从一周提速到一天。
3: 研发适配极寒环境的智能采样设备，实现了全流程的无人化自动化，累计为企业降本超1000万元，也吸引了更多进出口商来同江通关。
2: 东宁口岸新改造的货检通道刚刚投入使用，年通关能力从100万吨提升至170万吨。今年前5个月，东宁口岸日均通关车辆同比增长15%，日均货物通关量同比增长近20%。设施在换新，服务也在创新。今年双鸭山获批全国唯一白瓜子出口批次检验检疫国家级试点，饶河海关创新推行首批全项查验后续单证核验监管新模式，让白瓜子通关效率提升75%。在牡丹江综合保税区，造纸企业不到10分钟就能调出进口原材料，秒级通关服务机制推动当地保税板块进出口货值同比增长超4倍。在黑河跨境电商快件监管中心，一件件来自国内的包裹快速扫码过机，即将发往俄罗斯各地。依托拼车共载模式，多件小单拼一车，空车少了，周期短了，成本降了，越来越多的中小规模外贸主体参与到对俄贸易中。今年1到5月，口岸出库包裹超过4400万件，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多，贸易货值超过20亿元，同比增长近90%。
4: 全面落地了4类跨境电商监管模式，一起一策持续降低企业物流通关成本。
2: 服务升级带来产业升温，在绥芬河综保区卡口，大批二手车正等待报关出区，企业厂区里车辆检测整备工作有序进行，不少俄罗斯客商专程赶来实地看车洽谈合作。今年前5个月，绥芬河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汽车超过31000辆，同比增长超170%。一条集展示、交易、仓储、物流、服务于一体的二手车对俄出口全链条体系正在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既要引来流量，更要留下产业。黑龙江省正全力推动跨境物流通道向对外开放枢纽转型升级。在俄密源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俄罗斯进口的天然蜂蜜经过无菌灌装、低温浓缩等工序，变身为国内畅销品。一吨蜂蜜一进一出，利润超过5000元。
5: 现在呢，正值消费旺季，市场订单持续激增。目前呀，我们正在为河北代工100万元蜂蜜水订单。
2: 今年1到5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1382亿元，同比增长5.4%。口岸通道提效，新兴业态扩容，产业落地增值，龙江开放动能正在持续积聚。
0: 今天，梅城七台河向全国发出一张充满绿意的邀请函。全国唯一资源型转型城市整源推进建设的国家级零碳化工园区江河园区在这里招商。 300多亿元意向投资现场签约。一场零碳大会为何能吸引全国目光？记者在会场找到了答案。
6: 走进会场，每个座位上没有厚厚的招商文件，只有这样的一张卡片。我们来扫一下码，所有的资料呢就都在手机里，而且这张卡片啊和我的嘉宾证都是用种子纸做的，开完会呢带回家埋土里能够发芽开花。此刻呢，我们头顶的灯光、吹着的冷气，用的全是园区自产的绿电。在这里，零碳不是一个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体验。
2: 细节打动人，但真正吸引60多家央企和100多家民营企业从全国各地来参会的，是一本实实在在的经济账。江河零碳园区就像一位精明的绿色管家，不烧煤，靠风能和太阳能运转。一家工厂的余热和废气恰好是隔壁工厂的原料，把碳吃干榨净，再配上智慧大脑实时记账，排了多少，抵消了多少，一减一加，最终无限接近于零。
7: 我们算的是这个省钱账，我们是化工企业，一年耗电接近这个2亿度电。以前在其他地方每一度电是7毛钱，进了零碳园区，绿电直连，每一度电是4毛钱，一年我们可以节约接近6000万元。
2: 专程从哥本哈根赶来的海蒂伯格则更关注另一笔账。如今全球贸易都在卡碳关税，产品含碳量高，出口欧盟就要被加收30%到50%的税。
8: 零碳园区就像一座绿色护照签发站，将企业每一笔碳排放都算得清清楚楚，可追溯，再配上全球公认的绿色认证，让产品的零碳身份成为撬开欧盟市场的硬通货，助力中国企业真正走向全球化。
2: 更多投资企业看重的则是园区里的另一本省心账。总投资3.8亿元的七台河市零碳生物科技创新中心落户园区，相当于给企业搭了一个拎包入住的孵化器。
9: 企业入住园区最怕什么呢？怕污水处理没人管，怕微废没处放，怕中式车间建不起，这些我们来配齐。你带技术来，我们给你配好厂房，通好绿电，接好管网，你只管生产，只管赚钱。项目投产后年产值预计能达到15亿元。
2: 会上园区发布的产业投资发展方向明确了绿色生物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4条黄金赛道，四大主打产业并非各自为战，而是下一盘零碳大棋。
10: 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全国领先的零碳产业生态，从原料进来到产品出去，中间每一个环节都带着绿色标签。
11: 七台河市借助我们国家双碳发展的战略的东风争园区来推进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把传统的煤炭产业延伸到了我们的煤化工、生物制药、新能源等领域，为全国零碳园区的发展可以说是探索了一条把传统能源与新能源融合发展的新的路径。
6: 近20个项目，300多亿元的投资意向，这不仅仅是一串数字，更是市场和企业对七台河绿色转型投下的信任票。从一煤独大到清碳协同，今天的江河零碳园区让我们看到了传统工业城市向心提质的无限可能。而这场零碳之约，约来的不只是真金白银，更是一个可以期许的绿色未来。
1: 在哈尔滨平房区有一条不起眼的马路，路这边是全国低空经济的龙头联合飞机，路那边是国家级小巨人新华航空，两个厂区隔街相望，过去他们是各自埋头发展的跨省伙伴，如今1公里的物理距离正化作产业链上协同配套的黄金效率。
12: 昨天上午，联合飞机哈尔滨基地的总装车间里，T1400 无人机的组装线突然停了下来，升力系统一个关键部件在装配时发现差了几个丝。
13: 几个丝啊，就是咱人头部丝的一个几分之一，差了这几分之一就会影响飞机上天的一个安全，必须马上更换，加工到符合图纸为止。
12: 过去崔师傅的第一反应是拿起电话联系外省供应商，发图纸等排产判物流，整套流程走下来 装配线只能干等。
13: 打电话出去着急也没有用，你即使打飞机过去，我亲自送过去，开坐飞机送过去也得两天吧，真的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时间真的是拖不起。
12: 这一次崔师傅没打电话，而是带上工件和图纸直奔邻居新华航空。不到五分钟，新华的工程师已经在门口等着。
13: 麻烦了，麻烦李工啊，按这个图纸还有这个数据应该很快是吧？着急。
14: 行，很快很快很快。
12: 没有客套，只有默契。从探讨设计到机械加工，仅仅一个多小时，新工件就拿到了手。
15: 市场的那个时机啊，可能稍纵即逝。啊，今天就是这个市场是很迫切的，可能别人做出来了，市场就没了。我们叫强强联合，对他擅长的东西和我擅长的，大家必须要有一个交集。
12: 一公里半径的配套效率，背后是一段更长的故事。联合飞机最初在选址时考察过很多地方，最终落户哈尔滨平房区。看中的正是喊一嗓子就响应的协作生态。而与新华成为邻居后，两家企业更是将工艺体系彻底打通。
16: 我们给新华的图纸，他们闭着眼睛都能看懂。反过来就是他们做完的东西我们拿出来就能装，这种默契是我们标准统一的效率。
12: 这种默契让联合飞机的响应速度从天压缩到小时，供应链风险大幅降低。新华航空也借此从传统航空产业向低空经济领域延伸。这样的好邻居故事每天都在平房区低空经济产业园里不断上演。以联合飞机和新华为圆心，方圆五公里内已聚集超过30家航空领域上下游企业，从新材料到精密加工，从热表处理到整机装配，整条产业链在步行可达的半径内就能完成闭环。就在这个月，哈尔滨航空航天产业联盟正式成立，127家成员单位攥指成拳，建指1000亿级航空航天产业集群。
17: 以前呢是千里催货，如今呢是一公里串门。那在这个园区，距离是用脚步来丈量的，效率是用分钟来计算的，好邻居就是最短的供应链。哈尔滨航空产业集群正在重新定义近的距离。
1: 黑龙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前沿阵地，无数爱国人士在黑土地上开启思想觉醒之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今天一同追溯黑土地上的这段红色往事。
8: 7.1临近，黑龙江大学博物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这里是红色之路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早期传播展的展厅，馆长臧伟强正为学生们深情讲述着革命往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广泛传播的历程起于一条红色之路。100多年前，中东铁路不只是连通中苏的交通干线，更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红色交通线。飞驰的列车承载着共产国际代表进步

0: 不知识分子往返穿梭于中苏边境，地处中东铁路枢纽的哈尔滨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前沿门户。
1: 当时北方区委的负责人是李大钊，那么呢，他手下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干将，就是马骏。马骏呢，就被李大钊啊派回到哈尔滨，啊，主要是派到中东铁路沿线来宣传马克思主义。
0: 那时的哈尔滨深陷日本殖民统治阴霾，百姓饱受压迫，生活困苦。1921年底，马骏开始以东华学校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宣讲革命真理。在校期间，他结识了进步青年韩蝶生等人，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形成了坚定共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组建了哈尔滨救国唤醒团，竖起东北地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鲜明旗帜，广受民众拥护，短时间内成员规模就突破万人。
2: 档案中展示的是1922年2月10日，在道外的滨江公园举办市民大会的场景。在大会上，马骏上台发表演说，他激烈的抗议，要反对在华盛顿举办的这个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公约。而在会议之后呢，有大量的市民冒着雪进行抗议示威。
0: 哈尔滨救国唤醒团直面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渗透和殖民掠夺，率先掀起抵制日货、守护民族工商业的斗争浪潮。
3: 日本侵略者与地方当局正秘密交涉，提出旨在经济亡人的侵略要求。这份署名先知者的档案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留存了家国志士挺身救亡的呐喊。
0: 无数爱国志士在斗争中接受革命思想洗礼，东北地区革命力量持续汇聚，点点星火不断向全国延展，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
4: 今晚东北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赛事即将拉开战幕，黑龙江球迷搭乘专列奔赴延吉，与当地球迷一同为赛事呐喊助威，全是东北一家亲的浓厚情谊。
5: 今天一大早，在哈尔滨西站候车大厅，近500名龙江球迷整装待发，他们将乘坐优享龙江球迷专列前往延吉加油助威。
6: 充满了期待，也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东北超最终还是要表达咱们东北四省一家亲的这样一个团结的赛事，看到我们东北人热情、好客、爽朗、大方这一面。
5: 为了助力球迷出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专属运输服务，
7: 为球迷团队提供专用的安检通道和候车区域，也组织青年志愿者在站台、电梯等关键点位提供了引导。
5: 旅途中，列车工作人员组织球迷开展足球知识竞答，餐车开设球迷补给站，专列还创新设置了球迷面部彩绘 DIY 体验区，让观赛之旅充满惊喜。
8: 我现在是在延吉西站的出站口，延边的球迷朋友们在这里早早集结，用最热情的东北待客之道来迎接远道而来的哈尔滨球迷朋友们，他们现在已经出来了。
5: 充满朝鲜族韵味的民族特色歌舞精彩上演，尽显延边风土人情，迅速拉近两地球迷距离。
9: 我们每次相遇都会唱起这首《北方以北》，这不仅是我们双方球迷一种友谊的见证，也是我们对于东北超的一种美好夙愿。
10: 哈尔滨球迷跟延边球迷的感情都已经不能用老铁来形容了，如胶似漆了都已经。然后也是见一下老朋友，跟老朋友叙旧来了，两全其美。
0: 让龙江球迷热情奔赴的东北超延边赛事是哈尔滨队首次客场征战，此时此刻赛场上已经展开激烈对决，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感受如火如荼的热情氛围。
11: 本次东北超延边最出圈的就是我手中的这根迷彩鱼了，它不仅能吃，更是我这边右手边延边啦啦队手里的应援棒。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延边啦啦队也精心安排了一个全新的口号，那就是
12: 延

0: 那除了看台上的延边特色风景线呢，绿茵场上正在加紧排练赛前的文艺演出。今天晚上他们将带来一场精彩的文艺表演。
1: 今天呀，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是火遍全网的用潮语版唱的那个《映山红》。为了这个东北潮，我们准备的呀还是相当充分的。你们有一个别称叫尔滨，对吗？尔滨很宠粉，非常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完了，希望今天呢在球场上三分留下啊！海林，欢迎你们的。
2: 在开幕式的节目当中，我带领了我们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学生来到我们东北潮演集。我希望用我们的热情，替我们的运动员们加油打气，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喊加油，好不好？一二三，加油！
0: 那么看足球比赛呢，怎么能少了观众互动的 TIFO 呢？现在在我右手边，延边的兄弟们已经准备了一张16米乘16米的巨型 TIFO， 将在今天晚上的比赛由6根缆绳正式拉开亮相。具体是什么图案，现在我也不知道，等到今天晚上的比赛将正式揭晓。
3: 欢迎龙江，欢迎龙江。
4: 今天在延边啊，不仅哈尔滨来了，我们整个黑龙江啊都来串门了。那作为龙江人，来别人家做客肯定不能空手，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一份龙江全域文旅大礼包。
5: 借着赛事热度，黑龙江全方位推介了各地市在生态康养、避暑旅居、边境风光、民俗风情、龙江好物等方面的特色文旅资源，邀请各地游客共赴夏日之约，
6: 带来了别具特色的达斡尔族风情歌舞，希望大家能够到齐齐哈尔，咱们就来吃烤肉，每一口都让你回味无穷。
4: 龙江不仅好看而且好吃，那在舞台旁的市集长廊，特色小吃啊一应俱全。那按照东北超一直以来的超火氛围来说，欢迎延边和各地的球迷朋友们免费品尝，为一会儿的观赛补充能量。
7: 看到就是咱们黑龙江特殊文化，我还得了一杯啤酒，感觉特别好喝，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可以看球了。
8: 今晚另一场东北超大战即将在鸡西打响，这也是鸡西队本届东北超联赛的首个主场。鸡西人拿出100%的热情，与远方来客共赴一场足球盛宴。
9: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鸡西的体育运动中心，距离这一场东北超鸡西队主场迎战长春队的比赛还有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要正式打响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虽然球员呢还没有入场，但是我们的主场助威团队已经准备就绪了。在这里呢，有我们青春朝气、声势浩荡的学子方阵，也有我们各大煤城组成的矿工助威团。现在呢，让我们喊出他们的口号来。
10: 我们的队伍是
11: 鸡西队，
10: 我们的城市是

0: 动，青年助阵。那我们的鸡西球迷们已经准备就位，长春队的球迷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听说有人在找长春球迷，长春球迷当然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在长春远征军的方阵之中，他们可是坐了超过6个小时的长途客车来到了鸡西，就为了在这片球场上发出属于长春的声音。可以说他们带来了战旗、战鼓、扬声器，还有带来了自己的热情。我特别想问一下，他们刚刚来到鸡西感受如何？
2: 鸡西人民非常热情，我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啊。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今天的口号和目标是什么？
2: 我们的目标是胜利，我们的口号是
3: 东北抗疫流，
4: 长春抗疫流。
0: 虽然只有一座墙之隔，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球迷的热情已经拉满，但是在户外展区我们依旧是热辣滚烫。您瞧，整条街是布满了整整50个展位，来展示我们龙江的地域文化以及我们的龙江好物。整条街的大家都是一边逛吃一边来消费，可以说是热情杠杠的。一场东北超带火了鸡西一座城的文旅消费。但最让我惊喜和意外的是，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展区，就是沈阳文旅。我们来问一问，你好，今天没有我们的比赛，是特意来到了我们黑龙江，来到鸡西吗？
5: 没错没错，我们沈阳文旅把我们满满的热情带给了我们鸡西以及我们东北所有的城市。都说鸡西把鸡留在了沈阳，这次我们给送回来了。
0: 谢谢我们的沈阳老铁来给我们加油打气儿。马上再过几十分钟，我们的这个球赛就正式开始了，我们一起给绿茵加油，鼓鼓劲儿，加加油，好不好？
5: 好，来，东北一家亲，
4: 山海关不住，

0: 一场球点燃一座城的激情，一场球凝聚百万人的心跳。鸡西首次对阵长春，哈尔滨时隔近20年再赴延边，相距500公里的两座球场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白山黑水间的热乎气儿。一场场东北超就是文旅交融的引擎，区域协作的纽带。这片写满振兴豪情的热土，正以东北超作为全新的亮相方式，向世界发出真挚的邀请。
1: 26号，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正式揭牌，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作为省内首所农业类公办本科职业大学，学校首批设置智能化农业装备技术、现代水产养殖技术等6个职业本科专业。目前，学校现有2个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10个国家级重点专业，依托科研创新，持续助农兴农。学校成功升格，将打通专科本科贯通式现代农业职业教育通道，有效补齐我省高层次农业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短板。
2: 产地农业，这是我们的特色，我们的定位就是技能型的、高素质的、国家急需的这种人才。未来的8年内，我们要拿到专业硕士，这样我们能培养的人才能为我们黑龙江的现代化大农业服务。
1: 今天，黑龙江省水生动物资源养护中心在黑龙江驯河段举行史氏鲟增殖放流活动，17万尾鱼苗回归界江。这批经过一个月精心培育的鱼苗，各项指标均达到放流标准。
3: 现在正好是鲫鱼期，把它放到江里，成活率会更高。
1: 史氏鲟被誉为水中活化石，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今年是驯河县连续第20年在黑龙江干流、驯别拉河等水域开展冷水鱼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放流史氏鲟已达300万尾。
4: 近日，黑龙江省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美丽城市建设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加快推进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智慧高效的美丽城市建设，以因地制宜、一城一策为导向，到2027年年底前，分阶段选取5个典型城市先行建设，形成典型示范效应，到2030年全域推进美丽城市建设。25号，2026年农业机械检测实验室间比对暨智能检测技术交流活动在7台河市举行，来自全国的22支省级农机鉴定站和检测机构共同参与这次大练兵。活动聚焦农业播种均匀度等关键参数，统一了鉴定检测方法与实施过程，进一步提升了全国农机试验鉴定的技术水平与规范化程度。
1: 今天，2026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黑龙江省赛在哈尔滨启动，来自省内高校的165支队伍共465人参赛。大赛聚焦智能制造、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方向，构建了工创、设计、强脑、强体4大特色核心赛道。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是国家级机器人及人工智能领域赛事，为机器人科研机构、行业企业、各大高校搭建起高水平交流协作平台，培养输送核心技术人才。今天，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省文联承办的2026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黑龙江分区推选活动在哈尔滨启动，800多名龙江舞者同台竞技，优秀选手将参加全国训练选拔，优秀作品将参加全国展演。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7: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可处10000元以下罚款。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

0: 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2: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上次讲课给大家讲了腰间盘突出这个病，时间关系没来得及细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响还挺好。我听学生们跟我讲，从昨天到今天打电话过来要腰间盘突出辅助治疗的针灸穴位的患者，和要预防腰突的减肥方的患者有很多，占昨天电话量的1半左右，另外1半是已经得上腰突，直接 药壶

价老高的。好多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患者一样，一犯病就做小针刀，犯了好，好了犯，微创手术用上就能顶一阵子，但是过了没多长时间腰又疼了。如果反复这么折腾，第五回第六回小针刀做完，您还时常感觉腰疼的话，或者疼痛进一步加剧，甚至变麻变木了，那么您就应该问问您自己，您理性的分析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这么治下去应不应该，有没有希望。如果想改变现状，想往好的方向走一步，那您就试试胡家老膏，试试看看能不能管事，没用过的您用上就知道了，一定会管事的。胡家老膏虽然不是专治腰间盘突出的专药，它除了腰突以外，心脏病、脑血管病、内分泌、高血压、糖代谢、脂代谢、肝、心、脾、肺、肾，哪块出问题了它都管，能够综合治疗、综合调养。只不过是绝大多数的腰椎病患者用上老膏以后都很快康复了、治好了，所以口口相传，很多人有腰突就来找这个药。那么既然大家感兴趣，咱们就多讲一些。今天我再加堂课，仍然讲腰突。您各位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想治好的，那么您就听听吧。腰突这个病不像心脏病、脑出血那么要命，但是给患者造成的痛苦、给家庭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冠心病和脑中风少。而且得腰突的人有一大半诱因往往都是因为劳累过度造成的，为了挣钱养家才摊上这么个毛病。老百姓过日子，家家户户离不开钱，钱自己印不了，只能挣。挣钱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拿命去挣。有些同志白天挣晚上挣，不休息，那肯定得生病。有的人那个屁股像是粘到了车里头似的，粘到板凳上、沙发上似的，一坐就是一天，一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得腰突是早晚的事儿。这个腰啊，它是一个关节，它得活动，适当运动。如果保持一个姿势不变，它就生锈了，纤维环就会失去力量，固不住关节的位置和内部的髓核。所以有的人他的腰椎往内凸、往外凸变形了，或者往左右拧成了一个 C 型的弯，这个时候一旦要受点力再扭一下，或者着凉了，那么这腰间盘突出就坐实了，时时成成的咋治都治不好，并且越治越重。腰突一次性治好的很少，都是越治越麻烦，越治越添乱。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于一般的腰间盘突出或者再重一点腰间盘脱出的人，老膏是治好一次能管一辈子。

治好以后，您想起来，您就溜着点儿。65岁以下，一年吃胡家老糕的时间不用超3月。65岁以上，适当加点量，一辈子都不带复发的。我20年前治过一位患者，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人，叫张新田，他正好比我小10岁，得病那年58，今年78，眼瞧快80了，腰椎间盘突出，就治过那么一回，到今天为止没再犯过。当年给他做治疗的时候，是他们工作单位那个粮库的领导特意请我去的，当时患者已经起不来了，我去了要是治不了，就准备去沈阳的大医院或者送到北京去做手术，手术费肯定不少花，因为他这个腰突说到底也算是工伤。张新田在粮库上班，扛东西的时候把腰给伤了，坐下了病根儿。他家又是无保户，在全县都是出了名的困难家庭，所以他病倒了，单位得负责，不负责谁也得负责他。因为张新田的儿子没了，出车祸，张新田的老婆伤心过度也去世了，剩下儿媳妇跟老公公没法在一块生活，儿媳妇后来改嫁了，家里就剩下张新田自己和儿子跟儿媳生的2个孩子。所以张新田要是身体不好倒下了，家里这2孩子都没有着落，不知道咋活。所以我通过电话了解了他家这些情况以后，我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了沈阳，然后又倒车从沈阳坐到盘锦，来到患者家里。他家是农村的，农村一进院，我发现那窗户玻璃都碎了，用毯子蒙着。房子虽然不是土房，是砖混，但是这个砖房据说也不是他们家盖的，是县里拨款援助困难户给他家盖起的砖瓦房。我当时进屋一看，发现屋里也没怎么拾掇，没刮大白，卧室的墙上粘的是报纸，厅里走廊里连报纸都没有，仍然是砖。最里面一间屋子有一铺炕，过去东北农村家庭都睡火炕，现在也是，炕上铺着炕席，炕席都破了，但是这炕席不是用坏的，明显是受过人为的破坏，大窟窿小眼子的。我们一问才知道是张新田自己拆的炕席，他家的炕席是老式的，用竹子编的。他自从得了腰突以后，腰痛起来实在难受，痛不欲生，一痛起来没时没色，见不到亮，痛得他心烦意乱，还起不来炕，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来活动活动，所以他痛的时候就抓炕席，最后把这炕席抓得稀烂。我第一次跟张新田见面时，
他蓬头垢面的，表情很痛苦，他自己也跟我们说，实在受不了了，不想活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做检查，因为他当时情绪不好，我临时决定不带他上医院检查了，就用手摸，看他的腰椎哪块出了问题，最后确定患者的腰四到五椎体歪了，轻轻一摁，他那疼得受不了，平时只能侧卧，坐不起来，躺着也不敢平躺，只能侧躺着，侧躺时就像烙饼一样，必须要这面和那面来回翻，不翻身心难受，翻身还疼，腰疼腿也疼，闹心极了。陪着我一块儿到张新田家的粮库领导跟我讲，之前他们单位派人带着张新田在县医院照过 X 光片，显示腰间盘四到五退行改变，跟我在现场判断的结果基本一致。那么他这腰是怎么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从张新田的嘴里我才知道真相。他以前在粮库干活，扛粮上吊，倒入盾子，这时候大伙就打赌，过去200斤大麻袋加4包，谁要是能一口气不歇就上去，大伙拿钱买吃的。张新田一听就活了心，靠卖点力气就能省顿饭钱，他觉得值，于是他就跟工友们叫起了号，他就一麻袋一麻袋的往上扛。其实他扛到3-4跳时腰就有点受不了了，但也咬着牙坚持扛上去了，然后这顿饭钱确实省下了，但从那以后就开始腰上没劲儿，动不动腰就疼，而且身子骨也不直溜了，腰有点弯。粮库领导照顾他，让他去食堂干活，比扛麻袋轻多了，但是即便这样也没能避免腰突。有一次粮库工人聚餐，晚上9点多钟收拾完，天也冷点，张新田骑车回家，越骑腰越疼，坚持骑到一个小桥跟前，上不去桥了，过桥不远就到家，但是他疼得骑不了车也走不了路，就又哭又喊的，被屯子人听见了，把他抬回家了。第二天粮库把张新田送到油田医院，那时是好医院，也是他们县里配置最高的医院。到医院以后检查拍片，确定是腰间盘脱珠，脱出很大一块，髓核已经掉出来了。油田医院主治大夫建议患者让张新田赶紧找人帮忙，开车到沈阳的大医院做手术，说他这个病在县里治不了。张新田有一位工友家里趁车，同时也答应张新田可以拉着他到沈阳看病，但是看病的钱得谁出呢？得单位出，个人出不起。张新田

自己没钱看病。这时候他们粮库的领导说了句话，这位领导是粮库的二把手，他呢以前就知道咱们胡家老高，他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包括他爱人用胡家老高治过冠心病，治过哮喘，也治过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虽然家里这几位亲人没治过腰突，但是胡家老高的疗效明确，药劲儿力道猛，见效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有个直觉，他就想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治治张新田这个病呢，万一要是治好了就不用来回折腾了，另外用老高治病能花几个钱，跟开刀动手术比简直九牛一毛。所以这位粮库领导也想着给单位省点钱，于是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咨询我能不能治。我一听这症状包括这个病，我说能治，有啥不能治的？胡家老高治腰间盘突出和脱出太小菜一碟了，别说腰突，手脚还有知觉还能动，比这个更可怕的全身瘫痪咱都治了，腰突跟他一比太轻松了。我答应给张新田治，并且有信心给他治好。我这边答应了，粮库的负责人挺高兴，他紧跟着又做那边的工作，问张新田去沈阳之前愿不愿意试试胡家老高。张新田之前没用过胡家老高，也没听说过，但是他听说从北京专程赶过来一位老中医给他看病，他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北京来的咋的也比地方的强。最后这句话我始终不认可，不是我谦虚，因为我岁数这么大，我见过好多能人，都是民间小地方出来的，民间有高人，不是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专家就一定比地方的厉害，不一定，还是分人，尤其是中医，小地方的中医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医术都非常厉害，有绝活，有些病北京的大医院都治不了，但是他们一接手手到病除，很神奇的。所以不要贴标签想当然，看病找大夫靠的是机缘，我用胡家老高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病都能治好，但是只要是我说过的，我说能治的，跟我说的症状对上的，那您就治吧，一定有效果。如果治不了，我会事先告诉您，比如有一些人身上长瘤子，长特殊的异物，已经转移了，那就没办法了，可能有别的办法能治，但是胡家老高通常是治不好的，治不好就是治不好，实事求是。但是他刚才提到过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人的直觉有时候真的很准，我们判断任何事，这事能办还是不能办，通常靠两点，第一靠直觉，自己感觉这事儿能不能成，第二
靠理性。

0: 性分析都对应上了，你就买。对应上一个，再考虑考虑，都没对上，那还考虑啥？放弃吧。治病选方法，选医生也是这个道理。通过直觉，您听胡老讲的东西，愿不愿意听？理性分析，讲的对不对？您就判断吧。对的话就选择，不对，那您就不选择，再继续找其他更好的方法。刚才我说的张新田那位患者，他就选择老高了，他就用了，用上之后腰突很快就好了，一晃20年了，再也没犯过。我当时给他治的时候，他只认可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中医大夫，对胡家老高一点了解都没有。那么我很担心，我从盘锦回到北京后，他把老高放一边了，不吃了，半途而废了，所以我得跟他露一手，让他服我，听我的，按照我说的来，同时帮他树立信心。所以当时在喝胡家老高之前，我先给患者用手法按摩了2下。中医按摩的手法，说实在的，管一时很容易，要想得到长久疗效，还得靠胡家老高。按摩可以马上复位，但是如果身体能量不够，本源不足，复位了还得掉。为了让他快速改善，我当时给他推了2下，我让张新田侧卧躺着放松，然后我用推板法推了3次，在屁股蛋子和腰的2侧位置，推完他就能躺下了。以前平躺连1分钟都躺不了，一平躺像触电了似的，疼得直蹬腿。推完了之后躺20分钟也没觉得疼，然后他能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我扶着他骑在他家的木凳子上，骑上之后，我用旋转推位法把腰椎4到5节归位捋直了之后，他马上就能站起来了，不用扶着，腿也不疼了。这个时候我看他的表情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已经躺炕上将近1个月了，我一推他就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他看似好了。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这个要问一个问题哈，这问题可能是我们很多的恋人伴侣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假如你的另外一半说，哎，把你手机给我看一下吧，
1: 嗯，
0: 啊，我要看看你手机里，你这个今天都是什么人跟你通话啊？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哈，有一位女生是这样说的，她说，我以前谈过恋爱，有一个前任，我和我的现任在谈恋爱的时候呢，那个前任啊，还经常的在微信上找我。后来我当时呢，因为和现任在一起了，带着一点点小炫耀或者是一些复杂的心情吧，我还拿着手机给他看过两次，我说你看，他又来找我了，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再后来，随着我和现任之间的交往，那么那个前任呢，慢慢的也就不再找我了。前一段时间，工作单位里有一个男生，可能不知道我有男朋友吧，也是追我示好，而且呢，知道了我住的地址之后，还给我发了快递，快递里是礼物，然后给我一张卡片，说这些东西不想在单位送给我，因为怕别人看到，所以呢，从其他人那儿知道了我的住址之后，就发到我驻地了，然后希望我能够收下他的一番心意，如何如何的。我男朋友看了之后，当时就酸唧唧的说，你又开始招惹别人了。当然他这话也是开玩笑，他这个人呢其实挺光明正大的，但是他看到这样一个情况，特别是当他知道那是我单位的一个同事，而且他还问我要着看那个同事的照片，我当时呢就给他看了我们在单位里的一些集体照，那个男生总是在我们集体照，比如说谁的哪个同事的生日啊，或者哪个聚会上拍照的时候，总是主动的站在我那边，然后还有一次手搭在我的肩上，这些我男朋友都看到了。慢慢的，我男朋友在这个问题上就有点不放心了。有几次我可能没有及时接他电话，在单位加班的时候，他就越来越不放心。然后呢，他现在就提出，我每天的手机都要主动给他看一下。他说不看他就不放心，他要看一看。他说不要删掉那个男生和我聊天的微信哦。他说如果删掉了，他就会认为有事儿；不删掉，他看一看才能明白我和那个男生之间的关系啊。那为这个事儿，我当然就不愿意了。我说我的手机是不能给你看的，这是我的隐私。但是他说，如果你没有什么情况，那有什么好怕的？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哈，是不是我应该给男朋友看呢？那如果看了之后，什么还是我个人的隐私呢？是不是就表明他不尊重我的个人隐私呢？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呢？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大家都觉得如果发现对方的一些状况，或者想了解对方的人际交往，要了解对方自己模糊不清的、拿捏不定的那些有没有可能出现的小暧昧，这个一看手机就能看清楚，是吧？
1: 嗯嗯。
0: 所以很多人好像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有些人像她男朋友一样是光明正大的提出来，
1: 嗯，
0: 说把你的手机每天都给我看一下。
1: 对，
0: 但是有些人可能是我不告诉你，我有机会我就偷偷的看一下，
1: 嗯，
0: 是吧？也有人是理直气壮的，你的手机必须要让我看，密码必须要让我知道啊，
1: 对，
0: 不然的话我干嘛要和你谈恋爱啊？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究竟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嗯，其实我觉得提出看伴侣的手机，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很没有安全感。就是我特别担心出现了一些什么情况，你会离开我或者背叛我，所以我需要看这个以让自己安心。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像苏燕刚才提到的，你跟我谈了恋爱，你这手机就必须得就完全向我公开。
0: 对，
1: 那这个可能更多的是控制欲比较强的伴侣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可能不仅仅是在手机这一件事情上，他甚至会详细到你出去每一次都要向他汇报，然后在哪儿都要给他甚至拍个照片哈，都是有可能的哈，就是控制欲很强。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其实伴侣的手机能不能向对方公开，取决于两个人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只要有一方不愿意公开，我觉得另一方是应该尊重对方的这种想法的，因为每个人对于手机它到底代表着什么啊，它是不是我的个人隐私，我要对其他人开放到什么程度，其实都是有自己的界定的。那我觉得伴侣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手机这一件事情，在很多事情上可能我们会有自己的底线，我们会有自己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博士白露。白露好。
1: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一些不能打破的标准。那这个在相处的过程中其实都是需要伴侣的另一方能够去理解和尊重的。当然如果是不合理的界限我们另说啊，就是这种合理的并不会伤害到伴侣的这样的一个界限，比如说我手机就是我的隐私，我不想给你看，那这个呢其实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1: 嗯，
0: 因为伴侣两个人在一起并不意味着我就从属于你，那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一定有自己的一部分需求和隐私在的哈。但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案例，我觉得它又有一点特殊，就是实际上是，一开始可能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男孩并没有要求看女孩的手机，只不过是因为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男孩有一些担忧了。啊，开始发现，哎，有一直有一个潜在的危险人，这一个人物在你身边哈，而且他时常跟你见面，你们日常在工作中会经常相处，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表现。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从安全感这一块呢，首先，我觉得以这个男生为代表的很多的人，我希望劝大家的是，这个安全感并不能通过去监控对方的生活来获得。反倒是你越去监控对方的生活，他做了什么，他手机上有没有跟人聊天，你这个安全感会越差。
1: 嗯
0: 啊，因为你首先就已经没有办法信任对方了。其次就是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并没有办法完全掌控对方。
1: 嗯，
0: 啊，在伴侣中我们说了，伴侣关系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如果不想让你知道的东西他是有办法去隐藏的。
1: 对
0: 啊，然后如果他对这段感情已经没有就是想继续下去的想法了，你看他手机也挽回不了啊，所以就是我觉得与其不安的去监控他在日常生活中到底做了什么，倒不如想就是思考或者是想着怎么让你们俩的感情变得更融洽更和谐，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关系中应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1: 嗯，
0: 我们就是经常陷入一个误区，就是我明明是希望关系更好，但我努力的方向是控制对方。
1: 嗯，
0: 这个就有点拧了哈。然后呢，从这个女孩的角度，其实因为女孩提问嘛，我想就是也给你一些建议哈，就是男朋友现在其实明显的表现出了这种不安全感，我觉得跟之前的一些事情可能都是有关系的啊，就是你可以去反思一下，觉察一下，当然也可能没有啊，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就像你说的，在前任的这个事情上，你是不是会有意无意的向男友去炫耀，哎，你看我是很有魅力的，对吧？当然你这个炫耀可能不是说真的要怎么样，而是可能就是想向男朋友证明，你看我还有很多人喜欢，对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觉得是在向男友证明我有魅力，但男友可能看到的是潜在的风险。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要照顾伴侣的感受，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个对他可能有威胁的对象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的担心疑惑甚至是恐惧，我们要去理解，我们要去消除他的这部分担心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去本来可能事情没那么严重，反倒是我们出于炫耀的小私心，让这个事情变得他看起来好像很严重的样子哈。这个其实就是可能我们表达和我们真正想达到的目标是不一致的，
1: 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哎，有些人真的会在恋爱中或者在伴侣关系当中会犯这样一点点傻哈，犯一点小傻气，比如说有人追自己啊，或者说自己的前任还对自己念念不忘啊，
0: 对，
1: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告诉我们的现任哈，我们会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紧张一点哦，我可是有人追的，你要紧张一点啊，我的前任还在惦记着我啊，好多女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男生是不是也有这个心态，可能也会有吧，
0: 也有，就是可能心态会有略微的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女生更多的可能是有的时候是安全感不太足啊，她就会觉得哎呀，这样的话是不是她就会更紧张我，更在乎我，更爱我，然后表现得更好
1: 哎，因为很多女生会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在这段感情关系当中他太舒服了，他知道我就是属于他的，
0: 对，
1: 那么他就变得不珍惜了，
0: 对，
1: 但是如果他知道有一个竞争者，不是说男生一下子又会满血复活哈，本来在一段关系里面可能已经比较懒了，那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的女朋友，我知道我女朋友很爱我，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哎呀一下子加进来了一些不一样的元素，那么男孩子可能就会又会紧张自己的 女友，这不就是很多女生希望的吗？所以女生才会这样啊！一旦有人开始追我，或者一旦有人对我示好，或者有前任对我念念不忘，这个旧情重提，那我很想把这个告诉我的现任，因为我想让现任紧张啊，我想让现任在乎我啊。
0: 对，但其实它起到的往往是反作用哈，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社会环境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是更多的是男生一开始追求女生嘛，对吧？确定恋爱关系，所以我们女生经常的感觉就是一开始，因为他追你嘛，他肯定是会花更多心思的，对吧？你就觉得他每天好像都有新的惊喜哈，有他对我这么好。但是慢慢的，随着两个人的情感关系走得越来越平稳，这个男生是没有办法持续去做到一直那么高频率的给你惊喜，或者去对你的那种无微不至的关照的，因为他也会累，对吧？在感情关系中，他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东西，所以这个其实变得平稳是一个常态。但如果我们不能接纳，我们总觉得哎，是不是这就证明他不爱我了？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想法还是跟现实有一些偏差的，是我们需要去调整的部分。至于你说我觉得感情是不是男生不太在乎我了，他对我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我觉得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我们尝试去让情感关系变得更有活力一些，比如说我能不能安排一个小惊喜啊，或者是我能不能安排一个，我说最近我们两个好像好久没有一块出去旅游了，我计划一个旅行啊，就是而不是一直被动的等待，然后随时想着给他点刺激啊，让他再爆发一下，这种方式可能就会有的时候会起到反效果。就像这个例子里面，其实这个男生他感觉到的不是我要对你更好，而是感觉到我如何要把那个男生消灭在你的世界里哈，不让他产生威胁。所以就是你看，其实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1: 是的。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0: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3: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一位女生问的啊，她说我和男朋友刚刚开始谈恋爱没多久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聊天当中各自都交代了各自的过去，我知道了他过去的情史，那他呢也知道了我过去和别人的交往，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我不应该那么说，也不应该说那么多。是这样的，我当时在讲到自己过去的一段情感的时候，情绪是比较激动的，说着说着还掉了眼泪。那么当时在向现男友描述的时候，还用了我爱他这样的词，是描述我前任的。在和前任的那段关系当中，说实话我现在觉得感情其实已经过去了，但是在向现男友叙述的时候，给现男友的感觉是我依然沦陷在前面那段感情中，我对前男友还是很爱的，前男友很渣，可是我呢对前男友还是锲而不舍地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不得已放弃。这就是现男友对我之前恋爱关系的一个印象。那么问题来了，在我们现在交往当中，也就是我们交代了各自的情史已经过去有一小段时间了，我的男朋友越来越介意我和前任的关系，每一次他都说他觉得不公平，他觉得他对我很好，那么他说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我怎么会和那么渣的前任纠缠那么长时间，而且我还会觉得我自己爱那样的男生呢？每次他都拿这个来说事儿，我觉得他越说情绪就越激动，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修复这个问题呢？
1: 其实我一直觉得跟伴侣坦认，就是坦诚前任的一些事情，还是比较有风险的。就是我们讲伴侣之间其实要坦诚啊，就是我们去跟对方说，比如说我有几段情史，相处到什么样的程度。

0: 程度，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最忌讳的就是描述太多的细节和带太多的这种情绪化的东西。
1: 所以这个女孩她可能都有了，
0: 对，
1: 比如说她很情绪激动的在讲，讲起来可能还会掉眼泪，你就让现任会认为你对那段感情并没有放下，没有忘情，这是会给现任的一个印象。
0: 对
1: 哈，
0: 然后就是其实给现任心里可能扎了一根刺，就是我无论对你再怎么好，你爱的还是他。我可能你们分手就是因为他太渣嘛，对吧？并不是你真的放下他了，啊，所以他其实一直带着这种想法，他内心是非常不舒服的，啊，所以他不断的会反复的去提哈，但是他又觉得没有办法怪你，所以他说的是你怎么会跟那样的人相处过，还走不出来哈，所以我觉得既然他有这样的表达了，你需要跟他好好的交流一下，就是你要让他明白，其实你已经走出来了，那当时你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个表达，你要尝试跟他去解释，并且让他能够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中真实的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到底是怎么去表现出来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女孩总是觉得我要矜持一些嘛，对吧？或者我更多的是接受他爱的表达，我可能不太说或不好意思怎么样哈。但现在其实你男朋友明显安全感已经很差了啊。然后如果你真的很想继续这段关系的话，我会建议你主动的做出一些让他能够感受到你的爱的一些行为啊，这样慢慢他才能够把那个东西放下啊。但是前提是你们两个先把那件事情再倒出来好好说一说，就是你甚至可以跟他坦诚的说，你当时为什么还会说我爱他这样的话啊，你当时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情绪，然后你在那里面受到了可能伤害，对吧？你不是爱，就是不是没有走出跟他的爱，你是没有走出那个伤害啊，这些话是都是可以说的，让他去理解你这个表达背后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1: 对，我觉得白露老师给了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建议哈，就是很多人在恋爱当中都有这样一个纠结，说我要是不说和前任的关系呢，那好像不合适，我不够坦诚，
0: 对，
1: 那我如果说了呢，那可能会不会刺激到现任。我记得在我们的节目中还有一位是这样咨询当中是这样说的，也是一个女孩子，她在前面一段恋爱当中因为前男友跟她讲了前男友和前任的关系，那么在前一段恋爱当中，她就当她知道了这个前男友和之前的那个前任女友之间的一些细节，她就不断的脑补各种各样的情节，所以这是他们在关系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那么这个女孩现在又谈恋爱了，谈恋爱了以后呢，她就问咱们，她说我要不要听我现在的男朋友和他前任之间的故事？我不听，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了解他。我听，我怕我受不了，因为我听了，我很有可能我又会脑补，哎，他为什么对那个女孩那样啊？他去过那个女孩的家呀？他给那个女孩做过饭啊？或者说他给那个女孩送什么礼物啊？他和那个女孩都去哪儿啊？这个我如果听了，我就会不断的去追问。问这些细节，然后当我知道这些细节之后呢，我就会不断的去让我自己特别的别扭，可是我不问，我怎么能知道他对感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他究竟是为什么和前任分开的呢？在他前一段的关系里边是谁错了呢？这个是这个女孩子跟我们说到的。对，那么到底是啊，我们问，我们该问到什么程度？究竟问还是不问？我们问完了，我们又该怎么消化那些他和前任的故事？
0: 其实我觉得去了解就是现任伴侣他的之前的情史这个事儿呢，倒是有一定必要的哈。就是你别就是你一直觉得他好像没谈过恋爱，突然有一天你知道他有仨前女友哈，可能你就完全无法接受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需要坦诚的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这个坦诚的过程中，其实要尽量的简单啊，就不要有细节的描述。比如说你还跟他什么去过哪儿旅游，然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如果讲到这样详细的程度，难免会让对方脑补一些事情，或者是想探究更深入的东西哈。所以我们问呢，就问一个大概就可以了。比如说谈过几段恋爱，对吧？都谈了多长时间？然后大概是什么因为什么原因分的手哈？等等。其实我觉得之前的感情啊，并没有那么的重要。就是我们如何判断一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他面对感

0: 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你就靠跟他的相处你去体会才是最重要的。之前的感情也许他是不成功的，但他也许从中收获了很多东西，他做了很多调整啊。那也许他以前的感情很成功，但他现在因为受到了伤害就变得一蹶不振，可能跟以前很不一样了，这个都有可能。前面的东西再重要，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参考，最重要的还是当下这个人跟你相处的点滴，让你感觉你们两个是否合适啊。所以我觉得可以问，但不要过于纠结前任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去讲述前任的这个跟前任的情感经历的人，我也建议你呢不要讲得太细啊，就是简单的描述。对方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你可以简单的再回答，但是绝不多讲，绝不讲述细节啊。
1: 对对，这样的话，其实每个在恋爱当中的人可能都会挺敏感这些的。
0: 对，
1: 你的哪怕一句很无心的话，对方都会记在心里。
0: 对，是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话是不太，就是不一定是跟自己真实的想法一致的，可能随便就说了什么一句，可能你不太在意的话，对方就可能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解读。
1: 对，所以还是谈前任要谨慎。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一位女生问哈，说恋爱一年多的时间了，也没有吵也没有闹，但是越来越发现他待我不如从前，追我的时候对我是挺好的，现在好像对我什么都懒得做，那我当然为此会不高兴也会闹腾，后来事态就越来越严重了。他嫌我烦，比如说在微信上我只要多说两句，比如说你这个多喝水啊，或者在生活上关心他少吃方便面呀，他马上就会说别那么烦。如果我想跟他讲一些我当天的工作经历，他的回答就是没有其他的，也就是说他不大愿意和我聊天，不主动的和我说话题。我现在就想问他是不是想分手啊，听别人说一个男生想分手的时候就会是这种态度，他就是不愿意主动说分手，对吗？
0: 他是不是想分手，我觉得不能简单的去做一个判断，但起码我们能看到的是目前这段感情的确受到了，就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就是当你们两个都不能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他对你的生活已经没有了兴趣，或者你对他的关心他只理解到了你是要干涉我的生活，你真烦，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一定是感情出现了问题。所以现在呢，作为提问的这个人，你一定是意识到了这种问题，那么你现在其实需要去做一个评估和决定，就是你对这段情感你是想继续还是想放弃啊？如果想继续的话，一定要跟男朋友好好聊一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从原来那种很亲密的状态到现在聊个天可能他都觉得烦啊。那这个里面可能双方都有一些原因和问题哈，你们两个呢当然聊的过程中不要，尽量要就是让自己的情绪平和一些，不要变成了互相指责啊，就是去聊一聊到底发生了什么，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然后两个人尝试努力去改善。否则如果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即使他目前不想分手，可能未来这个情感关系也会慢慢变得越来越差。
1: 谢谢白露，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私语时。

0: 是你，
1: 是你。
2: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

0: 残酷。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在播出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有一位女士，她说到，她说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我的两个孩子呢，一儿一女，在别人看来儿女双全，应该是很幸福的。但是我现在想说，如果没有宝宝的话，我可能就想离婚了。我和我老公，我们两个人是中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那我们相处了十来年的时间，我们到现在结婚也有八年的时间了。别人都觉得他挺好的，但是呢，早在两年前我就知道他出轨了。那时候呢，是我老二刚刚生没多久，我就发现了。在我发现的时候，我才发现是我孕期他出的轨，而且对方是一个我特别不屑一顾的一个女人。我后来找到了这个女人的很多的资料，说实话，很多方面都并不如我啊。我和我老公那么多年，从看着他青涩一直到看他成熟，从他在工作上点点滴滴，我一直支持他，一直到现在他在工作上有了一点点成就。其实平时他在工作当中应酬特别多的时候，我总是打理好家里边的事情，也总是照顾好他的父母，我都没有觉得我有做错的事情。没想到他还是出轨，而且是在我怀孕老二的时候出轨的。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在外面还偷偷地建了一个家，也就是说，他和那个女生自己在外面也租了房子，他经常到那个女生那儿去过夜，他跟我说的都是出差，也就是在这些蛛丝马迹当中，那么我当时发现了他出轨。在我发现他出轨之后，哭过、闹过，什么事情也都做过。可是有两个孩子，当时孩子还很小，又刚刚出生，我能够怎么办呢？我的心思一半会被孩子分去，另外一半想到他，我就会很焦虑。表面上他是安慰我的，但是慢慢的我就知道，他们依然在外面过他们的那份小日子。他回来的时间越来越少，回来就和孩子在一起，甚至借口住在孩子的房间里，说是晚上给孩子讲睡前故事，然后他在那儿就睡过去了。有的时候就是在孩子的小床下面有一块地毯，他就在地毯上睡。这就是他回来面对我的时候的样子。我觉得他不忍心提离婚，可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也不愿意和那个人分开，因为他表明的态度是，我尽管知道了他是出轨的，他也不想回归，可是他好像也没有说出要离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觉得现在虽然没有提离婚，但是有一点是老公已经清晰表达了，就是他没有打算回归家庭。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目前做的一个决定哈。我特别能理解这位女士，因为在自己孕期遭遇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后来孩子出生知道的哈，但是知道是孕期发生的这个出轨，因为我们都知道女性怀孕的时候是很辛苦的，然后你一想到自己的那份辛苦，包括你跟他这么多年的相处，你对这个家庭对他的付出，你内心一定有非常多的委屈不甘和痛苦，甚至是愤怒哈，这个都特别的正常。然后呢，你可能也因此有一些表达，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就是哭啊、吵啊、闹啊都是可以的哈。但是现在到了一个阶段，你可能也慢慢的平静下来了，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家应该怎么办。我听到你反复在提的你可能也想离婚，但你最担心的是孩子啊，就是然后呢，老公现在也明确表示了不会回归家庭，所以在我看来，目前这段婚姻没有一些比较利好的就是信息啊，就是没有能够看到他能够得到修复的一个积极的因素，就两个人都处在一个比较

0: 灰心的状态啊。
1: 对
0: 啊，那你现在可能最主要担心的就是你也会觉得老公也经常不回家，对吧？他回来也就是陪陪孩子，跟我都没话说，
1: 没关系了。
0: 对，也不住在一起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段婚姻真的是无望的，我会建议你早下决心啊，就是
1: 更好。
0: 对，越早的离开一段关系，你越能够更好的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
1: 可能这时候男人，你让一个男人主动去做决定，他可能挺难的。这边是自己结发妻子，而且认识了十多年哈，还从中学就是同学，那么又有两个孩子，而且妻子无错。
0: 对，是的，
1: 没有任何过错，妻子一直是照顾好啊，包括照顾了公公婆婆，
0: 对，
1: 那么在家里边也全力的在支持哈，就是从现在他的描述中看，那我们大概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对，
1: 就是再没有良心的男人，可能此刻他也很难对自己孩子的妈妈，
0: 对，
1: 自己生活了很多年的妻子，这个能说出我算了，我不要你了，我要和你离婚，他说不出来。
0: 对，
1: 但是他好像他的情感归属又已经在外面了。
0: 对，是的，
1: 他甚至开始和外面的他的那个婚外的这段感情开始过起日子来了。
0: 对，
1: 他等于说又设了一个家。也许在他的心里边一天推一天，他可能也纠结，但是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做决定。那么那边也拖着，这边也拖着。在他看来目前他只能是这样的。
0: 对，
1: 也许我们都能想象出他可能对另外一方承诺说等孩子大一些再说吧，我现在实在说不出这个话来。也许这个他心里也不知道哪一天这个结局会到来。
0: 对，
1: 但是这样拖延下去，其实最痛苦的除了这个男士，这个丈夫，出轨的丈夫，他在纠结中之外，最痛苦的其实是妻子。
0: 对，是的，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这妻子才会来向咱们来求助。
0: 对，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担心的是孩子的话，其实你要弄清楚自己的担心是什么。就是我是担心孩子因为很小，我抚养他们有困难呀，还是说担心家庭不完整会给孩子造成负面的影响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担心哈？那如果是你担心无法抚养他，我觉得那，本来其实丈夫在这个事情里是过错方，他就需要承担，就是哪怕你们离婚了，他也需要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
1: 是的，
0: 他是给钱呀，他是怎么样啊？你们是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你才能够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呀，或者这些你都可以去提要求，可以跟他商量，把这些问题安排好。那如果你是担心一个破裂的家庭会对孩子有负面的影响，我觉得在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中继续下去，反倒是对孩子有更负面的影响的。因为他能够看到我的父母其实是没有感情，甚至是有因为你时间拖得长了，可能还会有仇恨啊，会有争吵啊，这些都会被孩子看在眼里。孩子从小就会去看，哦，原来我父母的亲密关系是这样的，对他们整个的一个心理健康的发展，包括未来的一个成长，其实都有很负面的影响。反倒是你们很好的处理了这段婚姻关系，哪怕是结束了，那孩子依然知道我的父母，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不在一起了，但是他们都是爱我的。啊，他们各自的生活有各自的选择，但我永远是他们的孩子，我有爸爸有妈妈。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反倒对孩子的成长是更有益的。所以从这几方面来讲，我都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段婚姻已经没机会了，那就尽早决定，然后把后面的事情安排好，然后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1: 实在不行的话，其实好像现在还是可以去诉诸法律的。
0: 对，是可以的。
1: 是吧？
0: 因为对方是过错方嘛。
1: 对，
0: 对，必要的时候可以找一些法律援助，律师从专业的角度给一些建议，
1: 对，更好一点哈。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0: 的，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谢谢苏律师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3: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女朋友，我们在一起五年了，我们很快其实就打算宴请亲朋好友了。但是在这个期间呢，我就发现我的女朋友出轨了，而且呢，她是出轨我认识的一个男生。我认识的男生以前跟我做过同事，我的女朋友呢以前也跟我做过同事，他们两个人也是认识的。后来我的女朋友调走了，我那个男同事也调走了，但是我们大家都有微信啊，而且我们之间的微信都有联系啊。我是前一段时间发现他每次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要么就玩手机啊，让他做饭他也不做饭，要不然呢要跟他说一句什么话呢他就顶嘴，然后不愿意和我多交流。我就觉得他变得特别的别扭，每次跟他说起来要摆酒这件事情，要请什么人，应该怎么办，具体的一些房子啊，什么样的这个程序啊等等这些事情，他就不爱听。他也曾经在发脾气的时候对我说过，要不然就不要在一起了，可是我都没有当真。可是看到他情绪这个样子呢，还是知道了他出轨了。知道他出轨是有一天家里边特别安静的时候，那个男的打来电话，他接了电话，结果我听到了那个男的和他说话，然后说话的时候第一句就是一个昵称，所以我一下子就紧张了。后来我问了他，也知道了是那个男同事。我现在心里就特别窝火，那个人既不高也不帅，还真的不是一个好人，我一向都瞧不起他，没想到我女朋友还是出轨他了。那我就跟那个他说，就是跟他女朋友哈，我就跟女朋友说那就分开吧。现在才分开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回来找我，对我认错了，他说他一定会改。现在怎么办？
1: 其实已经分手了哈，就分手了一周，然后女友过来就是相当于求复合嘛，对吧？他可能就是人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在这段情感关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通常看不到他的好啊，然后离开了反倒想起来的都是好啊。所以就是女朋友可能有一些后悔这段感情没有守住，他来回来找你哈。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你要考虑的是你能不能接纳他。第一，你对你们之间的感情到底是怎么评价的啊？你觉得你们之间的感情还在不在？然后第二，你对他目前的感受是什么？然后第三，你能不能接纳他曾经有过出轨的这个经历啊？就是我一般就是这种因为出轨然后分手的情侣要不要复合，我都非常建议那个被出轨的一方好好的想一想，你能不能够接纳他曾经出轨过这件事儿啊？就是接纳的前提就是说，你别在以后相处的过程中，他一旦犯一个错误，你就把这事儿翻出来说一遍啊。这样的话，两个人基本上是处不好的。就是复合了之后呢，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可能会再次分手哈。所以你一定要想好，如果你能接受，可能那部分因为他曾经出轨出现的负面的情绪，当然一开始你可以跟他坦诚的交流，你们两个可以聊一聊，然后他可能也会向你表达歉意，或者向你说明为什么他当初会出轨。你们一开始是在决定复合的阶段是可以做这样的讨论的，但是讨论过了之后，当以后这个情绪再浮现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去应对了。你不能反复的去跟他说，因为这个是过错出现已经出现了，他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弥补，但是他没有办法让这个已经发生的事情消失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有信心能处理好这部分情绪并且你觉得他真的是很适合你的对象，当初分手你可能也有很多的不舍，你也希望还能情感继续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在复合之前，两个人还是要把这件事情讨论清楚。
0: 一位女孩子问问题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但是呢，我还是想问你们一些我自己心里不能确定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两个人算不算是三观不合呢？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我父母呢都算是体制内的人吧，那么工资也还可以，福利啊、待遇啊、保险啊也都是比较齐全的，所以家里边的生活应该算是一个中等偏上的水平吧。我自己的工资在年轻的我这个年龄段里也还算可以。

0: 可以吧。我和我父母，我们的生活方式呢，就是经常周六周日，我爸我妈不想做饭了，我们就挑一个好吃的餐厅，然后一家人一起去吃。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货，都爱吃。然后家里边买什么东西啊，其实很少考虑。我爸我妈一年呢也会有那么一两次，或者和我一起他们自己到国外去旅游啊，这些在我们家好像都不是问题。我第一次到男朋友家里去呢，就感觉到他们家的氛围跟我们家是不一样的，家庭的陈设摆饰都不同。而且呢，第一次去他们家，他母亲就告诉我说，以后你们少到外面去吃饭，一次出去吃饭也得100多块钱呢，你们都自己学着要做饭，或者你们就回来吃饭。我当时听了就觉得100多块钱吃饭应该不算什么呀。那么和男朋友在一起，渐渐的就发现是这样的。我们出去吃饭，如果由着男朋友来选，他一般都会选小吃类的餐厅，或者是快餐类的餐厅，两个人其实有的时候还不到100块钱呢。如果由着我选的话，我就会选比较稍微奢侈一点的餐厅，其实两个人吃饭也就200-300块钱或者400-500块钱。每次是我选的餐厅，我都会主动的去付账，因为不希望他有负担。但是还是有问题，比如说相互送礼物。我们在一起，我自己的工资，我情愿，我特别愿意的是拿出相当一部分给他买一个礼物，不是常买啊，一年也就是那么2-3次啊。但是我愿意让他高兴，特别是他想要，他可能又没有能要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电子的用品啊、产品啊，我就会花钱给他买。那我觉得我送了他一部7000多块钱的手机，其实我希望的是他不用送我同等价格的，但至少也应该有那么一点点价值的。可是呢，他每次送我的也都是几百块钱。我也知道他可能也用心了，也知道礼物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价值，但是我心里还是挺不舒服的。现在我觉得两家人有好多的不一样，两个人也有很多的不同，只是我不愿意闹矛盾，我也不愿意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因为说出来无解。他是一个男孩子，家里本身就是和我家有差距，他父母两个人我问清楚了，就是没有那些保险啊什么的，所以呢，他父母挣的也很少啊，而且家里的房子也很旧。我如果把这些提出来，那我觉得是让他做不到的事情，可是我不提出来是我介意的事情，怎么办？
1: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恋爱甚至是结婚的这个过程中哈，我们会发现双方有很多的生活习惯呀，或者是一些价值观呀，看待问题和处理事情的方法会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其实很正常，就是我们很难找到两个人真的所谓的三观特别合，就是什么事情看法都一样，然后呢家庭生活习惯也都一样，这个其实比较难做到哈。所以我们其实在恋爱的时候是要接受这种差异化的，但是这个核心取决于这个差异是不是对你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差异。
0: 对
1: 啊，你就说我的生活习惯，我的这种生活的品质，就是说我要时常出去吃一些美食啊，经常能够旅游啊，对吧，这个生活要有一些小资的情调啊，但是对方可能做不到，比如说对方的工资很低或者家庭负担很重，那就是要钱要这个计算着花的。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取决于你能不能去调整你的消费观啊。这个里面我觉得我反倒觉得啊，就是我觉得对方做不到我就不说，这个事儿是我不太提倡的啊。就是哪怕我觉得对方做不到我也要说出来，就是我不是说指责你做不到，而是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所习惯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我现在也理解你的难处，但是确实这样会影响我的一些比如说生活的品质啊，或者我习惯的一个生活方式啊，或者我的感受啊，这些其实都可以坦诚的去交流。也许他对此也有规划呢，比如说他会觉得我们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多长时间吃一次比较贵的美食 啊，对吧？我可能未来有什么规划。

0: 话，我会这个怎么安排我的经济收入，会有更高的收入啊。我们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但是我觉得一旦遇到了双方的这种冲突，并且你内心很介意的时候，坦诚的把它说出来，然后呢，在交流的过程中，也许你觉得你也有调整的这种可能性，然后他也有调整的可能性，两个人能不能达成一个对彼此来说都还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哈。因为我觉得不努力就放弃，觉得对方做不到就放弃，这个事儿有一点消极了哈。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如果讨论完觉得真的做不到，这个事情又对你非常的重要的话，那可能就是这种核心的价值观的冲突或者生活方式的冲突，那的确有可能会对两个人的感情包括未来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的话，是要考虑这个这段关系是不是合适了。
1: 嗯，对，所以还是要去沟通，
0: 对，
1: 还是要去探讨。
0: 嗯，
1: 我刚才在读的时候我也在想哈，
0: 嗯，
1: 其实也有那么长时间了，两人相处的好像也还可以。
0: 嗯，
1: 比如说男孩子选的都是一些小吃类的，这个外出的时候选这样一些餐厅，
0: 嗯，
1: 女孩子也去吃了。
0: 嗯
1: 啊，可能两个人吃这餐饭并不重要，待在一起是比较重要的。
0: 嗯，
1: 那么女生挑的地方可能相对来说贵一点，两个人大概要吃几百块钱，女生也主动付账了，男生好像也没有说什么。
0: 对，
1: 如果他们还一直都能相处得这么愉快，也没什么。
0: 对
1: 对，如果双方都能明白说这就是我们彼此的不同，只要让我选地儿，我可能就要选我爱吃的比较贵一点的餐厅，他选地儿，他可能就会选又便宜又实惠的小吃类餐厅。如果是都这样的话也没什么关系。现在问题是，女孩子心里边开始考虑的是，我们究竟合得来合不来呢？
0: 对，
1: 那我们也挺想知道你们之前合得来合不来呢。
0: 对，
1: 我相信偶尔心里会有不痛快，是不是因为这次送礼引发的，或者每次接到礼物的时候引发的。但是平时你和他去吃那些小吃店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欣然前往的，还是你每次吃的时候你都觉得自己委屈万分？
0: 对，
1: 如果你也能吃，其实问题，今天的节目就这样，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晚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向亲戚家讨债的故事。这笔债他的亲戚欠了他们20年，为了讨回这笔数额并不算高的债，这位客人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0: 调酒师，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跟你炫耀一下我替我们家讨债的经历。
1: 你替你们家讨债？
0: 嗯。
1: 你才多大呀，谁欠了你们家的钱要让你去讨啊？
0: 嗨，这话说来就长了。我们老家在山东半岛，我们那儿是花生的主产区，每到秋天呢，每家都会打花生油，留一点自家吃，剩下的都卖出去。我们那儿管加工花生油的作坊叫油坊，可以收购，帮忙代打花生油，还兼着花生油银行的功能呢。
1: 什么？花生油银行？
0: 哎呀，这特别好理解。比方说，你们家一次打了200斤花生油，可以存在油坊的账户上，随吃随取。油坊呢，就把你剩下的花生油流通出去，这么一进一出，就能够保证我们随时取的油都是最新鲜的。
1: 好，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就我们家呢，十几年来都是把油存在张记油坊，因为老板是我爸。

0: 没出五福的堂兄弟，我得跟油坊老板叫表叔。哎，我这表叔没啥文化啊，但是脑子挺活的，是村里最早经商的人。不过后来那个油坊破产了。
1: 啊？那你们家的那些油？
0: 是啊，就破产的时候，他那个油坊还欠我们家235斤的花生油，一欠就欠了20年。
1: 20年？
0: 嗯。
1: 哎，按说这200多斤油也值不了太多钱呀，怎么这20年都不还呢？
0: 所以才气人呢。你虽说我表叔的油坊破产了吧，可这20年他们家日子过得挺滋润的呢，2层的小楼也盖着了，儿媳妇也娶了，家里2辆车，还投资了饲料厂，可就是赖着我们家油不还。哎，我们那儿呢又不兴男人去要账，只能我妈去要。可是我妈每次去，我表婶总敷衍她，哎，说什么今年没种花生，哎，您把桶留下，下回呢我们一定给您准备好油，就这些话。所以等我工作以后，假期一回家，我妈就怂恿我去要账。
1: 让你个小姑娘去要账，你妈也真是豁出去了。哎，我想问问啊，这200多斤花生油大概值多少钱啊？
0: 要是折合成现在的价格，在我们那儿大概有2000块。
1: 2000块真不算太多。
0: 真是不多，而且说实话，这点钱我在北京工作一个月的工资也比这点多吧。其实主要就是我妈咽不下这口气，她不停地跟我絮叨啊，说这235斤的花生油那就是600斤的花生呀，是两亩好地一年的收获，每一滴油都是我们母女当年血泪的结晶啊。
1: 血泪的结晶，这也有点太夸张了吧。
0: 嗨，当年我们种花生你不知道，确实是挺不容易的。我现在啊还记得我跟我妈下地时被虫子给咬了的事儿呢。更何况2000块钱的油对我表叔来说不是个事儿，凭什么就不还呢？所以啊，我干脆扛起我们家讨回血汗油的大旗。
1: 嚯，说的可真够悲壮的。
0: 对，
1: 那你就打算和你表叔一家就这么撕破脸了？
0: 嗨，毕竟是亲戚，一开始当然不能撕破脸了。我就找了一天先去登门拜访一下，看我表婶儿，我妈也陪着去了。只不过呢，我妈一直埋伏在附近保护我的安危。
1: 这能有什么危险啊？
0: 哎，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总之啊，一到我表婶家我就直奔主题。我表婶呢又开始诉苦了，哎呦，说当年破产是因为被人骗啦，又说当年不知道欠了人家多少的油啦，人家都不好意思要啦。那言外之意就是欠债光荣，要债可耻。
1: 不是，这是什么逻辑啊？这个
0: 他就是说他们也是债主，当年的合伙人还欠了他们家多少多少万呢，现在人家也穷得揭不开锅了，所以我表叔反而去资助了那个合伙人。哎，我心说你有钱资助合伙人，你怎么不资助我们家呢？所以我就直接问他了，我说我们家过得也不容易啊，我上学还贷款交不起学费呢，前段时间我爸还出了车祸呢，住了一个月的院，花了个家底儿朝天，那你为什么不资助我们一下呢？
1: 那你表婶怎么说？
0: 他又开始转移矛盾，说这些账都是我表叔管，他也不知道。我就说那你就叫表叔回来呗。
1: 那他叫了吗？
0: 是啊，没一会儿表叔就回来了。他一来，哎呀，又是跟我拉家常，我直接就把欠条给拿出来了。可是他看都不看，口口声声的说今年一定还，只不过现在还没有油，但是无论如何也会弄出点油给我们送来。嘿，我后来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别人一口答应的事儿多数是办不成的，而犹犹豫豫的回答让你听了都不痛快，反而是在认真思考能不能办成啊，这样的人答应了就会全力以赴。哎，最后我跟他磨叽到天黑，表叔说他正好有饭局，可以顺道把我捎回家，我就只好回家后再打电话让潜伏的老妈自己骑电动车回家了。
1: 好家伙，你妈在外面潜伏了大半天，这也够受啊。
0: 我妈不在乎，在她看来什么都没有比把账要回来更重要。反正这第一账吧，我个人觉得还是打得挺漂亮的。然后我就回来上班了。 到了十一的时候，我妈说油还是一点都没送来，我就又回了一趟老家去找表婶。表婶说还没有打油呢，我就直接说了，那你们家总吃油吧，你给我装点呗。我表婶看我不好打发，就只好拎了一桶出来，才装了五分之一，一过秤算上桶皮，一共15斤整。
1: 哎，你说你费了半天劲，结果才要回了15斤呢、啊、
0: 哎，这可是零的突破啊，我妈都高兴坏了。接下来还有220斤，任重道远。回北京之后，我隔一段时间给我表叔打一电话，问他打油了没有。当然了，每次的回答都是没有。一转眼就要过年了，我又给他打，他估计啊也快被我烦透了，就说过年之前一定送来。
1: 那送过来了吗？
0: 哎，你别说，腊月28那天啊，他还真给送来50斤油。
1: 这一共才欠220斤，才送50斤，你这表叔做事也太不痛快了。
0: 可说呢，哎，你说剩下的这170斤该怎么样？我也找过律师咨询了，可人家说吧，您这2000块钱的官司赢了也没意义。
1: 也是，
0: 赖着不给确实没办法。哎呀，我们这个仇啊，就这么着。那年春节过完以后啊，我也懒得再打电话了，拖到了第二年的小年儿，正好在他们家门口有大集，我就直接杀过去了。当时啊，我表婶正领着孙子赶集回来，小孙子头上还插着花呢。表婶手提肩背的满满当当，又是肉又是鱼，还有一只大公鸡。
1: 嚯，这日子过得够红火的呀。
0: 哼，不过一看到我，他心里肯定扫兴。他面上竟然还挺客气，说刚把打好的花生油给卖了。我说哎，怎么不先还我们家油反而卖了呢？表婶就尴尬了，说要不就按当年的价格折成现金给我。
1: 啊，按20年前的价格折算？这他也太会算了。
0: 就是，我怎么可能答应？表婶看我不好对付，也就先假装忙着到外面收拾家务了。结果没多久啊，他又突然进房间跟我说，他们家的猪病了，他得去给猪拿药，还要去厂里去做饭。说着往我手里塞了300块钱，还说他们厂里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等有了钱再继续还我。说完就走了。刚拿到钱时我还挺高兴的，可又一想，嗨，这300块钱算什么呀，无凭无证的，他会不会就把这个当做20年前的欠款给结了？这哪成啊！我立刻骑着电动车，我想去追他。
1: 追上了吗？
0: 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的呀，就在他们家附近转悠。后来啊，我突然发现他们家邻居也是开油坊的，上面还写着一个打油电话。我就怀疑这家人会不会就是我表叔家的傀儡啊？会不会这油坊也是我表叔家的？我就打了那个电话，假装说自己是外地的，想给家里人买油，问他们家有没有油。人家说呀，现成的油还有400-500斤。
1: 这不少啊，但是你也不能证明这就是你表叔家的油啊。
0: 嘿嘿，是不是我表叔家的无所谓了，我自有主意
1: 啊。
0: 你别急啊，听我慢慢说。我跟我老妈汇报了一下情况，我妈就建议我去表叔的饲料厂找找表婶。我打听了一圈，可算是找到那厂子了，表婶果然在。接下来啊，就是把那300块钱推来推去的场面了。最后我总算是把钱塞回给她了，不过塞了钱我也不走，就找了个凳子坐下来。嘿嘿，我还自带了干粮，直接啃起了巧克力。
1: 你瞧瞧，真是一副是把牢底坐穿的架势。
0: 那可不，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我直接坐到了天黑。当时我就决定了，今晚如果耗不出个结果，往后就更得完蛋。我就死气白咧的跟着表婶回了家，表婶没辙，就只好给表叔打了个电话。我俩就一直等着，等着夜里都快11点了吧，表叔才带着一身的酒气回来了。
1: 哟，这应酬还不少，那你表叔他怎么说的？
0: 哼，他上来就吼我说什么啊，我今天晚上就死了是吧，小年夜被人追到家里要账啊。我心说，谁让你专业欠账20年啊。不过我嘴上就说了5个字，掷地有声啊，

0: 哪五个字？
1: 你不死，我死。
0: 那你这是要玩命的架势啊？
1: 别吓着了吧，嘿嘿，我表叔也傻眼了，不过呢，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给我来了一句：“你爱死哪儿死哪儿。”
0: 哟，看来啊，这是彻底撕破脸了。
1: 哼，谁怕谁呀？我就跟他说，今晚要是货款两清，我死就不占着你这三间屋。表叔看见我已经是视死如归了，估计啊也觉得这事儿不了，这年就没法过了，就问我差多少油啊？我说170斤，他说没有，2000块的现金也没有，说先还我50斤。我就来了一句：“你可以管邻居借啊。”
0: 邻居？哦，怪不得你下午打了那个电话，原来在这儿等着他呢。
1: 嘿嘿，我还是有一手吧。不过呢，我表叔还想赖，说太晚了，邻居都睡了，我也豁出去了，拿起手机就给他邻居拨了过去，心说就算是睡了，我也得把你们叫起来。万幸啊，他邻居竟然没睡，我叔没办法，就只好跑过去敲门。那个邻居啊，挺客气的，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态。他说啊，他们家油缸里至少有300-400斤油。
0: 哎，这一下你表叔可以痛快的还油了吧？
1: 嘿，他还想垂死挣扎呢。
0: 这都到这份上了，还怎么挣扎呀？
1: 他突然问我说：“哎，有没有油桶？这么多油，你一个人也搬不走啊。”我早就料到他这一手了，就跟他说：“哈，我已经约好了出租车，打个电话就过来了。”
0: 你真约好了？
1: 没有啊，我就是灵机一动，我当时就给在北京的男朋友打了个电话，跟他说：“陈师傅，麻烦你找5-6个油桶到3义口南大街油房来。”
0: 你男朋友能听懂吗？
1: 听懂，他其实知道我那天是去要账了，不过呢，他也反应了一阵才明白的，然后就立刻答应了。挂了电话，我又用手机 QQ 跟他补充了一句，说：“快跟我爸联系，让我们家邻居开车过来，千万别让我爸露面啊。”我男朋友立刻就去照办了。
0: 不让你爸露面，这什么意思啊？
1: 我爸那么要面子的人，他一来，我表叔肯定开始打亲情牌啊，三下两下就能把我爸给说服了，这油就又要不回去了。
0: 你啊，还真是够了解你们家人的。
1: 嘿，要不他们干嘛让我来要账啊？我就在寒风中等啊等，等啊等，总算是盼来了我们家邻居的车，我就立刻迎上去了。哎，结果我发现，我爸也在车上。
0: 啊？
1: 我就警告他，你不许下车。我爸竟然很听话的同意了，我就和邻居一起把桶搬到了油房。可我没有想到啊，这个时候那个老赖表叔竟然又出幺蛾子，他竟然问我欠条带没带。
0: 哎，对啊，你没带啊？
1: 没带啊，那个单子我真不能每次都带在身上啊，20年前的欠条了，而且是用那种最次的纸写的，经历了好多次搬家，我都不知道沾了多少汗水和口水，早就破得不行了，就比那个就是甘肃天水出土的西汉的那纸都脆弱。哎呀，为了防止万一，我已经拿照相机给他拍下来了，可是表叔就不认照片，就得要原始的单子。
0: 其实按道理来说啊，他要欠条也是能理解的。
1: 哎，我们又不是拿了油不讲理的人，改天给他送一趟不就得了吗？
0: 你看，他不是跟你斗上气儿了吗？
1: 那我还气呢。哎，没办法，我就只好拜托我们家的邻居再开车回去取一趟欠条。等邻居再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妈也在车上了，我爸也没走，我让我妈下了车，毕竟她对我表叔表婶的死皮赖脸已经是领教过了，不会中他们的苦肉计。至于我爸，本来他想下来，不过呢，我直接甩了一句话给他：“敢下车你就试试。”
0: 好嘛，这句话的语气哪像跟你爸说话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道上的呢。
1: 没办法呀，最后一哆嗦了，不能让我爸坏事儿啊。我把欠条给了表叔，他当时就想把它给撕了，被我一把给拦住，说你称完油再拿走。
0: 真是滴水不漏啊。
1: 哎，被逼的呀。我们就看着表叔的邻居装油，那个油勺每挥动一次，表叔嘴

0: 角的肉就跳一下。
1: 这也是抠门抠到家了，
0: 最后可算是撑够了170斤。哎呦，我跟你说呀，我表叔当时那个脸拉得比驴都长。我妈就在旁边打圆场说，啊，表哥表嫂对不起啊，他非要来，我们家也不容易啊，您就多担待点吧。
1: 他们估计啊都懒得理你妈了吧。
0: 切，管他们呢，总之啊，最后这一次讨债行动以我方的全面胜利圆满结束。
1: 我这就为你调杯酒犒劳你一下。
0: 好好好。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苏格兰威士忌配上大量的蜂蜜和鲜奶油调合成的，具有缓解疲劳和美颜美容的功效。
1: 是吗？哎呦，谢谢啊。
0: 讨债讨得这么辛苦，确实应该慰劳你一下。不过这杯酒还有个名字，叫做狗毛。
1: 狗毛？为什么呀？
0: 这杯酒啊，其实是和碎冰一起搅拌调合成的。你看看它的这些冰碴和泡沫，细细碎碎的，颜色呢也是乳黄色的，像不像小狗散乱的毛发？
1: 还真有点像。
0: 我觉得啊，我们的生活似乎总是在为很多琐碎的事情牵绊，看上去很小，可实际真遇上了，就像是被塞了一嘴的狗毛，撇都撇不干净。而制造狗毛的人呢，就类似于你表叔表婶这样的吧，为了蝇头小利，最后闹得一家人鸡犬不宁。
1: 说得太对了。
0: 对于这种人啊，我确实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可以提供的，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这杯酒来宽慰你一下。咱们遇到事儿啊，就得有你这股劲儿。对于这种塞狗毛的人，不能姑息和躲闪，就得让他们碰碰钉子，让他们以后再动歪脑筋的时候也要掂量掂量。
1: 嗯，说得对。
0: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追债记》，作者杨莹，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小底晨光。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是贵人，此前这个乌拉圭的门将一直是叫罗切特，就是后来下半场出场的一个队员、
2: 嗯、
1: 而且他不是一次是乌拉圭的主力门将，就是最近两三年一直是，直到贝尔萨执教了乌拉圭之后，就莫名其妙的把这位穆斯莱拉啊这个当成了一门，所以呢应该说对于贝尔萨来说他是存在着困境的。而且在这一次乌拉圭的三场小组赛中，这穆斯莱拉不是今天才有了黄油手，每一场比赛前两场都有自己这个在门将这位上的犯错，比如对沙特是吧，扑球脱手之后被沙特那个队员给抢射，就是捅进了大门。然后对这个佛得角的时候，是他当时为了弥补自己队友在后场掷边线球一个失误，贸然出击，结果被佛得角队员截下皮球之后打了一个空门，是吧？连续三场比赛都是在门将这个位置上有自己的这种或大或小的一种瑕疵，这样影响了球队。所以贝尔萨在赛后的时候说到了这个组，当时的乌拉圭的很多媒体非常不满意，他说我很清楚，对吧？你们不要再问了，你们不是就问这个责任是谁吗？他说责任都是由我的。
2: 嗯，
1: 他认为在这个小组中，乌拉圭队最少应该拿七分，或者应该拿七分，
2: 嗯、
1: 也就是两胜一平的这个成绩。那最后你只有两分。这个成绩他说不用这个乌拉圭国内的媒体球迷去声讨他，他自己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2: 嗯、
1: 所以呢当然作为门将的穆斯莱拉也没有给力主自己当一门的这种主教练贝尔萨一个很好的回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遗憾的一个结局。
2: 像穆斯莱拉他1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在拉齐奥当门将，按道理讲他是乌拉圭近几十年出现的最好的门将，但是他这年龄太大了，他已经40岁了。
1: 是
2: 他现在呢从这个加拉塔赛雷25年走了之后，现在已经去这个拉普拉塔大学生队去打比赛了。就像刚刚李高老师说的，这个队的主力门将的位置已经在之前的主教练和排序中转交给罗切特了。
1: 是
2: 但罗切特其实33，对于门将来说正是当打之年。
1: 是
2: 就在这样一个比赛过程中，你要启用一个40岁老将而放弃一个正值当打之年并且这几年已经被

0: 助力为主力门将的一门，
1: 是
0: 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当然他估摸就是在贝尔萨的心里面呢，觉得穆斯莱拉在意甲当年那种辉煌的铺就的场面他现在历历在目，他还觉得这个球员还是当年的他，但其实不是，就是运动员都要去遵从
1: 运动规律，
0: 运动规律。
1: 对，
0: 另外你不是福德角，福德角那边我说四十岁老将是因为后面的二门有可能照他水平差一些。
1: 没错没错，
0: 你这是乌拉圭队，他的三门其实现在身价是400多万，
1: 嗯，
0: 他的二门才200多万，那他的一门现在就是这年龄其实也就几十万欧元。所以说某种程度说呢，就是贝尔萨有他自己的这个选择方式。就以前我们说贝尔萨叫疯子，这个疯子就来自于他当年的这个战术体系的安排，就4-2-2-2这种全场覆盖。另一方面就是他在用人和更衣室的这种果决一直都是他的特点。但是很多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你的优点，也有可能是你的致命伤，
1: 是
0: 你的双刃剑啊。
1: 但是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看了全场之后，我觉得对我此前啊一直特别看好也是呼声夺冠呼声最高的西班牙队，我觉得有点不满意啊。这场比赛在主力进出的情况下，西班牙没有打出啊我们印象中他应该打出的那种更犀利的感觉，
0: 嗯，
1: 特别是在进攻和射门这个效率这方面我觉得很差。这个打进唯一那个进球巴埃纳那个进球，实际上既没有太大的力度，也没有很刁的脚角度，如果不是穆斯莱拉那个黄油手的话，那个救球绝对不应该再进的那个范围。
0: 这场比赛其实正常，
1: 对吧？
0: 正常市场平局。
1: 对，但是这一场比赛尽管是获胜了1-0，但是呢，西班牙队为这个1-0的比分啊，我觉得付出了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牺牲。比如像他那个尼克威廉斯，左边锋是吧，一直跟右面的那个一直是并驾齐驱的，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他受了重伤啊。这个乌拉圭队员有一个非常比较鲁莽的铲断，那么最导致他赛后的时候发现他现在是旧伤复发啊，很悬还能不能打下去。另外他还有一个边后卫叫皮诺的锁骨骨折，
0: 嗯，
1: 赛后的反应也第一感觉也是非常不好，所以现在德拉夫恩特非常着急，说这两个队员真的有可能啊够呛了。所以这两个队员如果真伤了的话，他左边进攻体系中就缺了两个重要的这种轮换的队员。
0: 他总共没带几个边锋，
1: 是
0: 这个尼克威廉姆斯和皮诺都是边锋啊，所以说这两个都没上，以后对他有影响。一个是这个水晶宫的之前比利亚雷尔的那皮诺，其实实力挺强的。尼克威廉姆斯这个伤啊，我觉得就是有可能会影响整个世界杯的一个征程。西班牙这个队啊，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看不懂，我们只能用看不懂来去说他，就他的能力。在打沙特的头25分钟都跟大家交过底牌了，
1: 嗯，
0: 那是真实的他，
1: 嗯，
0: 其余这个小组赛我觉得他打了将近200多分钟的你不理解的他，
1: 嗯，
0: 就是他其实他知道自己有多强，
1: 嗯，
0: 但他就不给你看。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说，想看西班牙真实的实力只能在淘汰赛阶段逐渐的给你展示了，因为这个队实在太强了。就某种程度说他可以控制这个比赛的任何走向，
1: 是
0: 让你看得懂他又看不懂他。就像那以前歌唱的什么像雨又像雾又像风
1: 像雾像风，啊，
0: 对，就像那歌一样，其实你不知道他真正的实力是什么。当然我们也希望他后续能够展示出他的锋芒啊！你看人法国队不藏着掖着，就三场全胜，这是冠军之姿啊！你想2006年意大利夺冠的时候，当时也是一路一场球没丢，
1: 是
0: 也不给你在小组赛里面出一些很大的问题。但今年实打实说，出问题的队挺多的。葡萄牙上来平一场，英格兰平一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西班牙这个平那个佛得角就不用说了，
1: 嗯。
0: 这几个队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包括德国队啊，最后一场比赛输球。所以大家呢，就是没有把自己的状态啊一一保持下来。所以呢这时候我觉得小组赛结束之后呢，全世界球迷的目光和这个热度都会集中在法国和明天还会出战的阿根廷身上。我们看阿根廷明天会有什么情况哈。
1: 对，明天阿根廷有一个重要的球员，主教练在赛前已经明确地表示肯定不会打首发，最多是打一个替补。所以呢明天阿根廷队基本上是会采用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轮换啊，去打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因为他现在是不打的情况下，他也基本已经锁定这个小组的第一了啊，所以对于这个主教练来说更没有必要去做用全主力或者用老将啊去打这个最后一场没有太大意义的小组赛。
0: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是我们的竞猜啊，先是揭晓一下昨天的获胜者，然后呢我们再来出一下今天的题。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

0: 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七面板。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4: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晚上是李克老师陪我们聊天，李克老师晚上好。
5: 哎，我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4: 来复盘一下我们的竞猜环节，目前呢，昨天的这个题和题面的这个答案已经揭晓了。昨天答对题的是李克老师，恭喜李克老师哈。还有这个王宇，王宇也能中啊。还有小管也中了，小管这个是比较聪明的一招，他赌哈兰德不上，不上就没数据嘛。因为我们这个提出的是这场比赛，哈兰德姆巴佩选一个人，猜他进球数和这个助攻数的和，就 M 加 N 啊。
5: 是是，
4: 就我们下回，我们现在是加法，我们再往后出的就会开平方了，你知道吗？
5: 我上次方亮主持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两个出题人的出题水平越来越高，我们作为答题人的难度越来越大。
4: 我们
5: 现在也在研究你们两个出题人的思路，怎么样更巧妙的回答你们这种难题。
4: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榜单。排在第一位的是杨森和 AI 小胜啊，小胜和杨森都是6分，现在杨森已经变成人类之光了啊，
5: 对，
4: 就是不能输给 AI，
5: 我们一定要跟新 AI 去 PK 一下。
4: 然后李克老师5分了，来到第3啊，这个紧随杨森和 AI， 然后呢，管乐奇和朱一鸣和王宇是4分，张文垫底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张文现在跑最后去了哈。来吧，我们继续来出明天的题啊！我出今天的题，明天会揭晓。这个题呢，也是我出的啊，听听这个题的难度如何。来，我们继续来出题。最后一个第三轮比赛日，阿根廷、葡萄牙和英格兰将会率领各自小组的球队出战。那么本轮的题来了，在这三个小组比赛结束之后，这三个小组排名第3的队伍是哪三支？大家觉得题有点难，但是呢，这个是真正考验各位专家对足球的理解，对胜负之间的把握。所以呢，真英雄不畏难，大家继续来猜，展示各位的专业度，祝福大家都能猜中。
6: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咱们先说这组最后一轮比赛，前两轮积3分的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队能直接对话，奥地利队保平就能拿到小组第2，所以阿尔及利亚队应该是这一组的第3。 K 组没有什么悬念，葡萄牙踢哥伦比亚，即使葡萄牙只拿1分也排名第2，所以只需要考虑刚果金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的赢球概率比较大。 K 组第3呢，应该是刚果金队。老组克罗地亚队踢加纳队，我还是看好加纳队赢球，克罗地亚队应该是第3名。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7: 我来回答一下郝迪老师的问题，这组的第3我认为应该是阿尔及利亚，而 K 组这边呢形势有一点复杂，但是刚果我觉得很难大胜乌兹别克，而葡萄牙这边呢不见得会确保输给哥伦比亚，这样的话我觉得小组的第3应该还是刚果。 L 组这边呢，克罗地亚我看好能战胜加纳，那这样的话加纳将会成为小组第3。
8: 我是没有想到挪威队雪藏主力的老兵杰扬森，这组阿根廷队已经提前晋级，小组第3取决于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结果，我认为奥地利队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K 组乌兹别克斯坦队面对刚果金队能赢吗？我不是很看好，卡纳瓦罗不愿意放低姿态去守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两场大比分的失利对球队的士气有不小的影响，更看好刚果金队。 L 组第3轮，克罗地亚队与加纳队直接对话，还是更看好莫德里奇领衔的克罗地亚队，这样我预测的三个小组第3分别是阿尔及利亚队、刚果金队和加纳队。
5: 我是快被出题人逼疯了的李葛， 先说这组两连胜的卫冕冠军阿根廷已经锁定了本小组第一，所以这道题只涉及到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两队。这两支球队都赢了约旦，都输了阿根廷，区别只在于奥地利队无论输一赢都比阿尔及利亚队强那么一丢丢，因此这组第三名我预计是阿尔及利亚队。这组中如果刚果金像出现的话，就必须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从小组前两场的情况看，他们既有这个能力，又正巧碰上了两连败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胜了能出线，平了是第三，两种结果都影响不了同组的哥伦比亚队、以葡萄牙队的比赛结果以及小组位置，只有输是意外，但我不考虑这个小概率的事件。 L 组中英格兰用巴拿马击旗抢下本小组第一，没商量，加纳人有两个净胜球的优势，所以拖住老迈的克罗地亚人是上策，而克罗地亚队平了也不耽误出线，所以他们没有必要把全部能量消耗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我预计克罗地亚队是 L 组的第三。
9: 我是居然不在倒数第一的王宇，今天这个题三个组第三全都挑出来，这题看起来难，但是其实里边是很有门道的。这组最后一轮奥地利对阿尔及利亚，俩队呢都是赢也拿不到第一，输了就可能被淘汰，所以大家四目相对，心有灵犀，早就都想到了那个最合适的结果，打平携手出线，所以本组第三呢是阿尔及利亚。K 组也不难，理论上三个队都可能第三，但是不大家净胜球太多，实际上并不可能，就看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谁能赢了。第一次来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前两轮已经被打懵了，最后一轮能进一球拿一分就满意了，本组第三是刚果金。最后一个组英格兰是有真实可能排第三的，那我就看看竞猜团里谁有这个勇气猜英格兰。实际上关键比赛就是克罗地亚对加纳，这场比赛还是有门道，各拿一分为淘汰赛留地的诱惑就摆在那里，谁能鼓起勇气说不呢？所以本组第三克罗地亚。
10: 我是已经垫底的记者张文，这道题啊，我觉得是这些天我们遇到的题当中可能最好猜的一道题，虽然看起来很复杂。先来说这组形势非常明朗，因为阿根廷都已经锁定第一了，而约旦已经垫底出局了。那么同积三分的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呢，他们只要打平即可出线，所以呢，最后这应该是阿尔及利亚四分以小组第三出线。那么 K 组呢，我觉得就会稍微有点悬念，这次我选择再猜一个冷门。因为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其实民主刚果只要是战胜无欲无求的乌兹别克斯坦，那么他们就稳获小组第三出线。如果是输球的话呢，乌兹别克斯坦会以三分成为小组第三，但是他们也不大可能晋级。但我认为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时候会帮亚洲兄弟伊朗队一把，同时也要捍卫自己的荣誉，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的小组第三会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然后组也很简单，克罗地亚只要不败即可出线，而且就是以小组第三出线，所以我认为是克罗地亚。总的来说呢，这三个结局我觉得应该都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吧。
11: JKL 三组最终小组第三预测 ，J 组阿尔及利亚 VS 奥地利，推演两队直接对决，胜者拿六分稳进前二。奥地利欧战体系，球员五大联赛效力，纸面略强。阿尔及利亚非洲劲旅，但后防不稳。预测这组第三，阿尔及利亚。K 组，乌兹别克斯坦攻防差距大，很难大胜。刚果金战平小胜乌兹别克，稳居小组第三，乌兹别克垫底。L 组，沃伦对阵克罗地亚 VS 加纳。巴拿马 VS 英格兰，巴拿马毫无竞争力，必输英格兰。焦点是加纳 VS 克罗地亚，加纳身体素质冲击力更强。预测 L 组第三，克罗地亚。
12: 今天这个猜呢，猜阿尔及利亚刚果和克罗地亚的是四位，猜阿尔及利亚、刚果和加纳的是两位，猜阿尔及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克罗地亚的张文。赵文现在排名倒数第一是有理由的，你知道吗？就卡纳瓦罗带那个队想赢球，真的是太难了。但是我跟你讲啊，李老师，大家明天有可能集体翻车的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奥地利把阿尔及利亚给打了。
5: 对，是
12: 不？阿尔及利亚把奥地利给打了，就相当于最后奥地利是小组第三，就会发现我们所有人猜到阿尔及利亚打头嘛，有可能是团灭了哈。 行，这是我们的题，明天呢是一切等到未来啊产生答案。最后我们再来简单说说这个。

0: 明天的比赛哈，明天比赛呢，就是有些比赛我们就不太细聊了，比如说像安廷和约旦这比赛，就是看赢几个嘛。
1: 对。
0: 然后呢，这里面比较重点的比赛呢是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刚刚也谈到了这点哈。两队啊，现在某种程度说，在昨天的比赛没有打完之前，他们还要分个胜负的。但现在这个以现在这个态势，俩人真的现在没必要分胜负了。
1: 对。
0: 并且呢，他们是最后出战的，应该是明天早间的晚场比赛。所以他能看所有小组的第三来打这场比赛，所以呢更有可能就是一场平局，这就跟那个之前澳大利亚和巴拉圭的比赛差不多了，双方就集中的看着大家这个结果，就是打场平局啊，都是小组都能出现。这里面其实变数比较大的是哥伦比亚和葡萄牙啊，这您怎么看啊？
1: 哥伦比亚葡萄牙我还是看好这个葡萄牙啊，哥伦比亚现在是两战皆胜拿6分，葡萄牙是1胜1平拿4分。那么对于葡萄牙而说，前两场比赛的整体表现并不是那么好，是吧？国内也有一定的争议，尤其关于 C 罗的这个使用的问题，和葡萄牙队内对于这个 C 罗到底是协助不协助、输送不输送炮弹等等争议非常多。但实际上葡萄牙的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不要忘了在世界杯开赛之前，葡萄牙队尽管不是夺冠最热门的那两三支，但是还是在夺冠的这个整个的比较靠前的球队之一。而哥伦比亚队我觉得没有在我们夺冠的这个考虑之中的，所以葡萄牙队明天是有胜哥伦比亚啊，应该说拿到这个 K 组第一的这种求胜的欲望啊，也有这个能力的。那么最终是不是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我觉得要看明天的比赛结果和比赛的过程，我们怎么去对今天的分析做一个印证了。
0: 然后克罗地亚和加纳这场比赛呢，也应该是个焦点战役啊。现在加纳队呢，由于这个是克罗斯带队，所以整体来说呢，防守呢组织的还是不错的。这点从之前面对英格兰的比赛，大家能够窥见一斑啊。打巴拿马的比赛，当时很幸运，当时偷了一个拿1-0拿下了巴拿马，所以他现在4分，和这个英格兰队是同积4分。就刚刚王宇说了嘛，就没人敢猜英格兰小组第三，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一组啊，就是克罗地亚能够赢加纳的话，然后他这个小组第三很难产生啊，就是王宇的这个小组第三怎么来的呢？
1: 他是巴拿马要赢了英格兰，
0: 那肯定是巴拿马赢英格兰，但是那两个比分打成什么能？
1: 那克罗地亚比如说也能赢加纳，这样的话加纳也跟英格兰比4分，同样4分的情况下，英格兰现在正净胜球是比加纳多一个呀，
0: 多两个呢。现在是这个，如果你想克罗地亚赢的话，他加纳不得打成负的吗？
1: 对，要是赢的话，那就看巴拿马赢英格兰几个，克罗地亚赢加纳几个，
0: 王
1: 那形成这样。
0: 王宇就是一派胡言，一派胡言。
1: 这个好的，在作为这个足彩竞赛中，这是属于一个超奇的思路。
0: 不
1: 啊，你万一被他弄着，就跟那个2014年半决赛。德国打
0: 大家不要听王不要听王宇的，这就一派胡言。这需要巴拿马最好赢3个，然后呢，这克罗地亚得把加纳办了，对吧？
1: 对，
0: 那相当于就是他得把英格兰赢2球打成打没，
1: 是。
0: 然后呢，最后比净胜球的话，加纳超英格兰，克罗地亚拿小组第一，这难度太大了。所以说呢，就是这组啊，某种程度说，加纳和克罗地亚比赛最关键。刚我提到一点，就是加纳队的中场帕泰应该是在加拿大那边无法入境，所以呢，他如果拿小组第二的话，他应该之后的淘汰赛比赛要去多伦多打，所以呢，他不排除希望能够保住前阿森纳的主力中场。这场比赛呢是输给克罗地亚啊，这样他会去堪萨斯打比赛，不离开美国。不离开美国呢，这个帕泰的签证就没有问题，这样的话还能够帮助加纳队往前走。当然这是一个小花絮，但比赛最终还是一个现场能力的一个呈现。
1: 是，
0: 但从能力层面来说呢，我一直觉得克罗地亚这支球队啊，战斗意志特别强悍，球队非常团结，就是老将呢有老将的这个样子，年轻运动员年轻运动员的这种活力。这是一支虽然也国家不大，但是能力非常强的一支球队，不容任何人小看。虽然第一场比赛打英格兰队啊，这个输的比较多，但他毕竟在欧预赛当中的实力还是让很多人刮目相看的，对吧？李老师怎么看这比赛啊？
1: 那这比赛我觉得要提醒巴拿马，因为巴拿马从前两场比赛，他虽然是2连负，但是0-1输加纳，0-1输克罗地亚。 他输的都是非常微小，所以不要小瞧了加拿大。当然我们小瞧了没关系啊，巴拿马、英格兰别小瞧了就行。从英格兰整个两场小组赛来看，他4-2大胜了克罗地亚，开局不错，但是接着就是0-0平了加拿大。那场比赛中英格兰的表现就比较脱节，是吧？完全对不住他那种队内的各个位置上的球星现在的市场的价格。所以我觉得这场面对着巴拿马的话，如果还对加拿大那样的一种情况，人家绝对打一个防守反击，那这种麻烦大了，或者是一个小比分。那至于加纳，刚才郝迪你说了，如果加纳是 L 组的第二，他就要去加拿大，对吗？
0: 嗯，
1: 他你的意思就言外之意，他是有可能故意要输给克罗地亚，
0: 他就是会失去一个球员，失去他主力的那个帕泰托马斯，
1: 对啊，失去一个中场的主力球员嘛，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就是故意输给卖个破绽，然后弄成了L 组的第三，
0: 就保证自己人员完整。
1: 对啊，对啊，
0: 这是一个就是
1: 你这个小花絮，对，你要我们要坐实一下啊，看一看明天是不是真的这样。如果他有一个故意卖一个官司的话，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讨论的空间。所以明天
0: 这个人家就输了，人家不会说这个事儿。我们说这个有什么个客观存在的事
1: 情？你要输了的话，你从比赛的场面上这种努不努力看得出来啊，对吧？如果你上来就输了个0-3，你没有道理的，是吧？所以呢，
0: 0-1就够了。
1: 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非洲的球队，他能不能那么好的控制，他控制在我要输球还输一
0: 个。这个还有一个点，就是非洲球队以前我们说啊，就是整个的一个组织性需要这个教练员去更多的去拿捏。但奎罗斯啊，这个教练员还是不错的，虽然说我们说临场换人什么的这个反应有点慢，因为那老一代教练员都这样。然后但他这个从这个球队的组织，你看打英格兰这场比赛的防守，那你哪像非洲球队的防守，根本不像，
1: 是
0: 组织的非常好，
1: 是
0: 这就证明他现在这，因为杯赛呀，更多时候你的成绩的底线靠什么？靠的是防守。就我们以前开玩笑说嘛，防守靠组织和训练，进攻靠蒙啊。就是某种程度说，就是连杯赛里更是，因为你打对手好多都遭遇战，你根本没跟人打过的。所以呢，现在这个队呢，防守应该是他的底线，所以丢几个太多的球可能性不大。但是这两个队啊，实力现在目前看，5.5-4.5，这是比较认可的。大家就克罗地亚其实没有这些花絮，也得是5.5。加纳也就是个4.5，对吧？虽然说分值上加纳现在拿的稍微多一些哈。再来说一场，我们再来说一场呢，这个比赛，这个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您觉得如果就是硬打的话，就咱不掰手腕拿平局的话，硬打您觉得谁更强？
1: 我觉得奥地利我更看好，因为在欧洲足坛中，奥地利整体的风格和作战的这种战术体系跟瑞士队特别相像啊，就是他在欧洲足坛中，他不是一个一流的强队，也不是很风光，但实际上这个球队很敦实啊，无论是踢球的这个风格，还是整体的战术，还是队员，都是比较难以，就是你给他击溃了，你给他弄崩溃了，这是非常难的。那么哥伦比亚队，阿尔及利亚队呢，这个作为一个北非的球队中，很多他跟法国有联系。那么为什么这次阿尔及利亚的门将是齐达内这个儿子呢？
0: 齐达内其实就是阿尔及利亚后裔、啊。
1: 对对，他们之间有很强的联系，所以这个球队球员还是大多数在法国踢球，而且身价也都不菲。所以这两个球队之间，我觉得奥地利是整体上更强，阿尔及利亚呢是个别的几个位置上球员更有天分。
0: 换句话说，
1: 总体而言，
0: 我觉得
1: 这个两个队最关键的就是现在同积三分的情况下，他真的要考虑，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挪威的那个10个人
0: 没必要
1: 换，没有必要，对吧？打成一个4-4。是吧，大家都携手出线，然后呢省省体力，让替补队员去练练手，为淘汰赛4天之后到来的淘汰赛做一个很好的
0: 这种比赛。李老师最难控制的是最后5分钟，你知道吗？
1: 就怕一些踢资了，对吧？你当时没想
0: 上一场比赛，我跟你讲，巴拉圭澳大利亚最后10分钟给我看的，
1: 对，
0: 就是巴拉圭当时澳大利亚有个机会嘛，擦门而出，你知道吗？就是那球差点打进，完之后巴拉圭防守队员其实看那球擦门柱出了以后，回头就看澳大利亚队员，
1: 怎么回事？
0: 什么意思？
1: 对，
0: 就是不懂规矩，
1: 对，拱我们火，
0: 不懂规矩，完了转过来巴拉圭就打一个，就禁区里来了一脚。
1: 是
0: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说呢，咱就说这是规则范围内的哈，这个大家一种这个默契
1: 是，
0: 但是呢，这个默契不保到最后。
1: 没错，
0: 我跟你讲，到最后时刻
1: 就怕意外，
0: 就剩3分钟时候，我抡了就抡了，
1: 是
0: 你们都没有时间去搬，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比赛呢。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任何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驻美产品征收100%报复性关税。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青海海西州直辖区6月16号发生6.3级地震后，受地震影响的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记者今天从青海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海西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发布终止州级地震灾害3级应急响应公告。根据目前评估认定情况，大柴旦翡翠湖、乌素特水上雅丹、光影之城景区、洪崖火星地貌景观区等核心景区景点今天起恢复

对外开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初步监测，阿富汗当地时间27号18点04分，阿富汗新都库什地区发生5.9级地震，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队迎战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迎战加纳队。7点30分，哥伦比亚队迎战葡萄牙队，刚果金队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10点，约旦队迎战阿根廷队，阿尔及利亚队迎战奥地利队。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32强将全部产生。此刻提示：弯腰拾重物，很多人呢会用腰发力。专家说，正确的发力方式是髋发力。您可以用一根棍子快速找到髋发力的感觉。首先贴着棍子，后脑勺、胸椎、骶尾椎3点连成一线。第二，屁股往外撅，身子往前走。如果腰背和棍子之间有空隙，说明腰在替腿扛重力。如果是髋主导发力，脊柱会维持正常的曲线，腰背承担的负荷就会比较低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朝花夕拾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在浩瀚如海的文字中，有一篇写于1916年的文章，像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青年。他就是当时27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916年，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还有5年，但这篇雄文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了思想的火种。那么，李大钊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青春》这篇文章？他想要借这篇文章跟当时的青年们说些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同走进李大钊的青春，重温那个觉醒年代的热血与理想。
2: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华，鼓吹我国已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严重民族危机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16年春，李大钊散步户外，登高远望，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远从营岛，反顾祖邦。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想到了人生的春天，进而又联想到政治上的春天，渴望中国能够摆脱腐朽衰颓而复活更生。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梦想充溢心中，一腔爱国之情由笔端喷薄而出，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中华民族的青年理应诚挚可信，要向世人展现这样一种姿态：不去锱铢必较的争辩，垂老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而要把青春之力投入到中国的再生事业中。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于让垂老的中国苟延残喘，而在于让中国以年轻强壮的青春之态重新复活。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他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 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兹以乐其无涯之生。自《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了整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他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要想冲破历史的桎梏，洗清历史的阴暗，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让中华民族再度焕发青春，只能依靠青年，只有青年才是民族的希望。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故莫不为其青年是望矣。历经历史激荡，李大钊创建青春中华的理想经久不衰。如今青春已被演绎成歌曲，

0: 写于1916年的青春一文，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火种。而近20年后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长征的艰难跋涉。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了南昌的监狱。在阴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一文。在文章中，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那里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方志敏的这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1: 这一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2: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并牵制国民党的兵力。1935年一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1: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2: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在暗淡的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1: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2: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

0: 些事情了。在中央档案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期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审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七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1: 我留学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0: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秘密处决。他们优待给方志敏的纸笔，并没有令他们得到想要的自白与名单，而早已飞出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1: 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稍后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文学作品中的党史。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

0: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1: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做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2: 写了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2-3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1: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3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2: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呢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得要也把这个敌人定住啊。
1: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3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2: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祖国的责任感呐、啊，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啊，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最可爱人。
1: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2: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1: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

0: 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叫唐章红，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红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1: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歼灭敌人。
2: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首先是有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3: 时间来到了1956年，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一位诗人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位诗人就是贺敬之。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沿河水。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诗，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从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
4: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地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杨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20里铺送过柳林铺营，分别10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

0: 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侍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1956年3月9日，延安。
1: 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在河南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就在这个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焦裕禄在兰考待了1年多，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他去世后，记者穆青、冯健、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通讯里的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2: 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2-3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3: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0: 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1: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2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2: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套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1: 1964年5月14日，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2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2本书里。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1966年9月15日，经周恩来引荐，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涓滴，会他千顷成碧。
3: 新时代党的奋斗史上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在祖国建设最需要的时候，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发展，为将我国的深地探索领域打造为国际学科高地，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黄大年。黄大年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他毅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2017年底，长篇报告文学《心有大我，志成报国》黄大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0万字，记述了黄大年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感人故事。这部书由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编撰而成， 记者吴京、陈聪耗时数月寻访多位黄大年的亲友同事，从科研管理、教书育人、家庭生活等多个角度、多个侧面，书写了黄大年对事业倾尽全力、对学生甘为人梯、对国家不图回报的崇高境界。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一段内容和大家分享。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7年前，迎着飘飞的雪花，他从剑河之畔回到北国春城，只为赴一个与祖国的约定。7年后，依旧是大雪纷飞。这个像转子一样超速运转的人，在58岁的盛年猝然离世，唯留一段传奇震撼世间心灵。他的回国能让某国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他的回国加速推动中国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道路。黄大年，当人们含着热泪传颂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有人说他是大地的儿子，因为他一生与地球物探相连。有人说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烧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处漫散炽热。每一段文字背后都有一个时代，都藏着一颗初心，他们共同勾勒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风骨。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类，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还是在2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书塘寨时，陶敌也恰恰赶到那里， 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三连就匆匆站

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乌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按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另有一个战士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却打死了300多敌人，特别是使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拒歼了敌人。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舒塘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即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川、邢玉堂、胡传九、景玉桌、王文英、熊关全、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贵胜、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这个营长向我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音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说他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而伤心，我是为他们而骄傲。我感觉我们的战士是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
却是那样的仁义，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他们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了，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那是多么幸福的呢。所以他又把血放到嘴里，像总结似的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点苦又算什么嘞？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呀？他笑起来，谁不想嘞，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我不愿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我怎么答对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辛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什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定恰当啊，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说，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朋友们，用不着繁琐的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化，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化，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着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

0: 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道里的灯，我是海豚狼，走在你的眼眸，你是你遇清风，
3: 你总觉得我怕死。
2: 我是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对于到过西藏自治区的朋友来说，如果说神秘而瑰丽的雪域高原、庄严肃穆的布达拉宫、大昭寺、蓝天下敏捷奔跑的藏羚羊、休闲踱步的牦牛构成了西藏最美的风景，那么软糯的糌粑和干裂的青稞酒便是高原馈赠给每一位来过之人的舌尖上记忆。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青稞也是西藏农作物的代表和名片。实际上，早在3500年前，西藏山南市昌果沟的先民就将它拨进雅鲁藏布江河谷的沃土。那么，这株庄稼如何承载一个民族的命运？这粒种子怎样见证一个王朝的兴衰呢？从裸大麦到青稞，名字变化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工选择与生存智慧？当现代营养学的目光重新投向这株古老作物，它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健康启示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稞，雪域高原千年的生命之谷。青稞在藏语中叫做乃，是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农作物。从植物学角度来说，青稞属于禾本科大麦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具体分类上是裸大麦。所谓裸大麦，指的是其内外影壳分离，麦粒裸露，收割后容易脱去外皮，便于食用。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定义背后，却藏着一部跨越万年的驯化史。早在10000年前，大麦被

以人类驯化之初，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两种形态，即隐壳紧包的皮大麦和隐壳分离的裸大麦。从考古发掘来看，新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对这两种大麦都有种植。然而，裸大麦虽然易于播种、收获和加工，却也更容易遭到昆虫、鸟类等天敌以及寄生虫病的侵袭。相比之下，皮大麦的产量更为稳定。于是，从5000年前开始，裸大麦便在西亚、中亚地区的考古遗迹当中逐渐消失了。但是裸大麦在上述地区退场的同时，却意外地在东亚地区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山南市昌果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进行发掘时，出土了1000余粒青稞碳化粒化石。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说明早在距今3500年前，居住在西藏腹地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的藏族先民就已经开始了青稞的耕种。这些碳化粒是青稞最早踏上青藏高原的食物证据，也是人类农业文明向高海拔地区拓展的珍贵档案。西藏自治区农科院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对西藏、青海、云南等区域的69个青稞地方品种、35个育成品种以及10个西藏半野生大麦进行了全基因组重测序，并结合已发表的260份全球野生和地方品种的数据，基本可以还原出青稞的迁徙路线图。青稞起源于东方栽培大麦，在4500年前到3500年前，与小麦、大麦、燕麦等其他麦类作物一起，从西亚、中亚地区出发，途经巴基斯坦北部、印度和尼泊尔，进入了西藏南部。这条路线上，每一处考古遗址中的碳化麦粒，都是青稞万里东迁的脚印。每一次基因变异的积累，都是青稞与高原环境对话的记录。大麦进入西藏之后，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高海拔、低温、强紫外线，生长季短。研究人员发现，大麦在进入西藏后的种群规模出现了持续2000年的急速下降。这表明青稞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残酷的自然选择过程，只有那些适应了青藏高原严酷环境的大麦植株才能存活下来，逐渐演变成今天的青稞。与此同时，藏族先民也在进行主动的人工选择，在传入西藏的多种大麦类型当中，包括二棱皮大麦、二棱裸大麦、六棱皮大麦和六棱裸大麦，最终只有六棱裸大麦，也就是青稞被大量种植。原因很简单，一是青稞产量高，方便食用；二是青稞的贝塔葡聚糖含量在所有麦类当中是最高的，可以促进肠胃蠕动，恰好弥补了青藏高原缺乏蔬菜膳食纤维的不足。于是，在自然环境与人类选择的双重作用下，青稞脱颖而出，成为雪域高原上当之无愧的生命之谷。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继位后统一各部，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此后的2个多世纪当中，吐蕃向南令尼泊尔俯首称臣，向东与盛唐分庭抗礼，向西与阿拉伯帝国的大翼国争锋。一个萦绕在历史学者心头的问题是，青藏高原地区农业基础薄弱，人烟稀少，吐蕃何以能够支撑起数十万大军，与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的中原王朝长期抗衡呢？答案或许就藏在青稞与气候的互动之中。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株作物的生长周期，便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
青藏高原上政权强盛的时期，往往对应着气候温暖、青稞丰收的年代，而政权衰落的时期，则往往伴随着气候转冷、青稞减产的困境。

我国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先生通过对中国古代文献中物候记录的整理研究，绘制出了中国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曲线。根据竺可桢的研究，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比较寒冷的一段时期，而到了隋唐时期，气候变得比现在更加温暖。这段温暖期正是吐蕃崛起的天赐良机，气温升高对青稞的生长具有决定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积温增加使青稞的单位亩产量大幅提高；另一方面，许多原本因温度过低而无法种植青稞的地区，在当时也可以进行耕种了。虽然史书上没有留下吐蕃王朝粮食产量的详细记录，但是从其能够调动数十万大军的军事实力来看，当时青藏高原的人口基数显然是有了明显增长的。然而，气候这把双刃剑，既能成就一个王朝，也能摧毁一个王朝。进入9世纪后，吐蕃内部政治纷争加剧，各个派系互相攻伐，最终分崩离析。此后的千余年之中，青藏高原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辉煌。当然，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和宗教纷争消耗了国力，但是气候的变迁同样不可忽视。竺可桢的研究表明，到了中国宋代，气候再次转冷，到11世纪初，气候比20世纪中叶更加寒冷，青藏高原的气候也相应变冷，青稞不但减产，而且许多地方不再适宜种植。没有足够的粮食支撑人口和军队，一个强大的政权自然难以为继。青稞的丰歉就这样与吐蕃王朝的气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一株作物的生长周期就这样与一个王朝的历史周期形成了奇妙的共振。如果说青稞是青藏高原的根基，那么糌粑和青稞酒就是这根基上开出的两朵最灿烂的花。在藏区，糌粑和青稞酒是幸福的代名词，藏民们在歌谣当中这样唱道：人间有了青稞粮，日子过得真甜美，一日三餐不愁吃，顿顿还有青稞酒。糌粑的制作方法简单而直接，将青稞炒熟之后磨成细粉，与适量的酥油、白糖一起在碗中融合成糊状，再用手指捏成团儿即可食用。糌粑外表朴实无华，却有着厚重扎实的质地，制作简单，饱腹感强，非常适合常年奔波、热量消耗巨大的高原人群。在青藏地区的传统饮食中，早餐通常是用酥油茶将糌粑冲成糊糊，午餐则是糌粑加入酥油茶揉成的面团，晚餐最为丰盛，将糌粑与蔬菜、牛羊肉等一起煮成粥。这种饮食结构千百年来支撑着藏族人民在严酷的高原环境中繁衍生息。除了作为主食，青稞在藏区还被大量用于酿酒。据《青海通史》记载，蒙古汗国至元元年，也就是公元1264年，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先民将青稞煮熟作为原料，用当地草药拌和做曲子，烧出一种白酒，称为闽流酒。这种酒色泽略微浑浊，酒精度30到40度，酒性不烈，便是青稞酒最初的模样。到了明嘉靖14年，青海威远镇已经有了商铺30多家，酿酒作坊11家，其中天佑德酿酒坊规模最大，远近闻名。明清时期，晋商将山西汾酒的酿造技艺带入青藏高原，为青稞酒实现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工艺改革，使其品质大幅提升。在藏族文化中，青稞酒不仅是日常宴饮的美味佳肴，更是祭神庆典中必不可少的祭品。藏历除夕，家家户户把青稞酒和糌粑等食物

物摆在家中，在大门前用糌粑画上吉祥八宝图，进行新年祈福。节日庆典时，人人都会抓一把糌粑抛向空中，以示吉祥如意。除了食用价值，青稞在藏医药体系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藏医典籍《四部医典》和《精珠本草》均将青稞作为重要药物，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唐代学者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记载，青稞下气宽中，壮筋益力，性平凉，除湿发汗，止泻。宋代唐慎微所著《正类本草》也称青稞性味甘，微寒，无毒，能治胃痹，消渴，止泻痢，利小便，益气补中，使人轻身长年。一粒青稞就这样融入了藏族人民宗教信仰、节庆礼仪、医药保健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雪域高原上最具生命力的文化符号。新中国成立后，青藏高原上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生产状态得到了根本改变。藏南、藏东、环青海湖、甘南、甘孜等产区先后经历了3到5次生产品种的更换。据中国青稞产业发展蓝皮书记载，2020年青稞两种覆盖面已达到 85% 左右，现代生产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全区域青稞平均单产由20世纪50年代的每公顷550千克左右，提高到13-15末期的每公顷3450千克左右，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6倍多。在藏族人口增加1倍以上、总播种面积减少近20%的情况下，近年来藏族人均青稞拥有量达到200千克以上。随着全程机械化技术的应用，劳动投入减少50%以上，人工成本由每亩200元减少至100元，生产资料投入由每亩250元减少至150元。与此同时，青稞的精深加工也在不断的与时俱进。除了传统的糌粑和压缩饼干，青稞米、青稞麦片、青稞面条等新产品陆续研发生产，青稞啤酒、青稞奶茶、青稞酵素等创新产品也相继问世，让这株古老的作物焕发出全新的市场活力。随着现代交通运输建设的持续推进，青藏高原与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过去神秘、偏远、艰苦的青藏高原，如今已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青稞作为一种集绿色、天然、保健等概念于一身的高原特色作物，其品牌价值和市场潜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发掘。在高原地区，青稞产业已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优选产业，为高原农牧民增收致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更让科研人员兴奋的是，青稞在健康领域的独特价值。青稞具有典型的3高2低特点，即高蛋白、高纤维、高维生素、低脂肪和低糖，具有降低胆固醇、提高免疫力、抗肿瘤等多种作用。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青稞富含的 beta 葡聚糖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肠道当中具有很强的吸水性和吸附性，而且不易被人体消化吸收。这意味着它自身不产生多少热量，却能延缓肠道中糖类物质的吸收，使餐后血糖上升速度变慢。因此，摄入适量的 beta 葡聚糖既可以让人产生饱腹感，又不会增加热量摄入，是理想的辅助控制体重食品。同时， beta 葡聚糖进入小肠之后，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吸附并排出胆汁和其中的胆固醇，从而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保护心血管健康。在主食中适量添加青稞，既有助于体重管理。

管理又能辅助预防三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年版中，青稞已被列为推荐杂粮。值得一提的是，在西藏广大农牧区，痛风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仅为 0.01%， 这与长期食用青稞制作的糌粑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另一款高原农作物藜麦也正在青藏高原悄然普及。青藏高原海拔高，干旱低温，强紫外线照射的环境正好符合藜麦的生长需要。更重要的是，藜麦能够在戈壁荒滩等边际土地上种植，不与青稞争地，相当于有效增加了可利用的耕地面积。它的出现为青藏高原的农业多样性和粮食安全提供了新的可能。然而，藜麦终究是一种外来作物，它的种植面积和市场影响力虽然正在增长，却始终无法替代青稞在藏族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因为青稞不仅是一种粮食，它承载着藏族人民对天地的敬畏、对自然的感恩、对祖先的追忆，以及一个民族在极端环境中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从3500年前昌果沟的第一粒青稞种子，到今天青藏高原上300多万吨的年产量，从吐蕃王朝时期气候变迁中的王朝兴衰，到新时代健康中国的科学餐桌，从一碗酥油茶冲调的糌粑，到琳琅满目的青稞精深加工产品青稞，这株雪域高原上的生命之谷，承载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智慧，更是一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档案。回望青稞的千年历程，我们看到的是人类面对严酷环境时的坚韧与创造。当裸大麦在西亚和中亚的考古遗址当中消失时，它却在青藏高原找到了延续生命的土壤。当低温、缺氧、强紫外线成为其他作物的绝境时，青稞却通过基因变异和人类的精心选择，完成了不可能的生命跃迁。这种适应不是被动的屈服，而是主动的进化。这种生存不是苟且的延续，而是文明的升华。今天，青稞的故事正在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它从高原居民的救命粮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健康粮，从传统农耕的粗放作物变成了现代农业的精品产业，从藏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变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纽带。一粒青稞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沟通着高原与平原，融合着传统与现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91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初出茅庐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动了我。

0: 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南方自然保护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不信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是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去盐城保护区建设的时候，很多同伴是因为条件太恶劣已经放弃了，大姑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了下这句话。
0: 为了纪念护鹤女孩徐秀娟，曲作家谢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2: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成强写完了，写他选人，我就大概听了一下城墙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的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道白，后面剩下情绪性的，这就完整了。当时提出一个问题来，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0: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4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0: 歌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恕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他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南水北调工程作为重塑中国水资源格局的战略性工程，是贯通南北、滋养发展的生命脉络。东线依托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水道北上，流经宿州境内新汴河等关键河道，构筑起一条纵贯江淮的输水走廊。在1000多年前，跟随着隋炀帝龙舟到宿州安家的蜗牛后代，一只名叫牛牛的小蜗牛，在这条新生的水路上踏上了北上寻根的旅程。请听广播剧《小蜗牛的千年归途》。

0: 在一个精致的小花园里，清晨的阳光透过月季花的叶子洒在一只名叫牛牛的小蜗牛的身上，它的壳上沾着几滴露水，映着朝阳，泛着温润的光泽，像极了刚刚完成的工笔画。
1: 哇，这天气又是露水又是花香的，甜丝丝的，汴河那边的水汽一飘过来，哎呀，小风一吹，美得很。嗯，等等，我怎么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墨香？可今天可不一样了，阿克爷爷说了，我得顺着新来的长江水回咱北京老家瞅瞅去。乖乖，我这可是要出远门了。

我的小乖乖，收拾利索了没？你那个壳啊，可得擦得亮堂点儿。咱苏州书画之乡出来的蜗牛，那得有精。

0: 起神儿。
1: 阿珂爷爷，您来了，我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又慌又高兴。您摸摸我这小心脏，扑腾的都快从壳里蹦出来了。听说北边的水还连着咱们中国云都的聪明劲儿呢。
0: 傻孩子，爷爷懂。当年呐，咱那老祖先就是扒着隋炀帝那老大老大的龙船，咣当当，咣当当的，顺着那隋唐大运河，从北边一路晃悠到这儿来的。那时候啊，咱宿州就以笔墨丹青闻名喽。咱们这儿啊，老辈人就喜欢舞文弄墨，现在更不得了喽，是名副其实的书画之乡。好多农民伯伯呀，白天种地，晚上画画，那叫一个雅致。这空气里的墨香啊，它养人，也养咱蜗牛的气质。
1: 可不是嘛，爷爷，我眼看着卞和伯伯从画画流到没动静，这几年他又精神了，还多了好多聪明的水闸，说是云都用大数据算着怎么流水最得劲儿，是什么南水北调，把长江的大家伙的水都给请过来了。
0: 嘿，对头了，孩子，这清灵灵的水可是人类的指望啊，也是你回老家的顺风车。去吧，去北京城逛逛，也记着咱这书画之乡中国云都永远呐、都给你留着门儿。

0: 赶紧的，大伙儿东西都备好了，就等你开锣啦。
1: 云哥，快来快来，看看我们给你弄啥好玩意儿了。
2: 来了来了，阿克爷爷，咱们快点儿。
3: 扭扭的小花园外，空地上聚满了来送行的伙伴们，宿州各地的特色产品几乎都来了，场面热闹非凡。背景的墙上还有一幅未干透的水墨画，正是乡亲们为牛牛画的北上路线图。
0: 牛牛兄弟，接好了，这可是咱福利机顶呱呱的收机，带上必须让北京的老少爷们见识见识，啥叫一抖就脱骨，满口留香。
2: 哎呦喂，谢谢烧鸡哥，光闻着味儿，我浑身都是劲儿，感觉爬都能爬出个冠军来。
4: 牛牛哥，还有我呢，荡山苏黎，你看我呀，长得金黄金黄的，圆咕隆咚的，皮儿啊薄得跟纸似的。咬一口，那汁水滋儿一下就冒出来了，甜得很。你路上带着，解渴又润肺。到了北京，给咱亲戚们尝尝，告诉他们咱砀山现在可是梨都，那小日子过得比梨还甜呢。
2: 哎呦，我的梨鸭妹，你可真实在，这份量，这份甜蜜，我保证原封不动地扛到北京。
5: 牛牛，这是咱夹沟的香稻米，你看这米粒个个饱满，闻着就有一股清香味儿。煮成饭，嚯，满屋子都是清香，软软糯糯，可好吃了。这是咱们宿州好水好田养出来的，是咱们村的宝贝疙瘩，带去让家里人尝尝这好滋味儿。
2: 谢谢你，米粒，闻着这米香，就跟看见汴河边那一片片金灿灿的稻田一样。放心，这份心意我指定烧到。
6: 牛牛啊，等等，这是我们几个书画爱好者连夜给你画的北上万里图，你看这墨色浓淡干湿讲究，这里面既有咱传统书画的笔意，听说还用上了云都的科技，扫描进电脑永远都不会褪色，你带在身上就像家乡的山水一直陪着你。
2: 哎呀，这太珍贵了，谢谢各位老师，我这回去不仅是探亲，还是咱们书画之乡的文化交流史，更是中国云都的科技体验官。
5: 牛牛，带上咱灵璧的奇石，给首都添点仙气儿。
6: 这是咱萧县的葡萄，甜得很，
4: 一路顺风啊。牛牛，记得想我们，得空就回来。
2: 大伙儿静一静，静一静，亲爱的老铁们，谢谢，太谢谢大家了。一千多年了，咱们蜗牛家在宿州多亏了这片水土养活，眼看着它一天比一天好，咱们住上了舒坦的小花园，喝着干净的汴河水，看着人类朋友们住上小洋楼，用云种地管水，各地的产业红红火火，我牛牛打心眼里替咱们宿州高兴。今天我揣着大家的深情厚谊，带着咱们宿州的味儿、纸墨的香和数据的魂去找我的根，我不光是一个回家的小蜗牛，更是一个快递员。我要把福利机烧鸡的香、砀山苏黎的甜、夹沟香稻米的糯，在书画之乡的雅致、中国云都的聪明劲儿，还有咱苏州人的热乎气儿、勤快劲儿和好日子，统统打包送到北京去，让那边的亲戚也瞧瞧，咱今天的苏州多带劲儿。

0: 哪儿，心就在哪儿。但待久了，有感情的地方，那也是家呀。也记着，咱这书画之乡，中国云都，永远给你留着门儿。
1: 这么讲，我记住了，阿珂爷爷，苏州永远是我的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先说一说，从眼鼻而过到推窗见景，从水利工程变身生态公园，河湖堤岸变身了消暑休闲乐园，这些生态良资源从哪儿来，如何激活？
1: 还会聚焦中国智能乐器海外销量猛增，成为行业出口增长最大引擎。智能乐器怎样从专业走向大众？
0: 还会认识一位老将，三金加冕，绍兴86岁乒乓爱好者蒋兆兆征战韩国大师赛，立志打到100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正式进入我们接下来的新闻之旅了。要来说说最近呢，不少家长朋友发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子说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进行检测等等。
4: 不过呢，当记者联系到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这些微信号呢，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的时候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
3: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家长们又该怎么去看待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毅、苑静伟的报道。
5: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年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

0: 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有人还配了文字，终于不用为孩子的身高发愁了。记者联系几位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1: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2: 啊，
1: 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3: 这是哪啥补贴啊？
4: 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1: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了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3: 啥平台？
1: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0: 记者直接联系博主推荐的微信号，对方表示，
5: 因为这个是前几天这个全国中医药健康办公室下发的，有是有的，有的。
6: 全国中医药办公室下发的这个补贴。
5: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定点看生长发育的嘛，全程医院，你到了医院就知道了。
7: 河北的、北京的、天津的都可以申请，就是生长发育的全面检查，费用的话呢，平时要再进2000块钱，目前普查期间，援助完、报销完，只需要自费300-400块钱。就可以全面的检查，查得很清楚了。
0: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
8: 不，这个是发放在咱的手机号里，然后咱这边做检查就可以直接先挂号，挂完号以后，然后预约诊号，诊号预约了以后，咱来检查的时候直接就抵扣了，不需要领。
9: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8: 省卫健委，咱卫健委发的一个补贴，补贴完了以后，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0: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介绍，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育迟缓。
10: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呢掉到了10%，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我们要结合孩子的生长速度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因此要动态的看，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0: 黎平告诉中国之声，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医生不会让孩子一股脑做多项检查。
10: 基本的，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然后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或者说我们怀疑骨骼有问题的孩子，一般的大一点的孩子都是到3岁甚至6岁才给他拍骨龄。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还是有问题，我们要排除他内分泌，比方说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有没有生长激素分泌的问题。如果到了青春期他该发育还不发育，或者说他还没到该发育的年龄他又提前发育了，那我们还得判断更复杂的，有没有细线轴的发育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说要查，还得查到垂体核磁，那就查的要多了。
0: 黎平介绍，
10: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补贴，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 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但是绝对不会说你检查我也不要钱了。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夏天非常的炎热，不知道大家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避暑呢？

0: 是这个奔赴海边逐浪追风，还是打卡水上乐园解锁一些刺激项目？在这个夏天啊，其实不用远行奔波，咱们家门口的河湖碧水成为不少朋友的消暑好去处。从远观到近玩，从临水到清水，生态两资源怎么深度激活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不必远赴海滨城市，身边的一汪湖水就能承包整个夏天的清爽惬意。在安徽淮北市硕溪湖景区，这里水清岸绿，树荫成片。到了周末节假日，树屋、房车、临湖太空舱等各类民宿更是一房难求。游客戴女士说，
2: 景色非常宜人吧，可以坐在这个我们湖边一坐坐一两个小时，感觉就是有风吹过来，而且呢周围的又有绿植，又有水，还有风，那种感觉让人非常的放松。
1: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湖光山色多年前还是一块让人头疼的采煤塌陷地。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淮北因煤而兴，也因煤而痛。硕里煤矿自1971年投产至2019年闭矿，留下了总面积达14500亩的塌陷伤疤。土地受伤了，村民搬迁了，留下的是一道道生态和民生的双重难题。如何让这片废地重新焕发生机？淮北市杜集区硕里镇党委委员赵忠奇介绍，
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塌陷坑进行填平，也没有把水抽干进行复垦，而是尊重这块土地原有的基底，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然后把这个水深的地方继续疏浚挖成湖，然后把水浅的地方，就是稳沉的地方继续加固建设成了民宿，把岸边呢清理一下，种了一下绿植。说白了，我们就是不跟土地较劲，而是顺着它的脾气来做文章，
1: 顺着水土机理巧做生态文章，不仅治好了生态旧伤，更引来了人气和财气。如今景区找准特色路子，围绕民宿加夜游加康养加研学四大板块，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业态。景区某酒店副总经理邝晨说，这些生态红利已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发展的红利。
4: 从原来的一个就是采煤沉陷沉洼地，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郊野公园，主要呢是适宜亲子度假休闲。截止到目前为止，它的营收呢达到了3000万元，也带动了当地的一个消费和就业。
1: 这个夏天，城市的水利空间也在解锁新身份。在北京，曾经只承担防洪调蓄任务的功能性水利工程，摇身一变也成了市民家门口高颜值可休闲的消暑后花园。在游人如织的北京温榆河公园，露营区的帐篷里洋溢着美食与欢笑，游船、皮划艇、桨板往来穿梭。这里不仅是城市休闲公园，更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蓄滞洪区。蓄滞洪量高达1200万立方米，防洪能力十分突出。该工程与下游宋庄蓄滞洪区等水利设施联合调度，能够精准管控城区雨洪。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说，如今这里充分盘活空间资源，打造精致滨水景观，完善休闲配套，引入多元文体活动，持续提升市民亲水体验，让水利空间从单一防洪转向生态惠民。
5: 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闸站还有我们的巡河路都是开放共享的，然后增加了更多的一些服务的设施和功能，看到市民过来玩，玩得更开心更高兴，我们觉得工作更有意义。
1: 基于新理念，北京逐步拆除水利工程外围的物理围栏，打通城市亲水空间，修建滨水步道，打造花卉景观，在保证汛期安全的基础上，以崭新的面貌向市民游客开放。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处副处长张松说，未来三年，北京将力争实现水利工程应开尽开。
6: 今年我们计划再开放40处，我们力争10月底前全部完成。明年我们还要再开放20多处，同时我们也努力把每处工程都打造成一个有河有水、有草有鱼的优质水生态景观。
1: 当下火热的清水经济是城市生态治理与民生消费深度融合的典型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生态修复与民生消费的双向赋能，正在激活城市发展的全新潜力。
7: 随着现在文旅融合和 旅游业态的丰富化，亲水业态也成为了最近几年的发展的热点。通过生态修复、场景再造，把封闭功能性的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场景，满足了群众亲近自然、休闲消暑的美好生活需求，让生态资源真正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呢，关注乐器的智能化，跟乐器对话，让其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呢，就可以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呢，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亲友聚会的一个新的玩法。
0: 嗯，没错，今年618期间呀，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都特别的火爆。那问题来了，什么是智能乐器？它怎么让玩乐器这件事儿从专业走向大众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11: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12: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10: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13: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14: 哎，我在
13: 主低音色，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14: 哎，我在
13: 调 C 调，
14: 你
13: 看他调完了。就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我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第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1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15: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10: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15: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线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9: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呢，不仅是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的供给。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的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6: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0: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

0: 一把铲子。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1: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2: 我非常敬业。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键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1: It's in tune.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3: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过一些增量。
0: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4: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我们来关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与器官诞生，叫做原肠运动。其实原肠运动一直是生物发育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8: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那就只能做一个与真的相似的模型了。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胎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当中呢，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7: 那么这一成果最近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作用？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9: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1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有头有尾、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9: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10: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9: 那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 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

0: 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得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形状都有，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1: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团队通过模拟胚盘的物理生理状态，成功构建出与人类真实胚胎中胚盘结构相似的体外类胚盘模型，并且清晰再现了天然胚胎中伴随原肠运动过程中细胞迁移与命运转变的关键事件。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 80% 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娱乐圈介绍，它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0: 我们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是吧？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就靠里面这个胚层形成一个管子。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就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1: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0: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肠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就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1: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于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0: 21天，如果我们再往后培养，它就会出现一些这样子一个节律性的跳动，但是概率是比较低，就证明它还是有瓶颈，就还需要继续进一步提高。接下来计划肯定是我们希望这个模型能够更好，现在黑箱就只是它现在的第一个版本，后面还要去升级它，让它在器官形象的程度上能够更好，然后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嘛，还有一段时间。
1: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人类将亲手执笔续写属于自己的创世纪。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认识一位乒乓老将。近日2026国际乒联 WMC 大师赛在韩国江陵收官了，来自浙江绍兴的86岁乒乓球爱好者蒋兆兆代表中国出征85岁以上年龄组的赛事，一举包揽了男单、男双、混双三项冠军，成为本届赛事该组别唯一的三金王。
3: 截至目前，蒋兆兆在国际乒联大师赛系列赛事斩获金牌总数突破8枚，位列国内参赛选手金牌榜的首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的报道。
1: 球台之上，满头银发的蒋兆兆脚步轻快，挥拍利落，灵活的身手很难让人相信他已是86岁高龄。
4: 在这次比赛当中，我参加了三个项目，我是85岁组的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8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个人当中，我是获得了3块金牌。
1: 国际乒联 WMC 大师赛是国际乒联官方认证的全球中老年乒乓球顶级赛事，汇聚世界各国的中老年乒乓好手，能在高水平角逐中包揽3项冠军，含金量十足。在与归国后，家乡球友纷纷登门和蒋兆兆切磋球技，分享夺冠喜悦。绍兴市乒乓球协会专门发来贺信，称赞老人耄耋之年坚守热爱，小小球台之上尽显乒乓风骨。绍兴市乒乓球协会光板分会会长杨志宇说，今年86岁的蒋兆兆是名副其实的球痴，平日里一同对弈时总会细致分享各类打球技巧。
5: 86岁了，是一个真正的球痴，每次跟他打他会跟你们讲这个球怎么打。
1: 众人眼中这位执着的球痴早已多次站上国际赛事领奖台，此前他先后征战3届国际乒联大师赛及深圳分站赛，多次站上最高领奖台，此番韩国赛事再添3金，他的赛事金牌总数突破8枚，稳居国内选手该项赛事金牌榜第一。
4: 我坐在飞机上面马上想到荣国人的这一句话，人生能有机会搏，我已经86岁了，还能参加这个世界大赛，我自己感到非常英雄。现在金牌榜我是第一了，国际乒联的金牌第一块是2019年，也是浙江省的首金。2023年呢，我去了阿曼，拿了2块金牌。2024年去意大利罗马，拿了2金1银，加上这个3块，我已经有8块了。
1: 蒋兆兆的家中满墙陈列的奖牌奖杯令人动容，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老人与乒乓球相伴整整80载的深厚情缘。
4: 在我6岁的时候做生日，我的父亲给我从杭州买了2块球拍，还有一盒花花绿绿的乒乓球。从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球拍是非常漂亮，那么我就爱上了乒乓球，参加工作也一直打乒乓球，从来没有间断。
1: 墙上留存的赛事照片，陪伴多年的球拍，记录了老人家数十年来参加过的一场场海内外赛事，镌刻着他80年不曾放下的热爱。如今年过八旬的蒋兆兆格外珍惜每一次站上国际赛场的机会，小小的乒乓球承载着他为家乡争光、为祖国添彩的心愿。
4: 当时我们的绍兴的球衣才只有一件，我就每天打完球以后回到酒店以后就自己洗一下，第二天又穿上。比赛了5天，我就穿上了绍兴的正袍。5天是要做个球痴，而且要永远做下去，我争取达到100岁。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国际金价，近期呢持续下跌。建行、工行发布公告，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将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呢？
1: 国际方面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

0: 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手里几千块的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曾被众多散户呢视为低门槛高回报的理财方式。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成为热门的投资品类。不过如今呢，这股散户杠杆炒金热潮即将迎来终点。
1: 最近呢，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最终实现。邮储、广发等十多家银行早已提前进行了业务清退。那么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了我们普通投资者的理财清单。
0: 此番呢，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很多投资者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都不能投资黄金了？金价持续大跌的背景下，普通投资者究竟该如何配置贵金属资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今年金价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3: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2: 金价自年内5600美元高点回撤近三成，白银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波动弹性远超黄金，叠加银行杠杆业务清退，散户投机盘出逃，炒作溢价快速回落，回撤风险高于黄金。此前多家银行多次上调交易保证金比例，试图抬高门槛缓冲风险，但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根除杠杆交易的固有隐患，这也是全行业集中关停该业务的核心原因。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4: 本轮多家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业务，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 30%， 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营业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2: 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

0: 也持续正常交易。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
1: 本轮银行集中观点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潮间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五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生活中将商品或服务打折、只收材料费、成本价、加赠新人礼等是经营者常用的促销手段，消费者明知商品有瑕疵或者明知服务是新手提供仍然购买，出了问题责任该如何承担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3: 电视剧《耀眼》中，炫导理发店老板李兰芳通过网络自学纹眉后，与首位客户小莲商定半价试手，只收材料费。可是纹眉后，小莲对着镜子一看，惊呼出声：“
4: 我的眉毛咋成这样了？”
5: 小莲，那纹眉就是这样的呀。你看啊，我们用这个东西先把你的皮给挑破，它就会导致那个血液淤积，然后它就会出现两道黑黑的，就会定痂，然后还会掉价，掉完价之后呢就好了。
4: 你骗人，你让我毁容啊，我是准备去相亲的。
3: 剧中小莲在炫导理发店半价纹眉，结果像纹了两条黑蚯蚓，理发店老板说连材料费也不收了，但小莲以毁容为由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半价试手纹眉失败导致的损失应该如何承担？
6: 剧中小莲纹眉时已经知道理发店老板李兰芳是网上自学，从未实际操作过，他是第一个客户，却仍然同意半价试手的提议，这些情形是否可以减轻李兰芳的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孙鹤分析，
7: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但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且存在该瑕疵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剧中李兰芳作为纹眉服务提供方，应当保证其纹眉服务具有相应效果，即便是半价促销，也要保证特价服务的质量符合规定，第一次试手、半价等均不能成为瑕疵服务的理由。
4: 李兰芳，给我出来！这都几天了，不仅没掉价，我脸还过敏了。你知不知道，这纹眉毛是需要资质证书的？我看他也没有吧。现在啊，你们不仅要赔我眉毛，还得赔我精神损失费。
6: 剧中小莲纹眉失败后，接受了理发店老板不收费、送药膏、送名牌墨镜遮丑等补救措施，先行离开，几天后再次上门讨说法，索要赔偿，法律支持他索赔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南宇分析，
8: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合法权益如果受到损害的，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剧中纹眉失败导致毁容以及面部红肿发炎，消费者有权要求理发店老板退款并赔偿医疗费等合理费用。
6: 剧中理发店老板李兰芳以为纹眉很简单，不比他给人剪发、刮脸、盘发难多少，而法官孙鹤强调，纹眉不是生活美容，而是医疗美容。
7: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纹眉服务如果需要用器械将色素植入皮肤表层，则属于侵入性操作，具有一定的创伤性，属于医疗美容范畴。
4: 你虚假宣传害我毁容，医药费加上精神损失费，3万都问你要少了，
5: 我还想让你赔偿呢，他砸了我的店，
9: 让我妈睡觉住了医院，你说是不是？你得先陪我呀。
6: 剧中一次失败的纹眉导致炫岛理发店被客户索赔，被客户砸烂，被处罚停业整顿，双方的损失能相抵吗？这样的纠纷该如何解决？孙鹤说，
7: 李兰芳纹眉失误给客户造成损失，李兰芳的婆婆着急阻拦砸店，自行从轮椅上跌落摔伤，都属于民事法律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在派出所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下和解。
6: 剧中李兰芳认识到自己没有资质擅自纹眉，有错在先，提出砸店造成的损失不用小莲赔了，赔偿小莲医疗费再加3000元。最终在多方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和解。王南宇强调，客户砸店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引发无法承受的法律后果。
1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国际方面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2: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14: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15: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相关团队正在寻求最快捷的方式调动更多粮食援助，并确定受灾地区的应对优先事项。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14: 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13: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2: 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盛佳迪通过搭乘国际航班顺利抵达了委内瑞拉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的一处救灾物资捐赠点。我们来听他发回的观察。
16: 我们乘坐的航班经过约2小时左右的飞行，已经顺利抵达这次距离震中地区最近的城市巴伦西亚。来自世界各国的救援队伍也在这里集结，包括人员、物资也在这里集合。

0: 通过公路向加拉加斯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运输。据了解，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向灾区运送。工作人员称，因为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
1: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2: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3: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胞都是恩平的。
2: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3: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那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2: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4: 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10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沿着再发过去。
5: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哪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2: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4: 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联合总会大概有5-6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6: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
1: 那么把雨

0: 周二次陷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前绍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2: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它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它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他手里管，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1: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6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一、第二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3: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啊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1: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4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林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3: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4: 日本正在用航空宇宙自卫队这面新招牌，宣告自己不再满足于做和平国家，而是要成为能够在太空展开军事行动的所谓正常国家。这又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军事专家傅前绍认为，从航空到航空宇宙两个字的改变，日本迈出的可能是改写地区安全格局的一大步。
2: 为了提升它的能力呢，它势必要做一些新的建设，比如说战略预警雷达，如果部署在日本本岛，就可以对东亚地区的几千公里外高空的相关的军事行动或者是训练行动呢进行监视，这是对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演训是构成一定的威胁的。另外呢，它的侦察卫星如果能够和美国的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导航定位卫星进行协同行动，也会提升他们在亚太地区 或者是印太地区。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黎明演铃，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新一轮厄尔尼诺已经开始，所谓超级厄尔尼诺正在加速逼近吗？厄尔尼诺是近期欧洲等地高温的主要推手吗？以及男子吃豆角中毒体重下降，所谓的豆角减肥法引发了关注，医生提醒这减的不是体重，是健康。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您觉得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呢？跟往年相比算不算热呢？近期极端热浪再次席卷了欧洲多国。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德国气象局26号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当天测得了41.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了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以及瑞士的核电站也因为高温暂停了。英国为了应对破纪录的高温，关闭了数百所学校。西班牙多地多日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甚至出现了44摄氏度的高温。意大利则对10多个城市都发出了极端高温的警告。比利时气象部门表示，本周或将成为该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周。在某电商平台上，空调和电扇在法国的销量明显增长。有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在从例外转向了常态，这股热浪预计还将在未来数天向东移动，影响波兰等国。那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气候中心已经确认厄尔尼诺状态形成，有分析就指出，本轮暖海温过程将持续发展至秋冬季，并且达到峰值。叠加持续加剧的全球变暖背景，全球极端天气气候风险显著上升。那么厄尔尼诺是本轮欧洲多国高温的主要推手吗？本次的厄尔尼诺开始影响我国的天气了吗？暴雨、高温、台风，哪些是厄尔尼诺造成的呢？随着本轮暖海温过程的持续发展，出现所谓超级厄尔尼诺的可能性更大了吗？我们又能够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说到高温时常常会被提起的厄尔尼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刘云云，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赤道中东太平洋于2026年5月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最近呢，全球多个监测和预测结果显示，超级厄尔尼诺正在加速逼近。那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些基础概念哈。

0: 就是什么是厄尔尼诺，以及厄尔尼诺的强度到底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1: 好的，厄尔尼诺呢，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面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的一种气候现象，当然它也有反过来的时候，就是持续偏低，海温持续偏低的时候，那个就称之为拉尼娜现象，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反着的一种气候现象。那我们在气象业务上其实是有比较严格的标准来判定厄尔尼诺以及它的强度的。通常呢是用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特定区域，我们把它称之为尼诺3.4区。这个区域的海表面温度用它来判断这个厄尔尼诺。当这个区域的海温三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海温指数在达到或者是超过0.5摄氏度的时候，并且至少持续一段时间，至少持续5个月吧，就把它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如果按照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执行的标准，它的强度呢是分为4个等级的，也是依据于这个尼诺3.4的指数，它的峰值就是它最强的这个值。当这个峰值在0.5到1.3摄氏度的时候呢，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在1.3到2.0之间的时候是一个中等强度，2.0到2.5是一个强，达到或者是超过2.5以上呢，就称之为超强厄尔尼诺。但是国际上，其实不同的国家它的这种阈值，就是强度的判定的阈值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美国的这个 NOAA， 它是比较具有权威性的这样一个国家这个机构气象机构，那它的阈值呢，它是0.5到1是弱事件，1到1.5是中等，1到2是强，超过2就是超强了。所以这个稍微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我们通常或者说我们今年公众提到的这种超级厄尔尼诺，其实通常对应的在气象领域里面，它应该是对应是一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这种说法。
0: 所以说首先不同国家的气象部门可能对厄尔尼诺的它的强度会有不同的定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包括媒体当中报道，包括我们自己口头上说的所谓超级厄尔尼诺，在气象部门的专业的术语当中其实没这个词儿的，对吧？我们是按照弱中强超强如果非要有一个对应的话，那可能是对应这个所谓叫超强厄尔尼诺。但是我看到这个各个机构的这个预测对超强厄尔尼诺它的这个形成的概率好像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是吗？就是哪些指标可以或者说可能还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超强厄尔尼诺这种状态呢？
1: 是的，就是目前现在各个国家的气象部门它现在的预测发布的这个预测的这个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有一定的差别。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 NOAA， 它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它在6月份最新发布的这个预测信息里面，它是给出的是今年11月到2027年1月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概率呢是达到了60%以上。这个是较它之前4月5月份发布的这个概率呢是要提高了接近2倍。所以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高概率的。然后世界气象组织就 WMO， 它6月初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告，这个里面它提到的就是在今年的夏季出现厄尔尼诺的事件达到80%，就是变成这种厄尔尼诺的这种事件的可能性是提高到80%，然后到持续到今年的11月份的概率是要超过90%，也就是说大概率，它的意思表达就是它大概率要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这是 WMO 的发布。然后国家气候中心其实也在6月底做了一些更新。我们在更早一些时候，国家气候中心官方发布的是说的是今年的夏秋季大概率会形成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我们在6月底的时候也是调整了一下这个意见，我们更倾向于在今年的下半年将较大的概率形成一次强到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为什么会做这些调整，就是不同的国家其实都做了一些调整的原因呢，也是因为

0: 现在能够看到一些更新的监测的一些迹象，它都是向着这个朝着这个强盗超强厄尔尼诺这个这样一个事件的一个发展的。比如说这个厄尔尼诺这个指数，就是这个米诺3.4的这个指数，从今年1月份到6月份这样的一个监测情况来看呢，米诺3.4的这个指数海温的升温的速率是非常快的。我们跟历史上的之前出现过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去做了一些对比，它都是超过历史上同期的这样一个升温的速率的。另外我们还监测到，就是这个次表层，就是这个表层海温以下，就是在这个赤道太平洋的这个表层以下，它还有一个暖水团。因为这个暖水团的这个发展，它是支撑后期会变成一次强还是超强厄尔尼诺，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来源。那么今年的这个强度，就是这个次表层的这个强度，暖水的强度也是跟前三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的这个同期也是非相当的，并且它的范围，就是这个暖水团的范围也是更广，也是表明储藏这个底下储藏了更多的这个热量。那么目前这个暖水团也在快速的东移并在这个赤道东太平洋地区上翻到这个表层。那么这些信号其实都是有利于后期厄尔尼诺快速的发展，并且会形成一次强度是比较强的一样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厄尔尼诺事件的。
1: 刚才其实我们在表述当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厄尔尼诺状态，还有一个叫厄尔尼诺事件。其实这两个事儿可能在普通听众听来他们是一回事儿那好像他们也有些不同，就是说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和形成厄尔尼诺事件这两个事儿它有区分吗？
0: 有的，它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区别。从我们科学上来说，就是这个米诺3.4的这个指数，当它达到或者是超过0.5的这个阈值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比如说我们现在监测到的5月份这样一个指数，它已经达到了0.96摄氏度，已经超过了这个阈值，所以我们宣布的是5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这个指数它要持续，就当这样的一个条件偏暖的条件，它要至少持续5个月以上，我们才能把它正式的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所以这个就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1: 明白了。
0: 如果用比较通俗打比方的话来说的话，其实进入状态可能更像是一种仪式，
1: 准备动作那种感觉
0: 对，这个形成事件可能更像是一种确诊吧，就是用更通俗的比喻来说，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1: 这样就便于理解了。
0: 对，就是有在历史上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前面我们宣布进入状态，但是可能因为持续的时间不够，所以它最终的认定可能并没有形成一次事件。这个例子是有很多的。
1: 所以现在我们说的是这个，以我们国家气象部门的这个结果来看，是在夏秋季会形成中等强度以上的厄尔尼诺事件，对吧？那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它到底会不会来？另外它如果来的话，这次我们有没有什么判断，就是它可能会持续多久呢？
0: 对，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这个意见呢，就是五月份以前的意见确实都是这样预测的。我们6月底的时候，就这两天吧，我们可能最新的一个发布应该是把它调整为下半年较大概率的会形成一次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是有一个调整的。这个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其实不光是国家气候中心有调整，包括美国的这个 NOAA 还有包括 WMO 都在6月份宣布的这个对于未来的这个发展成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个概率，都是较前2个月的发布结果都是要明显的提升的。对，然后我们现在考虑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时间呢，应该会到明年的春季左右，它是到明年的春季会有所衰减。但是这个确实会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啊，就是我还是想要强调一下，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这个机构现在的这个是有一定分歧的。一方面来自于就是现在它还是在一个看到的这个春季的这个时间点，就是离它形成峰值到达它的峰值的这个时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它会有一些模式上的这个预报的这个误差会存在。另外一个就是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条件，其实还是应该说非常苛刻的，就是它不仅需要我们目前的这个次表层的这个海这个暖水团，就刚刚说的这个暖水团，它要储备充分的这个这个能量，这个叫弹药也好吧，或者叫什么也好，而且它还需要表层的这些大气的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信风的显著减弱呀，然后西风的频繁爆发呀，这些一系列的大气的响应去维持或者说继续的让它发展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所以大气和海洋的这些条件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到具体它的峰值具体能达到多高，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还是会不断的持续去跟踪它的一个最新发展情况。
1: 厄尔尼诺之所以
0: 在晚些时候，
1: 是
0: 晚些时候能够更加确定一些。
1: 对，这厄尔尼诺之所以大家特别关注，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哈。全球其实可能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小的气象或者是气候都会受到它的影响。那可能这儿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个太平洋它的表面的海温上升，您刚才也介绍到它可能会有一些水汽联动方面的一些影响嘛，跟大气当中也有一些互动嘛。但是这个厄尔尼诺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说这个海水的温度为什么会所谓叫不正常的上升呢？
0: 其实它要理解这个厄尔尼诺为什么会形成啊，其实我觉得是要先要了解一下，就是在没有厄尔尼诺的时候或者没有拉尼娜时候的一个正常状态下的热带太平洋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么正常的太平洋这个情况呢，它是因为受到这个地球的自西向东的这个它自己的一个自转啊，所以这个赤道上面它是一个偏东的信风，就是它是一个自动向西吹的，就是它是有一个信风带，这是一个常年存在的一个大气的一个现象。它会将这个表层的暖水呢不断的从东边向西边吹，所以在西太平洋，就是在热带的西太平洋地区呢，它那里的温度海水的温度是比较偏高的，所以把它称之为暖池。这是气象领域的里面一个通俗的叫法，它叫暖池。而东太平洋的地区，因为表层的这种暖水被吹走，然后它就下层的这个更冷的这个冷水它会上翻补充，所以就是东太平洋地区的海水是相对偏冷的，所以它是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热带状态，它是一个西暖东冷的这样一个分布。然后同时呢，在偏暖的地方呢，它就会有一个大气，就它的表层上面的这个大气呢它是上升的，而东边呢大气是下沉的。
1: 对，
0: 所以在赤道地区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海温是一个西暖东冷的分布，然后在它的上面呢会形成西边上升东边下沉的这样一个经向的，就东西向的这样一个环流圈。我们把这个叫做沃克环流。叫做沃克环流，这是一个概念啊。
1: 是，
0: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形成厄尔尼诺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暖海温它在东太平洋就突然就是比如说它得到了这个大气或者得到太阳的辐射，它最初始的一个暖海温形成的时候呢，它会削弱东西向的这样一个海温梯度，就本来是西暖东冷对吧，最开始可能因为辐射增加了，然后这里稍微暖一点点，然后它就这个海温梯度就减弱，然后就会削弱呢刚才提到的这个沃克环流，本来是正常的西边上升东边下沉，然后这个沃克环流就减弱。减弱的话呢就会导致赤道太平洋这个上空的这个本来是吹东风对吗，然后呢它减弱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信风减弱，信风减弱以后呢这个暖的水本来是要流到暖池的，因为信风减弱呢它就会向东回流
1: 啊，
0: 就会回流，然后进一步来推动 这个暖水向东的堆积，
1: 嗯，
0: 啊，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正循环，
1: 对，
0: 就是一个正反馈的这样一个机制。本来是一点点的暖海温的增温，然后它因为这样一个正反馈，它就会持续的海温会持续的升高。
1: 嗯，
0: 其实它是一个海温和大气，就是和这个沃克环流它相互作用。
1: 嗯，
0: 海温和大气的相互作用之后呢，就像滚雪球一样，会让这里的海温不断的越滚越大，或者说越来越暖，这样呢就会慢慢的就会形成一次海温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升高，并且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厄尔尼诺。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海气耦合的一种正反馈的一个机制，它是厄尔尼诺形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机制。
1: 嗯，
0: 在我们气象里面也有一个专门的叫法叫Diakonisme正反馈，就是这个可能是比较专业，但是大家可以记得，就是一个海气耦合的正反馈过程，导致了厄尔尼诺的形成。
1: 但是说到正反馈啊，它总得有一个踩刹车的一个过程，对吧？否则的话会一发不可收拾了嘛。我们也看到这个厄尔尼诺，然后呢包括跟它相反的一面叫拉尼娜，您刚才还提到了也有正常的状态，所以这三种状态之间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吗？还它这个循环的这个过程有规律吗？
0: 是的，就是确实是它是存在，这是一种自然的一个现象，它是有周期性的。大概是对于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来说，大概是2到7年它就发生一次，然后每次持续的时间平均来说大概是9到12个月。当然在变暖背景下，有的时候也会大家听到的两重拉尼娜、三重拉尼娜，对吧？
1: 是的，
0: 就是会有那种极端的，就持续很长时间的这样的现象。但是平均来说大概是就是9到12个月左右这样一次事件。
1: 嗯，
0: 所以它这种周期性的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气象里面它有一个叫法叫做恩索循环。
1: 嗯，
0: 它是一种热带的海洋和大气，就海气系统它耦合的一种自然的一种震荡。其实这种震荡就是这种循环的核心机制，还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海气耦合的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就是当这个暖水它会通过，就是东太平洋的这个暖水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比如说它次表层的这样一个暖水团的上翻的这样的一个热量慢慢的消耗掉了，它随着这个海洋的波动慢慢的向热带外地区慢慢的耗散，那么这个海温梯度就会逐渐的恢复到原来正常的这样一个状态信封恢复，然后系统就慢慢回到正常状态。但是可能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东风的异常，就加强了这样一个信封的这个就是大气里的这种扰动，可能加强了这样一次东风的这个的强度以后呢，就会让这个东边的海水又相对的又会冷下去一些，
1: 对，
0: 然后就是一个正反馈机制，就会让它又到一种冷水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
1: 嗯，
0: 所以这种循环如果也像我说用一个相对大家能够理解的一种比喻的话，它可能就像一个钟摆一样，就是它会像它在这个冷和暖之间这样之间这样摆动，而驱动它这样来回摆动的这个就是海洋和大气的这种海气相互作用。
1: 您刚才提到海气相互作用，海气耦合，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厄尔尼诺被称为全球气候遥控器的一个原因？它就是通过这样的作用来影响世界各地的天气的呢？
0: 是的，就是它确实就是通过海洋和大气的这种相互作用。但是它的这种为什么会把它称之为全球气候的遥控器啊？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其实仅仅局限在热带地区，就是它的表层以及它上面的这个海大气的作用。但它如果是要影响到全球的话，它还有就是它会通过大气环流系统之间的遥相关。就是这里和很远的地方它会形成一种遥相关的一种机制，从而来影响全球的这样一个天气。就是因为赤道太平洋它很大然后它也是全球的整个大气运动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储备，或者说叫能量的引擎吧，就是由它来这里驱动的。因为这里是接受赤道地区是接受太阳辐射 最多的，然后这里的水体又是最庞大的、最充沛的，所以这里

0: 得到的能量也是最多的，然后它能够产生啊非常强烈的这种大气的，就在它上面产生大气对流。
1: 嗯，
0: 然后这个大气的对流就通过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沃克环流，它就会带动啊东西向热带地区东西向的这个变化。
1: 嗯，
0: 完了以后在这个南北向其实也有环流圈，我们叫做哈德莱环流圈。
1: 嗯，
0: 它又会通过南北之间的这样一个影响，就会逐渐的影响到热带外地区，在随着地球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自西向东的运动啊，所以它会影响到整个全球，会对全球的气候都会造成影响。
1: 嗯，
0: 如果也是像大家好理解，打个比方的话，就可能像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池塘，在一个水面上，我们扔下一个石子，
1: 嗯，
0: 那这个波纹产生的波纹，它就会逐渐的扩散到整个这个池塘。
1: 是，
0: 像厄尔尼诺就像一个石子一样，它投在了这个赤道太平洋地区，然后它会通过整个大气环流来传播到全球各地，
1: 嗯，
0: 改变包括我们能听到常听到的，比如说热带副热带地区的那个高压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对吧？
1: 嗯，
0: 它是影响到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环流系统。
1: 是，
0: 它会影响到副热带高压的形态呀，还有它的强度啊，这样就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造成非常显著的影响。
1: 嗯，厄尔尼诺跟很多的天气系统相关，但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厄尔尼诺跟这个全球变暖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直接相关的关系吗？
0: 厄尔尼诺其实本身它是一种自然现象，
1: 嗯，
0: 就是它是从海洋然后向大气去释放大量的热量，然后会带来它是一种自然的增暖，可能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增暖的效应。
1: 嗯，
0: 但是全球变暖，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或者说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就是人为的比如说工业的发展呀，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它导致的这种长期的升温的趋势，它们之间应该说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但是它俩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我理解它的影响应该是一个叠加并且是相互放大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的基线吧。
1: 嗯，
0: 然后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或者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上，它又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
1: 嗯，
0: 所以这种叠加它应该说不是简单的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情况。
1: 是，
0: 因为这种气温的全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背景的气温的升高，其实它会导致这种它所带来的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会全球的这种极端的天气气候事件变得更加的频繁，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极端的高温事件可能就会更加的强烈，更加的频繁，包括您在刚刚前面最早的时候提到的欧洲啊，提到的印度啊，现在其实都在经历，包括法国呀，他们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些高温的比之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高的这样一个高温事件。
1: 嗯，
0: 所以全球变暖它是现在目前的这种全球的极端天气增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诱因。
1: 嗯，
0: 而厄尔尼诺事件的出现可能又会对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
1: 应该说厄尔尼诺跟全球变暖是两个不太一样的这个概念哈。厄尔尼诺咱们刚才介绍到，它是一个自然的周期性的有规律的这么一个趋势或者是波动，但是呢全球变暖可能更多是由人为造成的。如果要做一个比喻的话，全球变暖可能更像是一个海平面，全球变暖的话海平面变高了，但是厄尔尼诺呢，它像是一个海浪过来了，海平面变高了之后，海浪可能就会更高更大，造成更大的破坏性，它们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叠加的作用，对吧？
0: 嗯，我觉得你这个比喻挺好的。
1: 嗯，如果我们说
0: 更形象一些，
1: 如果我们要说到这个全球厄尔尼诺影响最大的地区哈，可能会是哪儿呢？
0: 它的影响应该说遍及全球了，就是可能对全球的很多地方都有很明显的影响，就是包括NOAA 包括日本，就是我们都比较关心厄尔尼诺的这些国家，其实都做了一些梳理，就是从历史上的所有发生。

0: 的厄尔尼诺事件里面去找规律。
1: 嗯，
0: 比如说在气温方面，厄尔尼诺作用通常会导致整个全球的平均气温都会有就是明显的一个升高。
1: 嗯，
0: 当然这个区域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多，但是大部就是会让很多的地方面临高温热浪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嗯，
0: 那在降水方面呢，就是比较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有规律或者说大概率的，就是在热带地区，就是更靠近热带地区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南美洲的南部啦，美国的部分地区啊，还有非洲之角呀，还有中亚的这些降水啊，会有明显的增多啊。而在澳大利亚呀，还有包括印尼呀，还有中美洲一些地区的，它的这些南亚这些地方，它会面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会面临干旱，降水会相对偏少，然后又叠加上这个温度偏高，所以会面临这种干旱。然后在我们国家其实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区域上的差异，比如在厄尔尼诺发展的这些年份里面，夏季的时候往往在南方这个降水就容易出现强降水过程，比如说今年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在五六月份在南方的这种降水都出现了很多的强降水过程，都要比常年要明显的偏多。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它还会对台风也会造成比较显著的影响。
1: 嗯，
0: 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来说，它可能会导致它的生成位置偏东一些，然后强度也会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可能也会偏强一些。但是对于大西洋的这种飓风它的活动来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对大西洋地区的这个飓风就会有一种抑制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不同的地方的这种影响是有差异的。
1: 明白。
0: 另外我也想另外我还想补充一句，就是说虽然这些都是从历史上的厄尔尼诺发生的这些年份里面找出来的这些相对比较稳定的规律，但是不得不说每一次厄尔尼诺的出现以后，这些具体的影响其实都是不完全相同的。
1: 明白了。
0: 除了厄尔尼诺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每一年里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它是这些气候的影响，其实它是一些共同因素的一个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每一年的情况还是会有所不同。
1: 所以说一个特别具体的气象，它可能不是单独由厄尔尼诺形成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说比如说哪一些气象可能不是由厄尔尼诺来造成的，这个是不是其实也很难去摘出来？比如说我们说夏天的这个桑拿天，或者是这个强降雨，包括比如说夏秋季节的台风等等，就是哪些天气情况可能并不是主要受厄尔尼诺影响的，这个事情容易把它摘出来吗？
0: 应该说因为厄尔尼诺它是一个年季的变化信号，就是说它是一个比如说对于夏季来说一个总体的影响，我觉得用厄尔尼诺说它的影响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局地的一次强对流天气，然后一次强高温的一次事件，它很难对于每一次的事件，就对于每一次的极端天气的形成，很难单纯的用厄尔尼诺去解释，因为它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
1: 叠加的，
0: 就是多个多个因素正好在这个时间点，正好在这个区域他们正好碰到一块了，所以才会造成一次极端事件的发生。就是不能说简单的每一次的极端事件都把它归咎于厄尔尼诺，但是从它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时间段来说，比如说它的发生的频次在厄尔尼诺年里面，它发生的次数偏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用厄尔尼诺去解释，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背景条件，能够让更多的这种概率出现这样的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1: 以大家比较关注的破坏性比较强的这个台风来举例吧，厄尔尼诺对台风具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台风会因为厄尔尼诺而变得更强吗？
0: 首先我们把这个台风，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比较关注的是指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就是对我们国家影响比较显著的
1: 是。
0: 那对于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台风来说，在厄尔尼诺的这个发展年里面，它 首先表现出

0: 它生成的位置会相对偏东一些，就是更靠
1: 离我们更远一些，对吧？
0: 哎，对，
1: 嗯，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啊，是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生成的这个台风会相对更多一些，但是一旦生成，它的强度是比较强的，是因为它在这个海洋上，它能够吸收的，就是它能累积的这个能量，
1: 积蓄更多的力量。嗯，
0: 对，所以它的强度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也是相对会比较偏强的。
1: 嗯，
0: 另外就是在像今年的这种厄尔尼诺发展里面，因为前期是一个冷水，然后它是像暖水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台风相对来说在冷水的时候，这样的一些背景下的时候，它的台风是相对是容易比较活跃的。
1: 嗯，
0: 那么当这个厄尔尼诺向的这个峰值，向它的成熟期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它会随着这个厄尔尼诺发展，它会逐渐的这个增强。
1: 嗯，
0: 那么副热带高压增强以后，其实它是对台风是有所抑制的。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台风在后期，就是在比如在秋季的时候，它往往这个活跃的程度就会减弱。所以如果对于整个台风的这个活跃季来说，应该说它整体是会提前的，这是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一个特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在比较偏就远洋，就是在海洋上生成的这种台风，在厄尔尼诺影响下，
1: 嗯，
0: 所以它的路径呢也会相对来说会更偏北一些，就是更容易提前就是向北转向。
1: 嗯，
0: 就是在它在向就是台风生成以后，向着中国的这个大陆移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提前的这个向北移动。
1: 嗯，
0: 所以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台风北上的这样的风险是要较其他时候要更高一些的。
1: 嗯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厄尔尼诺对风雨的影响啊，我们说从气温上来看，前面也说到今年法国、印度等地高温天气也很受关注哈，网络上也总有就是所谓这个最热夏天这样的说法嘛。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气象部门也多次辟谣说，这种说法其实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为什么厄尔尼诺它并不等于最热的年份？就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啊。
1: 嗯，
0: 就是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我没有统计过，就是我们统计的这个具体的数据呢，就是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时候呢，这个地表气温可能会超过0.1摄氏度。
1: 嗯，
0: 而拉尼娜呢，它会带来一些降温的一个效应啊。
1: 嗯，
0: 然后前面我们知道2023、2024、2025这三年其实是有记录以来的最暖的三年。
1: 嗯，
0: 那如果今年再叠加上这样一个厄尔尼诺的，假如真的是一个出现一个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样一个增温的贡献的话，
1: 嗯，
0: 其实2026年的全球的平均气温是有可能会超过之前的2024年，就是最暖的这一年啊。
1: 嗯，
0: 有可能会形成一次就是创下新的这个高温记录的。
1: 嗯，
0: 但是我们需要说的一点，就说的几点吧，就是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比如太阳活动，
1: 嗯，
0: 还有火山的爆发，还有其他的一些海洋模态，其实它也会对全球的气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跟踪和关注监测的。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还想提，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就是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
1: 对，
0: 就是它是有一种滞后的。历史上的我们发生了三次的超强厄尔尼诺，
1: 嗯，
0: 它都是在这个厄尔尼诺衰减的那个年份，就是它的次年，
1: 嗯，
0: 让这个气温达到了最高值。比如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
1: 嗯，
0: 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
1: 嗯，
0: 但是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
1: 嗯，
0: 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但是有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或者说今年的最热的夏天，
1: 嗯，对对对，
0: 其实 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

0: 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只考虑只强调厄尔尼诺这样一个因素。
1: 明白。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话说的有点早，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待于全年的数据来做验证吧。
1: 对气温的影响应该说是多方面共同的一个结果。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欧洲高温，就有一个比较受关注的一个词儿哈，我们可能也听到过了，叫热穹顶效应。所以这个热穹顶，为什么它能够像盖子一样锁住热空气，造成一定地区之内的高温呢？
0: 对，热穹顶这个词儿也是最近几年我们也频繁提到，它指的是那个富二代高压或者说是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它引发的热浪的一种通俗的一个表述啊。就是它表述的这个现象呢，就是高层的大气当中的这个热高压系统它比较长时间的停滞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它就像一个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锅盖，或者说这样说吧，就倒扣在这个，比如现在就是在这个欧洲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上空。然后它这个作用它其实是双重的，一方面它阻止了这个冷空气，就是从来自于北方的冷空气的进入，对吧，就不能够让这里快速的降下来。第二个就是它又会阻挡来自于近地面的这个热空气的上升的扩散。那这个阳光持续的加热地面，然后热量又被死死的锁在这个近地面层。所以就导致这个对流没有办法到高空散，就是散出去。
1: 对，
0: 就会让这个地表的这个温度持续的攀升，然后就引发了这样一个极端的热浪。然后其实这个热穹顶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或者说直接的一个联系，我觉得是需要大家谨慎的看待的。
1: 没错。
0: 就比如说欧洲近期的这样一个热浪，它直接的触发的这个机制或者它的影响，就是刚才解释的这个热穹顶。长期的这个气候变暖，就是我们提到的全球变暖，它是一个背景，是一个放大的一个推手啊。
1: 对。
0: 但是厄尔尼诺它是一个这几年发生的一个就是自然的一个现象，或者说在有厄尔尼诺或者在没有厄尔尼诺的时候，其实都有可能因为这样一个大气当中的这个热高压系统它由于停滞或者说阻塞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停滞，仍然会形成这样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高温现象。所以它不能够就像我刚刚提到，不能够把每一次的热浪都直接归咎于因为厄尔尼
1: 诺
0: 的
1: 出现。是的。我们好不容易学会这么一个气象名词啊，就感觉到哪儿都能用。但其实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热穹顶，包括全球气候的变暖，包括厄尔尼诺，这三个概念我们可能要分开来看哈，它们各自之间都是有区隔的，但是呢它们可能对一个地方的这个高温天气都有贡献，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我们说回到这个厄尔尼诺，刚才也说到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滞后性的，今年呢很多地方啊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有一些热了，但是呢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明年2027年它夏季的这个高温天气。那我们如果看到今年的这个冬季，今年冬季可能会因此变成一个所谓暖冬吗？
0: 确实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就是因为海洋的升温或者降温，它是因为它的热容量是很大的，它的这个它不管是升温还是降温，它是需要时间，而且这个海洋把热量传递给大气，然后再通过大气环流影响到全球的这个气候，同样也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海气耦合的这样一个效应，所以它是需要数月甚至一年才能够就是充分的显现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包括历史上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其实也都印证了这样一个滞后性。比如说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其实之前的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它都是在冬季达到峰值，所以在冬季的时候往往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暖冬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这种如果今年确实是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话，确实会容易推高我们今年冬季的气温是偏暖的。
1: 是。
0: 然后另外就是次年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仍然会是高温热浪会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年份。但是

0: 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在最开始的我提到的，就是我们最新的监测，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
1: 是，
0: 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增温的速率是超过之前以往的任何一年的，就是比之前的这个三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增温的速率都来得快。
1: 嗯，
0: 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增暖的效应也好，或者说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也好，也有可能会比之前的这些年份可能会更早的一些体现出来。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要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今年也是我们遇到了一个跟之前以往有所不同的厄尔尼诺。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在加强我们的研究啊，再进一步关注，持续的关注这样一次事件的发展。
1: 嗯，那我们从应对的这个方向上来说，我们有哪些手段和措施来应对厄尔尼诺呢？就是面对可能到来的这种强度比较强的厄尔尼诺，
0: 嗯，
1: 我们需要在哪些方向上去提前布局呢？
0: 首先我们自己气象部门，我觉得是要持续的紧密的跟踪这样一次海温的变化，然后也和各个机构，其实我们也都在加强联动，
1: 嗯，
0: 在持续的滚动来发布我们的最新的预测信息。这是我想是我们气象包括气候中心都需要做的，然后也同时希望公众能要相信官方发布的这些气象的预报预测的信息。
1: 嗯，
0: 第二个层面，对于不同的行业来说，其实在防灾减灾的层面，今年在厄尔尼诺的这种背景下，其实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次也都会相对比较多。今年我们也不断的滚动更新今年主汛期的预测预检，也是提到了这个涝重于旱，东部地区的这个降水都会比较偏多的，
1: 嗯，
0: 所以也需要做好这种分级的应对。
1: 嗯，
0: 在收到这种高风险的这种预警的时候，也是需要大家要提高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这个意识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在农业生产这个层面，其实厄尔尼诺的出现，它是会容易导致部分地区的干旱，然后另外一部分地区可能又会出现明显的洪涝，所以它容易影响这种粮食生产。那这些包括干旱洪涝的区域，其实也是在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正式发布的预测意见里面也有明确的这个指出来，所以也是要提前做好农业方面的包括灌溉的调度啊和防洪排涝的这些准备。
1: 嗯，
0: 另外就是在能源保供的这个层面上面，因为厄尔尼诺刚刚也不断的在提，厄尔尼诺它出现以后也是容易推高整个这个全球的包括中国地区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这种增多。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用电的负荷
1: 是
0: 也容易增加，所以对于能源保供也会形成多重的这种间接的这种影响吧，加剧今年夏天包括到秋冬季的这种能源供应的这种结构性的风险，还有运行系统运行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运行的压力，所以电力系统也是需要做好包括迎峰度夏，还有包括到了冬季的时候的这种迎峰度冬的这种保供的准备吧。
1: 说这次厄尔尼诺之前，我们刚刚其实经历了2025年10月到2026年1月的拉尼娜的状态。那这次从拉尼娜迅速转向厄尔尼诺，这种急转弯的这个原因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对天气可能会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确实是这次事件里面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今年的一月份还在说我们处在拉尼娜的状态，然后二月份是就转到中性，然后快速的发展。我前面也在提我们最近的监测，然后是一个快速的一个转暖的这样一个年份。
1: 嗯，
0: 今年3.4的这个指数呢，也是从今年的一月份的负的0.5度以下就跃升到六月份的这个0.96摄氏度，累计的这个升温都达到了1.55摄氏度，这是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嗯，
0: 它这种就您的比喻我觉得很好，就是这种急转弯的这种这种现象，它的原因其实本质上应该说还是热带太平洋它的这种海气系统的快速的一个反转吧。
1: 嗯，
0: 就是信风，刚刚提到的这个信风，就是它表层的这个信风的从原来的这种增强，然后迅速的转到减弱，然后变成这种西风的爆发，所以导致这个暖水快速的从西向东的这样一个回流。
1: 嗯，
0: 那这种转换的这种特殊 的影响。

0: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系统它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个中性状态的这种状态下过渡啊，就直接给我们感觉就直接从冷水的模式就切换到了暖水的模式。它的这种剧烈的这种转变，其实会进一步的加剧这种海气之间的这种系统的这种波动的，所以它也会导致它所带来的这种天气极端的这种天气的这种风险
1: 可能会更大一些。我们也谢谢刘云主任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一则安徽男子食用未炒熟豆角之后中毒，三天暴瘦八斤的短视频全网刷屏，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这原本可能是条关于食物中毒的安全警示的内容，结果呢，评论区却彻底被跑偏了。有一些网友非但没有对未熟豆角的警惕，反而是被种草了，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减肥，就是所谓的豆角减肥法。事实上，这类把食物中毒当作减肥手段的帖子已经在社交平台流传许久了。往年就有很多起因为食用夹生豆角引发急性肠胃炎的案例。那未熟透的豆角会含有哪些有害物质？上吐下泻换来的体重下降为什么不是真的减肥呢？还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
3: 人们有时会感叹，不走寻常路的方法见效就是快，但靠食物中毒减肥，专家指出这条路走偏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指出，未煮熟的豆角中含有会损害身体健康的毒素，不光会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还会阻碍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4: 生豆角或者是那个没有煮熟的豆角，它主要的核心的成分是我们讲的皂苷或者叫皂素，还有一个植物的血凝素或者叫凝激素。一个的话呢，我们这种皂素，那么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血凝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很多的营养物质的一个吸收，比如说像蛋白质啊、碳水啊、矿物质的一个吸收，它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的话呢，其实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
3: 而即便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健康，还是要铤而走险，尝试这样的方式来减肥，也无法获得一个良好稳定的减肥效果。金辉指出，靠食物中毒引发上吐下泻的症状，从而减掉的体重，其中有大量水分，短期或许能快速掉秤，但反弹的概率也更高。
4: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当然第二个情况下，就是你流失的肌肉，就是你在应激的状态下，我们基础代谢率会主动的往下调。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身体倾向于一个囤积的一个脂肪，所以呢你反弹的速度会比原来快得很多。第三个的话呢，其实你在体重流失的背景之下，肌肉的量越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越低，日常的消耗就会变少，所以今后的加剧体重反弹的机会一定是大幅度存在的。体重的过快的减轻，反弹的机会会比那些缓慢的体重的减轻会来得更快。
3: 此外，不论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催吐减肥，这或将进一步引起消化、胃肠道、基础代谢等多方面的问题，甚至造成心脏功能受损、神经性厌食等后果。
4: 在催吐吐的过程当中，包括一些消化液对我们的食道、对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黏膜的损伤其实是存在的。长期的话呢，会引起我们的比如说像反流性食道炎或者胃溃疡的这种症状可能会加重。第二个的话呢，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我们叫慢性的腹泻。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

0: 久的一个变化，这是对消化道的这种影响。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很多女性还会伴随有我们神经性的厌食，包括我们月经的紊乱啊、闭经啊的这种吸收功能受损，今后发生营养不良，包括你的蛋白质的吸收的障碍，包括免疫力的下降、脱发、皮肤的松弛，还有最后一个注意的问题呢，反复的脱水会造成我们肾脏的灌注不足，也会出现一个肾脏功能的一个损害。
1: 金辉也提醒，豆角一定做熟了再吃，一旦吃了没有熟的豆角，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应立即就医，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0: 所有的豆角类的东西一定要煮透和煮熟，不要发生含有我们核心的毒素，比如说皂苷和植物血凝素这些成分存在，把它煮熟或者煮透以后，这些毒素能够很好的把它杀灭以后，今后发生这种比如说消化道的症状或者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机会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消化道出现的症状和恶心呕吐伴随水分的一个丢失，包括我们的大量的这种脂肪的丢失以后，其实对病人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消化道的症状疼痛，可能会诱发我们的很多的心脏的一些疾病，都会造成我们机体的一个损害。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因为大量的水分的丢失是非常可怕的，其实我们可以补充大量的水分，包括一些电解质液，但是呢，这种急性的中毒症状，那么希望大家立即进行就医。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2: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4: 主持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2: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4: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2: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1: 昨日新闻重现。
2: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3: 这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金穹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100%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要建立这个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万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未来建金穹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100%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100%，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100%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
2: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0: 因为在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 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六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这就是这个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

0: 是建造8艘啊，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8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他就叫停了啊，就是现在要建的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1: 昨日新闻重现。
2: 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3: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给土耳其卖 F110 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呢，以前美国给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土耳其是买了之后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35 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16 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他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35 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16 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1: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斯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2: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3: 这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谅解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谅解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3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 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一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

0: 军事基地，
1: 嗯，
0: 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1: 是的，所以在您看来，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哎，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0: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冲突。这又让我们回到了4月8号停火之后，从4月8号到6月17号新的谅解备忘录签署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那个期间，伊朗和美国也多次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每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两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1: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2: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交火的啊，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啊，还有呢就是伊朗，他说伊朗啊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军装备平台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你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啊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它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1: 对，曹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按照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2: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

0: 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是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是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这个呢双方也有很大的差距。再有呢就是谈判桌上啊，那既然解决不了，因为大家在这块把自己立场摆放来之后呢，可能谈起来呢就谁都不愿意做让步了。那如果我们说谈判桌上你解决不了，那可能我们也看到前段时间啊，解决不了那就可能出现打，那就可能又发生这种啊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上的交火吧。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立场主要还是因为差距太大，那么如果谈不下去就可能发生新的军事冲突了。主持人，
1: 谈判桌上可能要求不到的东西可能就在战场上来试图去获取了哈。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探讨一下美伊对和平与谈判他们各自的迫切度和诚意哈。那美国国土安全部23号说，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前两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此前美方是仅允许伊朗队提前一天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参加比赛。然而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都保持警惕。牛老师，从战场到赛场啊，您如何分析美国释放的所谓善意以及伊朗方面的忌惮和警惕呢？
2: 至少从伊朗的方面来看，美国所谓的善意可能太晚了，太少了。太晚了，因为现在比赛已经打了好几场了。那么美国是从一开始就限制伊朗的足球队去美国，在伊朗足球队申请签证的时候，伊朗足球队里边的足球队组织的官员、教练、球员，那么有一些人就没有获得美国的签证。因为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在美国伊朗的革命卫队是被定义为是恐怖组织的，所以美国在审查伊朗足球队的签证的时候，凡是之前参加过伊朗革命卫队的人，然后美国就都不让入境了。所以在入境的问题上双方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那么在后来在整个足球队能不能去美国的问题上，本来在战争之前伊朗足球队是计划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但是战争爆发之后在本土训练根本就不可能了，美国不让他去，所以伊朗就把训练的基地改在了墨西哥。改在墨西哥之后，他面临的问题就是每一场比赛之前他才能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最初的规定是伊朗足球队必须是当天往返，就是比赛的当天你才能进去。后来美国放松了，所以你可以提前两天到，但是比赛一结束就必须离开。那么所以伊朗足球队认为这对伊朗是很不公平的，那么所有国家都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伊朗国足球队已经向世界杯的组委会提出了申诉。所以对伊朗来说，从1979年开始，伊朗和美国之间积怨就很深，双方是高度的互不信任。最近两年，这种仇恨、不满和不信任是进一步的加剧了。最近两年，伊朗是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那么两次都是正在跟美国谈判，美国说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突然美国和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特别是今年2月28号这一次打击，那么在第一个小时里，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就定点清除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等40多名伊朗的高级官员。在这种情况下，说美国所谓做出善意让伊朗相信他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好的，
1: 因为狼来了的故事太多了哈，美国这份迟来的善意和微弱的诚意可能还难以取信于伊朗。 那么在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美军是深夜空袭伊朗的同时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的谈判，并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称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那黎真主党议员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再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他就强调说，在黎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长期驻留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曹老师，黎以美这三方达成的这份框架协议，其中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呢？
0: 我认为这个重点就是一厢情愿。你签了这样一份协议，我们看啊，就签署协议的这个三方里边，其中黎巴嫩啊，他的总统就说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那我们说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既然你说要恢复国家的主权，那就要保证领土完整。那我们再看，那对这个问题，以色列他也是签署的一方，他是怎么说的呢？内塔尼亚胡说，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的军队将长期驻留黎南部安全区。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他不解除武装，我就住在你的这个国家里边，那就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啊，那就没有恢复国家的主权呢。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没有参加签署协议里边的黎巴嫩真主党，他当然反对了，因为你要解除他的武装啊，他认为这是黎巴嫩的内政啊，不是由美国和以色列来决定的呀。所以你看，尽管美国、以色列还有黎巴嫩签署了这样的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你说这个执行起来怎么执行啊？如果这个以色列一打黎巴嫩真主党，或者一轰炸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其他地区，那伊朗就说这个不符合美国和伊朗的啊这个谈判的条件了，那又要参与进来。所以你看，他就会把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就从一个谈判的状态或者签协议的状态，又要引燃这个战火了。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值得关注的重点之一吧，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请教一下牛老师哈。那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美国这三方的真实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2: 这三个国家的立场是各不相同，各有各自的意图。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想解决的是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呢是国内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跟以色列的问题。在国内的问题上，黎巴嫩政府最想解决的就是怎么能把真主党的武装解除呢？黎巴嫩政府成了黎巴嫩国内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武力的机构。但是呢，在过去这么多年，黎巴嫩真主党一直在黎巴嫩国内是军中之军，国中之国，黎巴嫩政府实际上管不了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实力在很多时候比黎巴嫩政府还强，所以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黎巴嫩政府在国内的最大的挑战。那么在对外的问题上，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是多次对黎巴嫩进行打击，多次占领黎巴嫩的领土。怎么能够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怎么能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这是黎巴嫩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所以黎巴嫩政府是想通过谈判来同时实现他这两个目标，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结束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这是黎巴嫩方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以色列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全面彻底的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怎么来消灭真主党？以色列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这么多年来以色列多次入侵黎巴嫩，那么1981年入侵过一次，2006年入侵过一次，那么2023年又入侵过一次。通过入侵黎巴嫩，通过空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来消灭黎巴嫩真主党。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以色列通过支持黎巴嫩政府的军队，让黎巴嫩政府自己去消灭真主党，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是以色列的意图。那么美国的意图，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多数时间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支持以色列来那个消灭真主党，美国也支持黎巴嫩政府 来确立他自己在国内的主权。但是呢，在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矛盾，因为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结束和伊朗的战争，所以美国把结束和伊朗的战争和伊朗达成协议摆在了首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又提出来要结束战争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面撤出黎巴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产生了矛盾。所以目前来看，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又有一定的矛盾。好的，主持。
1: 所以三方的立场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那么在美伊之前的谈判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是多次这个以袭击黎巴嫩来牵制美伊谈判的进程。那现在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了，您认为这份框架协议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不再节外生枝呢？
2: 它很困难的，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协议，它不可能解决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性的矛盾。因为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定，协议签署之后，以色列要从占领黎巴嫩的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然后撤军之后把这两个试点交给黎巴嫩政府来控制。本来是根据以色列的要求，是黎巴嫩政府要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根据黎巴嫩政府的要求，以色列是要在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个最终的目标实现不了，所以现在双方就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就以色列从很小的两个地点撤军，然后呢，黎巴嫩政府在以色列把这两个地点的真主党消灭之后，黎巴嫩政府来接管。所以即便是说这个计划能实现了，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因为这样现在在地面上的情况是，以色列已经占了黎巴嫩整个领土6%的领土。以色列现在说它绝对不会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以色列军队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的地方叫安全区，然后再往北就是利塔尼河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3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军队现在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黎巴嫩更多的领土。这两个试点在哪呢？这两个试点是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南，就靠近利塔尼河的地方。所以即便以色列从这两个地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也不会改变。好的，主持。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
4: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 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那接下来关注印度最新的防务动向。近期印度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将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海军在21号高调服役三艘国产舰艇，被印度总理莫迪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里程碑。那此外呢，印度自主研发的新型远程导弹也于近日试射成功。那么这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印度怎样的战略意图？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印度总理莫迪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法国尼斯举行会谈，双方公布了合作路线图，旨在促进贸易并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会谈期间，两国宣布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承诺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先进国防平台，尤其侧重于下一代技术。双方还通过了2030年印度法国创新路线图，并成立专注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印度法国联合人工智能工作组。另据多家印度媒体6月21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加尔各答的下马普拉萨德穆克吉港主持了三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并将其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报道称，当天服役的隐身护卫舰杜纳吉里号、大型勘测船桑绍达克号和反潜潜水作战舰艇阿格赖号，代表了印度在海上作战、水文地理勘测和反潜作战方面的关键作战能力。
0: 好的，那根据印度与法国公布的合作路线图，两国要加强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媒体称，当下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推动印法两国关系走向紧密。牛老师，印度与法国此时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各自是有何考量呢？
2: 他最主要的考量是，法国是看上了印度的市场，那么印度呢，是看上法国的技术。因为对法国来说，印度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那么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印度来说，法国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很多军事和科技方面，那么法国也有领先的技术。所以过去10年，法国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跟经济的合作是不断的在提升。在这两方面，法国和印度在过去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印度的方面来说，印度在国防的方面传统上是依赖俄罗斯的，但是在过去10年，印度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度的依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今天为止，那么法国军售的那个军购，印度军购的这个比例呢，俄罗斯还是那个第一大印度军购的对象。那个俄罗斯现在是占它军购的36%，但是法国已经占到33%了，就是跟俄罗斯差不多了。然后美国对印度的军售只占印度军购的12%，所以在这个方面，法国和印度的合作已经很密切了。法国和印度之间不仅是卖武器，就是印度买了法国的武器之后，很多都是在印度国内生产的。比如今年2月，法国和印度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就是法国要给印度卖114架阵风战斗机，加起来总额差不多是350亿美元。那么印度称这是四级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购。这是在国防的领域，双方的合作是很多的，包括双方在陆军、海军、空军方面都有联合的演习。然后法国和印度还互相允许对方使用自己的军事的港口。那么在经济的方面，双方合作也比较那个进展的比较快。 过去30年双方的贸易额已经翻了一倍，从500亿美元增加到了1700多亿美元。那么今年2月双方开会的时候再次宣布要在未来5年把贸易额再增加一倍，所以法国和印度在国防和经济两个方面都那个发展的比较好。好的，
0: 我们看到美国是多次对印度加征关税，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哈。那近期还宣布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原名太平洋司令部。所以请教牛老师，您认为美国因素是否也是印度谋求与欧洲国家加强防务联系的一个原因呢？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在谈到法国要加强和印度的关系的时候明确地提出来说，国际形势的变化是法国要和印度加强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国际格局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政策的变化。那么美国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现在是对盟友和敌人都是采取相同的霸凌的政策，那么这让欧洲的国家包括法国在内都感觉到过度依赖美国是那个不行的。美国最近又提出来要从欧洲撤军，把北约驻在欧洲的军队撤出来。美国也多次对欧洲的国家进行那个征收新的关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或者欧洲的国家都在寻找美国之外的经济上的伙伴。所以不仅是欧洲国家和印度在加强关系，那么今年以来欧洲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都在纷纷访问中国，也和中国在加强关系。所以现在美国有人说世界上主要大国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各个大国之间都在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在军事上也是这样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就让欧洲国家和印度都很警惕，因为欧洲国家都认为这场战争是没有必要的战争，是特朗普一个人的战争。就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发展和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军事关系也是摆脱美国的一种路径和方式。好的，主持人。
0: 我们看到印度与法国宣布升级防务合作之际呢，其实正值法国近期终止了与德国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以及这个6代机项目上的合作。印度媒体说印度具备与法国联合研发6代机的能力。曹老师，在您看来印度参与法国6代机研发的可能性有多大？印度在哪些方面有这种研发优势呢？
3: 目前呢，世界上对6代机的这个判定或者标准没有一个共识，就是什么是6代机。但是世界各国呢对5代机有一个共识。那什么叫5代机？或者说5代机的特点是什么？第一，要能够隐身；第二，要能够超音速的巡航；第三，你要能够有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你要能够超机动性。你只有具备了这样的4点，你才能称为自己是5代机。而我们再看法国和印度，目前他们谁都造不了5代机，因为目前能够建造5代机的国家只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那我们再看现在法国和印度呢能够建造4代机，比如法国造的这个阵风属于4代机，它是重型的战机。印度造的光辉战机呢勉强可以算成4代机，属于轻型的战机。那既然两个国家连5代机都造不出来，现在怎么谈合作来建造6代机呢？也就是说你还不会走，你怎么就能跑呢？因此我们看即使是印度参加了就是和法国研发6代机，也就是未来的这种研发的工作，但是呢它在哪些方面都不具备任何的优势。只有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未来的大市场，就是印度就是缺少6代机这样先进武器装备，是一个大市场需要购买。如果能够出资啊，在研究的时候出资，那将来的时候呢可能能够就是早点拿到，就是法国比如说他们其他这个团队拿研制出来的6代机。
0: 那么除了对外强化防务合作呢，印度近期还高调展示自身的防务能力。印度总理莫迪在主持三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时说，这是印度不断增长的实力和能力的象征，是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曹老师，对这三艘新舰艇，莫迪的发言可以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那您客观的分析一下，这些舰艇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呢？
3: 因为这个印度啊，非常希望就是所有的国产装备，都就是它的军事装备都是由印度来生产。那么这次呢，莫迪他作为印度的总理亲自参加了三艘舰艇。那么这三艘舰艇呢，主要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它是隐身设计，并且呢，这个有比较强的这种作战能力。第二艘呢，就是它的海测船，进行海洋调查的这个船只，所以这也是印度制造的。那么第三艘船呢，是近海用于反潜用的一个舰艇，吨位比较小。之所以这个莫迪亲自参加，他说这三艘军舰呢，都是印度制造的。我们看到特别值得就是他夸耀的，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因为它是隐身设计的，并且有布拉莫斯这样的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 KA-630 这样的速射炮，还有就是像76毫米的主炮，还有巴拉克这样的防空导弹，还有相控阵的雷达。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了，因此他们就是对这个成就感到非常的自豪，大肆的啊在宣扬。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就是尽管你的这个6000吨的隐身的护卫舰非常的先进，但是它的导弹布拉莫斯，这是来源于俄罗斯的技术，它的 KA-630 速射炮，这个也是俄罗斯的这个制造。那么它的76毫米炮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啊，那么巴拉克导弹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它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也有很大的成分是购买或引进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艘舰啊说作战性能非常好，但是你毕竟要看到它的主要的武器装备、它的雷达设备、它的动力设备都是源于其他国家。你说印度的制造，只是说印度把它组装起来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印度它的这个武器的制造，实际上关键的装备、关键的设备还是源于国外，因此它的这种就是宣传，只是说增加了希望，今后更多的装备能由印度自主的生产制造。
0: 包括我们看到央视频的网友花生豆豆也发表评论说，印度的国防主要是靠买买买哈。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曹老师，在国产舰艇高调服役的同时呢，印度自主研发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近期成功进行了飞行测试，此前这型导弹曾经历多次的测试失败，所以不论是舰艇建造还是导弹研发，印度在防务领域推进印度制造的过程中，您认为存在哪些短板呢？
3: 为什么印度它制造的武器装备啊总是不能够按期完成呢？比如说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拖了很长时间，光辉的这个战机也是拖了很长的时间，坦克阿琼也是啊，就是不能够按期交付。那么你的武器装备之所以不能够按期交付，说明你的关键装备无法自己制造。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你的这个护卫舰雷达源自其他国家，你的火炮源自其他国家，你的动力系统源自其他国家，人家不给你，你就没法按期完成。所以呢，关键是他的自己的这个核心装备没法自己制造。比如说你将来下一步要发展新的飞机，那你的发动机怎么办？你的军舰的燃气轮机怎么办？这都是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它的资金不足。所谓资金不足，就是他们国家的人员说的啊，就是你都用这些钱买外国的武器了，我们自己啊没有钱去研发，没有钱去制造，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因此这就是它的短板。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20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兵，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战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战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战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战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战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蛟伏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脖子动机，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战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朝花夕拾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在浩瀚如海的文字中，有一篇写于1916年的文章，像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青年。他就是当时27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916年，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还有5年，但这篇雄文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了思想的火种。那么，李大钊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青春》这篇文章？他想要借这篇文章跟当时的青年们说些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同走进李大钊的青春，重温那个觉醒年代的热血与理想。
2: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华，鼓吹我国已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严重民族危机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16年春，李大钊散步户外，登高远望，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远从营岛反顾祖邦。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想到了人生的春天，进而又联想到政治上的春天，渴望中国能够摆脱腐朽衰颓而复活更生。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梦想充溢心中，一腔爱国之情由笔端喷薄而出，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中华民族的青年理应诚挚可信，要向世人展现这样一种姿态，不去锱铢必较的争辩，垂老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而要把青春之力投入到中国的再生事业中。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于让垂老的中国苟延残喘，而在于让中国以年轻强壮的青春之态重新复活。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他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

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兹以乐其无涯之生。自《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了整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他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要想冲破历史的桎梏，洗清历史的阴暗，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让中华民族再度焕发青春，只能依靠青年，只有青年才是民族的希望。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故莫不为其青年是望矣。历经历史激荡，李大钊创建青春中华的理想经久不衰。如今青春已被演绎成歌，被当

0: 写于1916年的青春一文，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火种。而近20年后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长征的艰难跋涉。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了南昌的监狱。在阴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一文。在文章中，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那里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方志敏的这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1: 这一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表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2: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与牵制国民党的英烈。1935年1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1: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2: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在暗淡的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1: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2: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审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七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1: 我留学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2: 1935年8月6日， 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秘密处决。他们优待给方志敏的纸笔，并没有令他们得到想要的自白与名单，而早已飞出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1: 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稍后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文学作品中的党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6: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7: 写的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2-3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6: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 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三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7: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得要也把这个敌人定住啊。
6: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三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7: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就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啊，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啊，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人。
6: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7: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6: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叫唐章红，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红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8: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歼灭敌人。
7: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啊，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首先是有了这些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0: 时间来到了1956年，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一位诗人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位诗人就是贺敬之。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岩河水， 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诗，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从巍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
9: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杨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

0: 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侍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1956年3月9日，延安。
1: 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在河南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就在这个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焦裕禄在兰考待了1年多，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他去世后，记者穆青、冯健、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通讯里的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2: 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2-3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3: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

0: 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1: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两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2: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1: 1964年5月14日，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两本书里。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1966年9月15日，经周恩来引荐，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涓滴，会他倾情成碧。
3: 新时代党的奋斗史上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在祖国建设最需要的时候，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发展，为将我国的深地探索领域打造为国际学科高地，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黄大年。黄大年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他毅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2017年底，长篇报告文学《心有大我，志成报国》黄大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0万字，记述了黄大年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感人故事。这部书由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编撰而成。记者吴京、陈聪耗时数月，寻访多位黄大年的亲友、同事，从科研管理、教书育人、家庭生活等多个角度、多个侧面，书写了黄大年对事业倾尽全力、对学生甘为人梯、对国家不图回报的崇高境界。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一段内容，和大家分享。

0: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七年前，迎着飘飞的雪花，他从剑河之畔回到北国春城，只为赴一个与祖国的约定。七年后，依旧是大雪纷飞，这个像转子一样超速运转的人，在58岁的盛年猝然离世，唯留一段传奇震撼世间心灵。他的回国能让某国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他的回国加速推动中国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道路。黄大年，当人们含着热泪传颂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有人说他是大地的儿子，因为他一生与地球物探相连。有人说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烧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处漫散炽热。每一段文字背后都有一个时代，都藏着一颗初心，他们共同勾勒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风骨。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类，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书堂战事，逃敌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三连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 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乌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按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另有一个战士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却打死了300多敌人，特别是使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拒歼了敌人。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即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川、邢玉堂、胡传九、景玉桌、王文英、熊关全、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贵胜、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这个营长向我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音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说他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而伤心，我是为他们而骄傲。我感觉我们的战士是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的仁义，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他们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

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了，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那是多么幸福的呢。所以他又把血放到嘴里，像总结似的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点苦又算什么嘞。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呀？他笑起来，谁不想嘞，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我不愿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我怎么答对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辛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什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定恰当啊，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说，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朋友们，用不着繁琐的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化，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化，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着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

0: 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高里的灯，我是海豚狼，总在你的眼眸，你是蜜月清风，
3: 你总觉得我怕死，
2: 我是你丈夫。

0: 告诉大家，以后打电话可以不用电话线，黄浦江上一定会有大桥，浦东会盖很多高楼。
1: 实现梦想需要经历很多的艰辛，咱们才失败一次就放弃梦想？
2: 谁放弃梦想？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整。

0: 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易秦娥这次是决意不上全本戏了。哪个演员不想唱主角，不想上名戏，尤其是大本戏呢？可这个剧团好像争主角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易秦娥是唱过主角的人，也是红得发过紫的人，他知道主角那就是比别人多出几十身臭汗，多比别人使出几十倍牛马力气的蠢差事。自打开始排练起，你就得把身心全部交给戏。一本戏大约三四百句唱词，主角几乎要占到一半以上的量。你天天学，生怕有一句唱得不到位，生怕有一个拖腔拖得没味道。念白也是生怕一个字摆得不合适，生怕一句道白说得没意思。可别人下班都能逛街、打牌、做头、美容、洗衣服，你要是个主角，下了班还得学唱、记词、琢磨戏，并且晚上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从早到晚昏沉沉，还得经受住各种打击、嘲讽、撇凉腔，真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还落不下好。到了演出的时候，别人白天该干啥干啥，开演前一二十分钟再进化妆室，三下五除二把妆搞定就上台了。而当主角的头几天听说要上戏，就开始记词默唱，生怕上台吃了栗子卡了壳，还啥都不敢乱吃，怕吃坏了肚子，演出内急可是要人命呢。穿衣睡觉就更是小心了再小心，一旦冒风，头重脚轻的，念不灵感，唱不亮堂，观众才不管你是得了啥子病呢。演出当天比坐月子还难受，不出门不说话，生怕话说多了伤嗓子。要是唱武戏，一早就得到排练场，把高难度的技巧反复演练好几遍，过了中午就得赶紧睡觉，睡不着还得拿安眠药催，下午四点多你就得进化妆室，从化妆到包头再到穿服装，少说也需要三个小时。人家化妆都嘻嘻哈哈地聊家庭、聊老公、聊跳舞、小姐、打牌、衣服、生意、电影、港台剧、化妆品，你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回忆词、回忆唱，一点点儿地回忆戏。等戏一开，人家打着旗旗满台呵啰啰地吆喝一圈，下场继续神侃神吹去了，你才活动开了腿，热了嗓子，上场一段一段的唱，一句一句的说，一点一点的做，一场一场的打。在场上累死累活不说，下了场还跟狗撵兔、鬼抢斋饭一般，从下场口跑到上场口去抢换服装、抢换鞋帽、抢补被汗水污损了的粉妆，有时候时间紧张的四五个人帮着抢都抢不过来，还得把幕内的导板拉长伸展了的唱，才能在围上最后一道围裙，穿好最后一只鞋后，稀里糊涂的威风凛凛、飒爽英姿的冲出马门去。戏演完了，人家都三五成群的吃宵夜去了，你才一点点收拾着头发，一幕幕回放着演出的掌

静和失误。回到房里，也是除了喝水，累得啥都吃不下了。躺下更是兴奋得半夜睡不着。出了事故，领导不高兴，群众乱议论；出了彩头，同行不愉快，是非满天飞。在北山演出的那两个多月，以晴娥来例假时，多么想给朱团长说说，让他休息几天，缓一缓呀。可票是好多天前就卖出去了，谁也更改不了。易清娥想着，全团都簇红自己呢，也就啥都不提说，硬往下撑，甚至从此落下了见来例假就肚子疼的毛病。何苦呢？何必呢？就非要唱着主角吗？尤其是他亲眼目睹了师父苟存中的死，那硬是活活累死在舞台上的呀。这几天他每每想起那一幕，都还是一身冷汗。他易晴娥为啥就偏要唱这个李慧娘呢？师父要是不唱李慧娘，兴许心脏病就发作不了，到现在还活在人世呢。就为了唱戏，为了落那点好，听那点掌声，硬生生的是把命都搭进去了。易晴娥是咋都不想唱这个李慧娘了，她甚至觉得有些不吉利。要争，让他们争去，就是死，她也不唱这本戏了。主意一定，还反倒觉得自己活得轻松了许多。下了班，易晴娥甚至还去最红火的罗马市转了半天，一路哼哼着《白娘子》回来了。没想到，刘洪兵的母亲早在门口等着了，见易晴娥还哼哼着电视剧的插曲，就说：“你心咋这大的？冰冰还关在里边嘞。”易晴娥就用手背捂了捂嘴巴，羞得不知道说啥好了。进了房，刘洪兵母亲朝床边一坐：“行了，一切都摆平了，当然还得要让人家派出所能下台，剧团这边也得把人家眼睛都遮住，让冰冰在里边再待上几天，你就去把他接回来。”易晴娥想给刘洪兵他妈倒水，又急忙找不见茶叶，她记得刘洪兵是拿过茶叶来的。终于在一个塑料袋里，他找到了那罐茶。刘洪兵他妈一见茶叶罐，扑哧乐了：“看看冰冰，啥都朝你这儿偷。这罐茶叶，还是他爸的老朋友从杭州捎回来的清明雨前的龙井，他爸平时都舍不得喝，这不，刚打开喝了一次，连声说了三个好，哎，就连罐罐都找不见了。”全长腿上你这儿来了。易晴娥不好意思地说：“阿姨，我不喝茶，平常就喝胖大海。”说胖大海呢，你在北山演白娘子的时候，我们冰冰就满城给你寻过庞大蟹来，我也不知道这庞大蟹是个啥，就打电话问卫生局的局长，局长问干啥用的，冰冰说是给演员治嗓子的，局长一笑说：“那是庞大海，不是庞大蟹。”后来，冰冰一次买了十几斤，给你们剧团提去了。哎，你还记得不？易晴娥笑了，的确是有这事儿。据说那次刘洪兵把半个城的庞大海都买完了，给他提去，他死活不要，后来就提到朱继如团长那儿去了。哎，我们冰冰啊，是真的爱你呀。不过，哪个男人不爱漂亮女人嘞？阿姨不是吹，我年轻那阵儿也漂亮过。冰冰她爸那时候还是地委领导的秘书，陪她领导到我们公社视察，一下子就把我给看上了，就死缠活缠的，愣是把我原来正谈着的一个对象都给缠没了。一步一步的，阿姨就上了他的贼船。行了，不说这些了。哎呀，这个冰冰啊。

0: 我看就像他那个能缠死人的爸。叶晴娥本来对这个女人没有什么好感，可这一番话说的倒是有些亲近了。她也客气地说，阿姨，你现在也很漂亮啊。不行啦，阿姨老了，漂亮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啦。哎，冰冰真的没在你这儿住？看阿姨说啥话嘞，她咋能在我这儿住呢？你们不是一直恋爱着呢吗？我没有跟她恋爱。哎，这就怪了呀，好好的车她不开了，硬要调到北山住西京办事处。听办事处的同志说吧，她也不在办事处住，就住在你这儿。可你又说他不在你这儿住，那我们冰冰到底住哪儿啊？叶晴娥装不住话，就如实地说了，听说他就租住在附近的村子里。啊，附近的村子？哎，那说明他还是守着你的呀。叶晴娥就不好意思再说了。孩子呀，阿姨也不瞒你说，我和他爸都是太娇惯着冰冰了。本来呢，他看上你，我们是不同意的。倒不是别的，就是觉得吧，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儿媳妇是不应该找在文艺界的，不是？啊，倒不是文艺界咋了哈，就是觉得吧。隔着远了点不是？哎呀，可是我们冰冰看上你了，我和他爸也看了你的戏，也觉得你是难得的人才，长得挺漂亮。你那阵儿在北山地区红火的，地委行署机关一上班，人人都在说嘞，谁不愿意把这样一个长得心疼的美女娶回家做儿媳妇？所以冰冰追你，我们两个心里也是挺热乎的。我还亲自出面过问过，不是？他爸那阵儿比我还积极，见冰冰就问，追问说怎么样了。哎，冰冰就天天给他和我吹牛说，你们只加紧给我准备新房就是了，别的啥心都包操了，绝对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后来吧，你调到省城，冰冰又追到了省城，他要咋，我和他爸都依着他。隔几天他就向家里要钱，说是给你收拾房，一会儿说又要买落地扇、录音机、电视机的，我们都给了。就这他回家去还把他爸的一块好表给偷走了，那块表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他说是要卖了交房租嘞。我们还以为他是跟你住在一起的，可没想到，哎呀，冰冰都追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咋还这样单调着呀？听到这里，叶晴娥也觉得自己有些特别对不起刘洪兵的父母，虽然他啥都反对刘洪兵朝这里拿，可好多东西毕竟是拿来了，但他们之间又并没有建立起他心里认同的恋爱关系，这一切又算咋回事儿呢？他真是有些不好面对这个女人了，他急忙将话题朝一边引。阿姨，你说洪兵的事儿都跟派出所说好了？
1: 是啊，说好了，
0: 本来今天就可以把人领出来的，可那个派出所的什么什么所长不同意，说这样做太过分，说是以后社会治安就没法管了，最后妥协成再关五天放人，好歹给人家蹲一个礼拜吧。我就不等了，今天我在派出所把冰冰也见着了，我看她心情挺好的，我也就放心了。哎呀，阿姨最不放心的呀， 还是你们两个的事儿，怎么能拖成这样了呢？哎，你们到底准备咋办呀？你得给我个准话啊，孩子。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江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全省有60多个县建立了党组织。1927年上半年，永新县泥金乡党支部正式成立。这本永新县泥金乡党支部会议记录本，毛边纸质，29页线状，它记录了支部从1927年7月至1928年3月历次会议的全部内容。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江西大部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泥金乡党支部却顽强地坚持了下来。7月23日夜间，召开了记录本上记录的第一次支部党员大会。会议上，介绍了受土豪压迫的新同志段新奇，讨论了政治报告，并且决定组织一小队赤卫队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一带，决定再次建立根据地。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要求与会者迅速行动起来，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井冈山地区进入重新建党时期。在此期间，泥金乡党支部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不断得到加强。从这本会议记录可以看出，支部讨论更多的是怎样执行上级通告，怎样组织交通线，以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讨论为什么要做共产党员。伴随着党员素质的提高，泥金乡党支部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上级交派的任务。打土豪、分田地时，支部党员冲锋在前；组织群众之前参战、侦察敌情时，他们不辞辛劳；与敌斗争时，他们不畏牺牲。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泥金乡党支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1928年7月，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地区发动会剿，红军死伤甚重。泥金乡党支部书记段飞虎也被敌人杀害。为了避免记录本上的党员惨遭不幸，也为了保存珍贵的会议记录，支部成员段瑞奎、段富奎将记录本藏在了祠堂的灵位牌里。当地解放后，村民打扫祠堂时发现了记录本，后送交当地文物部门收藏。这个记录本中虽然只记录了半年多的支部会议内容，却反映了泥金乡党支部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在井冈山斗争中成长的历程。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组织，正因为无数像泥金乡党支部这样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基层组织作为战斗堡垒，中国共产党才拥有坚不可摧的凝聚力、所向披靡的战斗力和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今天来看看韩非子怎么想问题的。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与先秦时期其他的思想家相比呢，他的生活环境更为复杂，也更了解权力斗争的残酷真相和现实政治运作中的问题。他的思想主张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了解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仅能够

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的思想，更恰当地判断他的价值，也更能为我们思考现实问题提供思路。首先呢，韩非的思想面对的是现实中的君主、现实中的人、现实的事儿，就是现实主义的。儒家呢，希望君主是尧舜那样的圣王，而在韩非看来，尧舜那样的圣王至多千年才能出现一位。如果等到尧舜在位方能实现天下大治，那就要等待千年才能有一个治世。他也认为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至多千年才出现一位。现实中的君主无论德行修养还是智力水平都属于中等，不及尧舜那么好，但也不会像桀纣那么坏，他称之为中主。他要设计一套机器一样精准又有效的制度，而操作又简单方便，保证中主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样就不会因为执政者的变化而影响国家的治乱。用人讲要中主守法术，法术是中桌之所万不失，那一讲处事而教下者，庸主之所益也。中人之资甚至比较愚笨的君主，只要掌握了法术事，就可以实现国治民安。和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徒之人可以为禹的期待不同，韩非认为现实中的人都是好利恶害之人，虽然有的人和有的行为被评价为善，有的人和有的行为被评价为恶，实际上所谓的善人和恶人都是好利之人，所谓的善行和恶行都是源于行为者的利益计算。他并没有否认世界上存在着超越于好利本性的自善之念，但这样的人极其罕有，就是百事不得一见的自知之见、自圆之目。因此呢，把希望寄托在罕有的自善之念上，期待人们自觉自愿地为善不为恶，并不是治国安邦的必然之道。韩非认为君主要利用人好利恶害的本性设立赏罚制度。巴经讲，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对增进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奖赏来激励民众去做，对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惩罚防止民众去做，方是治国安民的必然之道。在不同的时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韩非在五度中提出了上古之事、中古之事、近古之事和当今之事的区别。上古之事的问题是人民少而禽兽重，人民呢不受禽兽虫蛇啊，他解决的方式呢是购木为巢。还有呢，民众生食瓜果贝类腥臊恶臭伤害脾胃，所以呢民众会生病，解决的方式呢是钻木取火。中古之事的问题是天下大水，解决方式呢是绝毒。近古之事的问题是桀纣暴乱，解决方式是对暴君进行征伐。这就是事易则事易，事易则备变。儒家和道家都有怀古情节，生逢乱世但一直憧憬着回复早已远去的黄金时代，而韩非则是抛弃幻想直面现实的。韩非针对现实问题来思考，尤其重视事物、言论、行为、制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功效，有功则被肯定，无功就会被否定。那么什么是功呢？南面讲，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其入多指获得的利益多，其出少指失去的利益少，利害得失相比较，利多害少，得多失少就是有功，反之则是无功。韩非讲了很多故事进行说明，外储说左上中有墨子为墨渊的故事。墨子用三年的时间制作墨渊，只飞了一天就坏了，弟子赞叹墨子手艺精巧，墨子却说制造车泥的人手艺更高超，他们用细小的木头，不到一天的时间制造出的车泥能牵引重物到达遥远的地方，又经久耐用。而在今天看来，墨渊这一最早的飞行器的制作成功是科学技术史上的一大创举，但韩非所遵循的并非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从功的角度判断，制作墨渊付出多收益少，而制作车泥付出少收益多，被肯定的
是这。

0: 绍车泥的人。这一篇中还有一个欧轨铸武功的故事，宋王呢召欧轨为修筑武功的人唱歌，欧轨唱的时候呢，走路的人驻足倾听，修筑的人不觉疲倦。宋王召射击来唱歌，射击唱的时候，走路的人脚不停歇，修筑的人感到疲倦。但从功效上比较，欧轨唱歌时修筑的人只筑了四板且不够坚固，射击唱歌时筑了八板且更加坚固。韩非也不遵循艺术家的思维方式，衡量唱歌好与坏的标准并非是否悦耳动人，而是功效，所以射击的才艺比欧轨更高超。在韩非看来，儒家的礼智和仁义之治就属于应该被否定的劳而无功。八说中说，在争于利器的战国时代，对于国家来讲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富国强兵，而拱手谦让以礼治国无异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显学中将儒者与古者圣王仁义之治游说君主类比为巫祝祝福大家长生千岁延寿万年，只是好听的虚言却没有实际的功效。楚人卖矛盾的预言大家非常熟悉，这是说有一个楚国人既卖矛又卖盾，他夸耀自己的盾说，我的盾非常坚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穿透它。接着他又夸耀自己的矛说，我的矛非常锋利，对于任何东西都能穿透。这时有人问他，如果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结果会怎么样呢？这个人被问得哑口无言。任何东西都不能刺穿的盾和能刺穿任何东西的矛，是相互否定的两个事物，不可能同时存在。韩非讲这个预言就是为了说明相互否定的事物和判断不可两立的观点。五柱讲，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他还在显学中说，相互否定的事物和判断不能并存，就像冰和碳不能在同一容器中长久保持各自的形态，寒和暑不能同时来到，因此只能权衡利弊，取其一而舍其二。韩非对仁义礼也并非完全否定，甚至在解老中还提出仁义礼都来源于道，那么为何不能在实行法治的同时兼容仁义之治和礼智的长处呢？这原因就在于韩非有矛盾不可两立的思维方式，仁义之治和法治相冲突，会干扰法的执行，伤害法的权威，从而导致法治败坏，国家弱乱。比如间接侍臣说，把利益施与贫困之人，便是世人所说的仁义，怜悯百姓不忍诛罚，便是世人所说的惠爱。而以法治国要求依照法这一标准，信赏必罚，无功不得赏，有罪必诛罚。仁义呢就是无功而赏，惠爱就是有罪不罚，这就是对法的直接否定，法治又如何能维持呢？总而言之，韩非思考问题有直面现实重视功效的特点，又坚持矛盾不可两立。儒家的仁义之治礼智不适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法治相比利少害多，劳而无功，又会与法治相冲突，导致法治败坏，被批判被舍弃就理所当然了。面对道德与法的关系，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我们希望发挥道德和法各自的优点，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韩非的思考提示我们，二者的结合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要真正赢得两利而不是两伤，则需重视二者能发生的冲突问题。此外，大到国家治理，小到个人生活，我们无时不处于理想与现实的抉择之中。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必然要求我们了解复杂多变的现实，并直面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但超越现实的理想却是前进的方向。重视功效可以推动社会的快速发展，但以功效为唯一目标和标准，会蒙蔽我们的双眼，狭隘我们的心灵，需戒之慎之。
1: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 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为什么当代年轻人患肺癌的风险增加了。
4: 肺癌是属于老年人的疾病，和年轻人没什么关系，这种刻板印象如今要换换了。临床数据显示，过去的十五年间，45岁以下肺癌患者的比例增加了1.5倍，肺癌年轻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
5: 我其实有一个病人给我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就这个病人呢是一个37岁的男病人，看上去呢就是外表显得很健康文质彬彬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是因为咳嗽了一个多月，然后觉得有点胸闷啊，来就诊的。我们就说那拍个胸片吧，但是呢这个胸片拍出来却让我和他的爱人就是吓了一大跳。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得出来，在右上的这个区域能够看到有一个大块的这个肿块。
6: 哦，它是长在肺里的呀。
5: 对，是长在肺里的，它是长在它的左上肺叶的这样一个大肿块。那我们一看这个片子就觉得很不好了，所以就赶紧给他做了气管镜，取了病理，最后证实呢是肺癌。
6: 是肺癌。
5: 对，肺癌。我当时还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不太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怎么发现的这么晚。他爱人呢就说他平常其实经常会有点嗓子不舒服呀，咳嗽啊，咳痰呀，以前也诊断过慢性咽炎、气管炎。那这个病人本身他是自主创业，所以平常工作压力也大，也很忙，所以他每次呢觉得可能就是咽炎、气管炎犯了，自己吃点小药因为工作忙呢，他也觉得自己很年轻，没有必要体检呢，所以从来没有做过体检。所以这一次发现就已经很晚了，他其实已经到达了这个中晚期的肺癌，是没有手术机会的，
6: 不能再进行手术了。
5: 对
6: 啊，
5: 所以呢我们就考虑给他进行化疗、放疗，包括现在更新的免疫治疗等等的治疗的办法。那我把这些治疗的方案跟他爱人谈的时候，他爱人就说，甭管花多少钱，甭管用什么样的药，我们一定是努力配合，努力治。当我跟一个就是37岁这样的病人跟他家属在讨论你爱人活一年的几率有多大，活2年的几率有多大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因为对一个37岁的人来说，你跟他这种探讨特别的残忍。虽然肺癌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原因是明确的致癌的因素。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我们这个病人就有这样的一个坏习惯。现在这个坏习惯其实对我们很多年轻人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很多年轻朋友也有这样的坏习惯。
7: 瞬间就有点紧张了。
6: 对，我们都很好奇那位患者他到底因为哪个习惯导致的肺癌。
8: 啊，
6: 哎，
8: 香烟。
5: 这个病人呢一天要抽2包烟，这里边就是他一周吸烟的量。
6: 哇，这么多烟才是一周的吸烟量。
5: 对，
6: 所以说导致肺癌的一个生活的坏习惯就是

0: 长期的大量吸烟。
1: 当下不少年轻人吸烟，多是因为压力大，经常熬夜，再加上社交应酬，跟风从众。一些女性甚至把吸烟当作时尚个性。虽然人人都知道吸烟伤肺，却总仗着年轻心存侥幸，慢慢忽略了悄悄累积的肺部伤害。
0: 据我所知哈，我们三位嘉宾或多或少都吸烟，是吧？
2: 嗯，
0: 而且呢，有的还吸得不少，是吧，连续？
2: 可是我觉得抽烟的人太多了。
3: 对，
2: 这个吸烟对身体不好，我们都了解，也都懂这道理。可是我有个问题啊，你看，有的人嘛，他抽一辈子烟了，他也没得肺癌呀。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4: 一个呢是肺癌的原因比较多，那除了吸烟以外，的确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导致肺癌的发生。
2: 嗯，
4: 另外呢，我们人体，哎，你同样是吸烟，它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害也是会有个体差异的。
0: 嗯，
4: 但是从总体来看，吸烟的患者比不吸烟的人得肺癌的几率会明显升高的。
0: 嗯，
4: 得其他呼吸道疾病的几率也会明显升高。这个病人呢，一天要抽2包烟，他的吸烟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分析他这么年轻得肺癌，跟他这个不良的嗜好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这个病人呀，别看他只有37岁，但是呢，他的烟龄其实有十几年了。就这个病人，他其实是属于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从小的生活环境啊，不是特别好，就是他家里的成员都吸烟，所以可以说他从小是在烟雾缭绕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长大的。而且呢，他已经对这个吸烟的这个行为习以为常了。
0: 嗯，
4: 所以当他长大一点的时候，哎，就很早就开始接触这个吸烟，他自己也有很这个强的这个吸烟的这个习惯。
0: 嗯，
4: 那等他成年之后，他平均每天可以吸到2包烟。
0: 一天2包烟。
4: 对，在他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压力一大了，这个吸烟他有时候说就数不清楚一天吸多少了，平均下来大概一天2包烟。
0: 嗯，
4: 所以他有一个10年的烟龄，一天2包烟的这个量，其实他的吸烟量非常大了。
0: 嗯，
4: 所以我们考虑他这么年轻得这个肺癌，跟他这个吸烟的恶习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0: 好，问问胡医生了哈，在您看来啊，肺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是未来我们会经常面临的普遍性比较高的一种健康隐患吗？
4: 是的，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应该说吸烟是离着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嗯，
4: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随着我们生活这个水平的增高，这个经济的实力增加，可能我们现在买一包烟，在经济上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很轻松，你可能就能买得到。另外的话呢，咱们年轻人啊，你都有这个社交的圈子，你也有这个工作朋友，这个互相会影响的。
0: 嗯，
4: 还有一些环境，比如说酒吧呀、KTV 呀，这些人员密集的地方，如果有人吸烟，其实大家都被动的处在一个被动吸烟的这个环境下。
0: 嗯，
4: 所以主动吸烟、被动吸烟，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接触烟草的这个机会是非常多的。
0: 嗯，
4: 会成为我们一个呼吸道的很重要的隐形的杀手，所以还是需要大家
0: 是
4: 远离烟草的。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

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紧盯使命任务，以实战需求为牵引，从严从难组织训练，向着未来战场不断高飞远航，全力锻造支撑联合作战的现代化空中投送精兵劲旅。
1: 新闻聚焦：中俄两军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0: 直击现场，国防科技大学组织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淬炼学员严战谋战能力。
1: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
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91岁的东南大学退休教授董本植，始终牢记军人本色，坚守育人初心，用热爱和担当投身国防教育事业的生动故事。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在视察空军某基地时指出，要强化责任担当，真抓实备，常备不懈，确保一旦有事能上得去打得赢。空军航空兵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自列装运20大型运输机以来，始终紧盯使命任务，以实战需求为牵引，从严从难组织训练，向着未来战场不断高飞远航，全力锻造支撑联合作战的现代化空中投送精兵劲旅。请听录音报道《大国之翼：逐梦强军为打赢》上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刘进英，特约记者朱江海、张文龙、崔廷瑞。
0: 盛夏酷暑，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际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装备多，任务重，官兵们对这样高强度的运转早就习以为常。
3: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一方面是主训的飞机，还有就是任务的飞机，任务和训练穿插着，这就是我们单位的一种常态。这几年换装以后啊，大家一直都有这么一股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我们飞机具备，那人也得具备，这确实是同步的。
0: 2019年，这个团列装了国产大型多用途运输机运 20A。 为了让国之重器飞得更高更远，机长金健和他的战友们结合运20性能特点，主动对接实战需求，不断拓展训练空域，将触角延伸至高原、海岛、沙漠、远海等极端环境。运20机长金健：
4: 高高原、远海、超低空、山谷等等，包括编队参加大项演习任务、跨国投送这些任务场景，从最开始我们小批量的执行、骨干先行，到现在我们整个团队已经成规模化的具备了这些能力，我们这每一个战斗兵种都能执行上高原、远海、低空等等等这些场景的任务，都是胜任的。
0: 集群编队与空降空投是运20履行战略投送使命的重要技能。这几年空军航空兵某团紧盯未来战场需求，积极探索多架次编队训练，磨合飞行间距、节奏与战术协同，着力提升大集群快速集结、小间隔跟进、同步机动、协同投送等实战化本领。同时集中攻关重装空投战法，反复测算关键参数，针对不同装备与地形制定精准方案，持续提升空投精准度与安全性，真正实现成建制兵力、成体系装备全域快速投送。飞行教员张小兵：
5: 作为一个运输机的平台，要把它的体量大，
3: 要把它的续

0: 长时间长，要不然它的这种能够空投空降这种性能要把它发挥的极致。所以我们现在战略纵深的这种机动空投，甚至于这个快速的编队空投，我们也都在飞行训练中进行了研究和训练。
1: 空中加油是衡量空军远程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云端之上加油机正在成为现代空战的力量倍增器。运油20机长李善染告诉记者，为了尽快突破两架高速飞行战机空中加油的技术瓶颈，他们与兄弟单位常态化开展联合训练，一起总结经验，逐步提高对接成功率，很快就总结出一套标准化的加油手册。
2: 大家都是新进科目，属于刀尖绣花的科目，操作难度都非常大。我们就是经常性的每一个驾驶都要进行一个技术指挥，高了低了，或者是速度差大了或者是小了，这一直在提示，属于是一点点探索，一点点进步，最终就是形成了我们这个空中加油的标准手册。
1: 习主席视察空军某基地时指出，要坚持实战实训，连战连训，加强对抗性、针对性、协同性训练，提升训练质量和水平。随着体系练兵不断深入，空军航空兵某团积极联合多军兵种部队展开实战化训练，不断夯实战略投送、跨域机动、远域加油、敏捷部署等20多项能力模块，支撑联合作战能力向进攻聚焦、向远程拓展、向体系迈进。首次参加空军金飞镖检验考核，团队就脱颖而出，夺得金飞镖和优胜单位2项殊荣。机长王宇浩：
3: 跟这个其他单位我们经常搞一些互为条件的训练，还有合同战术演习，都是为了能够更精准的去提高我们在联合作战当中我们的能力，也更精准的能够达到我们将来跟其他军种在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能够清楚的知道我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怎么样能够打得赢。通过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做到了这个方面。
1: 机长王宇浩表示，体系协同训练是战场制胜的关键，未来他和他的战友们将不断打破边界壁垒，向着连战连训不懈奋飞，飞出属于新时代人民空军的强军航线。接下来关注军事新闻。本台消息，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26号晚在河北石家庄闭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也是目前这个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覆盖面最广、最具实战特色的军事技能竞赛。比赛坚持把部队备战打仗一线面临的难题搬进赛场，旨在通过大赛这一平台，从装备侧破解作战运用面临的现实问题，牵引带动作战和保障能力生成。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共有36支代表队和个人获单项奖，13个单位获团体奖。一大批来自基层一线、来自练兵实践、来自官兵创造的训法亮相赛场，一大批无人机装备领域的创新成果进行了展示交流，一大批接地气儿、真管用的好做法让人眼前一亮。
4: 本台消息，6月25号至26号，第9届国际防务论坛在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的150余名外国高级军官与防务官员、军地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变乱交织的世界与各国的战略抉择主题进行探讨交流。本届论坛采取专题研讨、大会交流、分组研讨的形式，聚焦全球安全形势、地区国家和区域组织应对安全挑战、促进地区稳定与国际合作的建议等议题进行讨论，旨在通过高水平的交流碰撞，凝聚共识，为化解安全困境、构建更加均衡有效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提供思路，为推进和深化国际安全合作奠定基础。
1: 本台消息，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活动。6月27号和6月28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科目。
4: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83舰编队昨天结束对俄罗斯的友好访问，驶离俄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中国海军83舰编队由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一行拜会了俄海军院校负责人和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政府的官员。编队官兵代表赴俄海军舰艇、纳西莫夫海军学校、弗拉迪沃斯托克分校等地进行专业交流，与俄方开展足球友谊赛。本台消息，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
1: 记者杜江帆、谭振振报道。当地时间6月26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抵达塞舌尔维多利亚港，开始对塞舌尔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舰艇靠泊后，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欢迎人群分批次登舰参观，了解舰艇性能和编队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情况。据了解，访问期间，编队将开展专业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并抽组分队参加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进一步深化中塞战略互信和传统友谊，服务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国防科技大学近日组织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与综合演练，淬炼学员研战谋战能力。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联合驻地民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请听报道。
6: 清剿火控，突击一组从西侧进攻，突击二组从东侧进攻。
7: 秦岭北路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鏖战正酣，200多名参训本科学员将毕业设计融入练兵一线，依托某作战系统，灵活运用新型作战方式和装备，开展战役、战略和战术级对抗演练，进一步检验战术战法，破解实战难题。国防科技大学毛一鸣：
8: 通过知识交叉碰撞解决作战问题，打开了我的思维眼界，让我对现代化作战的多样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现在走向战场，面对强敌时，我能以更高的视野去全局寻优，要素联动，来提升制胜底数。
7: 国防科技大学王松介绍说，学校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紧贴实战需求，突出未战育人导向，180多个毕业设计选题初步形成了提出需求、技术响应、实战检验的闭环链，全面淬炼毕业学员的研战谋战能力。
9: 我们交叉联合链接不同学院、不同学科专业力量，以毕业设计成果支撑综合演练，以综合演练检验毕业设计成效，通过科技加军事双导师协同指导，在参训学员心里种下全面考量作战问题的种子。
7: 特约记者杜浩南、苏建国、合唱报道。
1: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联合驻地民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
10: 比如说垃圾清理啊，或者是野生动物保护。
11: 近日，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联合驻地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共同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民警们结合高原边境生态保护工作特点，围绕高原生态守护、日常管理规范等内容对官兵进行授课，引导官兵共同守护高原边境绿水青山。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袁俊：
12: 高原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修复周期极其漫长，守护好边境绿水青山是我们所有人员的共同职责。
11: 授课结束后，军警联合宣讲小分队走进附近村镇沿线景区，开展生态宣讲，向当地群众和游客普及边境生态管护知识，鼓励大家弘扬戍边必先护绿，守土必守身。

0: 态的护边理念，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边境生态治理。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刘瑶：
1: 此次联合行动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绿色戍边、守土护绿的思想自觉。接下来，我们会严守生态保护规定，主动协调开展联巡联护，以戍边军人的担当，坚守边境生态防线。
0: 塞图拉边境派出所民警王秀丽说，这次军警联合生态保护专项活动有效整治了边境沿线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进一步凝聚了军警联动护边、生态共治的工作合力。
2: 我们将持续深化军警联动，把生态保护融入日常边境管控，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和普法宣传，切实筑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
0: 特约记者李志强、张桂书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26号在联大联合国宪章日纪念会议上发言，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傅聪说，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傅聪说，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一方已对此作出必要回应，如果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一方回应将更加严厉。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袭击了伊朗西里克地区。
3: 当地时间6月2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
5: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北国豪放，南国婉约，不同的身材，无边无际，潮起潮落，浪花一拍拍，古往今来。
1: 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

0: 有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观月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3: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5: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8: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9: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0: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

0: 后深受触动。
1: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2: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3: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6: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7: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8: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7: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8: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6: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7: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8: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9: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0: 对，筛选
9: 之后，
10: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7: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8: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6: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我们
7: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3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8: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 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2: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9.4%和23.2%。
1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1: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1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5: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6: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1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

0: 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0: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5: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3: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4: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继续来，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 直至离真主党。

0: 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今天收官，哪些球队搭上出现末班车？
1: 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牢人造太阳根基，我们距离清洁无限能源还有多远？
0: 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厂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
1: 一位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来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1: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27号15:20，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美国27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 ，L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稍后北京时间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也即将开始。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截至27号13点17分，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
3: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2: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最新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3: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2: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2: 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该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
3: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医疗机构已接近收治的极限。由于大批伤者涌入，许多与亲人失联的家属不得不辗转于各家医院，将每一辆驶来的救护车都视作打听下落的希望。
2: 在儿科病房中，不少受伤的孩子被送来时并无亲人陪伴，部分儿童甚至还不知道父母已在地震中遇难。目前当地医护人员与志愿者除全力救治伤者外，也在积极为这些失去住所、失去家人的受灾群众和孤儿提供陪伴与照顾。
3: 强震发生之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廖开迪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的灾后情况。
4: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2: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
3: 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也愈发的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批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钟，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5: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药品、饮用水、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4: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6: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得比较完好。
2: 据委内瑞拉国家

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

0: 象水文局27号发布的预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
1: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当中倒塌。来听总台记者圣加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同时开打。那最终我们来待会儿来看一看赛况的更新，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在7:30也即将开始。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那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即将开始的这2场比赛。
4: 好的，主持人，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这2场比赛其实属于 K 组的一个榜首大将了，它将会决定小组第一的归属。那目前的出现形势是这样的，哥伦比亚呢2战全胜，积6分已经提前出现了。这场比赛呢，他们打平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那葡萄牙队呢是1胜1平积4分，同样已经提前出现了，只有取胜才能夺回小组头名。那目前呢，葡萄牙队是全员健康，主教练马丁内斯表示啊，主要的目标就是全力增胜。C 罗在上场比赛梅开二度，状态不错，这场比赛呢他又被安排在了首发。那哥伦比亚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防守比较紧凑，而且擅长快速反击。葡萄牙队这场比赛要取胜呢，其实是要慎防哥伦比亚队的芬斯，也就是说 C 罗还有葡超的金靴路易斯·苏亚雷斯，以及在拜仁表现非常抢眼的迪亚斯。那由于已经提前出现，所以我觉得哥伦比亚他的心态可能会更放松。另外呢，葡萄牙队可能也会有算计，因为具体去上半区和下半区，这个就是他们踢第一还是第二，其实上下半区都不好踢，也不知道葡萄牙人具体啊怎么来算计这场比赛的。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和民主刚果这场比赛呢，一个队是为荣誉而战，另外一个呢是为出线而战。其实呢，目前的出现形势是民主刚果啊，现在是1平1负1分，位列小组第三。他们只有取胜才能以4分取得一个成绩较好的第三名出线。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呢，2战全败0分小组垫底。那由于净胜球的差距太大了，已经是负7了，所以基本上无缘出线。那么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那么民主刚果呢，前2场比赛因为他队都是强队，所以都是5后卫。这场比赛我猜他们为了取胜应该会主动抢攻。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作为世界杯新军还是为荣誉而战，球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而且这场比赛要决定我们两个亚洲兄弟到底能不能出现，所以啊可能无论是伊朗队还是韩国队啊都在看乌兹别克这场比赛。主持人。
1: 那张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小组赛的出现情况。
4: 现在的出现情况呢，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2-0战胜了对手，那么克罗地亚是2-1战胜了加纳，那么这样呢，克罗地亚队就升到了这个组的第二位，那这个小组第三就是加纳队。尽管加纳队输了球啊，但由于他们前2场比赛已经累积了4分，所以他们仍然是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那么这2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铁定出现的已经包括了瑞典队、加纳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塞内加尔队。那么按照实时的排行呢，2支亚洲球队积3分，分别是韩国队和伊朗队。伊朗队的净胜球是0，韩国队的净胜球是-1。现在的实时的小组第三的排名是第7和第8，和他们直接竞争的就是即将要出场的阿尔及利亚和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目前这个积分啊形势是比韩国队稍微好一点的，以下2个条件他们满足一个就能晋级。第一个条件呢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分出胜负，无论谁赢只要不出现默契的平局就可以，要么就是K组的比赛

0: 刚果不胜，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是战胜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都出现了。当然乌兹别克斯坦不能获胜的净胜球太多，超过7个也不行，但是这个很难很难。那么韩国队呢，以下两个条件是二选二都要满足，因为他们的净胜球只有负一。第一个呢，就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要分出胜负，且胜者的净胜球是有要求的。如果阿尔及利亚赢，那么他的净胜球要2个以上；如果奥地利赢，那么其实对净胜球没有要求。K 组呢，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要求民主刚果不胜，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战胜民主刚果。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获胜的话，那么净胜球不能超过5个。简单的说啊，其实两个队都要看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都希望他们能够分出胜负。但是呢，对于这两个队来说，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所以这个条件其实相当难以满足。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分析。
1: 嗯，好的，张文。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8啊，再过十几分钟呢，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呢就要开始了。
1: 嗯，
2: 我们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的分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小组出线，福德角无疑是美加墨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马，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从死亡之组胜利大逃亡，他们的门将啊也圈粉无数。很多人好奇福德角这个神秘的国家到底在哪儿呢？为何能够在世界杯上上演小国奇迹？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贾晶阳的梳理。
4: 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整个国家仅有54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不少人抱着好奇翻遍非洲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国家的身影。其实它压根儿不在非洲大陆之上，而是孤悬在北大西洋腹地，也是真正意义上非洲最西端的国度。距离西非的海岸线足足隔着500多千米的茫茫大海，这里还有大西洋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非美三大洲的航线必经节点，也是全球重要的绿海龟繁殖地。整个国家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细分为北部的象峰群岛和南部的背峰群岛。其中圣地亚哥岛是全国第一大岛，福格岛上还矗立着海拔约2829米的活火山，这也是佛得角的最高峰。首都普拉亚坐落于圣地亚哥岛的东南端，濒临大西洋，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核心枢纽，更是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在葡语系非洲国家中扮演着文化与经济桥梁的角色。由于曾长期是葡萄牙殖民地，这里的人文风貌也深深烙印着欧洲印记，它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官方货币与欧元实行固定汇率挂钩，这也让它和欧洲的经济往来变得十分紧密。在葡萄牙语里，佛得角的意思就是绿色海角。这里的文化极具非洲欧洲交融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莫尔纳音乐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大西洋的灵魂之声。在饮食方面，佛得角的饮食兼具葡萄牙、非洲、巴西的特征，海鲜资源更是丰富，龙虾、金枪鱼、章鱼随处可见。佛得角人讲克里奥尔语，这种诞生于殖民时期的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现在他们有了另一种和世界沟通的语言，那就是足球。话题回到世界杯，佛得角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设施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正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在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在这座球场3-0击败斯威士兰，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上一战成名，他脚上穿的球鞋就来自中国莆田的工厂。几百年间，从荒凉的无人岛到热闹的中转站，从独立后被世界遗忘的边陲，到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的角将长久地被世界记住。北京时间7月4日早上6点，佛得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小国把足球踢出了如此大的声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赢得了尊重。

0: 堂食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5: 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7: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特种不锈钢，我们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9: 中心螺管磁体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体，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点得着、稳得住这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6: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这个过程呢被称为叫原肠运动。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那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4: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那做一个相似的模型行不行？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

0: 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1: 嗯，那这个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敏、韩萌的报道。
2: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2: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3: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2: 那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3: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肠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2: 胚胎发育的前2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我们个体里边。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4种胚外组织，这4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4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4个配角每一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4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3: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80%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于乐谦介绍，他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2: 我们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就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3: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1: 团队成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和真实的原肠模型，它们的相似度是怎么样的？它的成功构建将为再生医学提供怎样的助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

0: 自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1: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肠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0: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娱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1: 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0: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一位老人手机里有77万条未读信息的新闻引发网友关注。某博主称，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内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后不久又重新增长数万条消息。
4: 而且记者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呢，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那老人为何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是谁给老人的手机发了77万条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今年2月，博主林希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6: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5: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7: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都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5: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7: 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5: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7: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8: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7: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5: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9: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10: 爸爸，你
9: 就几十条、几百条吧，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5: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 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10: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了一下而已。
5: 重庆的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0000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9: 也就是那些主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种。
5: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查验直播间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11: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问题。
5: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11: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的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1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
9: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染，对不对？还记得挑染是怎么挑的吗？挑染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4: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 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道做示范。

0: 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1: 因为这份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现在能够当老师，能够一直待在重庆。因为待在重庆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0: 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1: 高楼大厦，3D， 现在是8D 魔幻了。
0: 学生们还不理解，田飞鸿才20出头，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怎么会磨出那么厚实的茧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22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2: 4 gold medalists， 飞鸿强 from China。
0: 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在踏上最高领奖台的瞬间，高高弹跳起来。
1: 那个时候可能太激动了吧，脑袋里面它也是比较空白的，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更不会去跳，上去那不由自主他自己他就想跳。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6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1: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0: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1: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那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一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就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然后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0: 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1: 他举着国旗走到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0: 坐在工地临时搭建的板房里，田飞鸿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跟父亲商量他想去学剪发。
1: 第一次打电话是被拒绝了，他可能当时认为我想混时间，感觉自己不会好好学习吧。
0: 过了几天，田飞鸿再次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揣着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1: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0: 没有美发基础，干惯体力活的手指也并不灵活。田飞鸿唯一的优势是在工地上磨出来的韧劲儿。
1: 别人练习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我需要做4次、5次、6次、7次，甚至更多次，才能把这个发型做好，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对应。
0: 从此，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却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 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1: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全在练习，每天重复每个模块。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10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这些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0: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天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的学生。
1: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0: 2019年起，天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
1: 那这个是特邀选手啊，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0: 2024年时，天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1: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1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队，国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我们4-5进1。
0: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1: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0: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1: 一共是7个模块，女士商业发型，就是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男士时尚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女士的接发、女士的烫发，还有就是像盘发，盘发就是像。
0: 在最具挑战的女士晚宴向上盘发模块中，田飞鸿现场随机抽签分配到的法国模特发质细软，发量偏少，而赛提要求制作出一款具有完美雕塑感、线条流畅且饱满的盘发造型。15分钟准备的时间里，田飞鸿迅速对模特头型比例做出精准判断。1小时创作，他手中的剪发工具在模特的发丝间快速游走，干脆利落。
1: 确实那一会儿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了外国的小孩嘛，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惊讶过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啊，就是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然后找一下就看啊，我又继续进入了我自己的状态。
0: 假发发垫修剪固定，真发倒梳包裹，吹风造型等10几道工序，田飞鸿都精确到秒，高效完成。
1: 如果不去计算这些时间的话，那很有可能完不成，因为很赶。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它有那么多的程序，而且还要给它洗头啊、吹头啊，发片要洗啊、要染啊这些，所以说这些时间都要给它计算好，都是一个人完成。我们的工位也是需要非常干净整洁的，如果有脏的话、乱的话，黄的会被扣分。
0: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头发侧梳3-7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1: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0: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没想到是冠军。
3: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1: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啊。然后那2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 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

0: 没有辜负自己。
1: 载誉归来，无数高薪邀约纷至沓来。令很多人意外的是，田飞鸿没有选择去做美发师，而是回到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决定在母校做一名美发专业教师。
0: 聂老师以前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人要懂得感恩。我就是从一无所有来到了这个学校，通过学校的平台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获得这些奖项，甚至获得世界冠军。所以说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他们可以通过这门技术养活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美。就是上胶纸的时候要小心，你看现在就在眼睛旁边来了，说斜向上去夹或者斜向下去夹都可以。
1: 围在身边的学生大都十五六岁，田飞鸿只比他们大八九岁。上课的间隙，他偶尔会恍惚，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0: 每周是20多节课，有很多学生就是很刻苦、很认真，就是有时候看见他们练习，真的很欣慰。所有人都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练习。原来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吗？
2: 有没有人跟你表达过你是他的榜样？
0: 但是有，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2: 那如果你还能跟16岁那个在工地上的小男孩再说几句话，你会说什么？
0: 对那个时候自己的话，其实我想说可以再努力一点，不要浪费每一点时间，把时间全部都用在学习上去。
1: 田飞鸿说，他可能还会跟16岁的自己说，学了美发，很多时间都要站着，早早就会腰椎间盘突出。可能也会说，学艺的路上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瓶颈，会常常陷入迷茫。但他一定不会告诉自己，你会成为世界冠军。
0: 如果我真的可以跟他对话，我希望这个他是一个谜，我不希望让那个时候的自己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提前知道他以后会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可能真的不会努力去做了。
1: 夺冠之后，一切归零。田飞鸿清楚，未来的日子他还将面对很多考验，远比夺冠之路更有挑战。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欧洲多国的高温。连日来，欧洲多国遭受热浪侵袭，进入了炙烤模式。气象学家警告，多个欧洲国家的气温很可能会刷新同期历史记录。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或者逼近40摄氏度。那这股热浪预计还将在未来数天向东移动，影响波兰等国。
4: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同时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激增。据报道，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订单异常火爆，甚至二手市场价格一度高于全新产品的售价。
3: 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一件简单的遮阳伞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张吉英表示，
6: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5: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的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义乌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表示，
7: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5: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该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黎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8: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
9: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
1: 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际联考，今天将在除山东、青海以外的30个省、区、市寒冰团同步举行。自去年4月启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以来，我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人。今天，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10年来，从新生到成熟，从内陆到边疆，从国内到海外， C-909 飞机规模化、系列化、产业化发展稳步推进。截至目前， C-909 累计安全运行突破100万飞行小时，乘运旅客超3600万人次，运营足迹遍布全球12个国家。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约1000万人。临床科普统计，其中80%以上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可正常生活、学习、工作。天气方面，南方雨带逐渐北台，今天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重庆西部、贵州中西部、云南西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珠三角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起，英国、荷兰、比利时西部和法国西部将逐步降温，但法国中东部、德国南部和东部、瑞士及西班牙南部仍将持续炎热。与此同时，欧洲多国开始面临高温与雷暴、冰雹和强阵风叠加的复合天气风险。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北京时间上午10点，约旦迎战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本届世界杯将确定32强最后的席位。北京时间今晚7点，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围彩战，中国队将对战德国队。
10: 健康美味，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1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1: 化现代，军阀割据，改其意志，如何一统华夏？
1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13: 传奇故事查宠，昨天咱们说到啊，日本兵进城了啊，驻扎警备司令部。那么有一个军官叫松本，他呢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官。说这松本呢，尤其喜欢喝茶啊，每到一处四处点茶呀。听到这个消息，丁远山早早准备好了一盒上好的猴魁给松本送过去了。这松本见到好茶送到了，坐到茶案前，从案底呢掏出个木盒来，取出了两只青铁的小螃蟹，依次就摆开在茶盘上。啊，他一笑说，远山君，来，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茶宠。这松本说完，亲自起水泡茶，等水滚开了，他取出了一水滚开了，他取出了一小撮的猴魁放到壶里，热水一冲，顿时是白雾升腾，茶香弥漫呐。松本把这第一泡茶呢，就浇在了一只青铁螃蟹的身上。出人意料，怎么这螃蟹竟然动了起来？茶汤浇在它尾部，这螃蟹往后退；茶汤浇在头部呢，螃蟹朝前爬。这茶汤如果浇在中间呢，这螃蟹更奇了，竟然横着走。 如何呀？